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人说，活着已经够苦够累够烦了，信耶稣不是再增添约束与限制吗？其实恰恰相反，人生短短几十年，原本是一条充满坎坷、束缚、迷茫、伤痛的苦路，若将主拒之门外，就只能独自扛着一切，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并被罪辖制和捆绑。而若与主联合，则是在充满盼望的永生路上与主同行，心灵便得释放和真自由。今生在世，虽然艰难却有方向，虽遭患难却有依靠。正如福音书所记，彼得鲁莽软弱跌倒，多马疑惑迟钝，不肯轻易相信，但主并没有丢弃他们，反而坚固彼得，安慰多马。今天的我们跟他们一样，但主的恩典依然够用，主的爱从未减少。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3章9到3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3章9到33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为门徒洗脚并且预言自己将被卖的故事。耶稣替门徒洗脚不只是要他们和睦相处，那么更长远的目的是要自己离开世界以后，他的福音可以广传。门徒将要进入世界侍奉神，并且彼此服侍，并且服侍那些领受了福音信息的人。好，耶稣被出卖，那么撒旦呢，当然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犹大本人也难逃罪责。耶稣只预言自己的死，他并没有提到自己的王国，因此呢，犹大他的梦想就破灭了。或许呢，他想迫使耶稣运用全能来证明自己是救主，又或许呢，他不明白耶稣的使命，不再相信主耶稣就是神所拣选的。撒旦呢，满以为啊，耶稣一旦是死了，那么主的使命呢就告终结了，神的计划呢也会落空了。但其实撒旦和犹大一样，不知道耶稣的死恰恰是神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13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经文记载，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主耶稣要赐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有人就解释成了，你们若有基本信仰，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虽然我相信基要信仰，我相信神的话是无误的，我相信圣经是圣灵的启示，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我相信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替我们赎罪，我相信他为背负世人的罪而死，我相信耶稣他的身体复活升天，有一天他还要再来，使教会呢从世界中给分别出来。但是我想要强调的就是，相信这些基本的信仰并不能够说服外面还没有得救的人。世人因为没有爱而走向灭亡，主耶稣就嘱咐门徒，行事为人呢，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彼此关爱，那么这样周围的人才能够因此从门徒身上来看到耶稣他对世人那长阔高深的爱。好，曾经有一位牧者呢，他就见证说，他说在我还小的时候啊，父亲就过世了，我只能靠打工赚钱来去养家，和家里的两个阿姨以及一个还没有结婚的舅舅住在一块儿。两个阿姨都是基督徒，舅舅不信主，而且还是一个酒徒。我常常听到阿姨们说教会的闲话。几年之后呢，舅舅住院了，其中一位阿姨哭着问舅舅说，你为什么还不信基督？加拉太书的5章15节，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那么这类事情呢，会让还没有得救的人远离教会的。他们在听信福音之前，先听到的竟然是教会的是非。要知道，基督徒最重要的命令不是做见证，不是去服侍，而是要彼此相爱。好，约翰福音的13章36到38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 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好，西门彼得这个人呢，跟我们太像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绝不会像犹大那样出卖主耶稣。魔鬼不能够控制你，因为神的灵住在你心里头。但是彼得所做的事，我们可能都会做的。彼得他的问题不是撒旦进入到他的心，而是彼得对自己太自信了。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彼得他很爱主，他此时呢准备为主来舍命，但是主耶稣却认为此时时机不对。彼得此时的属灵生命还不够成熟，他像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懵懂少年，他常常犯错误。我相信呢，一直要等到五旬节，彼得他的身心才会渐渐成熟。此时的彼得啊，只在意主耶稣要离开了，他的反应呢，就像一个小孩子，他说：“爸爸，你要去哪儿呢？我也要去啊。”彼得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往哪里去？”那么接着，彼得又问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主耶稣就回答说了，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他只听到现在这两个字，他呢就像一个吵着要吃饼干的小孩，妈妈说要等到吃完晚饭以后才能够吃饼干，可是小孩呢却紧紧抓住现在，他现在就要吃饼干，他不要等到晚餐之后。彼得对主耶稣的爱和忠心是真的，不管主到哪里去，他都要跟随。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那么这句话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出于真心的。在约翰福音的18章第10节，西门彼得他奋力的为主征战，他削去了一个仆人的耳朵。彼得他只削去仆人的耳朵，因为他是一个渔夫，他不是一个快刀手。其实他瞄准的是仆人的头。当主耶稣告诉彼得他在鸡叫前会三次不认主，当时呢已经天黑了，彼得不相信他会在黎明之前不认主的。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去学的功课了，彼得他过度自信了。从彼得身上我们学会了不要过于自信。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10节，保罗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亲爱的朋友，你认为自己是软弱的还是刚强的呢？曾经有人问牧师说，牧师啊，你是否有足够的恩典为主耶稣去死呢？牧师就回答说，我没有，因为主耶稣没有让我这么来做呀。但是如果耶稣要我这么来做，我相信他会给我够用的恩典的。那么这就是答案了。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但是神他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9节，主耶稣曾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西门彼得刚刚还说愿意为主来舍命，然后呢，主耶稣就告诉彼得说，在早晨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那么等到约翰福音的第18章，我们就会看到在早晨鸡叫的时候，西门彼得他已经三次不认主耶稣了，这就应验了主耶稣对他的预言了。主耶稣在第14章还继续的对西门彼得来说话，我们的主呢带领彼得度过了否认主的黑夜，也带领彼得恢复了和神的关系。主耶稣他是在安慰彼得。第14章呢就缓和了许多人的冲击。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14章，我们先看14章第1节，经文记载耶稣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好，世人都在寻求安慰，他们的心渴望平安，但是只有主耶稣可以给人带来安慰。主耶稣最基本的命令就是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约翰呢，在此处就提到得救的信心是指积极的信心，信心就是相信，信心是活的，就是信靠的意思。你相信你的车会带你回家，你只是相信一个事实吗？不是的，你相信的程度呢，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你把自己交给车子，你会坐进车子，并且相信这辆车呢可以载你回家。那么得救呢也是这样，你信基督就得把自己交托给主耶稣。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看主耶稣他很清楚地宣告他就是神。约翰福音的14章第2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好，首先我们要确定什么是父的家。父的家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所住的大宇宙，而是指天家。主耶稣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想，当主耶稣说的时候呢，他的脸上必定是带着笑容的。他指的就是永恒的地方。那里边有很多住处，是足够给所有得救的信徒来居住的。耶稣又说，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你看，主耶稣用他的名誉来担保，他不会叫门徒空怀虚假的希望的。我亲爱的朋友，你要么就相信，要么就不信。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主耶稣上加勒山的十字架为自己的人来预备地方。耶稣基督的死救赎罪人，这样呢，凡信靠基督的人在父的家里都有份，都有地方住的。当然这句话呢还有另外的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主复活之后被接升天回到天上预备地方。我们虽然不大清楚这个地方，但却知道一切正在准备当中，正在迎接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主要去为一群属他的人另外预备一个居住的地方，这真的是太好了。我们所面对的是不可思议和奇妙的真神。这个世上有这么多人，我们竟然没有迷失，这是多么的奇妙呢？主耶稣为所有属他的人预备住处，而且凡愿意悔改归向主并且信靠他的人都有资格取得天国子民的永久居住权。好，约翰福音的14章第3节，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好，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神要带我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显然不是旧约圣徒的盼望，因为在旧约时期，神从来没有明确应许亚伯拉罕要带他到天上遥远的地方。神告诉亚伯拉罕会让他的后代多如天上的星星，并且呢，在地上有一个永远的家乡。旧约的盼望呢，是在这个地上来建立一个充满和平和公义的国度。那么这要应验神在地上的目的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天国是指神在地上掌权。在诗篇的2篇第6节，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那么这就是神在地上的目的了，他正不偏不倚，毫不犹豫，毫不妥协，慢慢地朝这一天去走近，要将他的儿子安置在宝座上。这就是天国，是神在地上的旨意，也是旧约圣徒的盼望。旧约时期的圣徒，比如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等等，他们因为相信神的话，并且遵行神的旨意而得救，就得享天国的福分了。 那么在新约时期，信徒因为信靠主耶稣而得救，因信称义而成为天国的子民。当主耶稣说他要带一群人从使徒开始，带他们离开地上，到基督为他们所准备的地方，永远和神同在，那么这就让门徒感到很惊讶了。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提到这件事，但不是最后一次。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6-17，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亲爱的朋友，那时呢，我们要在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和主永远同在，这是多么的美呢。约翰他在启示录的21:2告诉我们说，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下，那就是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恩典时期，所有的信徒将要永远居住的地方，多么的美好呢。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16-17，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约翰福音的14:4记载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好，主耶稣就把门徒提升到一个高度，因为十字架的阴影笼罩在小楼上，令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惶恐不安，罪正在敲门，在打击他们的肉体。我们的主耶稣呢，努力地想要提升他们，从现在提升到未来，从物质提升到灵性，从地上提升到天上。主耶稣告诉门徒两件事，第一是目的地，就是往哪里去，那么第二就是途径，也就是如何去。好，约翰福音的14:5经文记载，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好，屋里边坐了一个多疑的多马，他好像总是在问问题，或者是提出他的疑惑，他心里边装了一个问号。我们的主呢，要花很多时间来去解说，把问号变成感叹号。多马他不懂就问，而且问得很好。如果不是多马问问题，我们就得不到主耶稣奇妙的回答了，那就是福音。好，约翰福音的14:6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主耶稣说了，他说我是道路，他不只是告诉我们该走哪一条路，而且还说他就是道路。教会或者是仪式不能够带你认识神，只有基督可以带领你认识神的。不管你认不认识基督，不管你信不信基督，他就是道路。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他不是说他的话是真理的标准或者是试金石，而是说他就是真理。主就是生命，他不仅是活的，他更是生命的来源，从植物的生命到灵命都是从他而来的。耶稣还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所有的异教和主义呢，都没有出路，只有主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若要到父那里去，只能够透过基督。如果我在问路，我不想听不确定的回答，我希望有人告诉我到底我该怎么样走。2000多年来，因着主耶稣他的宣告，信主的人就不计其数，他们就共同见证了主耶稣所说的话的确是真实可靠的。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说，若不借着他，你我就进不了天堂。 或许呢，我们真该感谢使徒多马，因为他在小楼上去问，他说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那么因着他所问的这个问题，追溯在约翰福音14:6这个美妙的答案，就成为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属灵道路上的一个指路明灯了。好，约翰福音的14:7-8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腓力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他很少说话，他和多话的彼得正好相反。腓力呢有一个希腊名字，有人认为他是希腊人，当然也可能是有希腊名字的犹太人。腓力他很特别，每一次我们都看到腓力呢带人就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曾经带拿单叶去见主耶稣，我常想腓力是怎么做到的呢？腓力很安静，拿单叶呢爱说俏皮话。腓力很正直，拿单叶很幽默。但是呢，安静的腓力却能够带人去认识主耶稣，这是多么的奇妙呢？想要见主耶稣的希腊人呢，也来去找腓力。那么在这里呢，腓力就表现出了最大的野心，这也是任何人都会有的野心。圣经里的人呢，都有这种最深的渴望。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亲爱的朋友，你人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升官发财，还是扬名立万，还是结婚生子呢？你想要用主的教训和指示来去教育子女吗？我们的目标可能很有价值，但是最崇高的目标，正如腓力所说的，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好，约翰福音的14:9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好，腓力从旧约知道摩西看过神的荣耀，以赛亚呢从异象中看到过神的荣耀。主耶稣他的回答不是在责备腓力，主耶稣是告诉腓力自己行过很多神迹。虽然腓力没有像摩西或者是以赛亚一样看到过神的荣耀，但是呢他却亲眼目睹过主耶稣及其神迹，见证了主耶稣的大能及其事工。腓力想看的每一件事呢都在耶稣基督身上都看见了，他已经看见过神了。在基督里，神的启示呢比旧约中的启示还要更大。腓力看过神最大的启示了，因为他看到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而且他还跟随主耶稣有3年之久。好，希伯来书的1:3经文记载，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意思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不是说你看到相同的人了，而是说你看到的那一位呢，在能力上，在个性上，在爱和其他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和神相同的。你想要看到的父，从主耶稣身上全都看到了。因为约翰福音的4:24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的1:18经文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将要永远的和主耶稣在一块儿。对那些爱主的人来说，我们生活的目标呢，就是要去认识神。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对每一个有灵魂、有思想的人来说，带着疑问寻求，远胜过盲目拒绝。因为怀疑并不可怕，思考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心门紧闭，连真理的机会都不肯给自己。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如果爸爸每天回家就只会看报，当你跟他说些有趣的事，他头也不抬一下的，就只是你会不会觉得干脆拿他跟别人换个东西还强过拿着报纸的那个木头人呢？请听1997年美国新闻周刊列名年度最佳儿童文学之一的那天，我用爸爸换了2条金鱼。

0: 有一天，妈妈出门去，只留下我和妹妹，爸爸在家。爸爸坐在电视前面看报纸，他看报纸的时候不太注意其他的事。我和妹妹在花园里玩，她玩芭比娃娃，我玩的是把泥土从她的衣领后面倒进去。这时，我的好朋友小森来找我，他带了一个玻璃缸，玻璃缸里有两条红色的金鱼，真的很漂亮。小森，我跟你换这两条鱼。
1: 用什么换？
0: 我们就上楼到我房间，我妹妹紧跟在后面。我把老旧的变形机器人、篮球卡和书本都给小森看，也拿出旧拳击手套和一只每次我一吹就会令我妈头疼的笛子。接着我又翻出一个已经不能在浴缸漂浮的旧太空船，还有线绳全揪在一起的傀儡，甚至将每晚跟我一起睡觉的小丑布偶丑宝也拿来给他瞧。我每拿出一样东西给小森看，他都说不要。最后我们只好下楼了。难道没有任何东西让你想拿金鱼来换的吗？我一直盯着那两条一身金红在玻璃缸里游来游去的金鱼。
1: 没有，不管是变形机器人、篮球卡还是拳击手套，我也不要太空船、笛子或是傀儡，更别说是破丑宝了。
0: 唉，我想了一下，有些人一生当中总会有一两个不得了的点子，然后他们就发现了电、火、外太空或是某件事。我说的可是那种会改变全世界的伟大点子哦。哼，有些人一辈子也想不出来。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拿我爸跟你换。
1: 这不公平，我有两条鱼，你只有一个老爸。
0: 哎，小森，拜托你，我爸比你这两条鱼还大，他跟100条鱼一样大。哎，
1: 那他会游泳吗？
0: 哦，比金鱼还会游。
1: 骗人，爸爸只会在游泳池里扑扑啪啪的了。
0: 妹妹在一旁插嘴。
2: 嘿，小森真的把玻璃缸和两条金鱼留给我，然后带走了我爸。
1: 等妈回来你就倒大霉了。
2: 才不会。
1: 你等着瞧。
0: 我一直盯着金鱼看。妈妈一回到家，妹妹就想告状，不过我在她的嘴里塞了个袜子，还用胶布贴住她的嘴，他只能在那里嗯嗯啊啊的。
2: 妈，我们可不可以买金鱼饲料？
1: 如果需要的话，宝贝，你爸爸呢？
2: 妈，来看我的金鱼，很漂亮哎。
1: 嗯，很漂亮。奇怪了，你爸呢？
0: 妈妈朝楼上喊，又敲敲浴室门，还对着花园喊。爸爸都没回答。
1: 妈，哥哥用爸爸跟他朋友换了那两条金鱼了。
0: 哼，臭妹妹还是有办法解套。
1: 真的吗？
0: 看来妈真的生气了。
1: 好极了，你现在就给我带着金鱼去找小森，找不到你爸爸就不要回来。
0: 妈妈又指着妹妹。
1: 你也跟他一起去，亏你竟然让你哥哥拿爸爸去换两条金鱼和鱼缸。切，真是异想天开。
0: 于是我和妹妹一起去小森家，把金鱼缸还给他。
2: 我可以把我爸换回来吗？拜托。
1: 嗯，可以，但不行了。
2: 这是什么意思？
0: 小森要我们去他的房间，然后他把一把白色的吉他拿给我看。
1: 我跟小薇换了这把吉他。
2: 小森，你用什么东西让小薇愿意跟你换这把吉他？
0: 我抓住小森的衣服问。
2: 我拿你爸跟他换的，你知道吗？你爸他一点都不好玩，他只会看报纸。
0: 我只好把吉他带走，喊妹妹一起去小薇家。
2: 小薇，我把吉他带来了，我可以带我爸回家吗？拜托。
0: 小薇点点头，把吉他拿走，从屋里拿出一张黑猩猩的面具。
1: 我用你爸和阿杰换了这个面具。
2: 天啊，要找回老爸真是条漫漫长路，我们走了好久才找到阿杰的家。他家超大超豪华的，前院还有喷泉呢。一个管家来开门问我们找谁，阿杰看到他的面具开心极了。我只想要回我爸。阿杰带我们到他家的后院，然后从一个笼子里抱出一只大白兔，告诉我，不用说，又是把我爸拿去换的。我发现这辈子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走过这么多路。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佩奇家，佩奇看见他的大白兔，高兴得不得了。
1: 谢谢你，我好想他哦。
2: 是啊，经过一天的折腾，我也好想我爸。佩奇带我们去后院，后院里有个铁丝围起来的栅栏。我看见爸爸坐在铁丝笼子里的草地上，咬着胡萝卜，读着报纸。他看起来有点落寞，裤子上沾满青草。我打开铁丝笼子的门，让爸爸出来。
1: 他不算很棒的兔子，
2: 佩奇说。他本来就不是，他是很棒的爸爸。

爸在你的心目中是摆在什么样的位置？我想，没有人会有这种把爸爸拿去换其他东西的念头。可是，我们却常常把天赋爸爸拿去交换看场电影、偷懒一下，或是打电动玩个不停，甚至偷看别人的考卷，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像故事里的男孩，他觉得爸爸只会看报纸，一点都不关心他，还不如两条游来游去的金鱼。有时，我们也会觉得天赋爸爸比不上游戏机好玩，不如赚些钱更实际，所以我们宁愿玩耍赚钱，也不想上主日学，上教会敬拜上帝。我们为了得到别人一点点的肯定，甚至做些不讨天父爸爸喜悦的事。就像故事里的男孩，翻遍所有的宝贝，只想换两条鱼，最后把爸爸拿去交换了。也许这是一个带点讽刺的儿童故事，但却给我们带来很深的意义和启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问自己，我把天父爸爸放在什么位置？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主啊，谢谢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你的同在使我们得到满足，愿我们的声音生命能够献给你。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全新的一天收听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书的研读，真言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学习的生命的智慧，并且可以实操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态度里。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真言书27章17-21节。让我们思想，原来生命是一个炼净的过程，而同时呢，也是一种破碎的彰显。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迎接他美好的话语。箴言书27章17-21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有一种彰显是完整的显现，还有一种彰显叫做破碎。其实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真的是看到一种炼净的生命。我们通常呢会期待用最美好的成就，光辉灿烂的彰显基督无比的荣耀，这实在是太让人渴求了。所以我们总喜欢看见特别出色、特别出名、特别出彩的人为主做见证。我们心里面那种 VIP 式的信仰持续不断的让我们想要追求卓越和成功，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这些卓越影响力的人才能够带给人巨大的冲击，带给神的荣耀也才是巨大的。谁想得到，其实有更多更多更多的时候，神期待我们在更小更小更小甚至是隐而未现的事上去见证他的荣耀。小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我们碎成一片片的，然后将我们的生命倾倒，炉为炼金，鼎为炼银，而我们的生命也在不断的试炼当中融化破碎重整，才能够发出主人那灿烂的光辉来。今天的经文实在是太美了，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属灵和生命的历程，人怎么在关系、在责任、在欲望、在称赞当中被显明的同时却被炼净。显明的是我们里面真实的生命状态，同时也因着这些显明，我们遭到挑战、碰撞、修剪和导正。我有一位学生，他做过这样的见证。有一次呢，他跟自己的妻子吵架，心里气急败坏，十分委屈，因为他觉得妻子不仅仅羞辱他、不尊重他，甚至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他在神面前七窍生烟地去吐苦水的时候，忽然手机接到了一个短信，是一位教会的弟兄发来的一则名言，斯布真所说的，如果有人说你坏，你千万不要气急败坏，因为你远比他所说的你自己想象的更坏。看到这个信息，他顿时傻眼了，难道这位弟兄知道他正在发生什么事吗？
4: 很快弟兄立刻撤回了这条信息，说，哎呀，对不起，发错了，我是想要发给另外一个人的。可这一刻他顿时敏感地体察到，这是圣灵的提醒，这是来自于神的。于是他赶快悔改，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自己，让自己不要自以为意，让自己明白有什么是自己需要去悔改和转变的。是啊，如果没有这些摩擦，我们真的看不到原来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阻力，这么多阻碍关系晋升的东西是需要被主炼净的。一个人真正被磨砺，不是顺从自己的喜好，而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因着冲撞，因着冲突，因着被挑战，而不断地让原本粗糙的自己、固执的自己、自以为是的自己、自我中心的自己，可以在摩擦当中被显出来，被圣灵光照，被真理对付，也被福音翻转。换句话说，没有摩擦就很难磨滑，没有显露就很难有更新，没有某一种程度的破碎，就很难带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成熟。所以炼净的过程根本不会让人觉得舒服的，我们总会觉得，哎呀，哪里不顺，哪里不舒服，怎么火花四溅的，怎么坑坑巴巴的。可这个过程的必须是让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生命，并且愿意去仰望、敬畏、相信全过程他是知道的。因为呢，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一个长久的忠心、安静的忍耐，会让我们知道全过程神绝对不会停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只要我们不去否认自己真实的本相，就如同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一般。让我们不否认自己的真相的同时，却又相信神的工作，这便会让我们最终得到生命的果子。说到这儿，我们会以为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挑战、冲突、挣扎才对我们的生命有益。不，紧接着下来的一句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哇哦，这实在是暴露了我们里面追求的目标。我们是在讨人的喜悦，追求人的称赞呢，还是想要完成神的托付，追求神的称赞？如果从人而来的肯定和称赞，它点燃了我们里面自我的那种膨胀之心，它暴露的是我们里面的骄傲，觉得我们很了不起，觉得我们很有能力，那么破碎就是必须的。当这些东西不断的试炼，把我们里面的渣滓、陋习和捆绑我们的罪通通炼净，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才是一个讨神喜悦、以神的荣耀为满足的生命。因为从神而来的炼净，目的不是把我们毁掉，而是要把所有那一些真相打开、显明、炼净之后，让我们可以在关系当中、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欲望和在所有的检视当中，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状态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破碎的确不是人的荣耀，但是神却因为我们破碎的时候，他能够得到完全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甘心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一块小饼、一杯白水，在人看来平凡无味， 但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地放在他的旨意当中，他就可以把我们掰开，将我们的生命倾倒，我们碎了倒了，却成为喂养许多人的饼，带给人心畅快的酒。我们今天是在追求人的称赞，还是追求讨他的喜悦呢？愿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际遇不断地炼尽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彰显的是他的光彩，他的荣耀。亲爱的父啊，我愿意碎了，求你用鼎用炉来炼尽我，好叫我的生命可以彰显你自己的尊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民数记31章，上帝的审判和人的顺服。之前我们学习了1到35节，所谈到的是以色列百姓胜利地带着俘虏和掳物归来，而摩西命令要杀害这外邦的男孩跟已婚的妇女，并洁净自己。再接着神命令要计算所剩余的未嫁女子跟牲畜的总数。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36节到47节，出去打仗之人和全以色列百姓均分人口和掳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民数记31章第36节到47节。出去打仗之人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3375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75只，牛360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72只，驴30500匹。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1匹。人16000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有32口。摩西把供物，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他们的。会众的那一半有羊337500只，牛36000只，驴30500匹，人16000口。无论是人口是牲畜，摩西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1章第36节到47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1章第36节，出去打仗之人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337500只。这是第32节我们所看到的一半。37节，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75只。675就是每500取一，奉献 0.2%。 38节，牛360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72只。36000只是72000只的一半，72只是奉献 0.2%。39节，驴30500匹，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1匹。30500是61000的一半，61是奉献 0.2%。 40节，人16000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有32口。这里的人是指女人，16000口是32000口的一半，32口是奉献 0.2%。 41节，摩西把供物，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里的供物，就是我们前面第28节所了解的，这个供物呢，是特别告诉我们，是分别出来奉献给上帝的。所以在这里也再一次的提到，摩西把这供物是归给耶和华的举祭，就交给了祭司以利亚撒。42节，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他们的，也就是整个战利品总数的一半是给以色列全会众，另外一半是给出去打仗的军兵。43节，会众的那一半有羊337,500只。337,500只呢，是675,000只的一半，我们可以参考32节。所以这里说这是会众所拿到的，会众就是指没有出去打仗的以色列百姓。44节，牛36,000只，也就是33节72,000只的一半。45节，驴40,500匹，就是34节61,000匹的一半。46节，人16,000口，就是35节32,000口的一半。47节，无论是人口是牲畜，摩西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每50取一就是 2%， 是交给利未人，利未人所分得的是占全部战利品的 1%。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照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百姓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1章36节到47节。这段经文看起来很琐碎，一直在数羊337,500只，牛36,000只，驴30,500匹，人口16,000。然后呢，再分一半，再抽比例，再归给祭司，再给利未人。好像看起来是繁琐的清册，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停下来仔细想一想，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神竟然连每一只羊每一头牛都细细的数算，这代表神不是只在乎属灵的事情，好像是大事他才在乎，神也在乎你我生活当中所有的小细节。在我们看来是物资、财物、数字，在神看来都是他所爱的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属灵从来不是只发生在圣殿里面，也发生在是怎么样分配资源呢？是怎么样管理祝福呢？是怎么样对待所得呢？另外呢，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重点，每一份的战利品都要抽出一部分归给耶和华，不论是打仗的士兵还是留守的以色列百姓，都要先分出来给神、给祭司、给利未人。这是一种属灵的秩序，不是先自己拿够而后剩下来的就给上帝，不是如此，而是先把属上帝的分别出来。这也是在提醒以色列百姓，这场胜利不是百姓有多厉害，这场胜利是上帝所赐的。既然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那就要先归给神。其实这也是提醒今天的你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想说，我赚了多少，我得了多少，我拥有多少。但是上帝更希望我们去思想的是，我们有没有记得神是源头呢？我们有没有把当得的归给上帝呢？我们有没有去思想神的家所需要的，我们更多的愿意去付出你我所该付出的呢？弟兄姐妹，属神的人生不只是蒙福，更是学习在神的赐福当中更多的谦卑自己，敬畏上帝，感恩上帝，分享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所以真正的属灵不只在得胜的时候赞美上帝，而是在得着之后依然把上帝放在你我生命的首位。

以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信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带导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youn.net。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有些朋友都知道著名香港文史学家、香港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陈耀南博士前一排离世的。今天我们就会同大家重温他曾经在恩语之声电台节目的分享内容。陈耀南教授曾经任教于香港传统名校英华书院、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学院、台湾中正大学、中兴大学等等。在他众多学生里面，亦都有我们熟悉的名字，包括歌手许冠杰、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前香港副广播处长吴石辉、体育评论员钟志光等等。他的著作亦相当多，包括《古文金读》、《中国文化对谈录》、《文心雕龙论集》等等。90年代他亦都曾经主持时事评论节目《龙门阵》，亦都曾经为香港电台主持电台节目《古文观止》。陈耀南教授在1994年退休之后移居了澳洲，但是在多份香港的报章亦都撰写专栏，又创立南州国学社，讲授经子、诗词、古文、对联等等。很多人都问陈耀南教授，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学者，为什么会信耶稣的呢？那我们就听听他自己怎样讲。
3: 这个就真是说起来真是长部书，但可以长话短说。譬如首先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学者信主本来就不奇，我是不是叫做学者呢？是不是严格意义的学者？这个就扯代后话啦，姑且算是啦，教得大学那还不学者，那又写那么多书。那如果你譬如西方或者是本来基督教国家，一个读书人信主好像顺其自然到极，没什么特别需要问的地方。那为什么我自信主以来十年啦，自浸礼以来不断有人问这个问题？我而有机会在各地侍奉呢，亦因为好似半稀有动物咁，其实唔系啊，因为人咧唔系因为我讲得点样好法，或者我对圣经有咩了解，其实嗰方面我都系好肤浅，只因为好似好少你咁嘅人系信主咁。咁啊，点解好似我哋呢类人中文先生咁信得主呢？就好似大家觉得好奇呢咁。呢个事实上亦系十年来呢，我不断被吩咐，或者我自己都写好多文章关于呢方面嘅问题，就系、是。即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有哪些地方不够，为什么我们相信是要用福音的光去照它，去成全它。这个也是我个人信主的一个原因。无论个人或者国家民族，我觉得都是要福音才真的得到个出路和得救啦，是吧？那也因此呢，就很多人就找我们讲，因为向来中文先生好像比较这方面是少点冷淡点。好像当世上有些新儒学的前辈成日觉得多个基督徒就少个中国人，或者呢是基督教的上帝可能是好的，但是对西人来讲就好有用，因为西人没了上帝就不得掂了，更加野蛮。而我们中国人呢有孔子就够了，那近代之所以不掂呢，民主啊、科学啊落后呢，就因为后人争气的啫，从中国原有的文化之中呢可以开出科学、转出民主等等。新儒家大师譬如茅中三教授啊，以及佢个徒众，我不断系讲呢啲。所以前嗰排我亦都写咗60多篇文章喺香港信报嗰度咧，分两次咧系讲出我自己嘅心声啊。当然我对啲前辈好尊重，有啲我听过佢嘅书添，虽然未系正式嘅学生啊，咁但系确系真系唔爱唔思唔由爱真理，何况我都不配系弟子咧，系嘛？而且正因为我敬重呢啲前辈，知道佢哋爱护文化嗰种热情，知道佢哋嗰种孤臣孽子嘅心态，更加觉得吓、真系个志向系好，但系嗰条路系唔正确。如果正确的话，中国文化早已唔使走咗咁多冤枉路啦，中国早已唔使2000多年君主专制啦，中国嘅妇女早已唔使从有史以来都未曾有过平等嘅教育同埋参政机会啦，中国嘅妇女唔使千多年嘅扎脚啦。点解以炎黄子孙咁聪明，以炎黄子孙咁普遍嘅勤力，而我哋竟然呢啲嘢咁落后？但系历代你睇下，都系好似梁启超所谓，一个好心嘅秀才碰着啲食人嘅老虎，因为人有权力就会食人，包括个秀才自己在内。秀才一旦得志做得天下嘅共主咧，佢就会重复前一代嗰啲君主嘅弊病，仲加上自己嘅私人嘅想象去满足嗰啲邪情私欲。当呢个白眼变为黄曼尼之时咧，佢咧虐待下一代心抱嗰个手段咧就更犀利。当然现代咧就好多时系调转嚟啦，可能白眼虐待翻黄曼尼嘅。 就系点解？即系话人系咁软弱，嗰、那个社会尊重某个阶级，嗰、那个阶级人就会放纵，就会作恶。而点解西方嘅人佢都系天生有咁多缺点嘅啫？佢哋能够克服呢啲东西咧？点解咧？啊，譬如话鸦片战争欺负我哋中国嘅国家，佢能够千九百多年成千年啊，虚君纳片解决呢个问题咧？归根结底就因为佢哋有个基督教嘅共同信仰，知道咧二人系一个也没有，知道人咧系会软弱，所以咧嗰啲越有权力嘅人咧越容易腐败，所以一定要三权分立，一定要，而且大家都系神嘅儿女，所以咧就要平等。冇所谓金枝玉叶，冇所谓咧，天生就系咧骑在人民头上嘅阶级，即系种种咁样嘅共同信仰汇合，就所以先至有我哋而家呢个所谓民主啊、法治啊、公平啊、等等吓、啊，甚至科学精神都系啦吓，替主替上帝管理呢个世界。咁种种呢啲，其实我觉得几十年来不断咁观察啊、思想啊，特别系我哋读中文嘅人咧，对中国嘅历史啊、文化、自然系比较关心啦、啊，再加上我哋自己移民，中文先生移民就天下间最惨嘅事之一，你实冇饭食几乎。点解我哋要移民啫？就系、是、因为我哋嗰个社会不及人，嗰、那个社会唔系能够俾我哋安身立命。人有个追求更好生活嘅天然要求嘛，所以点解啲人移民系唔能美加澳纽啦？又唔会去吓、啊，都唔好讲啲国名啦，好似得罪咁，真系吓、啊，就系、是、值得我哋谂，唔单止个人嘅问题。甚至整个社群、整个民族嘅问题，点解二三千年来我哋都一个政治嘅出路都系咁唔掂啊？而政治系关乎所有人嘅命运嘅，咁啊，自然谂起我哋系确系需要向山举目，向主咧低首。咁呢个亦系我个人呢个信主嘅原因，亦系我哋作为一个中文先生咧嗰、那个一个小小嘅心路历程，亦系呢十多年来咧，我其实讲完又讲，都系讲呢样嘢嘅啫。如果你话我已经同意啦，我已经听晒啦，咁我就乃可以。停口。
2: 跟住陈教授讲到基督信仰嘅普世性唔系西方独有嘅噃。
3: 呢个咧讲嚟就话长，呢、这个一方面，如果讲不幸嘅导火线就系、是、基督教第四次入华，即系新教嘅第一次入华咧，好快就同帝国主义侵华发生喺同一个时间。咁我哋知道传教士亦都系人。传教士有啲系好唔错嘅基督徒，但系佢同时亦系软弱嘅人，啊，佢同时亦系骄傲嘅西方人。你知道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间，就系欧洲人最骄傲嘅时候。我成日叫佢做铁达尼时代嘅人，佢哋以为咧，凭着佢哋嘅高科技，做着泰坦尼克出嚟咧，就上帝都整佢唔沉嘅。当然后果点系人都知啦。咁啊，以我哋咧几千年文化嘅文明古国啊，所谓天朝大国，竟然咧一败再败，搞到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咧都落到谷底。咁自然有好多咧爱国爱文化嘅人觉得啊，到今日都仲系好紧要噶。正如我哋讲，东方传统嘅宗教，点解仲有啲人咁特别啲知识分子啊，咁努力要同佢讲好话，去帮佢咧，就始终觉得系种民族感情。或者有种东方人嘅感情，觉得基督教始终系属于西方，系洋教。咁基督徒当然系有个责任要讲下，基督教唔系洋教，系普世的。咁但系我哋睇嘅现实亦不能够不承认，因为人嘅软弱，或者神嘅有个计划嘅，佢总系有个地方先去传播噶嘛。所以当初保罗咧第一脚踏上呢个马其顿咧，就由欧洲嗰边发展出先。咁啊，千多二千年喺欧洲嗰度做一个大本营咧，吓、啊、就自然咧就有若干西方文化嘅特质，就系沾染咗上去。咁啊又因为呢个新航路嘅发现啊，新大陆嘅发现啊等等，啊欧洲人嗰种咧系向外进取嘅精力啊，就产生福音固然系传播全球啊，但系亦都你好似中南美洲咁，有好多西班牙、葡萄牙嗰啲殖民嘅恶迹，咁啊，即系呢啲部分咧，亦需要我哋咧一一加以清理，就唔好再犯呢个前人再踏上前人嘅覆辙，系咪啊？咁但系我哋需要努力去澄清，或者咧凭着我哋嘅信心同埋行为咧去证明咧，就系基督教嘅信仰系普世嘅。佢所能够成全嘅咧，就系普世各地嘅文化嘅不足嘅地方，而唔止欧洲，亦甚至唔止中国，只不过以前系历史嘅步骤咧，系曾经经过呢个咁嘅阶段，亦俾我哋后人一个尴尬，一个功课。神容许呢啲事情发生咧，就系知道人做嘅嘢就系有佢嘅不足之处， 我哋唔能够因热废食，因为呢啲不足之处咧，就将佢否定晒。如果我哋东方人，特别系中国人，如果咧只系凭自己传统嘅文化，能够打出一条出路、一条生路嘅，就唔使搞成而家个情形咁啦。你睇由秦汉到明清，一代一代嘅人，何尝系少咗嗰啲爱国爱民人啊？都多，都有读圣贤书，谂住所学何事嘅人，但系一代又一代代咁样伤心失败。最好嘅例，如果你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你淨係睇唐诗，淨係睇杜甫嗰个苦心孤诣，而睇佢后来惨淡嘅失败。又睇下呢个呢，譬如话李白啊、王维啊，点样高度自我中心啊，点样呢绝顶聪明，但係呢就唔关心世务啊。咁你又可以见到呢个道家佛家思想嘅嗰种消极嗰种不足。总嘅嚟讲呢，我哋又可以见到人凭自己嘅努力，人凭自己嗰个所谓自由意志嘅立志，系咪真系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多讲无谓，真系睇事实、睇历史就最实际，活的教训。咁我哋又睇下自己，睇下人哋。咁点解人哋呢方面又行先过我哋一步，令到我哋今日咧样样都要向人哋学习？个不同之处就系佢哋有个共同嘅信仰，有个社会嘅共识，我哋嗰时未有。咁所以我哋今代咧就需要努力。咁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啊，退休嘅又好，继续努力好，我觉得有责任。一方面充实自己。加强自己嘅信心，了解自己嘅信仰，一方面呢就影响帮助其他嘅人。咁至于当然有啲旧朋友旧相识呢，就喺度嘲笑啊、讽刺啊，有咯多添。係有啲人呢，有啲有个香港知名嘅作者，呢、这个呢十多年前知道陈某某喺澳洲信住，哦你唔好怪佢，呢、这个人系佢一生命中最软弱嘅时候。咁我心諗，我系软弱啊，承认㗎，基督徒就系知道自己软弱，知道凭自己不能够坚强。你问下全世界嗰啲叫做陈国强、陈永强、李乜强嗰啲朋友，呢个好名嚟㗎。人系咪真系能够永强，真系咪能够自强呢？系咪啊？只不过有啲人就唔知道自己嘅软弱，就以为自己系强者。所谓软弱唔止肉体上嘅软弱啊，有边个能够真系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呢？有边个唔系一方面系讽刺第二个人，一方面又趋炎附势，碰着嗰啲啊学院入边嘅学佛、社会上嘅财阀，又迷三斗诶、迷五斗、迷折腰呢？咁又强得去边呢？啱唔啱啊？咁所以好啦，譬如好似同一位作者、同一批人，到七八年后、十年后啦，见到我写嗰啲新儒学嘅文章，咩嘢又话，哎呀，呢、这个人何必咁招惹是非呢？啲人晚年移民去入下教会。唉，搵啲世艺咋嘛。嗱，原来佢咁睇法㗎。以为啲人入去教会呢就係、是、当一个社交团体去解除孤寂，係咪好似去玩下金鱼呀、啊、去摄下影呀、啊、之类，搵啲世艺啫咁。信仰系世艺。唉，信仰系人生大事呀、啊、我哋知道呢个生命嘅归宿，知道生命嘅指标。係我好可惜呢啲朋友呢就係、是、都仍然系充满咗骄傲嘅心。係咪呀，我就希望呢佢哋真係能够明白，即係好多咁嘅人呢唔止一两个。自以为超越，自以为呢有咩麻烦呢，求其睇嗰两个禅庄子，或者讲下咩放下自在呀，讲執两个禅宗嘅口水尾咁就够。系咪真係能够解决人生嘅问题呢？系咪呀，呢啲呢都希望大家多啲諗下啦。
2: 究竟人点解会信耶稣呢？陈耀南教授喺呢度呢就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睇法。
3: 每一个人都有啲唔同啦，有啲人譬如突发嘅事情，或者交通意外执返条命啊，或者呢七种癌症一起爆发，但点知冚唪好返晒啊，又或者家庭惨变，但係呢又能够呢自己克服到啦，咁于是呢、这个当然亦系一种方式。有啲人呢就细水长流，慢慢地接近啲接近啲咁、啊、我大概属于后者。你话大概边啲说话呢，咁陆陆续续啦、啊、譬如有个时期。譬如罗马书第七章咁，保罗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系在一向系接触中国文化、文化典籍啊，接触中国历史人睇嚟咧，就会好觉得能够咁坦白诚恳，公开讲出自己嗰个天人交战嗰种无力无奈，立志想做一个好人，呢个系人天生嘅一种好天性啊。儒家谓之良知，立志为善呢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啊，同禽兽唔同嘅。一个特质，但系行出来由不得我呢样嘢，令我哋即系坦白诚恳，觉得确系在中国古代嚟讲咧，特别系嗰啲我哋呢啲行家，为人师表啊，为人父亲啊，为人君主啊嗰啲咧，就好容易造成一种伪君子，一种虚骄嘅，即系表面好面子啊嘛，实在做唔到，但系喺嗰啲学生嘅捧场啊，朋友嘅 嘅俾面啊，或者咧嗰啲吓跟佢食饭嘅人嘅抬举之上咧，就自然好似觉得一个圣人。恐怕当然唔系啦，咪又一样七情六欲。又举唐朝为例啦，呢一唐太宗，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嘅帝王啦，系咪啊？呢、這个治国平天下冇问题啦，佢何尝修身齐家啫？玄武门之变就杀兄杀弟，系嘛？然后咧，佢同佢个仔咧就共同咧都系武则天嘅丈夫。咁后来个唐明皇仲离谱，将个心腹咧就变做杨贵妃。啊，譬如话读唐诗，了解唐代嘅历史，以至明白我哋点解叫唐人嘅历史上有啲咩成功嘅帝王嗰种私生活或者嗰种黑暗嘅一面，我哋完全可以恍然觉悟，就系话原来人真系咁软弱。又例如我哋后来都读到啦，譬如话约翰福音第九章咁，呢啲有好多人怀疑命运、怀疑痛苦咧，就话嗰、那个人生嗰、那个细路仔生出嚟就盲咗。系佢犯罪咧，定佢父母犯罪呢？如果上帝系公义、系和平、系慈爱嘅，做乜容许呢啲事情发生呢？咁，佢不断有问噶。南亚海啸之时又会有问，唐山地震之时又会有问，系嘛？原来咧，主耶稣基督嘅回答就系话，又唔系一定边个人犯罪，而系喺呢啲事上边，我哋睇到呢个大能者嗰种伟大，而睇到人嘅渺小。透过呢啲事情咧，我哋人咧就可以互相连率。透过呢啲事咧，我哋知道好多人只眼唔系盲，但系个心眼系失明嘅。咁我哋又一方面知道自己嘅限制，一方面会互相连率。我读到呢啲经文都系好迟噶，好似呢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嗰、那个我近来时时引述。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就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啊，嗰、那个文字译出嚟就好浅白，但系非常深刻。人就系最容易骄傲。所以我哋以前未信主持觉得啲基督徒好造作。感谢主系肉麻。后来知道其实唔系肉麻，深坎嘅说话。人少一啲提醒自己，人就会至多感谢爹娘，好似娱乐圈话据说特别多孝子孝女咁。更多就感谢自己。呢、这个家我一手创大嘅，呢、这个门事业我白手兴家嘅。嘘，使乜信耶稣啊，多余。你啲咁嘅老弱相残、懦弱之辈，就要去哈利路亚啫。我礼拜我差唔多咁，但系又要警惕下，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系我做咩聪明才智呢？原来造物者将我啲掩饰体摆得好少少咁解啫嘛。本小姐做咩雪肤花貌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呢？咁，因为上帝将我啲细胞放得正少少，即系人嘅标准啦，睇嚟好靓咁解啫嘛。放歪少少啊，变咗卖鱼性嘅妹㗎喇已经。所以諗下係喎，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聪明才智或者啲礼质天生。当然有人你又提我说话又唔係喎。係啊，你讲得真係啱啦，我就觉得自己呢其貌不扬啦，觉得自己蠢啦。咁做乜上帝做成我咁啊？咁我哋仲有啲长处自己未发掘啫。仲有正因为嗰啲东西有咗，令我哋唔敢以嗰啲为骄傲。等我一心一意可以读书，一心一意拍小都可算数啦。一心一意乜乜，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道家有啲嘢其实就等于替我哋嘅福音讲咗一个前道嘅说话。我哋知道原来做物者自有美意。当时觉得好似系一种咒诅，以后就知道原来系一种赐福。当然又系题外说话，唔好话系一种祝福啊！好多人轻晒讲啊，哎呀，上帝嘅祝福，恕我哋有啲中文先生嘅职业病啊！你睇下《文数记》六章二十三节啦，中文译得好清楚噶，上帝只会赐福，上帝使乜祝福啊？上帝之上唔通有个 super god 咩？牧师就祝福啦，牧师上面有个上帝啊嘛，祝只 wish 你，祝你早安，祝你幸福，祝你录音成功。祝你上夫教子美满咁，因为呢啲嘢大家都控制唔到，上帝唔会祝福噶。记得啊，希望大家啲主内弟兄姊妹都系永远唔好讲上帝祝福你，上帝系赐福。你睇文数记都讲得好清楚噶，佢叫啲摩西、亚伦啊乜乜，系咪啊？替啲以色列人祝福，咁神就赐福。中文分得好清楚噶，我有机会就讲呢样嘢啦，讲好多好多次啦。报纸有写过，乜都写过，当然冇人睇啦，冇人搜。这个时候梗系趁嘿咁好嘢恩语之声录音，我唔趁呢个机会大放厥词。希望好啦，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好好。仲有好似微家书六章八节八章六节唔记得微家书差尾嗰度。我哋讲天从人愿，人从天愿嘛，人好多时候希望天从人愿。好似旧时祝贺人哋，哎呀学你五子登科咁。 五支灯火真系弊啦。第一就男人本位，做咩要生五个都叫人生五个仔啦？三男二女咧都好啲啩，唔得啊！有子万事足，无女一身轻咁讲，女蚀本货嚟。佢唔知而家啲女先当权，而家女先好嘢。生个女你有几个好女婿，生个仔咧你个仔都冇咗一半。当然仲咁计较，根本冇得计噶啦。五字灯火又弊，灯火只系做官就最好嘅出路。万般皆下品，就唯有读书高。你又系错。好啦，我哋唔好讲五字灯火，成日就希望稍为不如意咧，就话哎呀天无此罪啊，哎呀天不佑我啦，哎呀皇天冇眼咯，哎天道英才，个天使道你啲英才。你问下张英才先生啊，乜嘢英才都系天俾嘅咋。好啦，咁我哋实在要人从天愿，包括基督徒在内，我哋都要面对呢样嘢啊！千祈唔好以为话啊，神系听祷告嘅神啊，我祈祷如果佢听晒，啱你应该感恩，但系唔听系点啊？如果个个病祈祷都医翻好嘅，呢、这个世界仲有人死嘅。生命在神嘅手，播种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无论佢播种定收取，无论佢信唔信你嘅意思，都系应该啊。佢根本系神嚟噶嘛？佢使唔使听我哋嘅意思啫？我哋人系佢个工具啊！所以嗰个哈巴谷书最尾讲得好好噶啊！我都唔记得啲原文噶，我就读书读得迟啦啊！咩咩种丝葡萄、无花果树点点点，嗰啲橄榄树点点点，即系乜都冇啊！纵使咧入边嗰啲牛羊死清啊，我仍然敬拜我嘅神，因为佢系神啊嘛！你睇约伯记得讲类似嘅嘢啦，好啦，讲翻呢样嘢。咁我哋实在要人从天愿。咁天嘅愿系点呢？嗰、那个微家书啊，我哋刚才讲我就好好呢几次都系我后来近来先读到，实在系后知后觉啊！个上帝对我哋嘅要求系点啊？神要我点样呢？就系、是、我成日话呢个就可以话四个标准，呢四个尺度可以用嚟衡量一切嘅信仰系未福音。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嗱，行公义、好怜悯。你会觉得哎呀乜嘢宗教都教人为善啫。嗱，从呢个层次嚟讲系儒家思想都系讲行公义好怜悯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我哋好多好朋友啊崇拜嘅佛教啊，佛教都系行公义好怜悯㗎。只不过儒家思想嘅行公义好怜悯呢就系满足自己嘅良知。嗱，呢个最高嘅层次㗎啦，已经为咗利益嗰啲已经好差㗎啦，儒家思想认为利而行之，安而行之。做出嚟我心安乐，但虽行好事都莫要问前程，好嘢。儒家行公义好怜悯，但系人就好容易以自己嘅良心为骄傲，觉得我就系教主，觉得我个道德完美，就唔知道人性根本系好复杂，唔知道内心嗰只魔鬼根本就系令我哋骄傲，啱唔啱？呢啲举例太容易啦。咁于是我哋就会自得意满，就会唔得全谦卑的心，冇咗第三点。你话唔系，满招损谦受益啊嘛？儒家思想几时唔谦卑啊？系咪啊？啊，你陈某啊，你写部书都系呢、這个余弟陈耀览敬赠，咁你咪谦咯？喂，系啱，但系谦满招损谦受益啊！我谦咧系想佢指教，无论真心假话都系咁写啦。指教咗之后，边个得益啊？我得益，系咪啊？但系基督徒嘅谦卑咧，唔系为咗得益噶，更深一层就系我哋本来应该谦卑。我人算什么？上帝竟然眷顾我哋，人算什么？系咪啊？在美丽嘅家私后边嗰啲污糟邋遢嘢，自己先知道。我哋嘅心念谂嗰啲乜嘢，自己知道都惭愧，唔想俾人知。咁我哋点能够唔谦卑？基督徒谦卑唔系为咗利益，唔系为咗谦受益，系因为谦就本来应该如此。嗱，咁系咪第三个角度就已经唔同啦？仲有啊，与你的上帝，你的上帝即系 personal 嘅，同你，你只要信靠佢，佢好似父亲带住仔咁，啊，又好似嗰个著名嘅比喻，那个足迹啊喺个沙滩上面行路咁样，同行啊，啊一路呢个咧生老病死都牵带住我哋嘅手。嗱，系咪咧？嗱，咁儒家思想同呢个福音嘅比较咧，就系全谦卑的心嗰下嘢就少咗一部分，与你的上帝同行就冇。如果有佢就是基督徒啦。嗱，好啦，讲佛教，佛教伟大嘅宗教嚟噶，三大宗教之一。我时时话我哋基督徒全福音啊， 尤其是向华裔人士传福音，你非了解佛教嘅大义不可，知己知彼，行公义好怜悯，佛教一样讲慈悲喜舍，系咪啊？但系为咗咩慈悲喜舍呢？原来为咗来生嘅福报，做好事得好报。即系话你做咩搭飞机得咁多呢？你做咩成日帮衬家行呢？我系做咩成日帮衬澳行呢？你知道呢个世界上有样嘢叫做 frequent flyer。我积埋啲 points 啊 ，upgrade 噶，系，啊，即系话为来生。嗱呢样嘢咧，中国旧时嗰啲宋明理学家都唔同意佛教呢样讲法。做好事应该满足良心就够，唔好为来生。但虽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啊嘛。咁当然有啲佛教嘅朋友话：，哎呀，呢啲系一般世俗嘅人，我哋咁教佢啫。真系有智慧嘅咧，当下就可以放下自在，当下自足。好似禅宗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嘢啱，即系话将嗰个杀戮之念一放低，你立即就系一个觉悟嘅佛。但系我哋又有个问题，就系话呢种觉悟嘅原动力来自边度？甚至包括行公义好怜悯嗰个爱心嘅能力来自边度？我个人嘅睇法啦，正如话我哋系基督徒，我哋知道个信仰啊，到到最核心嘅点咧，系无可呢个妥协，无可转移。但系我哋不能够否认佛教，譬如阿正严法师嗰个持济功德，啲医院啊，成啊种种嘅出自爱心。譬如话同系啊，都基本上好似系同一个系统啦。我哋基督徒同天主教咧，亦有一个差别。但系譬如德兰修女喺印度嘅所做嘅嘢咧，我哋都认为值得肯定。只不过唔同嘅就系我哋想请问呢两位伟大嘅女性。佢嗰个爱心嘅根源来自边度？特别系佛教嘅朋友，你不能够话：，嘿，我个心有个爱嘅种子。咁如果相信埋轮回的话，当我哋唔系做人之前嘅生命系无始无终噶嘛，做人其中一橛嗰时啊嘛，做第二种生物之时嗰个爱心喺一边。纵使你能够说服到我啊，真系难啊！你话就算轮回到做曱甴，就曱甴真系核突。其实个曱甴都有个爱心啊，真系难证明嘅呢样嘢。话曱甴有爱心，系大曱甴对小曱甴有少少爱心，我怀疑。跟住曱甴乸对个曱甴 B B 吓，唔知。我又系仍然问嗰个爱心何来？系边个放呢啲种子落我个生命嘅本体树？啱唔啱？吓咁，所以你行公义好怜悯。如果你唔知道个根源，唔知道个种子咧，你就不能够存谦卑的心。你觉得自己自足啦嘛，觉得自己有啦嘛。存咗谦卑的心咧，你自然就会仰望上帝，就会知道上帝一路带住我哋嘅手。咁你就知道咧，有生之年咧就与我的上帝同行。哇，好似平心讲，我唔系叫我，都算讲得算清楚噶。我点解会知咧？点解我唔十零廿岁之时就知咧？点解甚至唔三四十岁之时知咧？到而家成65岁我哋男人嘅年龄咧，唔系秘密嚟噶。65大岁都可谓迟知迟觉咯，对。但系都好过不知不觉啩，我都感谢上帝。我虽然唔系先知先觉，吓，甚至都唔系后知后觉，而系迟知迟觉，但系都好过不知不觉啊。所以我哋勉励啲朋友唔好不知不觉啊。有好多无神论者或者怀疑论者认为，嘿，你啲基督徒，我哋基督徒系宁可信其有。点解宁可信其有？对神嚟讲，神唔系人所能够证明嘅，神唔系人喺实验室所能够发现嘅。神是人信他有，人的能力是证明他不到。我不能够攞给你看，因为神不是我攞得到的，但是我宁可信其有。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啊，中国那些典籍都有讲类似的说话，但是我宁可信其有。你们呢，那些不信就说当他没到，当他没到，你不能够否认他的，否认神是很难，很大的工程而且必失败，你怎可以否认呢？无神论实在太狂妄，你凭什么否认？有生之年未见过你有几长命，实验室睇唔到你实验室有几大，你睇唔到你眼嗰个感光能力点，呢都唔使讲，你只当话怀疑，你当佢冇，当佢冇到，系咪啊？怀疑论者啊，不可知论者啊，嗰啲都系，甚至有啲朋友同我哋有时辩论咩性咧，佢话我哋唔系否认你嘅咩性，但系呢啲人嘅智慧唔知道嘅，既然唔知个求其就讲呢啲现实嘅因果算啦，咁你咪即系逃避咯，你系当佢冇到啦。我近来喜欢讲呢样嘢，我哋当佢冇到，你小心啊！中间有个标点符号一加四，当佢冇到， 神嘅审判、神嘅来临会忽然系人知道嘅时候嚟到。嗰时你话哎呀后悔啦后悔啦，我唔知道原来你真系有噶，你快啲同我捉个牧师娘啊，临终洗礼临终洗礼。急 call， 嗰个牧师都算同你老友啦，飞车啊几乎超速，系咁行住嗰条 steel。哎，我而家嚟得两年，就知道你哋有条 steel 啊 ，young street 啊，咁长到不得了，直嘅，直不甩，冲红绿灯，着着一嚟到都慢咗一秒钟，阁下已经双眼一翻，双脚一伸，无法只再做有生之年自由意志选择嘅主。唉，个牧师话又话就系行慢一步，冲到入嚟都冇话只同你临终祈祷，问你愿唔愿意，只要你话愿意，咁都吓。有啲人又话过啦，有嗰日有个朋友先同我讲，诶、哎，我都对基督教有啲兴趣，不过我觉得你哋唔公道啊，点唔公道啊？我哋信就得救，唔信就唔得救。你上帝如果爱世人啊，做咩信唔信都得救？咁先就系啊嘛，啊犀利啊！即系话咧，你无论信唔信，你都要救佢噶咁。我就话嗱，你睇真下，佢话信嘅就唔信嘅就唔得救。佢唔系话唔信嘅唔救，系唔得救啊，有个得字。点解有个得字呢？你都唔伸只手去接受，佢想救你，点救你？仲有啊，佢都唔系唔等待你噶，不信者佢都仲继续救，点呢？佢咪派我哋都信咗嘅猛咁传福音咯，系嘛？有时甚至俾少少教训啊，遭遇啲意外啊，碰到啲咩事啊，咁嚟警惕啦。你阁下都仍然咩成个心刚硬，喂，上帝有佢嘅时间噶、哦，个权喺佢度嚟噶。佢都想救你，咁你唔接受佢，咁我唔得救咯。呢、这个唔得救嘅责任系，喂，真系自负盈亏、哦，阁下自己系咪啊？你不能够怨上帝唔公道、哦。上帝早已讲啦，咁样当时有啲人有个问题啦，呢、这个问题其实好容易应付嘅啫。哈，你话唔信嘅唔得救，我想问你点？孔子、孟子上天堂落地狱，哎呀，呢、这个问题真系 easy job 啦，真系咩 easy job？你不能够话孔子孟子唔信就唔得救啊！嗰、那个时候福音都未嚟到中国，甚至耶稣基督肉体嗰个都未出世，公元前嘅人啊嘛。圣经其实早有明示啦，嗰啲律法时期啊，就算福音未到，嗰啲各国各民啊，佢自然有个自然嘅启示俾佢行所行嘅嘢咧，系暗合合乎圣经所讲，譬如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咁。嗯，虽然唔系完全等于，但系都类似话你愿意人怎样对你，你都要怎样对人啊嘛。是不是？而且呢啲嘢上帝自有安排，我哋人不配话佢上天堂落地狱，啲人不能够论断，我哋凭乜嚟论断呢样嘢？呢样嘢系上帝嘅权，我哋只系关心福音已经到咗嘅地方，嗰啲人都仲系唔信呢，就真系啱唔啱啊？吓，
2: 唔知大家有冇谂过乜嘢类型嘅人会较为难信耶稣呢？陈教授咧就认为系医生。不过咧，佢亦都讲到，医生亦都可能系容易信耶稣嘅噃。点解呢？听下佢点讲。
3: 医生系最难信主，但系亦都最易信主。我哋见到朋友系咁，医生最难信主，平心讲就系骄傲。而家呢个世界重视做医生啦，啲女孩子咁，我有个男朋友系乜乜咁，哎，犀利咁吓。我打电话叫我叫我先生开只咳水你饮下啦咁。你真系当堂要咳多两咳啊！真系又似你啊咁咁，点解当初我唔电翻个男医生男朋友咧？咩医生咧就自细梗系聪明啦，读书唔错啦。最聪明嗰啲唔一定读医科噶。我以前有多学生专登中意读数学，有啲中意读哲学咁。人各有志，不过站在有个专业，又能够照顾自己、照顾他人嘅健康，人最重要生老病死啦。医生就冚唪唥统理晒你生老病死噶嘛。生就产科，老就老人科。病就内外各科，死咁都系要佢签字噶。虽然医生自己一样生老病死啊，仲有啊，我以前有个学生咧，教中学时代系未到广大吓，好自负，好自诶嗰啲基督教学校嘅时候，我教中学，先生轮到上去中会讲到，诶、哎、一塌糊涂，唔好听。你基督徒，嘿、哎、不外如是，乜乜吓？后来佢咁梗系入医科啦，入广大啦。啊！半年之后翻嚟话俾，哎，我洗礼，喂喂，冇事啊嘛，点解会进？我哋旧时冇唔信嘅。喂，我人体解剖，其实当初读语科之时解剖啲小强啊，小强只蛱蚱啊，你知啦，解剖蝴蝶，我都觉得做物好奇。到解剖人体，配合埋啲生理现象，觉得好奇妙。唔系有个总设计师，唔系咩咧，冇法子做得咁好。 当然仲要补充，令到人有个所谓价值观念，令到人有个生有个真善美嘅观念咧，亦系证明呢个造物主嘅伟大。唔信得，系咪啊？所以咧，根本呢个亦系其实我哋信主嘅原因咧。作为一个人咧，你咁上下只自然有个神俾我哋嘅一个启示，一个觉悟，系有个冥冥中有个主宰噶，系咪？所以我哋知道好多教会都系有好多弟兄姊妹，佢本身都系医学嘅专业人员，佢觉悟咧就将佢嘅长处，而且耶稣在世之前就系一个好医生啦，系咪？啊，而家好似嗰啲阿布斯威萨嗰啲喺非洲行医啊，嗰啲又系好医生。譬如做边行咧咁啊，我觉得最比较难嘅咧就系读嗰啲比较哲学啊，或者中国文化嗰类，或者佢本身系佛教好有研究嘅人啊，或者本身系伊斯兰教好有研究的人咧，呢啲朋友系会难啲。反而系技术上嘅嘢咧，嗰啲反而仲容易。佢见到啲表面嘅现象背后有个设计者啊嘛。佢所读嗰样嘢，佢骄傲嗰样学问咧，佢本身唔系牵涉到所谓价值观念，唔系牵涉到呢个咧生命嘅本源啊、灵魂嘅问题啊、价啊等等啊嘛。反而佢容易接受。你只系将嗰个咧根源嘅层次嗰部分接驳上去，佢哦通晒。但系如果自己已经有一套价值观念，或者自己有一套好似讲宇宙嘅根源啊、生命嘅主宰嘅嘢嚟对抗、嚟取代咧，觉得价值咁高咁大啫。嗱，以后你唔好劝我入教堂，我亦唔劝你入佛寺。大家见面，今宵只许谈风月，好冇？嗱，所以你如果传福音咧，呢啲地方你就真系冇找棚企咯。你甚至受过乜乜训练啊，乜乜乜乜乜啊？我大胆讲句，你真系唔知无所思其极。对方有得卖啊，嗰啲嘢，甚至有啲佛教嘅朋友、伊斯兰教嘅朋友或者孔孟思想嘅朋友咧，佢本身一样可以读圣经噶，佢不过唔信噶啫嘛，佢一样可以好熟噶。佢讲起讲啊，哎呀死啦，佢圣经仲熟过你，咁你点劝佢啊？讲起讲，原来佢讲错咗啲，佢矫正翻吓，嗰、那个唔系彼得啊，你讲错系保罗啊，咁啦，真系惨啊，真系惨鬼到，你边度仲有斗志可以全福音传落去劝佢啊？系咪啊？呢个又另外一种难处。所以我哋有时就要冒险犯难，你首先要武装自己，你都要钻研嗰种学问。当然我哋不败之地要先自己嘅信仰啊、祈祷咁啦，知道佢嘅成败得，知道佢嘅强弱得失。所以我时时半讲笑半认真啊，我话咧，其实嗰啲华裔传道人嘅神学院咧，应该有两本中国小说必读噶，边两本啊？《西游记》《封神榜》。你睇过呢啲咧，你就知道中国嘅民间信仰，中国千百年来个本土信仰、神鬼人嘅关系，同我哋基督教信仰好唔同，好唔同噶。咁你先至可以对症下药，先至可以见招拆招。有好多咧，我哋即系因为可能基督教入嚟中国咧，仲系得百零年啊，第四期啊，唔系整个基督教。而中国是国势不振、文化不振，咁好多早期嗰啲西教士本身亦不通东方嘅东西，亦充满人嘅骄傲。基督徒都系人嚟嘅啫，基督徒一样好多缺点噶。不过基督徒就知道自己嘅缺点，知道靠自己能力唔得咁解啫嘛。千祈唔好以为基督徒就系圣贤先佛啦，吓。咁于是普遍咧就俾人一种西化、洋化，甚至对中国文化浅薄咁嘅感觉。呢个真系得罪啦，吓。但系我哋要自己勉励，爱心讲诚实话啊嘛。教会好多时候就俾人一个不忠不西，系中甲英讲嘢啊！呢、这个咧对西方嘅皮毛，识嘢嘅皮毛，对中国嘅嘢连皮毛都唔到啊！写啲字啊丑丑怪怪啊！你点可以咩咧？上帝令到我哋做中国人，有佢嘅美意嘅，系咪啊？咁就要多啲去了解，譬如知道做乜啲人会抗拒福音，做乜啲人会唔信。佢有咩嘢代替咗佢以为可以代替我哋嘅信仰呢？咁啱唔啱啊？吓，咁我哋要指出啊，原来偶像崇拜啊咁不可靠。如果真係有个神呢，神就唔会住人手咗做嘅殿，唔会住嗰啲泥头木头公仔，係咪啊？如果呢我哋信仰良心，唔知道良心嘅根源呢，呢、这个良心就係软弱嘅，良心係不可靠，淨係靠良心唔掂。我哋就知道呢，儒家思想叫人睇实佢啦，道家思想叫人睇开啲啦，佛家思想叫人睇化佢啦。但系我哋睇实系生，似乎个良心需要咁做，但系睇实你又好痛苦，睇实系睇唔实。睇开可以松一阵，就睇开你嘅心唔安乐，或者认为睇开都 唔能够解除痛苦，于是你体化晒佢，体化晒佢讲啊容易嘅啫，放下自在系咪真系能够做到咧？做唔到，睇实有咁难，睇开咁难，睇怕咁难点咧？向上边睇，知道人原来本来就不配做什么，我哋有个依靠，我哋有个信赖咧，我哋知道凭着上帝，我哋真系可以睇实佢。凭着上帝，我哋知道乜嘢先至适当嘅睇开人世间嘅种种嘅是非得失。原来有啲系局部嘅，有啲系唔系嘅。只有神俾我哋啊，嗰个真正嘅得失，我哋需要执着。你又可以睇化佢。原来咧啊，人世间一切在变化之中，在上帝嘅掌握之中。若不是呢个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呢个咧警醒啊。呢、这个咧，若不是呢个耶和华建造房屋咧，建造嘅人就枉然劳力啊。你觉得真系啱？旧时本来我哋中国啲道家思想、佛家思想都系啊，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就算啊！你点努力都唔够咧，东风一浪咁。而家知道唔系，万事如果你冇个信仰咧，系虚空噶，金也空，银也空，死落何尝在手中？但系太阳之上，你有个真实嘅主咧，嗰啲就唔系虚空，虚空嘅只系俗世嘅东西。但系如果我哋凭着神嘅主意，有神嘅信仰去面对呢个世界啊，在地若天咧，呢、这个世界就唔系虚空嘅。咁呢啲我个人一啲啦，即系拉闸讲嚟啊，语无伦次啊，希望大家可以参考啦。
2: 当人面对困难或者见到有苦难嘅时候咧，都会问人点解会有痛苦嘅咧？陈耀南教授咧就同我嚟分享佢嘅谂法。
3: 唔同咧，第一就泰然处之啲，佢哋觉得呢啲系生命中必有嘅考验，或者必有嘅锻炼，因为你啲痛苦烦恼啊，我哋成日话咧。呢啲前辈都讲过啦，唔系我自己个人觉悟嘅。当然我哋时时要睇啲属灵嘅书籍啊，开启自己心胸啊，同时睇圣经啦。大概可以分做三类啊嘛。有啲烦恼痛苦就是人自己嘅错误自招嘅，或者自己嘅错误，或者其他人嘅错误。总之人累人，或者自己累自己，或者人哋累自己吓、啊。第一类，第二类咧就系、是、唔知道咩原因，但系总之嗰样嘢咧就系、是、事后睇翻咧。原来是锻炼我的教导我的好好教材。等于细路之前都不明白为什么做那么多数那么难计，我从来好最怕做数，数学从来都没好过，虽然都合格的。后来渐渐发现、哦、原来那些逻辑思维啊，做事的条理啊，都是由这些训练而来。不是做过这些训练我就不懂得这样东西。人是，所以孟子的说话鼓励了很多人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苦其心志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呢个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就增益其所不能。即系经过咗学习锻炼，我哋人就会提升咗嘅能力。所以呢啲过后你都要睇翻。所以道家嘅所谓错用失迷，有啲地方暗合嘅，当然佢到最后就归于一个抽象嘅道，唔系上帝啦。错用失迷个个都听过啦，唔使到重复啦。初时睇，在当时系一种灾祸，但系拉长睇，原来系一种。赐福唔好话祝福啦，真系。第三种咧，老实讲就真系唔知啦，原因又唔知，作用又唔知，但系总之佢就系痛苦苦难，而且系好大规模。我哋唯有话呢啲系一种做物者嘅一种奥秘，我哋或者将来会知拉长嘅生命，或者甚至要几代人系话去知，甚至到而家为止我哋都可能未知。但平心讲啦，我忽然谂起一个问题啊，近来喜欢讲呢个问题，站在研究中国文化、读中国历史嘅人嚟讲，我忽然如果讲。中国的英文名叫 China 是不幸的。为什么呢？咁稍微解释会明白的。为什么中国叫 China 呢？因为当年就是秦统一中国嘛。秦是一个残暴的政权。战国七雄最不文明的就是秦。文化最高的大概是齐，鲁就不是七雄之一，灭了。如果齐统一中国，中国后来的译名不知道叫什么呢，就真不知道。齐的音都差不多跟秦一样，但总之不是叫 China。睇返历史会唔会上帝嘅美意喺边度呢，或者个反面教材喺边度呢，我哋睇到原来由秦始皇统一直到到近代现代都系君主专制，都系个人崇拜，都系个人嘅野心扩展到最高最高就系秦始皇。咁我哋中国人呢千百年来就饱受嗰种痛苦，人治个人崇拜嗰种痛苦。就知道原来人凭人系会坏成咁嘅。越系英明能干嘅人呢，佢带给个苦难就越大。咁我哋如果唔系衰过，点知道咧？点会咁创具痛心？系咪？但不过有啲可能都唔知噶。再有啲历史，譬如历史问题就系、是，或者我哋个人嘅嘢， 即系点解我会碰到啲咁嘅嘢？有啲嘢咧就好似耶稣基督话咧，趁着白日，我哋要做嗰啲差我嚟嘅工。你猛问 why，tell me why 而唔去做工咧？黑夜一到就没人能够作工了啦。嗰时得个问字，有啲嘢问嚟真系无谓，系永冇答案。我哋只系面对嘅现实。既然咁嚟到，我就咬实牙根，我就希望做物主俾我力量。吓、啊，你追问有啲嘢我哋不能够追问嘅。嗱，庄子都有类似嘅比喻啦，佛经啊，基督教讲得清楚，即系好似一个打铁师傅，佢想将呢个铁打造坑渠盖又得，佢想将呢铁打造宝剑又得。个主权个意志在个打铁师傅，唔系在嗰啲铁本身。如果个铁咧喺度话，哎，我要民主，我要自决，我要你将我打造宝剑，否则我唔俾你打咁。咁你话嗰啲铁系咪所谓不祥之铁？庄子讲嘅呢个故事唔系我讲嘅话，圣经有类似嘅故事，有罗马书讲。佢话好似嗰啲做嗰啲陶瓷器嘅啲师傅，你嗰啲泥黏土啊，有只圣诗都系我哋嗰时唱过啦 ，Thou art the potter, I am the clay 咁吓，你就系嗰个咧做陶瓷嘅师傅，我哋众生我哋人啫，就系嗰啲黏土，你点塑造我都信服。咁如果我哋多多问，哎呀，点解你唔将我做成呢个咧乜乜乜，要将我做成乜乜乜啊咁，我哋不配讲呢样嘢。咁所以咧，对于苦难啊、烦恼啊，第三种又系有啲嘢真系我哋唔知，亦无谓问咁多。当然有啲人啊未必心服噶，我唔问过唔到自己咁关啊，点解上帝咁？唔系有话上帝岂系我哋嘅执行秘书咧？上帝难道系我哋嘅吓行动干事咩？究竟佢系上帝定我系上帝啊？咁呢个回复到我哋刚才所讲嘅所谓天从人怨，人从天怨嘅问题。人好容易以为，就算是天天都要听我讲，听我讲我就信佢。

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天多多要和你分享一首福音诗歌，是泥土音乐不变的爱专辑里的诗歌《雨后的天空》。诗歌的词曲创作者是盛小梅。有一天我在雨中开着车回家，车上播放着我喜爱的诗歌集。在这路程当中，我的心里面还一边想着最近面临的一些困境。当红灯亮了，我停下来的时候，正巧就听到这首诗歌的歌词跟旋律。当时的心境是，是啊，这段日子以来，我像是走在风雨中，看似没有什么遮挡，孤单地走在这段路程中。可是，此刻回头去看看，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而这首诗歌的歌词似乎给了我答案，也提醒我，风雨中我并不孤单，也不是没有任何的遮盖，因为有耶稣与我同行在雨中。怎么走过来的呢？原来是耶稣背着我走过来的。因此，在这集节目当中，多多想和好朋友一起分享这首福音诗歌《雨后的天空》。现在就邀请你先聆听由盛小梅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福音诗歌《雨后的天空》。

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大风吹过了，我信心更坚定，紧紧抓住你每一个应许。耶稣的爱胜过狂风暴雨，使我心灵得安宁。风雨中有耶稣领我向前行，不怕风雨湿透衣襟，潇潇洒洒跌倒了再爬起，有平安在我心里。风雨中有耶稣领我向前行，主的恩典温暖我心，跟随主的脚步越走越光明，雨后的天空最美丽。这是诗歌《雨后的天空》的歌词，你喜欢这首诗歌吗？多多很喜欢，因为旋律简单又清新，而歌词也诉尽了我们生活中面对困境的心境。我很喜欢这首诗歌的副歌，每每听到副歌的旋律跟歌词，都让我眼眶充满泪水，是对上帝感恩的泪水，是感谢生命中有上帝的泪水。风雨中有耶稣领我向前行，有耶稣不离不弃的爱，也是耶稣对我们不失约的应许。好朋友，在你所经历的风雨里，是否经历过耶稣与你同行的经历呢？多多很想告诉你，不论你是不是感觉得到，一直与你同在的耶稣，他在阳光下，在风雨中，都一定与你同在。

生的道路上，我们都经历过风雨，有时候那风雨甚至大到像大海中的小船只，几乎让我们感到船要翻覆了，自己要失去活路了。可是上帝的同在却能够陪我们安然度过。有一段时间，多多经历了很多生活上的难处，只要一想到那些难处，心就像水消化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甚至连活下去面对明天的勇气也没有。就这样经历了大约一年的时光，周围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面对的难处，却没有人能够深刻地理解我心里的胆怯和忧虑。除了祷告之外，还是祷告，就像这首诗歌的歌词所说的，在大风大雨中紧紧抓住上帝的每一个应许。于是我的心开始数算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其中有一个应许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还有圣经罗马书二章十一节说，因为上帝不偏待人。上帝的应许成了我心里紧紧倚靠上帝的依据。如今走过那一段不容易的日子，我回头看，常常在想，那段日子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呢？而这首诗歌告诉我，是耶稣与我同行，我想是耶稣背着我走过来的，所以那一段日子走过的足迹，是耶稣的足迹。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诗歌的故事里，我们一起分享的诗歌是《雨后的天空》。希望你喜欢这首诗歌，也好希望多多所经历过的故事，也能鼓励此刻正在风雨中的你，依靠爱你的主耶稣，好好的过生活，让耶稣陪你走过这一段风雨日子，因为雨后的天空是美丽的。节目的最后，多多真心诚意地祝福好朋友，你的每一天蒙上帝所爱，你的每一步蒙上帝眷顾保守。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34章，分享的主题是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4章的1到17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34章。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灼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鹈鹕、箭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浑沌的线砣拉在其上。以东人要招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帐要长蒺藜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抱蛋、生子，巨子在其影下，药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有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4章的第一节到17节，主题是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弟兄姐妹，当神说到审判的时候，他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审判，而是希望给人机会悔改。所以我们在聆听神审判的事情的时候，也不要把审判的内容当作是我们要留意的重点，而是要听出来神对我们的警告，使我们愿意回转向神。以赛亚书第34章其中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神对列国的审判，接着第五节到17节这个段落则是说到神对以东的审判。在之前的几章记载说到神对列国的审判，接着是前面两章说到神警戒南国犹大要倚靠神，不要倚靠埃及。到今天的这一章说的是神的终极审判。第一节说，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这是先知以赛亚宣告神对世界的审判。接下来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其中所描述的审判是相当惨烈的。这不只是地上遭到审判的情况，甚至连天上的星辰万物都同样受到审判，而且没有万物能够逃脱审判的。我们看第四节说，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 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弟兄姐妹，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的，只是在这里，先知以赛亚再一次的大声疾呼，希望万国万民都来听。但是从人类历史的轨迹来看，并没有人听进去。虽然人都不愿意听到关乎审判的讯息，只想听到先知说出祝福的话语，但是没有审判就没有祝福。就如同圣经以赛亚书的26:9这样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是的，如果没有审判的话，也就无法彰显出真正的公义。但是如果神只有公义的话，那么结果就会像以赛亚书1:9所说的，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也就是说，如果神只有公义的话，我们早就灭绝了，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感谢神，他不只是行公义，他也施怜悯，而能同时彰显神的公义和慈爱之处，就是耶稣基督被钉的十字架上。第四节所描述的天上的万象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为什么神的审判会临到天上呢？因为当时在中东地区，人们将太阳、月亮、星宿、雷轰、闪电都当作是神，对他们进行膜拜。巴比伦的三个主要的神也都是以天空为代表，所以星辰坠落，将天空卷起，是对人所敬拜的天上假神所发出的。

接着是第五节到十七节，先知宣告的是神对以东的审判。以东是以扫的别名，以扫跟雅各是双胞胎兄弟，但是以东的子孙和雅各的子孙却世世代代为敌。先知厄巴底亚比先知以赛亚早大约100年，也蒙神呼召做先知，为神发预言。厄巴底亚书第一章十节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这就是说，当雅各的子孙因为巴比伦被灭绝的时候，以扫的子孙是站在巴比伦那一边，与以色列为敌的。所以先知厄巴底亚对以东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被归在你的头上。这就是说，神用对以东审判的预言警告

仇敌，还用野牛、牛犊、公羊来比喻仇敌的首领们，都会被神所灭。第六节的经文说，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锡安代表的是神的子民，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神用以东作为预表，指出对于抵挡神、逼迫神子民的人的审判。那审判就是第九节到十七节所描述的，河水要变为沥青，尘埃要变成流点，遍地火海昼夜燃烧，与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没有不同。荒地会被野兽和雀鸟所占据，直到这地方变成空虚混沌之地，没有国，没有首领，废墟长满荆棘，变成怪物的居所，每一种古怪的动物都有配偶，因此能繁殖。神也把以东的废墟给了他们为业，世世代代居住在其中。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4章1-17节，分享的主题是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弟兄姐妹，在这章的记载里，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他的百姓，神是永不改变的，是有公义和慈爱的神，将来神会为他的子民报仇，所以我们不必为自己伸冤。多多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1: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木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9813的这位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真儿木星你们好，我最近有一个烦恼，我是做生意的，一个客户啊，在我这里拿了50000块钱的货物，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断断续续给我打款，但是到最后一笔1.4万元的结款的时候呢，他开始耍赖了，说我的货物颜色有问题，要把货物退回来。我当时非常生气啊，他答应的好好的说月底一定给我打款，月底到了他也答应说1号要给我打款，第二天他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付钱。由于他的产品呢是根据他的需求定制的，如果这批货退回来呢，也只能够当做废品扔掉了。我们的生意啊，一般都是先付款再发货，有的客人呢也是发完货一个星期左右就付款。我觉得今年啊，大家做生意都比较难，想着呢就给他呢宽限几天，但是他却这样做让我太难过了。我也祷告求神啊，为我做主，帮助我把货款要回来，因为生意和客户啊都是神所赐的，神一定会负责到底。我们市场呢是有专门针对这样客户的律师，通过咨询呢，我这边跟客人聊天记录呢，证据非常的充足，是可以走司法程序的，但是律师费就得3500，因为我真的舍不得花这个律师费。中途多次跟客户沟通，但客户的态度非常差，说货先退回来，等到下个月再付多余的钱。他还说随便你怎么走司法程序都没关系，最后啊没办法还是交了律师费让他们去沟通。但是这几天啊我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我不知道为啥心疼这个3500，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神不喜欢我走司法程序呢。
3: 嗯，其实首先我相信姐妹你的整个全过程，我们从信件当中看到你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方法来处理你客户赖账的这个问题。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追求公义，都有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你作为一个公民也拥有这个权利，所以你并没有亏欠对方任何的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为什么你心里面会纠结和难过呢？3500块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2: 是
3: 说实在，因为现今的日子艰难啊，每一个人无论是做生意的还是工作的，这3500块钱都是一个大数目，确实是会心疼的。如果你花钱如流水，你觉得抛洒出去没什么心疼的，我相信你也不会在乎他的赖账了。关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你心里面的一种难过呢？你为什么会担心神是不是不喜欢你这样做呢？可能在这个背后，有些时候我们会混淆，就是我们的爱心恩典应该是怎样的态度会导致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所以首先呢，让我们来分辨一下对方这么做是出于真的困难还是恶意，因为这真的是不一样的处理的方法。如果有些客户真的是暂时的周转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现今生意真的很不好做，
2: 是
3: 他不是故意的拖延，也不是托辞，他可能以往一直跟你做生意都是很忠心的，都是很诚信的，但是这一次他真的提不出尾款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基督徒当然要有怜悯。我相信这个怜悯呢是有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你可以请对方白纸黑字的写为什么要拖欠，拖欠到什么时候，你可以给对方一个时间让他可以有机会来转还。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你要走司法程序，虽然你去跟他催账，但是你的态度可以保持温和，不要用一种非常以恶报恶的方法，比如说羞辱啊、威胁啊、谩骂啊、诅咒啊等等方式去跟他们硬碰硬。因为其实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态度就是表达出哪怕对方亏欠你 你仍然尊重他作为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所以你不辱没他，因为你辱没他就是辱没造他的主了。你不需要跟他恶语相向，也可以好言好语的来解决这个事情，实在不行我们就诉诸法律，这是完全可以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有足够的智慧，你一定要留下足够的证据，那些证据有可能是你追款的一些比如说合约啊、语音啊、文字啊、发票啊、账单啊、报价单的等等各种各样跟生意有关的这一些记录，你都可以把它保存下来作为一个证据，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到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和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尊重证据呢才能够受到法律完全的保护，这个也是基督徒完完全全可以在日常当中做的，因为其实我认为这是专业生意人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和道德信仰通通无关，因为这实在是应该做的，你不单单是保护你自己，也是保护对方的一个决定。那另外呢，我刚刚有提到宽限这件事情，哪怕是宽限也是需要有证据的，就是你可以写下来临时的一个欠条，说好，那我再宽限你两个月，写下来就这个两个月之后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还这个尾款。但是如果对方是恶意的，那我们真的回到了就是你的信件当中提到恶意赖账，而且呢是属于那种死赖型的，就是不管了，哎呦，随便你，走法律就走法律，那你就真的只能够走法律，因为很显然你要去劝说他，你要怎么样以理服人，以情服人，对方只是不想付你这个尾款的话，那当然要走合法的法律程序，因为法律程序会让你们不至于陷入到更深的试探当中，因为你知道人的怒气啊，往往会触动撒旦的一些攻击和谎言，它会让人在怒气当中失去理智，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身体的伤害、情绪情感的伤害、关系层面的破碎，是因为在情绪当中失去理智而导致的。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案发的现场，比如说泼一些硫酸啊、拿刀砍啊，或者是用恶语相向，然后导致的那种身体的伤害啊等等。所以圣经当中提醒我们啊，就是当罪，当恶伏在门前的时候，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千万千万要晓得，保护对方和保护我们自己是一样重要的。法律来解决，它往往会让我们不至于陷入到一个恶滚恶的试探当中。因为其实从小恶开始，比如说他贪婪，他不诚实，慢慢慢慢就会衍生成为报复、欺压、苦读，甚至最后会变成一个灭口，因为我饿，所以我需要把这件事情掩盖的一个滚雪球的现象。所以今天呢，对于我们信徒来说，也同样的要以一个非常专业的、非常合乎法律程序的，同时也合乎神的心意的方法来做生意也好，来面对职场、面对这个社会当中的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我们要明白，其实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对神、对法律制度的信任，除非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法律制度不健全，那我们更加的是要迫切的祷告，因为神是公义的，哪怕地上的法律不公义、不公平，没有办法让你最后冤屈得伸，但是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无论如何，我们最终都会看到神的公义会彰显。
2: 箴言书21:20-21，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有，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觉得最让牧心感动的就是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神并没有在这里说你马上就寻得财宝哈、啊。这位姐妹我能够体恤啊，14000的尾款先交了3500的律师费，那我最后没剩下啥，本来利润就很 很薄啊，大家往往都是在用一种属实的方式算计，但是恩典是算不来的。其实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姐妹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花了3500可是让你对整个司法流程越来越清晰，在下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至于恐慌，不至于担忧，你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些步骤可以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就首先是一个很大的礼物了哈。其次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学会了如何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公义之权交给主，但同时自己也不是躺平。你看珍儿姐又提醒你要收集证据，而且你已经这么做了，你的聊天记录，你的各种各样的合同约定等等，这都是你在做的事情，你在做你自己分内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用属世的一种算计的方式觉得哎呀不划算呀，可能除了这3500接下来可能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手续的费用啊，加下来本来就14000，最后给出去的都不止这些钱的时候，当你这样去算计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在用一种属世的方式来面对纷争，面对困难，那不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痛痛快快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经常说甘心乐意的去做。既然已经付了这3500，那么就接下来为这个律师祷告，希望这个律师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以一种虚假的方式来为你辩护，而是能够真正的根据你所提供的有效的证据帮你拿回你的尾款。同时呢，也可以为这个客户来祷告，因为我相信如此诡诈或如此赖账，他肯定不知道神，他肯定不认识神，他肯定也不知道有敬畏之心，那么就为他祷告，希望这一个即便现在今天是你的一个对头的这样的一个客户，有一天也可以成为基督里面的姐妹。因为只有人有了敬畏之心，有了真理的加持，他们才能够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像世人所做的那样赖账啊、拖拉呀、赖皮呀，而是能够真正的回到神的心意当中。
3: 是，其实刚刚木星妹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你怎么看待这3500和你这14000之间的差距。其实你追求的并不是他把尾款还给你这么简单，因为公义是不能够拿金钱去算计的。你这一次不对付他，你不去处理他，其实他也有可能以同样的方法跟其他人做生意的时候成为别人的一个陷害，而你自己呢也永远学不到这个当学的功课。所以妹妹刚刚的提醒非常的重要，就如果这3500块我当时交学费呢，还有律师他工作也是需要吃饭的呀。
2: 是，
3: 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工种之间的一个配合，其实有些时候会反映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金钱观念。我们要知道所有的钱也都是神托付给我们让我们管理的，这看起来是你为你自己的生意来追这个尾款，实际上呢你去诉诸法律也是你忠心的一个表达。同时付这3500块钱的费用，既然是要去做的事情，必须做的事情，同样你也是忠心的把这个钱付出去了，让律师可以代替你用合法的程序来讨回这个尾款。所以整个过程你只不过是一个忠心的管家，钱是神的。最终我们会发现对一个信徒来说，最最重要的是我合乎神的心意，
2: 是
3: 无论做什么我都要按照神的心意，以荣耀神的方式去进行，这个才是你做事情的考量。
2: 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智慧真的是用金钱买不来的，所以不要再用金钱去衡量神所赐给我们的，追求公义吧，交托给神吧。
3: Amen。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4: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谢谢

0: 美宗广播电台，欢迎您的收听。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您好吗？真的感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因为啊，今天咱们要来讲慧慧的这一个故事的大结局，好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都已经按捺不住了，想要知道到底张小强家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立刻进入话题当中，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

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信实的主，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向敬畏你寻求你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选择讨你喜悦，选择做对的事情，选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信靠顺服，悔改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刚刚开始准备上课，就有学校的另外一位老师十万火急的冲进来说张小强家出事儿了。同学们都紧张地站起来，张小强大喊着说，我们家怎么了怎么了？这位老师说，你家房子着火了，着火了，你爸爸妈妈还在里面呢，赶快回去看看吧，同学们跟我一起去救火。由于农村的消防设施很落后，等大家赶到张小强家的时候，大火已经吞噬了整个房子，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而消防车根本也开不进小胡同来，只能够增加消防水管的长度，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张小强瘫倒在地上，嘴里面喃喃地叫着说，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忽然他就嚎啕大哭着，指着慧慧说，肯定是你们家干的，肯定是慧慧家干的，你们家嫉妒我们，怎么就只有我们家着火呢？你们家一点事儿都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出来呀，谁来救救我爸爸，谁来救救我妈妈，救救他们呀，一定是慧慧家害的。村长大声地呵斥张小强说，你这孩子胡说什么，今天是税务局到咱们村子里查税，你爸妈这些年只会挣钱不交税，你妈妈害怕暴露啊，就着急的去烧那些票据，火苗子就窜上来把你们家自己的房子点着了，怎么说是慧慧家的事儿呢？在场的村民心里又难过又气愤，看着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小强，大家是又心疼又难过。只有慧慧走到他的身边，充满怜悯地看着他，还陪着他也哭了起来。小强，你别难过，别难过。可是张小强却哭得更加厉害。这场大火不仅仅毁灭了张小强家的房子财产，也吞噬了小强的父母亲。等事发过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张家在地窖里面存了许多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大量的油、烟和酒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每年偷税漏税得来的财物和非法收购来的，为了可以高价卖出，所以当着火之后，这些物品就成了火药桶，把整个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吞灭了。但奇特的是，居然在烧毁了这一间屋子之后，火势就被控制住了，其他的邻居都没有受到牵连和影响。这场惨剧震惊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大家纷纷感慨说，哇，上帝是公义的，恶人总会有恶报，但上帝也看顾所有良善的人。也有很多的人因此就让慧慧的外婆和妈妈跟他们讲一讲福音，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生命的保守和看顾。慧慧家的故事今天珍儿就说完了。这故事里面的有一些元素是珍儿小时候身周围经历过、体验过、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好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恶人遭报，认为公义不会彰显了，其实是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他比我们更圣洁，但同时也比我们更慈爱，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和悔改。遵行神的话和悖逆神的话，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通向生命，一条通向死亡。很多人认为有中间地带，其实没有，我们要么就是靠着神的话语得生，要么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寻死，中间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就好像神给了小强家许许多多的机会悔改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我们的生命做出选择。亲爱的小朋友，您的选择是什么？或者你已经做出选择，而身周围还有家人、亲朋好友、同学、邻居，并不知道
如何选择他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今天该如何为他们祷告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没有按照我的罪恶过犯待我，而是不断怜悯赦免我，使我有机会悔改，选择永生的道路。求主怜悯我的家人朋友，那些未信的邻居，还有所有我身边没有信靠你的人，求主给他们机会悔改。今天特别为我还没有信靠主的家人和朋友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机会，也能够带领他们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经《生命记》的第28章。这一章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和总结。我们一起全家人来讨论，到底这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什么？想想看，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听话和不听话所带出来的后果有什么不同？但愿神借着慧慧的故事，还有我们全家人在他面前的一个正确的决定，来鼓励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们都靠神的话语活着，活在他圣洁的光中，不要选择做恶事，去倾向恶人，或者是向罪恶的意念去低头，而是选择靠着神的话语，活在他爱的光中。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大家请到了你们已经很熟悉的，前段时间已经听过了，我们亲爱的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婚姻家庭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又非常的荣幸，请到了 Anthony 罗牧师来到我们真爱之我家。那这一次他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不再去谈他的婚姻家庭和 Mabel 师母带给他的生命影响力，而是专注在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和得医治、得建造，以及他的呼召，以及他现今神给他的负担和使命。那我们再一次的把罗牧师欢迎到我们真爱主我家。
1: 谢谢，谢谢 Joy 的邀请。
0: 其实呢，Anthony 牧师，我在邀请他来之前呢，因为我们是同学，虽然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在神学院期间呢，真儿是非常的喜爱他跟师母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生命的榜样。他们大我几岁，但是呢，他们在生命上、在牧养上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也在过往，就是我们再一次联络起来之后呢，真儿就成了他们脸书的粉丝了。我会常常去关注我们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一些家庭生活和他们侍奉，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分享。那真儿就发现说，哦，原来罗牧师就是那一本在香港的书房大家非常容易买到的那一本，就是我的牧师得了抑郁症的这本书的作者。原来他就是在倾述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的渴望听到罗牧师来分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让他可以从死因的幽谷被福音再一次的建造起来，而且用自己这么坦诚的、这么赤裸敞开的一个分享生命见证，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牧者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0: 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请 Anthony 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他跟正儿一样是第五代的信徒。我记得在他自己的自我介绍里面，他用54321来介绍他自己的家庭背景、信仰和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精彩的听一听他的54321，好吗？
1: 我50多岁，
0: 这个不是
1: 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我的曾祖父是中国初期教会的一个穷传道，都是从西方的宣教士的服事当中去新竹，之后去蒙教做传道人的。是，这是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很奇妙的，我有一个新竹的经历，是40多年之前在家看电视，看到耶稣转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在这个片末的时候有一个邀请爵士的那一个片段。
0: 40多年前，你看耶稣传的时候，然后别人邀请爵士祷告，你就做了。
1: 对，

0: 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其实都有认识耶稣，但是哪一个片段对我来说很震撼？当这个兵丁拿着这个 hammer 去 nail 耶稣的时候，
1: 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0: 钉他的时候，这个片段我很清楚，在我孩子的心灵里面，我呼喊出来了，我就说不要钉我的主耶稣，不要钉我的主耶稣，我已经教他是我的主耶稣，但是我还不明白。当时上帝对我说，很小的心灵里面，上帝对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吗？是为你，还有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那当时我就很受感动，这个就是我跟上帝第一次的接触，还有从我的二手的头脑知识里面进入我的一手的与他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经历，所以40多年之前这一个经历，我相信也是，但是在基督教家庭在教会里面长大，都是很多头脑的知识啊。但是就是30多年之前，两件事情让我去想我要委身去服事。当时不是想做一个传道人，都是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上帝。第一个就是我失恋，
1: 你失恋了。
0: 对，第一个女朋友，当时就是教会里面长大，是一个很好的女生，但是分开了，但是我17岁，
1: 17岁哇，早恋啊！哎呀 呀呀！
0: 对，但我就跟上帝说，有事对话了，我说主啊，你说你爱我，这个姐妹这么好，你为什么把她拿走了？很疯狂的说话，但是我就在上帝面前不断的去问他，上帝很深情的对我说：“那你说你知道你现在你心很痛吗？我的心比你更痛，流眼泪吗？我比你流的眼泪更多，因为你不明白我的爱，我爱这个女生比你爱这个女生更多。”
1: 所以，上帝用他自己的失恋，让你知道你要爱神更多。
0: 还有一句更重要的，就是可能你可以翻回上一期的访问当中，就是上帝告诉我，你看这一个很好啊，我将来给你的那一个是
1: 更
0: 最
1: 好。
0: 好的。
1: 哇，
0: 上帝给我最好的那一个，
1: 那
0: 就
1: 当
0: 是我
1: 然了，
0: 现在的师母。
1: 师母，哎呀，感谢赞美主，你失恋了哈。
0: 对。

0: 另外一件意义呢？
1: 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时这个 June 4th Movement
0: June 4th
1: 那个时间我是在香港长大的基督徒，在香港有宗教的自由，我可以去教会很自由的。当时我看到在我自己的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生，其实当时的学生跟我差不多年纪啊，我看到他们为国家的付出，我问上帝，他们可以这样为国家、为他们的理念去付出，为他们所坚守的真理去付出，我这个基督徒，我可以为你、为我的国家、为真理，我可以付出什么了？
0: 所以那个时候你17岁，
1: 我18岁。
0: 18岁那一年你感受到了呼召，你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被主使用。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在哪一年的教会的蔡泉年会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是台湾的饶孝杰牧师，
1: 饶孝杰
0: 牧师，对，他那一年的这个呼叫很特别，因为当时的蔡泉年会每一次都是呼叫你去做传道人啊、宣教士啊，但是饶牧师的那一次的呼叫呢，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做宣教士传道人，但是你希望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主，让他去带领你做他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举手吧。我在当时我就想，对啊，这个就是 tailor make for me 的一个呼叫啊，我就举手了，我就告诉上帝，我把生命奉献给你，就是三五四三，

0: 就是二十多年之前我来加拿大，二十多年之前念神学了，神学毕业开始侍奉在加拿大。当时我希望回香港，但是上帝把我留在加拿大。Yeah, 我顺服留在加拿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知道，就是做这个流向宣教的工作 ，Diaspora Mission。十多年之前我安牧，安牧这件事情本身当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安牧要我去想，我是不是长时间留在加拿大，因为我不想安牧之后我走了，我离去了。当时我就很认真的去祷告，当时上帝就说，我要你是留在加拿大，我带领你来加拿大是有我的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到现在我在这个流向宣教里面的工作了。
1: 所以五四三二一是这么来的。
0: 对，
1: 那在你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前一期的节目当中就分享过，你生长在一个五代的信徒家庭，然后呢父母亲又是各自家中的老大，
0: 嗯，
1: 又是老大，所以其实你的家庭带给你的这个个性也好，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也好，还有你的一些道德品格的这种要求，甚至是对信仰的一个认知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在一个严谨的一种态度里面，你又这么早的就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呼召，就开始牧会，开始接触事工，我相信说他给你后期的一个成长的空间，等于说如果你的事工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关注你自己的时间就会少。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0: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王君岩传道。他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海港城市山东青岛，然而他现在已经在台湾住了30年了。至于他是怎么样子信耶稣来到台湾，然后是怎么样子走上服事之路的，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王君岩传道他的生命故事。

0: 俊彦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小时候生在山东青岛，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1: 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0: 嗯，
1: 有山有海，
0: 嗯，
1: 对。那从小的环境其实家里是很好的，就是爸爸有上班，
0: 嗯，
1: 那妈妈会做生意，因为我们住海边嘛，嗯，所以妈妈都会去海边，就是批发一些的海鲜，
0: 嗯，
1: 然后去城市里面去卖嘛。那所以从小我觉得什么都没有缺过，
0: 什么都没有缺乏。你有兄弟姐妹吗？
1: 嗯，有，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就是大姐、哥哥还有弟弟。
0: 哦，所以你是老三，这样
1: 是
0: 是。那我想问，小时候你是什么样性格的呢？在这个家庭当中，
1: 那小时候是因为我比较特殊，是因为是早产儿。
0: 嗯，
1: 早产儿那，当时妈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放到一个爸爸的鞋子里就可以放得下。
0: 嗯，
1: 那因为当时都是在家里接生的嘛，所以等我渐渐可以走路，差不多三四岁的时候，其实跟小朋友一起玩，有时候就会一下子没有呼吸了。
0: 哦，
1: 所以爸爸妈妈、姐姐啊、哥哥都会很宠我，就是觉得说，哇，他好像随时都会死掉。所以他们就养成了，我自己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很任性。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后来我才觉得说，他们怕我死掉，所以随便我，
0: 让着你这样。
1: 嗯，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中，就是年轻的时候，童年的时候，这个任性的性格有没有什么情景是可以描绘一下，就是怎样的情况之下啊你耍任性呢？
1: 嗯，那这个任性就是当，因为北方人他们都会喝酒，
0: 嗯，
1: 然后也许他们心里有一些愁苦，然后他们也许用酒来就是来宣泄，所以爸爸妈妈其实他们也很累嘛，那他们那个年代他们每个人都会喝酒，所以当他们喝酒其实就会有一些的争吵，那就会有一些肢体的就是打架，那打架的话其实只要我出现的话，那他们其实就不会打，是因为他们怕我死掉吧，所以就很宠我。那所以我也会动手，就是，
0: 你也会动手，
1: 推爸爸推妈妈。我，对啊，就是等于说价值观很错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对我来讲说也是一个习惯，是应该的，我不会去检讨说他是爸爸他是妈妈，只是觉得说我要这样就这样，
0: 所以内心是觉得全世界应该都要让着你的。
1: 对，就是一种习惯在自我里面。
0: 那可是你在家里面大家会知道说，哦，你是个早产儿，然后会要让着你，因为你可能身体不好，然后要让你好好的活着。可是到了学校里或者是你长大了以后，不一定所有人都对你有这样子的体谅。你有没有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性格而有一些碰壁呢？
1: 其实应该是有吧，但是我在学校里面也许因为功课很好，那在国小的时候然后也很任性，然后我记得在国中的时候吧，就是这种任性，有一次好像因为是运动员就是我们要集训嘛，
0: 嗯，
1: 那要集训，有一次我就是迟到我也没讲，然后呢我们的体育老师就说你为什么迟到啊，他就用手这样是就是
0: 推了
1: 我一下，哇，我也暴跳如雷，
0: 是
1: 就我就觉得说天哪，只有我可以打人，怎么有人还可以这样还推我，然后我就很崩溃，我觉得
0: 嗯，
1: 对啊。
0: 那在学校里面，你说有遇到这些其实跟自己预想的这些别人的性格不太一样，然后 内心中有冲突的时候，你成为了一个就是好慢慢也在学习如何可能要调适自己的情绪，或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人哦。那我们来讲讲其他的部分好了。面对到家庭，你说你看到爸爸妈妈可能平常是在家里面是会有口角的，然后跟兄弟姐妹的相处，大家都非常的照顾你。你有没有想过说，哦，那个时候我长大，我应该要怎么样的？你有想过你会来台湾吗？小时候，
1: 我从来没有想过。然后可能就是被宠坏了，所以觉得我从来也没有什么，就是享受在当下吧。我没有觉着有一个什么目标，有一个什么。
0: 那享受在当下的话，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就是当时年轻的时候你想要干嘛，然后越长大这些当下的这些梦想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只要我就好像现在流行的一句只要我想要的，对，没有不可以的，那是完全活在一个自我里面。但是就在我在国中要考重点高中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说，我最大的挫折就是我害怕就是考不上重点高中，然后我就逃跑，就逃避，选择逃避，
0: 就没有参加考试，
1: 没有参加考试，然后躲起来。所以当时爸爸妈妈、大姐，然后还有老师都找我，他们觉着怎么可能，有没有？他说我一定应该是可以考得上的，可是我害怕考不上，然后就是那一个虚荣啊，就逃避。然后最后就出去打工
0: 啊，最后出去打工，
1: 从一个骄傲变成了一个很自卑
0: 哦，竟然就在一念之间这样子。那出去打工之后，其实应该就过着相对比较辛苦的状态吧，因为毕竟年纪那么轻，然后在那个状态之下，能做的工作应该一个小女生能做的应该也不是什么赚钱的工作这样子，应该需要做很多很基础、很辛苦的活。那加上你身体可能又不是那么好，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那个时候的情景呢？
1: 好，那其实到了国中以后，我的身体就比较好了。从国二的下半年，其实我才长这么高，不然我都是好像那个
0: 比较脆弱的一个，
1: 对对对，很脆弱，又坐第一位排队是排第一个。那当我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把自己武装的感觉很
0: 强壮，
1: 对，很强壮，所以我就穿一些比较男性的衣服，然后很中性的衣服啦，就是头发也剪得很短，就是让别人知道说我很厉害。
0: 是，
1: 对，所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当然就是打工去面食馆，就是做包子啊、做饺子什么的这些。所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那同样去打工的，我们第一天报到，那些也是小女生嘛，也是可能刚毕业，他们去打工，然后他就叫我大哥。
0: 小时候就是这样，但其实那其实是你也想要被叫大哥吧？我想心里面，对不对？
1: 对，因为从小被宠坏了，可能就是那种心态吧。然后我觉得主要就是那个骄傲加上自卑感，就想很武装自己，觉得说哇，我很强大这样。
0: 是，那在打工的经验之下，你学到了哪些功课呢？人生的功课？
1: 我觉得在打工的过程当中，那我因为从小宠坏了，然后其实老师也对我很好，那他们觉得我就是很厉害，所以我就会对每一件事就会认真的去学，然后就会做到最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打工的这些同事们的相处又如何呢？
1: 因为当时在就是这种最基层的嘛，那都是一些多数是退休的一些的长辈，
0: 啊，
1: 对，所以那我能做的就是比如说包水饺，我只能去擀皮，只能和面，但是只有长辈可以坐着包，我只能学这一些，但是我没有去计较这些，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我不能被碰，被别人讲， 然后开玩笑，就是人际关系、
0: 所以还是有很强的自尊心在心中的。
1: 对，
0: 这样。那我想问哦，就是可是你毕竟还是在一个很基层的工作，然后我相信这个工作难免还是会被人，不论是被老板、被顾客指指点点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本来的那个拗脾气的性格，还是有稍微收敛一点吗？
1: 我觉得这都是表面的收敛，心里还是会很骄傲，然后会骂人，会对啊，就是心里还其实还是就等于说是表面上也许是 OK， 但是心里还是不舒服的。
0: 所以在面食馆工作的这一个时候，你其实就设想说，哦，好，我可能大半辈子以后就要在这种环境上班了嘛。因为你刚刚讲说，其实你心中其实是对高考还是有一些向往的这样的，但是结果竟然现在必须要在面食馆里面打工，这其实可能跟妈妈学就可以了。那你一辈子就打算这样了吗？
1: 当时只是想说临时这样做嘛，就是一种逃避嘛。那然后又不得不打工，是这种想说，可是都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一直在一个挫败当中。因为从一开始觉得说啊，你是最好的、最棒的，但是当面对现实的时候，就没办法去，也不想去想，就是活在一种对啊，就是
0: 当下且自我的状态。
1: 对，
0: 那我想问哦，就是那又是什么因缘际会之下你会来到台湾呢？
1: 哦，那是想说后来就是自己开餐厅嘛。那自己开餐厅的话，其实也没有说哦，我就是要好好的算这个钱，或者是为了钱，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是这种什么心态啊？
0: 就是其实并没有好好的想要把这个餐厅给运营的非常成功，这样其实就是也是开着就算了这样子。
1: 对啊，当时我觉得为什么当时会是这种，只是也许是从小的这种骄傲、这种自卑、这种最后的结果，然后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目标。我觉得很可怜，但是要来到台湾的时候，是因为当时大家都会觉着我年龄大，然后也许就是要相亲，就是大家一致的给我介绍朋友。那也当时也刚好是在差不多两年前吧，就是我的男朋友然后突然意外过世，然后再接下来后来就是爸爸是肺癌就是过世。那这个更让我觉得说，其实从一开始觉得我行我可以，变成说我什么都没有。
0: 所以在你开餐厅的期间，其实那个时候你是有一个男朋友，然后他过世了，然后接着两年之中你的父亲也同时过世了。对于一个其实个性有点骄傲的人来说，面临到死亡是我想比考不上高考更无能为力的一件事情。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当时你有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懊悔吗？人生的懊悔，或是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1: 那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其实就是爸爸的过世。对，爸爸的过世，因为从小爸爸很疼我嘛，他很疼我。那我觉得爸爸的过世好像我整个的人生其实就没了。对。
0: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时你虽然觉得我们都可以理解说父亲离开作为女儿，然后特别是被疼爱的女儿会非常的难过，但是那个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原来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怎么样子，然后现在那个空虚感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
1: 其实当时我觉得说我可以赚很多的钱，也许是可以孝敬爸爸妈妈，尤其是爸爸。可是我对于什么开餐厅赚钱，我们又没有说我去用心的去为，真的是为了这个钱去赚。也许是因为我从小环境，也许爸爸妈妈给的都没有缺过，所以我不会对钱去更多的在乎，或者是说也没有
0: 更精打细算。
1: 对。 所以当爸爸过世以后，我觉得说真的是，那我活着其实也在干嘛？
0: 是，所以后面当你在这个很大的阴霾当中的时候，我想这段时间非常不好过，然后你说后面就陆陆续续有人来问你说要不要相亲，然后可能也是希望你可以转变一下你的生活状态，然后让你的人生可以走得更光明一点，更轻盈一点。所以你就这样直接来到台湾了吗？
1: 那刚好是妈妈的朋友他们去我们家就说，哎，那个可不可以就是嫁到台湾来，然后当然就给我好几个相片嘛。嗯、对。那当我老公的相片的时候，我觉得说，哎，这个是蛮看上去很憨厚很实在的。对，那就说，哎，可以试一下。就是其实当时就觉得说，那只是就是这样好像一个
0: 配合吧，这样子。
1: 嗯，配合就是离开那个伤心之地吧。
0: 嗯，
1: 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对，
0: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王君炎传道。他刚刚跟我们讲说，他其实小时候是一个相当任性的性格哦，但是直到了长大以后，自己开了餐厅，但是开餐厅的过程其实也没有很成功，因为并没有很精打细算。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男朋友还有他的父亲其实都相继的生病离开了人世，这给他很大的打击哦。然后我想对他而言是一个生无可恋的人生状态。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别人问他说，诶，你有没有考虑可能离开伤心地，然后相亲一下，结婚，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光景。他竟然就来到了台湾，然后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来到台湾的初期，你还是很犹豫吗？还是你决定要从零开始？
1: 那来到台湾以后，其实第一个我要面对的是想家。
0: 嗯，
1: 对，因为跟家人他们
0: 分开哦，
1: 对，分开对我来讲说其实是要了我的命。
0: 嗯、哦，是。
1: 所以，每天因为那时候爸爸也过世不久嘛，所以，每一天早晨起来都会跑到洗手间去哭，就是每一天梦到爸爸。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很惨，然后又怕老公，因为老公对我很好，可是又怕他担心，所以每一天早晨都是用毛巾蒙着脸在哭，在洗手间里面。然后回想家人，我真的不知道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很任性，像哥哥会醉酒啊，然后就很讨厌，然后就会骂他，会去管这些，然后妈妈也醉酒，然后也会觉得很生气，就很讨厌，想离开，可是真正离开了还是家人，然后就会觉得那一种痛，就是又不想告诉别人，所以每一天就是在我的胸部当中，我就觉着很闷，然后
0: 很纠结、
1: 对，很纠结，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得了肺癌，因为爸爸是肺癌走的，然后喘气都会痛。
0: 嗯，
1: 但是还好，就是过了50天以后，刚好我弟弟结婚，然后就回到了大陆。
0: 嗯，对，那在当下重新要在台湾，就是你要新开始一个自己结婚婚后的家哦，这样。那你在台湾所遇到的这些人事物，需要花怎样的心情或时间来适应吗？
1: 那我第一个想到说要去上班嘛，可是在那个年代，因为政府之间的一些规定啊，他又说没有身份证
0: 不
1: 可以去
0: 工作。不能
1: 工作，
0: 嗯，
1: 可是对我这个任性的人来讲，我想说我来台湾没有房子，对我来讲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因为在大陆每一家都会有房子，而且父母都会给小孩子预备好房子，你几个儿子都会有预备嘛。然后来到台湾要租房子，我想说这是很怪，然后就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我老公赚的钱去了房租，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要给妈妈，就是给父母的，
0: 孝亲费，
1: 对，孝亲费，然后去了他的保险，根本就没有钱。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年纪轻轻的，怎么可能不工作？然后我就想说，我管他什么政府规定不规定，就是那种任性又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出去找工作。那人家一听口音，就是说，哦，你是不是大陆来的？没有身份证我们不要啊。我听了以后气炸了，然后我就还骂着三字经，就想说你找我也不会来做，但是我还是继续去找。那后来就是找到了可以，就是也是很基层的嘛，去洗碗，去帮人家包水饺，然后去包便当。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心里面很不舒服，然后就是当别人一提到大陆这两个字，然后我里面的那个愤怒就出来了。对啊，我
0: 也很敏感的。
1: 对，因为我会做吃的，我动作也很快，但是我做的可以很好。可是当别人一讲到大陆的时候，我就开始
0: 浑身带刺。
1: 对，浑身带刺，就会骂人。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哎，一个浑身带刺的人，你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呢？
1: 嗯，那其实当时在职场的时候，其实 老板都会说，其实你们都不要惹他，因为他讲话很犀利。然后再一次就是老板娘一个误会，他就说你只是问我一个简单的问题，说你有没有关水龙头啊。
0: 嗯，
1: 其实他只是问一下，可是对我来讲说，为什么我一个人可以当几个人用，因为我也不会偷懒，那为什么我只能给你关水龙头，为什么会有这种误会，这么不信任呢？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不做了。然后不做了以后，我那一年刚好把我女儿接过来嘛，她四岁了，要上幼稚园。那在圣诞节的时候，刚好我们现在的教会中和基督之家到我们社区来办福音布道，圣诞节的福音布道。他在那个布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连听都不听，因为我除了上班回家，我不会跟任何一个人接触，那只是为了我女儿，我希望她就是可以看一下圣诞老公公，因为她也很喜欢看，嗯，所以我只是在看着我女儿。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有听到他们在那个布道的过程说了，他说无论你以前拜什么，但是呢你以后遇到状况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讲四个字，上帝救我。
0: 嗯，
1: 哎，我只听到了这四个字，然后他跟我来收那一个单张，一个回应单嘛，就是说，哎，以后你需要祷告吗，或者什么，你都可以，就是把你的资料填上。但是他过来的时候，我就放到我口袋去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回家把这个单张就放在家里。那刚好过了一个月以后，刚好是我们的农历过年。
0: 嗯，
1: 所以在过年大年初二的时候，我们回婆婆家吃完饭回来。回来以后，那时候因为我包便当，就是搬重的东西扭到腰。那我想说啊，我冬天嘛，泡一下澡比较好。所以我在泡澡的过程当中，我还在听音乐，还在看书。那40分钟以后，其实我起来的时候，因为刚好排气扇坏掉了，那我就觉着嗡的一下，我就想说惨了，好像要昏倒了，我就抓着我的衣服穿上，然后就已经拉开门，就趴在墙壁上。那因为当时的房间很小，所以我老公可以看得到我。我那时候觉着好像那个心电图快结束了一样，然后指出来四个字：“上帝救我。”因为这是一个月前那一个主持人他在说：“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只要喊说‘上帝救我’，那你自己就可以去经历，你的人生会不一样。”其实这个四个字喊完了以后，我就休克了。其实我老公怎么样把我抱到了卧室，其实这个中间
0: 都忘记了，
1: 我什么都没，就是一片空白，就是休克了嘛。可是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老公都在旁边说，他就一直说：“老婆你还好吗？”那我女儿就说：“妈咪你还好吗？”然后我看看他们两个，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想到的是我当时都是跟爸爸在一起，跟过世的这些，跟爷爷奶奶，跟我的二姑妈，就是这些过世的人在一起，我就是跟他们一起很快乐。
0: 嗯，
1: 那在当时的就是没有信主啊，当时在一个传统风俗里面，他们说哦，那就是走阴，就是你去阴间
0: 走
1: 了
0: 一
1: 遭。
0: 嗯，
1: 对，所以我醒过来以后，我就觉得说

0: 想让他不要落单，我希望他在教会长大有他的朋友，但是我自己跟任何一个人不想接触。他说不行，你要你礼拜天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主日。然后我带着我女儿，就是她在楼下的主日学，我就去了楼上
1: 的主日崇拜。
0: 主日崇拜，我就跑到了教会最后的一个椅子那边，靠墙壁角落里面，我不想跟任何人接触。然后我也觉得说应该是也没有谁，我只是找一个寄托而已。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敬拜的时候，诗班献诗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唱了什么，但是我就知道真实的我遇见了神，就有一个爱真的是满满的在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爱是我自己的心可以知道的。然后那一刻开始，其实我真的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眼泪在当下，其实我从头哭到尾，我也没听到神讲什么，但是我就是那一刻遇见了神。我知道说对，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因为以前我拜过其他的，我为了我大哥戒酒，然后找人做法，然后烧的那个纸钱可以都快高过一层楼半，快两层楼，可是都没有用。但是那一刻我知道，对，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真神，他知道我的状况。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无论是礼拜天还是祷告会还是查经课，我都是很想去认识这一个神。哪怕是每一天累到，其实我走路都已经累到不行了，然后回家还有小孩还有家，但是我一定要去教会。因为有两年的祷告会，其实我也没开口，我只听他们祷告，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就拍一拍下面，我就说我不会，但是我就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竭力的，对，每个早晨也起来灵修，就是至少有一个小时我跪在神面前。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刚好在圣经上讲说，他说神说我在这个整个的世界上，他说我就是找那一个人来堵破口，我竟然找不到。我现在想说，上帝，我不就是这个，我也是人呢，那我现在就是在祷告不是吗？那我愿意做那一个人。对，对，所以感谢主，那神就是对，
1: 透过这一个
0: 说话的神，
1: 对，直接向你说话。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听到了王君元传道，他讲说他其实在要把小孩子送到教会，其实一开始只是想说，哦，可能自己需要有一天要是身体真的很不好，离开了这个世界上，他希望他的小孩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然后可以有朋友。他可能认为说好像人生其实就很脆弱，然后可能也因为跟他以前身边亲近的人相继离开他都有关系。但是他在教会里面没想到他遇到的那一位可以触摸他的上帝，触摸到他以后，其实这对他而言是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改观。他完全的相信他在这个信仰当中他可以被安慰，可以得着生命中真正追求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可是你在跟我们讲说你遇到了信仰之前，其实你是一个全身带刺然后非常的强悍的一个人哦。然后其实小时候你也说你有任性的这个性格在当中，可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其实教会这些性格我想在所难免都还会在身上。你有没有觉得在信仰当中当有这些性格的时候，你怎么样子调试，或者是上帝有没有用一些方法来修剪你呢？
1: 那很感谢主，当我到了教会以后，其实我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然后我每一天也花时间祷告读经那我从那以后，我主日其实都也从来没有请过假。即便是每个礼拜要去我婆婆家，我都是早晨在家里煮好菜，然后跟我老公我们就是上完第一堂，然后我们才会去我婆婆家。然后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着神真的他只要他的时间，我从来没有去请假过。对，因为他是真实的，那我也愿意真实的就是来把自己来献上。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心里是想的这样，可是活出来的是很可怕。还是在教会里面打我的孩子的时候，他如果乱讲话，我就会直接当着人的面就动手就打，然后还是咆哮。那个咆哮就是我对别人来讲说，哎，他很可怕，可是对我来讲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习惯的就是很大声，也许就是北方人从小的习惯，我不知道给别人带来困扰，但是我还是活在过去的生命当中，那我自己也不自知，奇怪，我是信耶稣了，我应该生命改变，可是在外表看来一点都没有改变，可是我自己脑海当中我知道这个真神，我也愿意，可是活出来的生命还是原来，就是很可怕。但是我也不知道，那过了即便是我老公有时候我跟他讲说啊，我们去聚会吧，有一次早晨我就说我们聚会，那我老公就说他就开始反抗，他就说我不信你的神会死啊。我想说奇怪，有没有，我们信主的时候他都不敢顶嘴，为什么我信主以后他竟然说不信你的谁会死，我气炸了。然后我就说对，那我上我的天堂，你下你的地狱，你看这是一个信耶稣信了很久以后的人讲出来的话，就是完全一个人家我老公没有信耶稣，也许他表现出来的也比我这个信耶稣的生命还好，可是当下我也不自知。那就是这样的，过了九年以后，那我碰到了一位姐妹，那她就跟我说，她说你信得很可怕，这个神是多么的美善温柔谦卑，为什么你信出来的是骄傲自大批评论断，还敢论断你们的长老师母。然后他就说你太可怕了，你里面充满了愤怒，充满了这个仇恨，充满了这个苦毒，你自己都不自知。我说是吗？我讲我的长老，讲我的师母，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撒谎啊，他们竟然在会议上也撒谎啊，因为那时候我当小组长。然后我说我真的很想拆穿他们。他说对啊，他们可以撒谎，但是你知道上帝的话语说 什么他讨厌的那几样里面，第一个就是高傲的眼，第二个才是撒谎的舌。他说你是第一样。哇，他把神的话拿出来以后，我就觉着说，对，我就是这样的人。从那一刻开始，我真的清醒了。我在想说，对，他讲的真的是，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状况。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敢这么讲我？然后，当时我们在听的有三位嘛。那另一位女生她也是跟我们也是大陆的老乡。那因为当时她的状况刚好是因为跟她的公公就是把他们家的房子是他们家的房子偷偷的过户然后卖掉。然后呢让他们还在付房贷，所以她气炸了，她恨死了，她就说啊，那你愿不愿意，她问我，先问我愿不愿意饶恕。那当然她指出我的问题，我说我愿意，因为这个神这么好，奇怪为什么会信的变成我自己当神了。所以我当下就觉着说，对，我真的是信错了，信越信越信自己，然后跟神背离。我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饶恕，我愿意学习。那另一个女生她就说她不要，他恨不得杀了他，因为他在一个愤怒里面嘛。那另一位是，当然他坐轮椅嘛，那他就说他也愿意饶恕。那所以当然他讲完了以后，他也没有说啊就这样，他也告诉你方法。他说刚好他们的教会有一个内在生命小组，就是先让自己的老我，就是自己跟神的关系要建立，那让自己放下自己，承认自己错了，然后让神来掌权。那他说有一个就是江秀琴牧师的那一个内在生活嘛，就是你第一个你要跟神独处，要安静到神面前，让神自己来做工。第二个，你就要时时的感谢赞美，学习操练，然后就是谦卑顺服。他说这是一个你刚信主一个生命的根基，因为本来就是当你打开心门接受神以后，让这个神他是主，他说了算。对，为什么以前都在头脑里面没有去面对心里面，我才知道说，对，我头就是跟法利赛人一模一样，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的生命还是不想去对付，还是活在自我里面。所以从那一刻以后，我醒了以后有两天，真的是我就在家里，真的躺在家里爬不起来，然后我就跟神认罪悔改。我说对，我真的信错了，为什么我信的都在我的头脑里面，我的心还是属于自己，过去的所有的老我所有的骄傲还是在活出来的是从心里面活出来吗？还是自己的老我？我就跟主说我错了，我愿意悔改，而且是我从零归零，我从零开始。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跪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也不想这样，那就求你来改变我。那我就开始跟着他们去学习，就是每一天花时间在神面前。那感谢主，那时候我也没办法工作，是因为我的手臂受伤，就是做的太多。因为以前我即便是做家事，即便是做饭，我也是听着神的道，听着神的话，可是都没有安静下来说，主啊，你自己亲自向我说话，我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去操练这一切，坐在主的面前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听主来讲。那我在想说，我都是按着我自己的想法，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花时间跟着他们去操练，然后每一天只跟神说话，每一天只花时间敬拜，就是自己要对准神，对准神，只看到神，不再去看自己，看环境，看任何的人事物。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当我清醒了以后，知道是改变我自己，不再像法利赛人那样自己没改变还要求别人改变。所以那时候刚好教会里面在台北基督之家有这样的一个敬神学房的课程，就是来告诉你说，你愿意为主而活吗？那你想知道你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 报名，然后要去学习。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知道是我错了，是我自己要改。我愿意去的时候，其实当时长老都还没签名。那我去面试的时候，我就跟寇牧师说，我就说很抱歉，我今天来面试，如果我们长老没同意的话，我说我不会来。当然我又问了我老公，问了我所有的家人，就是从开始顺服开始，他们都可以我才可以，如果有一个不可以的，我说我不会去，因为真正的信仰就是顺服。
0: 嗯，
1: 对，所以很感谢主，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密集的培训当中，就是你想软弱，然后也没办法，因为当你刚好有一些负面的时候，然后又开始晨祷，那晨祷结束又开始一些真理造就，然后你要去公园去布道，你要去发单张，就是让你24小时当中就是一致的面对神，面对神，你里面有什么的境况你就是承认，然后就是做一些生命的清理。那因为刚好在基督之家有一些的培育课程，那其实跟内在生活都是一样的，它一致清理我们生命当中，因为在圣经上的话说，其实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嘛。那你心里充满的是什么，其实你说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就是开始去面对我的心。所以当遇到很多从那时候大陆嫁来的一些各个省市的姐妹，当他们来到这边，无论是环境或者是人事物，他们没办法适应的时候，那感谢主，主带领我，其实是我走过，那个走过就是我知道我错了，都要用神的方法，用神的爱去安慰的时候，那其实

0: 基督的过程。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其实你的人生在一开始因为失去了父亲，或者说经历了男朋友，当时男朋友的死亡，所以这些可以给你很大的打击。然而在你过去的人生过程当中，信了耶稣以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是让你也怀疑说，哎，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或者是上帝你为什么给我这些挑战，有没有这种经验呢？
1: 嗯，那感谢主，这一位神是医治的神。当我遇见他那一刻的时候，其实他一直在修复我的心。那当然在修复的过程当中，自己要竭力的起来追求认识神，透过圣经来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每次想到我们这些罪人就应该被钉十字架，然后他却以他无罪代替了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所以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爱，我愿意全心为主而活。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那个挫折的话，就是有时候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按着自己的想法。那当时我们有四位传道嘛，那我觉得这个培育系统太好了，因为他前面有一些生命的清理，然后在一个真理很扎实的课程，然后就是从成长班到门徒班到领袖班，我觉着哇，一个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课程，经过清理以后，然后真理，然后大家慢慢的从门徒变领袖，然后大家团队一起去服侍，那我觉着这样是很棒的。然后我就在传道会议里面提出来的时候，那其他那三位传道就是说，这是人家教会的课程，然后我们是意思是我们教会不适合。哇，我当时很火大，就是那一个血气又上来，觉得说，我就说对啊，人家也没有说怎么样，你可以带回来，就根据你教会的状况，真理是不能改变的嘛，方法大家可以调嘛，那我们可以改，那大家就是团队的。可是大家就是很反对。哇，我那个老我就很冲，我就讲说算了，我说我不做了，我就说对啊，你们不然人家别人的不好，那你们自己可以预备一套啊，你们自己生出来，就是跟他们就是很大的一个冲突，然后就摔了，以后就跑到办公室里去了办公室以后，然后想说我不做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有没有，我自己传福音不够好吗，我又不是为了这几个钱来当传道，然后就是又回到自我里面。可是当我安静下来，因为习惯安静在主面前，安静在主面前又开始悔改认罪，对，神，这个神有超级多的方法，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那是神的手吗，那你可不可以顺服神，有没有，就是神有的是方法，然后我就又悔改认罪在主面前，然后就跑下去又跟所有的传道对不起，然后就知道说其实教会是神的，每个羊也是他的，他有的是方法就是来带领。那比如说现在就是我们教会也许没有这个培育系统，但是大家也是跟着每日亲近神，就跟着台北基督之家的每日灵修，那再加上每一个晨祷刚好跟着就是卓越北大行道会，它有差不多快90间的教会，每一个早晨我们就都是在线上，就是当然它是转播，但是我们实际当中就是一起来领受神的话，对，然后为教会、为台湾、为全地来祷告，我觉得这样是神把更好的给我们，所以也许其他的神都会预备，但是对我来讲说，当我降服的时候，因为都是神的工作，都好，只要降服于神都好。
0: 我想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君元传道，其实你刚一直描绘你自己，其实这个任性这个标签可能在你身上是一个很强烈的，然后可能不时就算你降服于主，但是你还是会时不时可能这个性格会冒出来一下，然后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不听

0: 我的，或者是为什么不照我的做，等等等等这一些。那这个性格可能在信耶稣的过程中会是一个拦阻。在节目的最后，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每次就算你有这个性格，但是你愿意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同样的问题，你会给他们怎样的建议？
1: 当我因着神拯救了我以后，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只是充满在我们心里，也在整个的充满在万有当中，所以他一直都在。那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当然都是我的老我血气的发动，我知道那很清楚，所以能够回到神面前就是认罪悔改，再一次不要让神伤心，是因为他实在是用他无罪的生命买赎了我们。如果我们故意犯错，其实就是将主再一次钉十字架。那我觉着这一生当中直到见主面的，是因为我们的老我跟圣灵一致的其实在摔跤。那如果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读神的话，连接与他的时候，住在他里面的时候，即便是有时候我们又按着自己的想法走了，但是圣灵一提醒，那你就是马上回转，我们就是又可以在神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只有更多的渴慕神自己，那真理就是他自己嘛。那祷告其实也是跟神在一起，那你安静跟神独处，花更多的时间，其实即便是遇到了状况，你回转的也快。

今天非常感谢王君岩传道来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王君岩传道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书的研读，真儿也非常的期待大家继续忠心的打卡。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一半了，但我们非常感恩的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继续忠心的每一天跟着凌晨真言的进度来读经和灵修默想。非常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有声同行 APP 上凌晨真言的留言板上继续去打卡留言，分享您的灵修心得。每一则留言真儿都会认真的去阅读，你们的分享也会成为真儿生命的激励。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真言书25章21到22节，一段难解的经文，同时呢也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如何学习爱、操练爱的一个实质的表达。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开始今天经文的默想。箴言书25章21到22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这段经文最让人困惑的就是那一句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了。曾有人解释说，这是在教人用好心来羞辱仇敌。哎呀，你对他好，就让他更难受，更羞愧，那么你就赢了。如果是这样的理解，把整段经文我们就扭曲了。明明是在教人行善，但后面似乎变成了一个更高明的报复手段，这和箴言整体的智慧是不符合的，更别说是从整个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去以爱来回应仇敌。所以真正合适的理解是说，当我们去用爱回应仇恨的时候，对方的良心会被深深的触动。当我们的善行让他的内心受到震动的时候，就会导致他产生一种羞愧和反省。所以这种炭火不是我故意去整他，故意让他感觉到羞愧难当，而是说当我们的善行呈现在对方的面前的时候，他的良心就如同火烧一般被唤醒了，就能够促成悔改，使对方被挽回。这才是真正的爱，因为我们的良善若不是出于神的，不能够改变生命，不能够造就人的，那么它单纯只是一个道德的冲击，并没有办法带给人一个深层的悔改。这段经文的重点实在是让我们看到，即便连爱都是出于一种完全的信靠和交托。我们不是要控制对方，不是要促成对方在神面前的一个长进，我们的身份和角色不是监工，不是警察，而是爱的管道。我们只做那神交托我们做的事，我们流露出来的也是源头流露浇灌在我们里面他自己的爱。所以耶和华才会赏赐我们的忠心和我们在他面前的一个赤诚和敞开。选择行善，因为神看见了，神也必定会负责。罗马书也引用了这段经文，和主耶稣爱仇敌的教导契合的时候，即便有很多的人用错误的方法想要去扭曲它，但是大 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以善报恶的恩典才是这一段经文想要真正带出来的信息。因为恩典，因为福音，才是我们信仰的主动脉。在昨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分享了爱的学习和操练需要从不自然变成自然。当爱成为一个习惯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提升进入到另外一个高度，就是从我们的习惯当中走出来，不凭着自己的习惯来爱人。好奇怪，是吗？因为我们好容易才养成的爱人的习惯，为什么需要打破呢？因为它会让我们看到，习惯就会让我们慢慢失去依靠他的心，误以为我是有能力去爱的，我的爱是自然而然的本能的反应。不，其实爱是每一天每一个心思意念转瞬之间的决定。我可以用习惯去做事，但是却没有爱，但我绝对不会用爱去面对生命的时候不愿意打破我的习惯。比如当人不可爱，比如当那一个爱的对象不断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打破自己的习惯，而不是失去起初的爱心，成为不冷不热的人。爱能够让我们忘记自己，忘记习惯，忘记律法，但真爱则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突破习惯，遵行神的旨意，诚心乐意地为爱放下一切我们原本以为不能放下的东西。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要求有点过了，很多人说，我不去复仇就不错了，还要让我在仇敌饿的时候给他饭吃，渴的时候给他水喝，这是什么道理？真儿自己是怎么度过这一关的呢？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我原来与神为敌的时候，神也是在我饿的时候给我饭吃，我渴的时候给我水喝，在我绝对没有回转的余地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全然翻转的机会。这就是他给我的爱，这就是他给我的恩典。而今天他要求我以同样的方式去恩待别人的时候，我却觉得这不可能，我做不到。这是不是就像主耶稣所做的那个比喻，欠了王无比天债的一个恶仆人，被完全赦免之后，立刻就开始揪着一个欠自己一点小钱的人，把他下在监里？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活在他的恩典当中。请细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什么事上不是充满他的恩典呢？阳光雨露，鸟语花香，气息动作，生命存留，我们的家人、朋友、爱情、亲情，我们的劳作、休息，真的是数也数不完的恩典啊。哪怕是苦痛、患难、疾病、忧愁、生离死别、穷途末路、梦想破灭，或者是前路茫茫，就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黑暗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满满的恩典。正因为他在这一切的境遇当中恩待我们，呼唤我们，长长久久地忍耐着我们，等候着我们回头，让我们看见自己真实的绝望和比绝望更大的恩典所带出来的盼望。那么今天，若有人要求我们以同样的恩典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拒绝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处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恩典当中啊。不管我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的生命都在述说着他恩典的作为。所以，我的生命不应当有不爱的死亡的气息，不是吗？ 耶和华必赏赐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活在他的爱中。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我们也曾经是神的仇敌，但还在最终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愿神帮助我们，如此这般的以他的爱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可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恩典多奇异，像我这样的罪人竟蒙你的怜恤，一个无处不在的恩典让我心生敬畏。求主借着我成为恩福的出口，成为爱的管道，能够待人以恩，以恩待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真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的来到了最后一击，击杀投胎。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的经文，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和攒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2: 哇，终于到了最终的审判的时间。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其实也没有那种恶人遭报的快感啊。
1: 是，
2: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最终的审判也好，最终的恶报也好，其实并不是没有头绪的。这全过程当中，神不断的恩慈等候，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主权，他掌管生死，他是历史的主宰，他的审判从来不是突然或者是任性的，不是一个朝令夕改的神，他是长久信实、温柔、忍耐、等候人回转的神，并且每一次的警告都带着递进的一个结果。所以前面九灾啊，伴随着九次甚至是多次的警告，因为每一次的灾害都是多次的警告，最后始终不听了才会发生。所以法老的一再刚硬，他不仅仅遭祸给自己的全家，他也带给了他所管辖的百姓，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意味着说我们长期的悖逆、奴役和在神面前的一种刚硬，最终他不单单只会影响我们，他会影响我们全家全群，甚至是整个民族。所以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两个民族的全体性都在这里彰显了。神家是全家获救，埃及全地是全地受害。整个过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的选择，一边呢是摩西，他敬畏神，然后不断的带领百姓要出埃及；另外一边呢是法老，他悖逆神，不断的带着他的百姓选择悖逆。可是我们看到实际上他仍然是全群的一个共同的决定，包括埃及人，他们遍地不是单单只是法老决定了他盲从而已，这整个过程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他们如果需要回转，他们想要回转，他们早就会回转。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跟他们索要金银，告诉他们我们要走了，如果他们稍微相信神，他们稍微敬畏神，他们也会说要不我们跟你们一起走吧。
1: 嗯，
2: 我也相信百姓们有跟他们的在埃及地的这些他们服侍的这些主人，或者是这一些曾经虐待过他们、奴役过他们的人，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你们如果不相信真的是有大灾难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也没有看到有多少个埃及人。就我们从旧约整个故事的叙述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外邦人都因为看到选民的神的真实，选民被神救赎的可畏性，他们就选择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得跟着你。那整个旧约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但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就是好像非常清楚的边界感，被救赎的和 被审判的似乎中间划了一个清楚的界限。我们在前面几灾里面我们也讲到了，哎呀，你真的发现好像神清楚的把界限划在了他们的人命牲畜、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地界，所有的属神与不属神的所有的人事物上面，神都划了一个界限，只要神不许可，任何的灾祸都不会越界。那我们也看到说，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人心。如果这个人选择去侍奉神，他马上就可以从边界的这边越到边界的那边，可以越门保守，可以进入到神的救赎，进入到神的救恩计划里。可是为何没有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思考的。
1: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哈，就是在出埃及记六章的时候，神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告诉他了，说我要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不仅领出来，我还要让百姓的是丰丰富富的出来，不是逃跑的出来。在第六章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已经预言这件事情了。接下来神就一灾一灾，而且是由外到内的来击打埃及的百姓。那这个期间我相信不是一天两天就完成了十灾，可能也许用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对于埃及人而言他们没有选择悔改，可是对于百姓而言他们选择等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属神的儿女而言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像埃及人一样总是顽固不化的选择不悔改呢，还是说我们要选择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这个漫长的神即便预言了应许了可是还没有实现的过程当中愿意等候顺服。
2: 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刚刚妹妹所提的，虽然等候的过程忍耐的过程很漫长，但是到了击杀头胎的这一灾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的强烈的词，非常急促的这些描述，比如说半夜施行审判，干嘛在半夜呢？不在大白天呢？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显得这么的急促？因为击杀和审判就是在人最没有防备、最安静、最释放、最觉得不可能临到的时候临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启示他自己再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好像贼来临一样，是你最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整个人都是麻木的状态、昏睡的状态，整个人都是觉得很平安的状态，没有防范的状态而来的。所以他在一个急促的、绝对不等候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临到了。你看啊，一方面在前面忍耐忍耐，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一旦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文风和笔锋全部改变了。法老也在催促以色列人离开，赶快走赶快走，埃及人也催促以色列人走，里面发生了好多次的描述，就是你们赶快去吧，你们快快离开吧，打发他们赶快赶快的走。而神也让他自己的百姓快快的走。为什么一方面慢慢的忍耐等候，等到走的时候却绝对不要拖泥带水呢？因为从信到不信中间是没有过渡的过程，你要么就是信靠，要么就是不信，你要么就是悖逆，要么就是跟从。你绝对不会说啊，我观察一下，哎呀，我等等看。但你知道这样的一种心态很多时候都发生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他在决定信主之后呢，却要观望一下，却要跟踪一下，却不愿意全然的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过自己的生活，仍然是一脚在地一脚在天的拖泥带水的这种生命状态。但是神最不喜悦的就是人的心不专诚，圣经里面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没有定见。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神虽然掌权，但是最终他的福气、他的拣选是需要透过人快快的选择、快快的听命、快快的跟从、快快的逃跑来实现的。如果今天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放在我们面前，说若有人相信我，就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邀请已经做出了，那我们是不是说啊，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啊，容我去完成我上一个尾声啊，让我先赚得这个世界，不要 到全世界啊，十分之一就可以了，我再来跟随耶稣。对不起弟兄姐妹，因为你并不知道最后的时间什么时候来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为我自己的未来铺路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到半夜大哀嚎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1: 在这一段经文的34节当中呢，圣灵特别写下了这样的话，说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船面棚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说了，神吩咐百姓要快快离开那地，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一个快速的并且紧迫的时间段当中，可是他们居然反生拿了生面，拿了面盆，那这是为什么呀？就是不能饿肚子呀。
2: 其实也是神对他们的吩咐，就是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留，凡属你们的什么都不要留。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看见其实神早就给他们预备了，说你们要金器银器，要这些值得你们要的东西，要衣裳。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属神的百姓呢很特别，他们呢的的确确很有边界感，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一方面呢把埃及地那些压榨我们的东西都要回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把带给我们生计的东西一提也不留下，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带走。可是呢他们不带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很显然其实并不会影响，因为等他们到了旷野地，完全是神在养活他们，根本没有用上什么船面盆呢，也不需要他们每一天去为自己的生计去和面，或者是去淘米，或者去种韭菜哈，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但是神是不是不喜悦他们做这个事呢？也没有，神也允许他们在他们可以想得到的层面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去筹划，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现今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会做一些经济上的规划，存款啊，为自己的儿女啊，为自己的养老保险啊去做一些筹划，并不是这么做就表示你没有信心。很显然你做你当做的事情，但是千万要记住，你的人生是在神的手中，神的主权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主题，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神都是掌管一切的主，无论是生死还是历史。同时呢，他的救赎和他的审判是同时间来进行的。既然他对他的百姓是负责的，那我们就要相信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他都负责，包括我们的船面盆，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计。所以你为自己去筹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失去敬畏，你以为你是靠你的筹谋去得救的话，那很有可能你会落在不幸的光景当中。
1: 弟兄姐妹们，出埃及以及出世界是上帝对他儿女的一个命令，也是他的一个旨意。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不能一脚跨在世界，一脚跨在天堂，我们唯有快快的离开那地，快快的出离那地，跟随着上帝的呼召，像军兵一样离开世界，在这样的一场美好的仗当中做神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才能够两只脚踏在那好的无比的天堂，安安稳稳，丰富喜乐。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啊，来自于江苏的优石姐妹。她说啊，我非常感谢《认识你真好》的节目组，也感谢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付出，因为有你们的付出呢，我们才能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听到非常多美好的见证，这些见证给需要的人带来了希望，给悲伤的人带来了开心，给迷茫的人指引了前方的道路。他说啊，宇泽牧师你们好，感谢神的带领，在去年的10月23号呢，我听到了你们分享我与孩子的第一个见证，当时啊，我就听了四遍，边听边流泪，你们的声音感动了我，我觉得自己写的不好，但是被你们俩读的是那么的让人触动心灵。那么这次呢，又想把一些见证啊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经常在你们节目当中听到你们分享，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还有一些慕道友，骑电动车在路上没有电，汽车开着油不够通过祷告神显大能的启示。那么有一次呢，我和我们家先生聊天的时候就说，好像这也不可能吧，没有电就没有电了，怎么通过祷告就能有电呢，还能继续前行。没多久啊，这事儿呢就发生在我身上。有一天周日的晚上啊，我特意跑到车库把电动车推出来，还在小区里啊转了一圈，电动车上显示是满格的电，我心里想可能是我的大宝在周六帮我充了。于是呢，我就把车子啊推到了地下车库，但是第二天早上却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6: 我送二宝上学的半路上，电动车发出提示没有电了，我心里那个担忧啊，因为我送完孩子还要去公司上班，距离公司有7公里的路程，我心里想送完孩子要不打车或者开车去公司。送完孩子之后，在我准备回家的时候，电动车又显示满格电，于是我就抱着疑惑的心啊，骑着电动车去公司，没想到半路上又提示没有电的警告。我那个急啊，路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充电的，到时候啊，我只能推着走。我的电动车呢又很大，想想就特别忧愁。突然我就想到你们经常分享的那些见证，我就一边祷告一边求神原谅我疑惑的心态。我跟主说，主啊，是你让我经历你的大能，你是无所不能的，求你饶恕我这张污秽的嘴。奇怪的事情啊，我竟然骑着电瓶车到了公司。主啊，是你让我亲自去经历这些，来消除我心中对你的疑惑。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家二宝也要为此特别的感谢主，因为神让我们家的二宝在我的生命当中总是监督我祷告读经。这段时间啊，我们家二宝带着我们全家一起读经。这次的期中考试啊，还是和上次一样，他自己啊去祷告室里祷告，我还偷偷听了他的祷告。原来信主的孩子那么有福，童声温暖了我的心。庆幸啊，我们家孩子在主的怀抱里，一切都是主最好的安排。 而我的第二个见证呢，还是我们家二宝帮我修改的，我真是感恩呐！见证分享到这里，谢谢你们的付出，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
5: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优势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特别有一次有一个场景，他讲到说，当这个孩子去祷告室祷告的时候呢，他自己在外面去听。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妈妈更有信心跟孩子可以说，孩子啊，你的祷告被听见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妈妈也在听孩子的祷告。但是我觉得这个优势姐妹讲特别有意思，她说同声温暖了我的心。我就在想，作为一个妈妈，当孩子这样祷告温暖他的心的时候，同声又会怎么样去温暖天父的心？因为天父特别的喜欢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呢，每一个孩子的祷告，我相信我们的天父都是非常愿意去倾听的。最重要的是，就像我们优势姐妹讲到的说，有主的孩子是多么的有福。当孩子在考试之前呢，他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求神来帮助他。而这个也正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光光是孩子们所需要的，也是每一个大人们所需要的。弟兄姐妹，在今天你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都希望优势姐妹她儿子的见证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鼓励，常常来到天父的面前。那么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云南的橙子小朋友，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叫做会走路的杯子。他说，亲爱的宇泽哥哥，木心姐姐，你们好，我是来自于云南的一位九岁的小朋友，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在认识你真好当中分享的第一个见证，名字叫做会走路的杯子。有一天啊，妈妈骑车送我去上学，路呢有些窄，走着走着呢，我的水杯呢从书包里掉了出来，正好掉在了马路中央。妈妈赶紧把车停在路边，我们转头去看，杯子啊在路中间，后面还来车了。妈妈说，糟糕，会不会被车子压坏了？说着呢，我赶紧从妈妈后座上下来，准备去捡杯子。我刚走到路边呢，杯子居然向我滚了过来，我连忙捡起杯子走到妈妈的身边，说这回啊得感谢我们的上帝。妈妈也感动的连声说，是的是的，我们还没来得及祷告呢，神就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了，杯子没被压着，还免去了捡杯子的危险，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要高声赞美他。
6: 第二个见证是关于我考试的见证。

0: 全班第一名，我高兴极了，我让妈妈赶紧把我的见证发给你们。马上啊，又要到我的期末考试了，我会继续倚靠上帝好好复习，祈求天父爸爸能与我同在，在期末考试中啊，让我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我的见证先分享到这里，下次啊，我还要再来认识你真好里面为主做见证。祝宇泽哥哥、木星姐姐能够得到上帝更多的恩赐，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可以越办越好。阿们，
1: 谢谢我们来自于云南的橙子小朋友带给我们的见证，谢谢你带给宇泽哥哥还有木心姐姐的祝福。在这儿呢，我们也祝福你从天父那里能够得到更多他自己的恩赐，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智慧、聪明还有各样的祝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1到32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以弗所书第四章31到32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我在2025年4月11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父母来美进入最后10天的倒计时，我也开始有了强烈的焦虑。5年多没有见到父母，我们将以基督里的新生命迎接父母，我好像并未做好十足的准备，用全然的爱、包容和接纳去迎接与他们的朝夕相处。我会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跟爸爸争吵？我会不会面对爸爸的抵抗而灰心丧气？我会不会无法耐心地倾听妈妈的抱怨，或者没有耐心等待妈妈新生命的成长而成为她的绊脚石？我会不会无法平衡关系而让老公背负压力？我会不会在女儿教养问题上与父母有冲突？我知道这些焦虑的假想敌正在一点一点地侵蚀我的信心，所以今天早上我特别向主祈求，赐我信心和智慧，还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焦虑，以及接下来与父母同住的时间。灵修抄到这两节经文，我知道这是主的提醒。以弗所书4章25到32节是保罗对信徒新生活守则的教导，而这一整段的经文是圣灵对我的提醒、要求和命令。圣灵也透过这两节经文给我接下来的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一个准则和指引。主让我要将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从家中除掉。我无法掌控他人，所以我必须从我自己的心中先将这一切恶剔除。这是主的命令，我必须谨守遵行，像一个士兵一样服从命令，也要像一个士兵一样充满勇气。我到底在恐惧什么？我为什么不相信神可以改变人心？我为什么不相信新生命的我可以靠主战胜老我呢？是的，我应当有信心和勇气宣告我的主已经胜了一切。父母此行都是主的计划和怜悯，所以我不该焦虑和恐惧。我要安静下来，不让假想敌拉扯我的信心，不让撒旦用恐惧辖制我。写到这里，

笔记本下方的经文跳入我的眼帘，居然是生命记31章第8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的眼泪瞬间跌落，主的安慰居然在我一转向他的时候就向我显明，主的应许是我刚强的铠甲，是我夸胜的底气。32节的经文是圣灵的指引，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一定会因为我们不同的生活习惯、生命理念有冲突，但只要我用这三条准则去面对冲突和矛盾，主必会有他奇妙而美好的安排。主啊，谢谢你用这两节经文让我面对挑战，不是退缩，而是刚强。主啊，谢谢你的应许，是的，你已在前面行，为我们开出道路，你必在接下来的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宽恕我的小心与软弱。主啊，我不惧怕，我不惊慌，像没有主的人，我要刚强，也要勇敢，因为我有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主啊，我也愿如此。不论处在何境，仍要赞美你，因为风浪不能夺取你的同在，黑夜也遮不住你的荣光。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1到32节，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最后两节，里面讲到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说到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也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在复活节过完之后的周一呢，我们上一个神学课的过程当中呢，老师就跟我们讲到说，哎，过去的这一周末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那大家都简单的分享了自己在教会当中，不管是这个受难日还是复活节当天，大家在教会当中很多的一些感想。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再次的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也一起再次的来感恩，并且能够来思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后来老师问到大家一个问题，他说每一次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呢，很多的教会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尤其是大家如果去到一些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啊，一些经有这个基督教历史背景的一些国家呢，你会发现他们在圣诞日、感恩节，然后复活节等等的这大的节日的时候，哇，那教会当中的庆祝真的是高水准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们每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呢，都有很多不同的节目，甚至很多的节目真的就是大家如果在洛杉矶的话，有很多美国人的教会，那真的就是好莱坞等级的。老师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每一次我们在教会当中都吸引很多的人在一些重大节日当中，但是节日完了以后似乎就结束，也就结束了，大家生活依然归于平静，然后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所以老师就讲呢，他说我们非常的感恩有这样一个计划，不管是在课上也好，还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但老师就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老师说呢，今天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你我来讲到底又意味着什么？你知道这个问题带给我们大家很多的一个反思。的确，当我们今天大家都说，哦，我今天是与耶稣基督已经一起复活了，当然在这个复活之前我们也与耶稣基督一起受死了，正因为受死呢，我们就说我们的老我已经死去了，并且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依然需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不断的帮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生命。而最感恩的是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每一天的玛纳都是新的，言外之意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督的恩典每一天都降下，都是新的，所以每一天都成为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我把老师的问题也分享给大家，复活以后的生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今天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也讲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遗憾的就是当时老师问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段经文，但刚才在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在想这不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应该呈现的样子吗？当然并不是说这是唯一呈现的样子，但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应该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今天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了，所以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应该说靠着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复活的生命，都应该已经从我里面除掉了。不仅仅这些恶的东西，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已经被除掉了，最重要的是我有了一个新的样子，而这个新的样子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注入，所以我就有了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而这样的彼此相待，存怜悯的心，不仅仅是跟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等等等等，也有很多的时候是跟我们自己。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来信当中讲到对自己很多的不满意，对于过去很多的羞耻，对于过去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似乎神已经饶恕自己，但是自己就是没有办法饶恕自己。在这里面我觉得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跟过去我们的自己的确是我们要说再见，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对于过去的我们所犯下的罪，做的事情给我们的内心深处造成很多的伤害甚至羞耻感，我们也要学会以恩慈相待，对我们自己存怜悯的心。既然神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饶恕我们自己，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1: 是，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复活节呢，也是我妈妈受洗一周年的纪念日哈。回首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去年的时间爸爸妈妈来美国与我们团聚，然后转眼又回去半年的时间了，所以回首这一年多的时间，我真的看到神的大手在我们家所做的美妙的工作。昨天晚上跟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妈妈迫不及待的跟我说，我跟你分享两个见证啊。第一个见证呢，就是我妈妈因为有血小板低下的这个毛病，因为她血小板一直是低于常人哈，就非常非常的低，也因为血小板低，所以每一次他去医院化验血的时候，医生都会强行让他住院，因为害怕他出现问题。所以这么多年来，虽然我妈妈血小板低于常人很多很多，可是每一次当他的身体有一些破损的时候呢，血都是很快的止住。现在想来，真的是神奇妙的医治和怜悯。那前两天的时间呢，妈妈剪指甲，结果没有想到呢，就把自己的这个指甲和肉呢同时剪烂了，血流不止。妈妈跟我讲说，她用了五大张的这个纱布，结果呢血都是不止。那因为我妈妈血小板很低嘛，所以流血不止也是很常见。当时妈妈就有点害怕。他说当他不停的在就整个的地上，然后拖鞋上面全是血，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妈突然说，我祷告吧。他说我就看着我的那个伤口，然后我就祷告，我眼睁睁着看着那个血就一点一点的止住了。然后我妈妈就特别的兴奋说，哇，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怎么早不祷告啊，就是一流血我就应该祷告，而不是手忙脚乱的说上了云南白药，各种各样的药物上了都止不住，最后是祷告。他说我就跟主说，主，我今天看着让他停下来，结果血就止住了。妈妈跟我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特别的开心，她说还有第二个见证。前两天的时候，我给我的手机的那个锁屏的这个密码呢给换了，换完以后我就忘了，我自己没留存，结果怎么着这个手机我就打不开，我一早上我手机都打不开，我给人家专业人士打电话，我给年轻人打电话，给家里的这些年轻的这个家人打电话让他们帮帮我，结果大家都说没有办法，除非你想起来你的这个密码，否则的话没有人可以解开这个密码。然后我妈妈就突然想到说，在节目当中她听到了很多弟兄姐妹们失而复得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见证，于是她说我去祷告吧。她把她认为她有可能会设定的五个密码写下来，她打算一个一个试。然后呢，她就跟主说，主啊，你就帮助我，让我今天打开。结果我妈妈没有从上到下的试，她从最后一个试，没有想到最后一个密码输进去的时候手机就打开了。我妈又是那句话说，哎呀，早知道我一早上我早早的祷告多好呀。所以你看，当我今天一年以后再来看我的一年前的灵修笔记，那个时候我的焦虑，我的恐惧，我的害怕，和一年后今天爸爸妈妈生命的一些改变和他们现在的这种喜乐和饱足的状态，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当时的我非常的害怕，我害怕因为我们之间的老我的关系的模式，导致我们会在伤害当中彼此的去离弃，或者说彼此的越来越远。可是没有，在那四个多月的时间当中，我们有没有冲突？偶尔也会有，但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针锋相对。爸爸妈妈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了，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的形象，但是他的确看到了我们生命的改变。而回去之后，爸爸妈妈的生命也因着这些有了很多的改变。前两天呢，我爸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啊，全球宗教人数的一个排名。那当然排名第一位的就是基督教。我不知道爸爸发给我这个视频的用意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正在认可我的信仰，他也正在寻求我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能够把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和一切的恶毒慢慢的求神、倚靠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剔除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以恩相待，真的就可以存彼此怜悯的心，真的就可以做到彼此饶恕，在基督里面真正的相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余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最后两节的经文。我在想，包括刚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到阿姨她自己的见证，我就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今天与耶稣基督后来一起受死之后呢，今天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与他一起有了一个复活的生命，而这样一个复活的生命真的就充满生命，也证明因为他充满生命，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每一天都在不断的经历他自己的大能，并不因为他是一个死的上帝，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的上帝，而这个跟其他任何的宗教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刚木心也分享的叔叔给他分享的这个数字，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整个宗教的这个比例啊，各个方面，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我们跟随的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关系。正因为神爱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先流了，所以当阿姨这个血流出来的时候，他也求神来帮助他，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流了之后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复活以后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又该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在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谈到叔叔的见证也好，阿姨的见证也好，包括我们自己的见证也好，我在想，弟兄姐妹，我个人的理解是，复活是死亡的一个相反的方面。当耶稣基督受死之后，这些门徒们都四散了，大家心里充满很多的困惑，也充满很多的忧伤，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战胜了死亡，所以今天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充满生命的生命。那我也在想，弟兄姐妹，一个充满生命的生命又是怎么样呢？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又如何才能有生命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纵观你自己的周围，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会发现大家都过得非常的辛苦，这样的一个辛苦当中是没有任何生命的。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并不是说我们辛苦了就没有生命，而是我们没有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行完人生道路这几十年的生活当中，我们依然面临的就是一个死亡的问题。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在世上已经开始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了，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去向了生命，并且那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而在世的时间当中，我就在想，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复活的生命，它是充满生命力的，这生命力充满了很多的慷慨，充满很多的怜悯，充满很多的恩慈。当其他人看到这个充满生命的生命的时候，就看到这生命跟周围很多的人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收集间很多暂时没有来到神面前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你是否要拥有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生命呢？还是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除了辛苦就是辛苦，除了苦读就是苦读，除了恼恨就是恼恨，除了愤怒就是愤怒，除了嚷闹就是嚷闹，除了毁谤就是毁谤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另外一条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还有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也希望有平安有喜乐的话，这个复活的生命也一样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被你所拥有。只要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也愿意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能够拥有这样的生命。
1: 你刚刚说到了，只要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刚刚大家在听我的灵修笔记的时候，知道说我在写灵修笔记的时候，我的笔记本的下方呢，其实每一页都有一节经文。然后那一天，其实在我忧虑无助，然后神安慰我的时候呢，就出现了《生命记》当中的第31章第8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刚刚有看到，我特别的把这一节，就是我笔记本下方的这一节经文，用红笔勾了下来。为什么会勾下来呢？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读一下它的这个英文版本的这一节经文是 "Do not be afraid or discouraged, for the Lord will personally go ahead of you." 我特别把 personally 画出来，因为就是这节经文的中文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刚才所念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必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但是英文里面他特别提到了 personally， 就是个人化的，他在你的任何一个处境当中，不管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他都个人化的在你的前面而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天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 泪流满面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知道圣灵这是在跟我说话。比如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自己的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可能不会像木星一样遇到这么大的恐惧挣扎和焦虑哈。亦或者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比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的紧张，但是不要忘了神在这里说 personally go ahead of you， 就是他在每一个人的处境当中他都在你的前面行。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美好的礼物，他不是像流水线上统一的标准啊，我给了你怜悯我给了你，没有，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根据你的处境，根据你信心，根据你的能力，根据你所有的一切衡量给你测试题，也同样给你有各种各样的兵器。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可以适用于短兵器，有些人他就擅长用长兵器，总之神都知道，他 personally go ahead of you，他在每一个人的处境当中与我们单独的相处。这就是刚才宇泽说的，你必须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你才知道神带给你的那一个独有的唯一的拯救或者是医治或者是洁净的方式。因为木星的方式宇泽的方式不是神给你的方式，神给你有独有的方式，因为他创造你的时候你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的拯救的道路、拯救的方法、拯救的方式、帮助的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再一次的鼓励大家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是听听节目就好了，听听讲道就好了，然后听听赞美诗就好了，不是，是你自己要真正的去认识主。就像木星在这篇灵修笔记当中所写到，当我自己心中焦虑然后痛苦的时候，就是在灵修，在我亲近主的时候，神就用他的方式安慰了我，而神用这样的方式安慰他的每一个儿女，用不同的方式，用他独有的爱去填满每一个不同处境当中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次的鼓励大家，你要读经，要默想，要灵修，要祷告，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为你预备了那个独有的帮助和参赋。

0: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
2: 因为今天我们有小朋友所写来的见证，而且也有小朋友帮妈妈改见证，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最近在这个平台呢叫做 Little Sheep of Jesus， 就是耶稣的小羊。而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英文敬拜诗，叫 Goodness of God， 但是他们用一个更符合小孩子的这个收听方式或者是喜好的方式呢进行了改编，特别的好听和轻快哈，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歌曲呢送给我们所有认识你真好的这些小朋友们。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在和爸爸妈妈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以后呢木星阿姨也会找一些这样的一些很符合你们喜好的歌曲和你们一起分享。这首歌曲的歌词唱到说，我爱你主啊，你的慈爱永不离弃我，我一生都被你紧紧握在手中，从我醒来到入睡，我要歌颂神的恩典，我这一生你都是信实可靠，我这一生你都如此良善，我每一次的呼吸都与你同在，我要歌颂神的恩典，我爱你的身影，你引领我穿越烈火，在我最黑暗的夜晚，你与我如此亲近，无人能及。我认识你如同父亲，我认识你如同朋友，我一直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湖南的 Sandy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有关病得医治的见证。她说，我听认识你之好节目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非常受益也备受鼓励，而这却是我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近一年来呢，我觉得身体有些异样，比如啊月经的时间比较长，偶尔呢会有失眠的状态等等，我就很自然的认为这应该是更年期快到了的预兆。于是当有一天朋友说有一个中医妇科很专业的副院长，我就上这个医院的公众号查了一下，挂了他的号，想着去开些中药调理一下身体。在此特别要说明一下，因为我很多年没有检查妇科，自认为我妇科没有任何的不适。那天下午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终于轮到我了，没有想到现在的中医并非望闻问切，而是直接开了一堆检查单给我，一共800多块钱，先让我检查再说。结果一检查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同时呢中度贫血，所以月经时间长并且贫血应该是肌瘤引起的。医生马上开了住院单给我，让我住院动手术。当时我就懵了，动手术在我心中可是大事儿。我曾经动过脾脏切除手术，因为十多年前呢也是长了一个肿瘤，所以当时切除了脾，我记得非常深刻。那时候我就想，死并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动手术，我实在不想再经历满身插满管子的任何手术了。
1: 对于是否动手术这件事情，我开始了持续的祷告，求神带领。后来的一个月，我在祷告当中越来越清楚的知道神让我去动手术。当手术这件事情开始进行时，我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和带领。我选择动手术的医院并不是我之前检查的医院，当时挂的号呢是我在医院公众号系统当中查阅了所有妇科医生当中最漂亮的，进修履历似乎也是最合适的。我就问神是否可以挂这个医生的号。就这样呢，我挂了这个医生的号，他是副主任。正常呢大家都会选择主任医生，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大部分人住院的大事儿啊都会找熟人找关系，觉得更安全更好。我没有去找熟人之类的关系，因为我想这次手术安排已经全然交托给主了，我相信神的安排一定是最适合我的，一切都有神的掌管。天父真的很爱我，这个医生非常有耐心，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小手术，不用担心，住院5到7天啊就可以出院，只要手术当天有一个亲属过来照顾一下就行，让我周四过来住院，周五安排手术。他这样说完，我就更加平安了。更奇妙的是，这次的手术所有安排都超乎我的所思所想，非常的顺利和平安。家属这一块呢，因为我离异多年，独自带着女儿在我所在的市区工作，我老家呢是在下属的县城里，而我的亲人啊都在县城。如果要住院呢，我当时就想啊，让读高一的女儿请2天假照顾我，因为家里人都有工作，各自都很忙碌，我也不想麻烦姐姐请假过来照顾我。
0: 结果呢，姐姐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刚刚辞了工作，想休息一段时间。我立刻就明白神真的很爱我，她已经安排好一切。当姐姐听说我要动手术，立马就说她必须要来照顾我，让我不要担心，这是小手术，放宽心态，一切呢有姐姐在。于是呢，在手术的前一天下午，姐姐来到我家帮我准备住院的所有物品，第二天一大早就陪我去了医院。在妇科办理住院的时候呢，很神奇的是护士给我安排了一间独

0: 就不出血了，医生给我消炎针也打得不多，我在医院住了两天，周一呢医生就让我出院了，医生只给开了一盒补铁的药，说我的贫血吃半个月应该啊就可以恢复，并且让我一个月之后呢再进行复查。
1: 后来啊，在与朋友们聊到这次手术的时候，他们也都很惊讶，因为我身边呀有 60% 以上的女性都动过这个手术，他们的手术经历不美好啊占到了一半，有的呢找了关系反而手术结果不太好。听说我住的是独立单间，他们都说这可是领导和关系户才有的福利呢。好吧，因为我最大的关系是神呀，这一次住院手术顺利啊，真的是让我无限感恩，阿爸天父真的是爱我，让我更深的明白神的信实和爱是长阔高深的。我们的神啊真的是面面俱到，从姐姐有时间过来照顾我，还有手术期间的天气刚好转凉，温度不冷不热刚刚好，医护人员专业认真，神所安排的一切一切都是最好和最完美的。一个月之后我进行复查，一切指标正常，不贫血了，月经也从以前的10多天到手术后只有5天，非常正常。后来啊，我给妇科住院部啊送了一面感恩的锦旗，医生技术精湛高超，护士服务喜新周到，这是我病得医治的见证。我从最初的害怕到平安，我完全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希望弟兄姐妹们凡事依靠神，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湖南的 Sandy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病得医治的见证，并且我觉得也很感恩我们 Sandy 姐妹后来用她自己的行为也向医院表达了感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对于医生护士来讲，内心深处也一定是倍得安慰和鼓励的。谢谢我们的 Sandy 姐妹，不仅仅有你自己的见证，也让我们看到在你的经历当中对神还有对人的感恩。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在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之前我们聊到，其实生气的这个情绪哦，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健康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厘清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些的伤痛。
2: 是，
0: 所以伤痛我们谈到是一个很主要会生气的一个理由。嗯，可是不只是伤痛，对不对？其实还有别的理由，我们会进入到愤怒的里面。
1: 对对。过去的伤痛当然会让我们愤怒，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譬如说我们觉得不被在乎，我们觉得不被理解，或是我们觉得我们被别人拒绝的时候。举例来说，譬如说你一直付出关心，你持续不断的付出关心，可是觉得别人都没有关心你啊，你觉得这个就完全没有对等，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对别人其实很有期待，有时候在关系的里面你很期待对方能够怎么样，你可能期待父母亲，期待男女朋友，期待另外一半，期待孩子能够做什么事情，可是对方没有给你这样子的预期般的回馈跟反应的时候呢，这样单方面，就是你一直单方面的付出，就最后就会产生一种愤怒的情绪。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其实从这个角度哦，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在谈的其实这个生气通常都会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当中，或者是说我们对对方有期待的一个关系的里面。那你要了解一件事，在关系当中，在彼此的互动，不管即便是像是夫妻这么 close 哦，
1: 对，
0: 照理说应该是很了解彼此，其实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气的可能性。那所以因此这个生气其实不是不好，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一个互动当中，我们讲彼此成全，彼此帮补，可是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在彼此成全跟帮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不小心会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其实很重要的东西，或者是很在乎的情绪，或者很在乎的我们的价值感跟安全感。所以其实当我们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刚才讲到说，在我们的沟通跟表达，或者是在互动当中，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哦，就是我因为我的爱的语言其实跟雅文有点不太一样，我的爱的语言主要给予对方的其实是一个服务的行动，那雅文是喜欢的是这个精心的时刻，
1: 是
0: 那我接收爱的语言又很特别，不是服务的行动，我接收爱的语言其实是肯定的言语哦。
1: 那你去载他的时候，他就要一定要好像表达出很感谢。
0: 对，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哦，就是那时候刚出新的手机，那时候你知道每出新手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一窝蜂的去抢，所以还要排队。然后那时候大概是不知道是第几代的 Apple 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感觉上比较好用，我觉得你可以换过去。所以我记得我去帮他排队，然后呢帮他领到了手机。所以呢，我那一天晚上其实我就很努力的帮他从黑莓机转变成iPhone，
1: 哇，那个是大工程了，这大工程。
0: 对，所以那你又知道我这种东西其实不是很擅长，所以我就是很专注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呢，那就很努力要把他的这个东西弄好。那可是他要的是精心的时刻嘛，所以他觉得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都没有在理他，因为我一直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弄之后他就生气了，他说：“我也没有叫你去换啊。”然后那句话就是那种你知道我领受接受爱又是肯定的言语，那一句话就是那种。当场你就可以听到我的心碎的声音，然后那种就是那种就觉得说，你难道都不知道我是为你做的吗？你知道有很多这种经验哦，就是在互动当中，其实你就觉得说，你好像被践踏了，好像你的付出不被看重。那其实我们从一开始交往到我们结婚，到因为到现在已经17年。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去接他下班也好，或者是跟他约一个时间，就那个时间他每次跟我讲说，哎，就是没有办法跟你讲准。我想说什么没有办法讲准，我刚才中午约吃饭没有办法讲准，那就说不，那我就说不是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就下来吗？不行，他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知道到后来我真的很生气，每一次他迟到我就很生气，然后我觉得你就不怎么可以这样迟到，不尊重人。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就是要给你没有虚假、没有污染、好听的诗歌和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响音乐咕咕钟。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有一个奇怪的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头上戴顶圆泥帽，却在背上背了一张椅子，手上抱着一只毛茸茸的泰迪熊。他要上哪儿去呢？咱们赶快跟在他后面瞧个仔细，请听慢先生的旅行。

先生的儿子过世后，他放下一切，只带着儿子的泰迪熊和椅子去旅行。他走在人来人往热闹的街上，看见和乐融融的家人一起逛街的幸福，麦先生赶紧加快脚步。麦先生在火车站随便买了张单程车票，然后爬上最后一节车厢的车顶上，选了背对火车前进的方向，就抱着泰迪熊坐在自己带来的椅子上，让火车前进的风速把湿湿的眼睛吹干。麦先生看着所有的景物离他越来越远，就像过去的记忆一样。有几天晚上，如果火车停靠的地方有游乐场，麦先生就会常常在那里逗留。他会让泰迪熊坐在秋千上，然后用比微风更轻柔的声音哼着摇篮曲，轻轻推动着秋千。他会去看马戏表演，等表演结束，观众带着欢笑离开后，麦先生就站在环形舞台中央，想象自己刚才精彩的表演，观众热情的安客，然后向空荡荡的观众席深深的一鞠躬。他知道儿子一定也坐在那里热烈地鼓掌着。有一天，火车停靠在海边，麦先生站在风平浪静的海滩，凝视着沙雕城堡，看了好久好久。记得前年夏天，他的宝贝也在游泳池旁边的沙堆上筑了一座城堡。接着麦先生决定搭上游轮横渡海洋，每天傍晚他会和旅客在甲板上看着海平面从天边渐渐消失。麦先生学着在夕阳中和儿子说再见，然后麦先生开始到世界各地旅行，在城市乡镇的大街小巷散步闲逛。当麦先生走累了，他就把背在背上的椅子拿下来，抱着泰迪熊

人的悲伤和混乱中找到自己的位子。小男孩把自己的椅子放在麦先生的椅子旁边，他们坐在一起听鸟儿唱歌，听风在树叶间轻声叹息。他们一起抬头望着天际坠落的流星，默默地许愿。麦先生把自己的泰迪熊借给小男孩，男孩一边轻轻摸着小熊用毛线缝成的鼻子，一边说着布娃娃的故事。从那天起，男人和小孩就一起旅行，走累了他们就肩并肩坐着，紧紧握着彼此的手，而布娃娃和泰迪熊也会坐在对方的椅子上休息。最后，麦先生和小男孩买了两张单程火车票，他们爬上最后一节车厢的车顶上，选了面对火车前进的方向，就抱着对方的宝贝坐在自己带来的椅子上，迎向早晨的微风，带着快乐的心准备回家去。

麦先生的旅行像一首诗，一直萦绕在心底。面对生命中的失去至亲，必定会经历一段伤痛、苦涩又煎熬的心路历程。仿佛生命一下子被掏空，失去了方向和意义。记得母亲听见四哥从13楼坠楼身亡的消息传来，就哭到肝肠寸断。每个夜晚，我都陪他挤在一张大床，听着他低声啜泣而昏昏入睡。直到有一天天刚亮，母亲醒来就像疯子一样的翻着圣经。他说上帝给了他一句经节，在雅各书上。在此之前，他从来不知道圣经里有一卷雅各书。因着这一句圣经节，改变了母亲的生命，使他从悲痛中走出来。从此他无怨无悔地肩负起照顾年轻守寡的媳妇和一个3岁不到的孙女，直到他大学毕业。母亲经过一段心痛的日子，然后开始为着生命中空缺的位子补上一点一滴的责任和使命感，借此

上帝安慰了他，也平抚了他的悲伤，并为他的生命重新带来意义。就像书中这位背着椅子旅行的曼先生，如今我的母亲已经92岁了，她有严重的阿兹海默症，并且瘫痪在床榻，不过她每天都受到好的照顾。上帝差派政府的居家服务员亲自为她铺床料理生活，每个星期儿媳妇都来探望她，她没有忘记每一个儿女子孙，每天仍然为他们出入的平安祈祷。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在今天的事事关心节目单元里面呢，张凡和李诺跟大家聊一个话题，不过这个话题呢是基于我本人的一次经历。就是我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去了一趟老人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老人院。但是呢我是第一次去老人院参与这样集体的服事，就是跟一群基督徒朋友。我们有大人有孩子。
2: 算是探访。
1: 探访演出
2: 啊，
1: 严格来说是演出。我做了李诺最擅长的事情。
2: 哦，是吗？
1: 就是李诺最擅长唱歌和演出。
2: 哎，
1: 我是合唱可以啊，千万不能独唱。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行程呢，还是带给我很多的冲击的。这个冲击在于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更近距离的去观望到这么多老人在一起的一些场景。因为老人院他们也有现场的拍照嘛。拍照之后紧接着他们第二天就做出来了视频号和公众号。那从他们的反馈来看呢，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欢乐，不一样的气息。他们也表达就是说，你们来跟那些社会上的一些其他的志愿者来呢感觉不一样。我们没有非常坦诚的去公开我们信仰的一些细节，但是他们会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多多的去。我可以跟李诺分享，当然呢也跟听节目的朋友去分享会有哪些层面哈。比如说呢，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其实人跟人之间是保持一些距离的。这些距离呢在于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他们常常被一些志愿者探访，也会觉得可能又来了一波人探访我们，他们唱完歌就走了或者怎么样就走了，对吧？但是那样一次探访呢逐渐获得了他们的一些信任，以至于其中的一些叔叔阿姨呢他们自己啊就拿起话筒在那里唱歌。哎，这个场景你觉得会不会挺有趣？
2: 哎，它很像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一团火呀。它最开始是需要有一个火源，
1: 对，
2: 点燃的。所以你们的到来呢就是点燃了他们。
1: 就是可能本来呢他没有这个想法的。对吧？就是你们来演出我们在看，你们唱完呢你们就走了。
2: 对，
1: 但是那样一个互动的过程呢，我自己会觉得获得了他的信任。热情被点燃了。以至于呢他也拿起话筒在旁边唱歌，唱起小的时候的一些歌。
2: 对，
1: 这个叫话匣子被打开了。他就拉着你的手跟你聊天。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的一点。
3: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1: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有一个老人，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有人拍照拍了一个视频，就是他全程跟着音乐跟着我们唱歌的节奏在那里指挥比划。那就
2: 像跳舞一样啊，
1: 就是引起我的猜想。比如说他很有可能是以前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或者他对音乐极其有兴趣。
2: 对，
1: 因为我会发现他的笔画不是毫无章法的。我是不懂的，但是他显然是在卡点。他可能对这首曲子非常熟悉。对这个节奏非常感兴趣。他沉醉在里面。这个场景让我感到很受触动。
2: 是，
1: 虽然这个老人院我们也不是特别熟悉，里面的老人也不认识，但是这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个又一个人，他们曾经有过一些经历兴趣爱好， 谁会在意呢？
2: 嗯，
1: 谁会唤起他们的爱好和精力呢？
2: 对对对对对，其实当听到张凡去到老人院，然后有这些感受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的反应还是那句话，我们做老年节目，
1: 嗯，
2: 还是要靠近老年人，
1: 嗯，
2: 啊，
1: 那是肯定。
2: 对，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有时候我们的意识头脑呢，更多的是想象。
1: 嗯，
2: 比如说我们想象老年人的困境，当然这里边是有经验的部分，
1: 嗯，
2: 我们过去看过接触过，但是呢常常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吗？时代在发展，
1: 嗯，
2: 随着时代发展呢，其实老人家的困惑困境或者他们的心态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呢？
1: 嗯，
2: 比如说刚刚张凡所讲的，哎，我们所理解的老人家，比如说我们的祖辈，
1: 嗯，
2: 那他们有多少人会唱歌？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就是在这样的活动底下，他们是一种单纯的欣赏，还是哎，他有勇气他可以拿起麦克风来唱歌？
1: 对对，当然老年朋友呢他们的性格呢也会各不相同。
2: 对对对对对，
1: 至少呢从普遍上来看呢，他起初可能只是想旁观一下，
2: 嗯，
1: 观望一下，
2: 对，
1: 但是在那样一个活动环境和氛围当中呢，他被调动起来，他积极的，他说哎，话筒给我我也唱
2: 是，
1: 这个就是让人觉得融入其中，
2: 嗯，
1: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方面，
2: 嗯，
1: 他甚至主动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唱这首歌，
2: 嗯，
1: 这首歌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嗯，
1: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他是有分享欲的，
2: 对，
1: 他的分享欲是被调动起来的，
2: 没错。
1: 刚才讲到的一个阿姨，
2: 嗯，
1: 她跟着音乐开始指挥呢，这个带给我的触动就是你看到的每一个人他是一个丰富和立体的人，
2: 嗯，是，
1: 虽然摆在眼前看到的他可能是一个行动不便需要照顾的老人，
2: 嗯哼，
1: 我们看到一个人会说哦，他是一个在家的妈妈，
2: 嗯，
1: 他是一个小孩，
2: 嗯，
1: 这是我们第一眼以为的标签。
2: 对，
1: 那我在这个老人院呢，尤其是我们去的这个楼层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楼层里面的大部分老人都是行动不便的了
2: 啊，
1: 都是需要借助轮椅去行动，
2: 嗯， 嗯， 嗯，
1: 有的呢已经需要有人推着他，所以这是有一个特殊情况，
2: 嗯，
1: 摆在你眼前的第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他们是行动不便需要照顾的老人，
2: 对对对对。
1: 但是实际上他是个立体的呀，他的成长经历，他有什么兴趣爱好，他曾经的从业经历，他曾经获得的成就等等，这些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一首音乐就让我看到，也许他是一个指挥家，
2: 是，
1: 他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他是完全卡在每一个节点上，
2: 嗯，
1: 他是懂的，
2: 嗯，
1: 他是欣赏的，
2: 嗯，
1: 他是沉醉在其中的，
2: 嗯，
1: 很有趣。我就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被眼前的这一个标签所蒙蔽，以至于我们始终带着这个滤镜去看待一个人，
2: 嗯，
1: 他有更丰富更立体的人生经历需要我们去探索。
2: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的我们还是要接触老年人，嗯，如果我们在想象里我们会说哎呀，人到了老年行将就木，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哎，仿佛啊，就是过去我所谈论到的老人家的价值感降低，
1: 嗯，
2: 很大一个程度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人们不再看重老人家，不再欣赏你过去的经历和成就，甚至有很多晚辈一听到老人家去讲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呢，
1: 哎呦，就 别说了，对吧？陈芝麻烂谷子。
2: 对对对，嗯，但是那，我们如何的认识并且看到他们整个立体的形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这几年呢也是因为咱们做节目做得多嘛，
1: 嗯，
2: 包括我跟我爸爸，现在其实我们对谈的聊天的机会变得少了一些，
1: 嗯，
2: 因为可能工作也忙各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真的时常会浮现一个念头的，就是我究竟有没有机会就是跟他好好的坐在一起，就是聊从他有意识以来他仍在记忆当中他从小到大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1: 嗯，
2: 这些东西呢是他在过去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片段式的跟我讲过一些，
1: 嗯，
2: 但是我想试图拼凑一个更完整更有次序的东西出来。
1: 哪怕只是你们家庭版的个人传记。
2: 哎，对对
1: 对
2: 对, 对，有一种感觉哈，
1: 嗯，
2: 我不知道如果我跟他提了这个想法并且这样做了之后他会如何，但是我会推己及身嘛，作为我自己来说，假如说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做梳理的话，他会变成一个人对于个人价值的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理解和认识，
1: 嗯，而不是单单建立在现在这个处境下对我的观察和了解。
2: 嗯，
1: 因为我也是走过了很多的路才来到现在嘛。
2: 嗯嗯嗯，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考。还有一个思考就是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瞬间投向台下的时候有两个场景。
2: 嗯，
1: 第一个场景呢就是那些性格很活跃的老人呢，
2: 嗯，
1: 他会拍掌叫好
2: 啊，
1: 唱得好，
2: 嗯，
1: 再来一首，
2: 嗯，
1: 就是有互动。
2: 对对对
1: 对, 对不对，
2: 嗯，
1: 也有一些老人呢就是在那里感动的抹眼泪。
2: 嗯，
1: 这个带给我是很有触动的。我会觉得一方面是这些老人他很活跃很开朗的跟你互动说再来一首，但是也有的人呢我觉得是很复杂的情绪柔合在一块，
2: 嗯，
1: 是因为什么流眼泪呢？我不知道，也许是单纯看到这些有活力的孩子
2: 啊，
1: 也许是想起曾经的一些往事，
2: 嗯，
1: 也许就是觉得这些音乐很好听，
2: 嗯，
1: 等等，
2: 这个氛围好，
1: 很复杂，
2: 嗯，
1: 我们也没有办法探究竟，反正就是他有了情感的表达和宣泄。
2: 是，
1: 还有最后一个分享其实很有趣的，就是有一个91岁的老人啊，
2: 哦，
1: 一个爷爷，
2: 嗯，
1: 一个爷爷呢他是推着轮椅到自己的房间拿了很多糖果出来跟那些小孩子分享，一个又一个小孩子说来我给你们分糖吃，那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很普通对不对，
2: 嗯，
1: 旁边一个阿姨跟我说，她说这个不正常，为什么呢，她说这个大叔啊他是从来不跟人分享食物的，他说他其实呢退休金很高，他也喜欢去买东西，
2: 嗯，
1: 我说他还可以买的东西啊，
2: 嗯，
1: 他说我们这个楼下有便利店，
2: 哦，
1: 叫老人院内部的便利店，
2: 嗯，
1: 他经常喜欢买一些东西回来吃，
2: 嗯，
1: 但是从来不跟人分享，嗯，今天竟然破天荒的要跟人分享食物，一定是特别开心，这个就带给我非常大的感触，就是，
2: 肯定啊，
1: 就是人其实是在高兴的时候，
2: 嗯，
1: 是愿意跟人去分享东西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活动，用这样的表达，去让更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心也敞开，
2: 嗯，
1: 去跟别人分享。
2: 没错，没错。
1: 那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老人院之行，虽然带给我很多的触动呢，我盼望的就是这些触动不是停留在这。就像李洛刚才说的，我们做老年朋友的节目呢，也更多的需要靠近老年朋友，去了解他们，
2: 嗯，
1: 去认识他们，也更好的去关怀他们。
2: 是的，是的。
1: 我也盼望这样的分享呢，带给你一些思考，让你找到一个更好的视角和处境，去关怀你身边的老年朋友。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2: 再会。
1: 再
2: 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石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刘文在这向您问候。
0: 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和您见面，又可以一块儿来读圣经。
1: 是的，在这个变幻无常、没有公义、没有标准的世界里，神的话就更显得宝贵了。
0: 的确是的，刘文呢、不要说外面的世界一直在变，你觉不觉得我们的信心也很容易跟着我们的心情上上下下呀？
1: 一点也不错，心情好的时候就有信心，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连信心也软弱了。
0: 对，可是如果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上，就不会这么样的高高低低的，是不是了？
1: 你说的有道理，因为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
0: 是的，诗篇119:92说，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1: 换句话说，是圣经的话叫这位诗人的信心在苦难里仍然没有动摇。
0: 不错，这就是我们珍惜圣经导读这段时间最基本的原因了。
1: 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他的话，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永远不改变的话语上。
0: 对，让我们打开圣经，新约罗马书，我们要跟着上次所念的继续读下去。罗马书的11:14，
1: 我来念罗马书11:14，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
0: 在罗马书的11:1-12里，说到犹太人虽然不肯相信耶稣，也不肯接受救恩的福音，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们。
1: 的确，圣经说犹太人这样拒绝神，是让外邦人有机会听见福音，
0: 然后希望借着外邦人在福音上所得到的好处，叫犹太人产生一种嫉妒羡慕的心，起来寻求神，回头蒙恩得救。
1: 这么看起来，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的骨肉之亲指的就是犹太人。
0: 是的，而下面的发愤，也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一种好的嫉妒和羡慕。
1: 我来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或者我也可以激发同胞的嫉妒发愤的心，借此拯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0: 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的11:15。
1: 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0: 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一节翻得比较清楚，请刘文慢慢地念出来，大家可以仔细地听，做个参考。
1: 这一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的，如果他们被遗弃，反而使世人成为神的朋友，那么他们被接纳的时候，已死的人不是会重获生命吗？
0: 我们继续往下读罗马书的11:16。
1: 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
0: 刘文呢、我们要了解这一节经文，必须要先知道一下犹太人在这方面的背景。
1: 哦，那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0: 好的，我们来看民数记的15:20-21。
1: 旧约民数记第15:20-21，你们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
0: 就是因为律法上的这个规定，犹太人一向把他们每年最早收割下来的麦子磨成粉，做成面团，奉献给神，表示他们所有的收成都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
1: 那么到了耶稣的那个时候，犹太人是不是还是这样做呢？
0: 事实上啊，他们后来不但这样做，而且还把这个原则用在家里呢。
1: 哦，是怎么用法呀？
0: 他们每一次做饼的时候啊，先把一块面团分出来，放在家里的火炉里，奉献给神。他们叫这个是小祭。
1: 我懂了， 他们认为把这一部分先分别出来归给神，是表示这整个面团都已经分别给神，成为圣洁了。
0: 对，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所说的，所献的新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而下面一句，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也是一样的意思。
1: 没错，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七和第十八节，耶稣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可见树根就决定了整个的树了。
0: 是的，我们也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
1: 现代的中文译本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如果把面团的头一块献给了神，那么全团也就是献给他了。如果把树根献给了神，那么连树的枝子也是献给他了。
0: 再下来，我们回头看和合本圣经的罗马书十一章十七和十八节。
1: 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七和十八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
0: 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前面一节的树根和第十七节里的橄榄根，都是指犹太人那些个敬虔爱神、用信心跟从神的祖先，
1: 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0: 不错，橄榄树是巴勒斯坦和地中海一带啊最普遍也是最有用的一种树，
1: 所以圣经常常用橄榄树来比方以色列民族。
0: 对，像耶利米书的十一章十六节说，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何西阿书十四章六节也描写犹太人说，它的枝条必延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
1: 这么看起来，前面一节的树枝指的是整个以色列民族，而这里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就是说到那些拒绝福音、不相信神的以色列人。
0: 的确是这样，而十七节后面的野橄榄指的就是我们这些个外邦人了。
1: 我想保罗是用这个方法来强调他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所说的意思，就是救恩要因着以色列人的过失而临到外邦人。
0: 一点也不错，我们再读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一章十七和十八节。
1: 我来念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七和十八节，有些橄榄树的枝子给折了下来，而野生的橄榄树的枝子被接上去，你们外邦人就像野橄榄树，现在分享着犹太人的丰富的生命力，所以你们不可轻看那些像枝子给遮下来的人。你们不过是枝子，怎么可以自夸呢？不是你们在支持树根，而是树根在支持你们。
0: 下面是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九节。
1: 罗马书十一章十九节，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
0: 写到这里，保罗想象到外邦基督徒很可能会洋洋得意的看不起那些个拒绝神的犹太人，所以又说了一些个警告的话。我们读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和二十一节。
1: 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
0: 圣经所说的自高，是一种心理的骄傲，这是神不喜欢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二节，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1: 师承啊，
0: 嗯，
1: 那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也是同一个道理吧？
0: 对，至于惧怕这个字，在圣经里是指一种对神的敬畏，也是人面对神尊贵荣耀的权柄所自然产生的态度。
1: 的确，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要去见一个国王或是总理，心里一定是战战兢兢，不敢造次的。
0: 是的，这种的惧怕会叫人谦卑下来，看见自己的不配，也看见神的恩典。
1: 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是这样写的，也许你要说，枝子给折了下来，为的是让我接上去，这话不错，他们给折下来，因为他们不信，你们站立得住，因为你们信，但是你们不可骄傲，要存着警戒的心。犹太人是原有的枝子，神既然没有饶恕他们，你们以为他会饶恕你们吗？
0: 接着我们念和合本圣经的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
1: 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0: 圣经在这里把神两个最基本的特性给点了出来了，
1: 那就是神的恩慈和神的严厉。
0: 不错，恩慈是说到神的慈爱，严厉是说到神的公义，这两个特质一定要同时存在神的性情里面。
1: 对，假如神只有慈爱没有公义，他就成了一个只会溺爱儿女的父亲。可是假如神是严厉的，他只有公义而没有恩典没有慈爱，那么他又会成了一个没有情理的暴君了。
0: 的确是这样，我们再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1: 这一节在现代中文译本上说，从这里我们看出，神既仁慈又严厉，对于那些失足跌倒的人他是严厉的，对于你们他是仁慈的，只要你们继续生活在他的慈爱中，否则你们也会被折下来的。
0: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神的救恩里面不要忘记他的严厉，用一个敬畏的心活在神的面前，这样才可以享受他的爱，做一个叫神欢喜的儿女。
1: 是的，感谢神用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叫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也更晓得他的心意。
0: 不错，听众朋友，不知道您今天所得到的亮光是什么，欢迎您来信给我们。
1: 愿主赐福保护您，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来吧，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空中团契，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5月8号星期五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有我们四位，哇，今天的主持阵容这样的热闹吗？四位，
1: 对，
0: 我们先介绍自己出场。
1: 好，在文慧身旁呢有秦先，我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呢就终于不是代班的角色了，是正式的主持。
0: 对，又或者不是后台的角色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有秦贤，有文慧，那刚才文慧老师说有四人组，
0: 嗯，
1: 那另外两人组在哪儿呢？啊，
0: 因为星期五就是我们一星期就这么一次呢开放热线，嗯，所以后台一定有我们的同工，
1: 嗯，
0: 那就是新田老师了。
1: 对，我们于新田呢今天呢会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是的，
1: 欢迎你来电哈。另外呢，当然有我们最尊重的师父了，
0: 对，
1: 没有他的话我们的声音出不去的，
0: 对的对的，就是靠他把我们在这的妙语如珠就这样的传出去了，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我们的音控师父，嗯，小林师父。那当然还有你啦，好久没点名，
1: 对，
0: 来个快速点名好吗？好，
1: 快速的点名啊，微尘啊，小东啊，有一位小东啊，
0: 嗯，
1: 另外呢刚强呢，圈位子阿琴，还有以挪士，还有诚信言在，还有赵记者，
0: 还有
1: 周应峰，还有西福月，还有四生，还有李
0: 青青听，西边小路
1: 蒙恩啊，
0: 还有包萌萌，
1: 哎，还有一位呢特别请大家纪念呢，就是我们的白熊姊妹了，
0: 对，
1: 她今天分享了，之前有分享了啊，今天呢她要动一个手术，刚才她已经呢留言说呢她要进手术室了，要准备她的手术了，所以呢不能用手机，请大家呢，嗯，思想到她的情况的时候呢，请好好为她祷告，纪念他的需要了，啊，
0: 嗯，对，还有呢蒙恩今天要考驾照，
1: 啊，
0: 还有杨保罗，还有 Eileen，嗯，还有美洋洋，张望林，原来的徐弟兄，信望爱，
1: 啊，对，嗯，
0: 啊，还有再看看
1: 好多好多美洋洋啊，
0: 嗯，
1: 陆英飞弟兄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大家好，早上好，今天五月八号等着你来电背荆州的金句了啊，这一天这一周的金句呢我们背诵的经节呢在这个雅各书的一章四节啊，
0: 嗯，
1: 那琴弦呢已经报了这个章节了，大家赶快背起来了我知道这一周的金句比较长一点呢，
0: 是
1: 可能不容易，但是尽量大家也努力一下吧，好吗？
0: 是，我以为呢，秦贤老师要说呢，
1: 哈，
0: 我已经背好了，
1: 哇，好大的压力啊！啊，你知道吗？今天秦贤呢，下午要参啊，晚上要参加一个体能的比赛，
0: 嗯，
1: 所以呢，我已经好大压力了。如果再背经文，我怕我啊。压力上大了，
0: 好，我们不给秦贤老师压力啊所以让他听大家来背，也不给大家压力，其实您读出来，嗯，最重要就是背或读不重要，
1: 嗯，
0: 是什么呢？是您是不是呢有听我们这周对雅各书一章四节的解释，
1: 对，
0: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这是很重要，
1: 对，
0: 请你分享呢神的爱怎么激励你，然后呢你怎么回报神的爱，还有也可以分享这一周星期天母亲节，欢迎妈妈们打电话来，或者是孩子们打电话来，说说您的母亲，分享您跟母亲之间的故事，
1: 啊，
0: 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星期五不仅是听您的分享，我们也能够为你祷告，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代祷事件呢，也请您呢赶快告诉我们，第五空间也好，或者最直接打热线来，待会我们听完您的见证，您的代祷事项，我们会立马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呢及时的回应您，为你祷告的，
1: 对，好，那今天呢有很多特别的日子啊，
0: 嗯，
1: 啊，今天听说呢是一个国际不穿袜子日啊，
0: 对，
1: 啊，
0: 是的，今天是国际不穿袜子日 啊，
1: 啊，
0: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就是解放双脚，
1: 嗯，
0: 让脚趾头呢远离你的鞋袜的束缚，感受自由和通风的有趣的一个节日啊。那通常人们会在这一天不穿袜子，享受双脚直接，
1: 对，
0: 直接呢就是接触凉爽的空气。草地或者是沙滩的舒适感，
1: 对，
0: 其实总结的就是让双脚亲近大自然，
1: 啊，
0: 对吧？
1: 所以呢，这世界真的每一天呢，总会有一个节日啊，就是今天不穿袜子日啊。
0: 嗯，
1: 那今天其实秦贤呢，最近上班的时候也不穿袜子了。嗯，
0: 哦，
1: 直接的穿拖鞋上班，然后到了、到公司才会换穿上袜子。
0: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要故意引出你下面那些话，不要让人家觉得在良友电台我们是穿拖鞋上班的啊。我们还是呢挺正式的
1: 啊、在公司的时候会的哈。
0: 对，但是夏天的确是可以不穿袜子，因为我们夏天女士的鞋子呢，很多凉鞋啊、高跟鞋啊之类的都是可以不穿袜子的。好，今天敲铃铛不是说日子，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敲铃铛主要是呢提醒大家，现在呢我们专心集中、我们一起来纪念白熊，也纪念呢蒙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现在白熊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
1: 是的，
0: 主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手术啊、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手术，但是你知道白熊他身在异乡，接受手术，主啊，就求你赐给他平安，你握住他的手，你与他同在，
1: 阿
0: 门。啊，不论他是术前的麻啊。就是麻醉，又或者是在术中他自己没有意识，但是你在他的身旁，你看着整个手术的过程，求你赐给医生啊细心、爱心、责任心啊，整个手术让医生发挥他应有的水平，甚至超出的水平、让白熊整个手术是顺利的，之后的康复也求主使那个伤口不受任何的细菌感染，并且能够很快的愈合。主啊，你赐给你的女儿平安，让她真实经历耶和华以勒，并且耶和华是以马内利的。主啊，我们也纪念蒙恩，他今天要考驾照、你知道他之前为了考驾照他上课啊，花了一笔钱去学习、今天他可能会紧张，就求主你使他紧张的心啊，因着投靠你，心中仰望你，就能够平静下来，让他所学的都能够好好的发挥，让他也学习把结果交托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复活期灵修，道路、真理、生命一。约翰福音14:1-7，
1: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既然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
0: 约翰福音13开始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临别赠言，在13的最后，主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他。在那之前，彼得问了一个问题，主啊，你去哪里？可以参考13:36-38。到了14:5，多马也问，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基本上14就是响应去哪里的问题。主耶稣不仅响应这个问题，还告诉门徒怎样到那里，以及去之前的预备。在14:6当中有一个颇著名的语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的意义呢？如果有一位初信者问你他是什么意思，你会怎样回答呢？其实14:6-7就是在当天的对答中的最佳解释。主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道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基督是通往天父那的唯一道路。这也间接地响应了去哪里的问题。基督会暂时离开门徒回到父那里，但借着他，他们也可以到父那里。道路、真理、生命三者彼此有关，一切也需要基于基督。借着基督这唯一的道路，我们可以得着生命。但是这与真理有什么关系呢？明天的信息将会响应这个问题。

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使我们得着永生，能到父那里去，请为此献上感恩的祷告。我有想起哪一位福音对象吗？若不借着基督，他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可怎样向他介绍基督呢？世上仍然有超过3000个福音未得的族群，若不借着基督，他们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可以怎样支持普世宣教工作，让这些未得之民有机会得闻基督的福音呢？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

0: 复活期灵修，道路、真理、生命一，作者于赤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是当天汶川大地震一位遇难的母亲用手机留下的遗言。今天的你想对妈妈说什么？

0: 因为有爱，所以有你，让这份爱化为祝福，点燃希望。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愿你永远快乐，永远都美丽。
2: 这个星期天是母亲节，你想对妈妈说什么呢？那么秦贤老师跟文慧的母亲呢，都已不在人间，那我们只能够将这份的追思缅怀呢，可能就是放在我们现在当下我们可以关心的家人身上了，
3: 特别是当妈妈的哈，因为秦贤呢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同辈的朋友呢，都已经当了妈妈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的儿子都已经十多岁了，好久一些，所以其实
2: 秦贤老师加油
3: 啊，我会加油。那当然我们同工啦，良友电台同工也有不少呢是当母亲的哈，
2: 对，
3: 所以其实呢虽然自己的母亲啊不在世上呢，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当母亲的，也衷心的祝福他们。
2: 对的，对的。所以呢，像秦贤老师说的，就算呢，我不是母亲啊，我的妈妈呢现在不在了，这个母亲节触景伤情，怎么过呢？那就是呢，把你对母亲的爱呢化为行动。你身边有没有当妈妈的？
3: 那
2: 对，买一朵花送给他，或者是传给他一个祝福的短信，又或者是跟他打声招呼母亲节快乐，又或者是呢买一些小饼干啊，还有今天我们讲是什么，不穿袜子，
3: 送袜子了吗？
2: 对，送袜子嘛，对不对？
3: 对 对
2: 我也喜欢送袜子的，送那些可爱特别的袜子，所以都可以做的，特别是这个星期天跟所有的妈妈一起来过节日。
3: 是的，
2: 对。
3: 那我们也准备今天背京剧，
2: 背京剧
3: 之前啊，王老师啊，
2: 我们呢也要说说一位母亲，刚才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给我们消息了，她呢就请我们大家为她的女儿冉冉今天考试来祷告，
3: 就是怡然世界
2: 哈。对了，怡然世界。另外呢，齐安也告诉我们一位女儿的代祷事件，就是呢，
3: 她教会一位姊妹，
2: 对林姊妹，她特别提出来，就是她的父亲，应该是
3: 脑出血了，
2: 对，脑溢血，
3: 脑溢血，对，
2: 那现在还在昏迷，请大家都记在你的本子上。还有，我们现在先说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哪一位呢？
2: 舒淇，
3: 我们的舒淇呢？对，
2: 对，明天生日，那愿神赐福你，生命如花朵，就是每天呢为主绽放美丽的生命色彩，还有呢如花朵有基督的香气从你的身上散发出来。
3: 哇，每一次听到了文慧老师呢对我们听众家人的生日祝福呢，在身旁的秦贤呢也特别觉得很暖心。
2: 好，祝福秦贤老师，
3: 好甜哦，
2: 您啊像一棵树。
3: 我也可以是花，
2: 枝叶茂密，然后呢
3: 谢谢
2: 多结果子。
3: 好
2: 了，记住啊，这周的金句是雅歌书一章四节，读或者背都行，分享你的得着，然后呢也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另外就是你的代祷事项。
4: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4: 深藏在我心。
5: 雅歌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早上的7:52，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7:30到8:30，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我们早晨空中团契的时间。那因为星期天是母亲节，有人就在数了，咱们电台有哪些人是母亲呢？
1: 嗯，
0: 有我们的康林老师啦，我们的徐婷师母啦，我们的周师母啦，我们的嘉言老师啦，我们的梁安老师，
1: 对，
0: 珍儿、木星，还有谁呢？
1: 康林
0: 啊，康林我好像已经说了
1: 啊，
0: 第一个就说了，还有谁呢？
1: 还有谁？
0: 还有谁呢？
1: 还有谁？一突然之间，你说的我都已经想到了，然后还有谁呢？我就想到一个，就是文慧老师，
0: 是
1: 我们众人的属灵的母亲。
0: 哎呀，你这样说我不好意思，我只能说
1: 是不好意思，
0: 是属灵的一个同伴而已。
1: 相信很多听众家人都会同意我的说法。
0: 但是我敢说，我跟啊，我对我的儿童主日学的学生，我就可以当他们的母亲，
1: 就是嘛？
0: 因为教的时候呢，我这个幼小班有一些小朋友真的会抱着我的腿喊我妈妈
1: 啊啊，还有啊啊，新田跟我们说，还有冰燕。
0: 对了，冰燕也是啊，然后还有谁呢？唐曼
1: 啊，对对对
0: 啊，对，其实好多
1: 好多，其实
0: 对好多都是呢当妈妈的了。当然也有像文慧这样子啊，单身女子都行。我们这个星期天可以过得非常丰富精彩的，来吧，我们第一通电话
1: 也
0: 是母亲，
1: 对妈妈啊，她是我们的熟人老朋友。彭阿姨，彭阿姨你好，早上好。
0: 彭阿姨
2: 早上好，
0: 先预祝您
2: 好，
0: 对，预祝您星期天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
2: 感谢神了，母亲节快乐，
1: 对对对，祝福你，祝福你，
2: 感谢神了哈，
1: 感谢神。
2: 文慧老师，
0: 就
2: 是您，心情好好，
1: 提前，对，我在，
0: 王阿姨，
1: 来
2: 你们哈，辛苦了，
0: 慢慢来，
2: 谁呢哈？
0: 对，
2: 祝福，
1: 祝福你，祝福你。
2: 我呢，有一点也背不出来，看一下背一下哈。
1: 来来来，
2: 还要再说，这里边是一个锅，我也教过主日学，叫他们，现在都好久没有唱过了，感谢神了哈。祝福。昨天那个有个老师提醒我，我叫他去，来那个来唱的。感谢神了哈，祝福，求神帮助啊，在那哈，我就来那啥好呀。
1: 好，请你。
2: 雅各书1:4，愿以切应我们就快跟随，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业内时，我们皆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信以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谢谢爸爸，
1: 阿门阿门，好的好的，
2: 我唱一下可不可以啊？
1: 你要唱啊，是不是？
0: 绝对可以，
1: 当然可以了，来来来，
2: 我唱从3节啊，觉得调子的知不知道我自己选的啊，就是说那位主一学，感谢神哈。你的高有形象，你的美如同到处来的

愿你牵引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忘带

0: Thank you. 我你他们 感谢谁？
1: 对，我觉得每次呢，听到呢，我们的家人们呢，就是自己编曲，然后用这个唱歌的方式来背京剧，真的很好。
2: 对，
1: 那我也相信，对。
0: 我就说还要麻烦你问一下，是不是到我们家做鉴定，运势你真好啊？就是说我的丈夫呢，他就吃那个黄花菜。可能太凉了，成天就是的话，他说不行，就到医院去。
2: 哎呦！
0: 我嘞就也是天天放起这个认识你真好这些鉴定给他听。他后来就说你去买菜，我不要到医院去，我叫我跟你去。我就一直就跟他祷告，祷告就到那里，祷告才出门，我到车上祷告，在医院祷告。他说：“哎呀，我吹了下风就没事。”我讲：“不是的，我给你祷告，你没有看到我吗？在家里给你祷告才出门。就是我叫你要认识神。我以前呢，他跟就跟过，到教会都跟了2年去了。他的见解是很多，哎呦，好感恩，也是造就我。”就可能也是的哈，跟大家做鉴定，也给我做鉴定。我家那么多，我觉得他30岁都没有，就说我不带我的小孩都很小，都带他们信，因为信进去肯定在做鉴定，感谢神哈。大家就给我祷告哈，祝福大家哈，感
1: 那阿
0: 谢
1: 姨，
0: 神
1: 我们
0: 哈。
1: 要弄清楚一下，就是
2: 是，
1: 您丈夫现在不舒服，是在医院吗？还是在家里？
0: 那现在去检结果，
1: 哦，
0: 昨
2: 等候
0: 天
2: 结
0: 去
2: 果。
0: 他又没有告诉我，我就另外去做事去了，他就去，从来都没有说5点6点钟都没有回，我就好着急，这个祷告也好重要。哎呀，耶稣呀，我就没有一点感觉，没有感谢神，我都是祷告才出门的。我就后来去祷告，我就好像没有事一样了。我打电话他又不接，我就后来就祷了告，就打电话他就接了。我就做鉴定呀，要我大女儿叫老四女儿，我叫你们赶快祷告，赶快打电话给你爸爸看看怎么样。感谢神的哈，这次也是昨天也是的，给我学习功课，大家学习功课是不是？感谢神的，祝福你们，听懂没
1: 是
0: 有？
1: 好，
2: 是是是，听懂听懂
1: 对，
2: 哈。
1: 听懂了。那我们现在就请琴弦老师呢，就为您的丈夫，他现在在等报告嘛，对不对？求神呢，
0: 跟他信祷告，
1: 对，
0: 最
1: 还
0: 好
1: 有
0: 也
1: 特
0: 给
1: 别
0: 他祷
1: 是
0: 告才
1: 他
0: 行的。
1: 能够真正的信耶稣，因为听阿姨刚才讲了，之前其实他也去过教会，
2: 啊，对
1: 所
2: 对
1: 以
2: 对，
1: 求神
2: 记得。
1: 帮助他真正的
0: 这里
1: 信
0: 讲
1: 进
0: 的
1: 去。
0: 不好呀，没听进去呀。
1: 对，要
2: 好，
1: 听进去，信进去。
2: 所以就为着你的丈夫祷告吧，好
1: 对，
2: 吧？
1: 好，
2: 好，我
1: 请
2: 们一
0: 好，
2: 起祷告
0: 廖
2: 哈。
0: 弟兄
2: 好，一起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线上今天这个节目，你使用我们，能够让听众家人跟我们一起可以有对话、有互动的时候。今天我们把庞阿姨家交上给你，交托给你啊，愿神你赐庞阿姨她的丈夫，她现在在医院等候这个结果，因为之前吃东西了，可能身体不舒服要进医院进行检查，现在在等候结果。这个结果，那求神你保守我们的这位丈夫，彭阿姨的丈夫呢，他身体呢能够尽快的康复，也能够找到问题出在哪里，能够有最适当的治疗。也在这段期间呢，也让彭阿姨呢可能到医院忙碌的去探望她的丈夫，还有家中有很多事情要忙着也求神保守彭阿姨在这段时间她的身体、她的心灵，你与她同在我们也为着她的丈夫这位先生呢，他的信仰她可能以前跟 庞阿姨上个教会，但是可能听不进去啊，听庞阿姨的分享，现在还是不是真正的信耶稣啊，求神你打开他的心，打开他的眼啊，能够认识你，能够透过庞阿姨她生活中的见证能够多认识你，希望有一天主啊你亲自感动他，圣灵在他心里头呢能够动工，能够感动他信主走出这一步。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把这个时机交托在你手里，愿你保守，愿你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是欢喜快乐的迎接一位新的弟兄加入我们，加入你的大家庭里面。谢谢你啊，保守庞阿姨她的身体，她自己的状况，以前之前听过她啊，可能身体也大大小小有不少的毛病，但是她依然很热心的，都是每一周几乎每一周都打电话来啊，都跟我们有分享，参与背经剧，甚至自己编圣经的歌曲啊，非常的感动。愿神你继续的使用她，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1: 阿门。
3: 最美的女人是谁呢？
4: 我妈。
1: 最伟大的女人是谁？
4: 俺娘。
3: 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又是谁呢？
4: 我爸的老婆。
3: 献上今天祝天下的母亲

0: 是的，不要忘记了，这一周呢，主日呢是母亲节，一年一度啊。另外呢，今天要背的经文啊，不是今天，是这一周。
1: 这一周，对。
0: 雅各书一章四节。还有呢，说到母亲，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啊，有人在说啦，我们的母亲也好多啦、啊，当妈妈的，例如怡染世界、桃子妹、敏敏、幸福一号、阿琴、真妹，还有江江，
1: 听众可多了。
0: 对了，还有谁呢？再看看，还有微尘、雅比该、嗯，那还有谁呢？没有点到你的，哎，还有永凤，
1: 永凤是 是。
0: 对了，还有
1: 江
0: 江，江江刚才说了，望林
1: 好。
0: 对了，
1: 好，江江呢有一个代祷的事项，他刚刚呢在十多分钟之前呢就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呢要为他的女儿萱萱祷告啊，他现在已经初中四了，今年要考中考，明天又进行体育考试，求神保守这位女儿呢一切顺利过关。
0: 是老大还是老？
1: 应该是老大，他就写
0: 老大
1: 啊、哦，好，
0: 嗯，好，
1: 那就为江江的女儿祷告吧，嗯，
0: 好，已经有两位母亲呢，心里都挂着孩子的考试啊，江江还有怡染世界，来，这位呢就不是母亲，是弟兄，
1: 弟兄，
0: 刚强，
1: 刚强，早上好，
2: 文辉老师、秦贤老师，早上好，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刚强。
2: 啊，
1: 最近好吗？
2: 好好好，
1: 最近好好好，
2: 很好，是很好很好。我前几天我以为我拿不到药了，我现在又拿到药了。我那个嫂子在心里，
0: 好棒啊！
2: 那个主治医生得病了，住院了，不知道他下个月能不能够康复过来，不然的话又麻烦我姐，我那个嫂子去帮我拿药了。感谢神，都一切都好顺利。
1: 是
2: 那个便秘嘛？我现在那个大胃经有弟兄介绍我吃一种这种凝血药的那些清清片，三天吃一次，连三天就可以拉一次了。现在。便秘也好了很多了，
0: 是，感谢神啊，好像
1: 好了，
0: 对，在难处当中。
2: 睡眠呢就一直都很好，十多年了一直都很好。
0: 哇，好，
2: 感谢神，感谢神，读圣经背圣经，有渴慕神话语的心，
0: 嗯，
2: 想向他祷告，
0: 嗯，
2: 就是传福音有一点点难度，不知道怎么向人家传，我一般都是放福音当中，但是有蛮多人是拒绝的，拒绝的不知道怎么去帮助那些人，
0: 嗯
1: 嗯，
0: 是。没关系，拒绝就拒绝哈，所以我们就在发给另外一位。
1: 对啊。
0: 不过呢，我要提醒啊，因为我最近呢也看到有一些视频，那么应该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拍的，那他们就希望也能够呢见证，那也鼓励。那我就发现，在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呢讲话比较直接。不是他说错，而是太过直接了 你要信主，信主才可以呢上天堂，你不信主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结局就是下地狱。那么对还没有信耶稣，
2: 我也有这样的传，我也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样，这种样式，这样来传这种方法。我也是，我总是说您不信耶稣，那个火是不灭的，那个虫是不死的，我
0: 不行不行，
1: 可以的，
0: 对，刚强，对，因为呢你要知道，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讲这些呢，他没有准备好，
1: 是，
0: 他会觉得很刺耳，甚至呢会激起他那种反抗的心理。
1: 对对 对,
0: 对，你就是告诉他，哎，这是有一项好消息，
1: 嗯，
0: 哈，我很想跟你分享，或者希望你认识，往好的积极面。虽然我说他们说的，包括你说的都没有错，
1: 其实没有错，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哇很硬的方式呢，去跟人家说你要信主，如果不信的话，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结局？
0: 嗯，
1: 那后边的话呢，人家只会听到后面那部分，
0: 嗯，
1: 就不会听你前面那部分。
0: 对，福音是好消息嘛，
1: 对
0: 不对？
1: 好消息，
0: 对。所以我们不是呢。不说啊，这个一方面只说好，不说不好的，只说好的，不是的，而是我们，因为我们要知道人的心都是这样的。
1: 对的。
0: 那他一开始他会好奇，但是他听到不好的，他会有那种的防卫机制，
1: 对啊，
0: 反抗逆反心理就出来，所以就是告诉他，哎，有一项好消息，啊，欢迎你知道。啊，想跟你分享，那他愿意就愿意，他不要就不要，耶稣爱你。
1: 对。
0: 啊， 或者你不方便讲耶稣爱你，你就说真的有一项好消息啊，是最棒的礼物啊，我就是欢迎你可以接、就是收下。
1: 对对对，
0: 那求神给你有智慧啦，对不对？
1: 是的，
2: 也要传错了，但就也不要放弃嘛。
0: 嗯，对，不要放弃，
1: 你就保持
2: 吸取教训嘛，哈。
1: 那如果你有传福音的对象呢，那鼓励，对，鼓励你呢，你就跟他先建立好关系，跟他做好朋友，跟他多点的来往沟通啊，那先建立好关系，然后才慢慢的把这个福音的这个好的消息的内容呢跟他分享嘛，那这样人家听着也舒服，也会信任你，也会觉得啊，你讲的都是好的啊，我们都是喜欢听好话的人嘛，对吧？
0: 嗯、是的。
1: 是
2: 我那个子女啊，为了祷告，我就一个子女啊，我
1: 对，请说。
2: 有时跟他一聊天，一聊天的时候就有时候聊一个钟头，半个多小时。他也知道我信主，他心里面也有点信，不知道干嘛我哪天讲错什么话了。他说我本来都想信耶稣的，你讲的这些话我不相信啊。
0: 他多大？
2: 有差不多30岁了。
1: 啊，
2: 27、28岁吧，
1: 是是是，
2: 27、28岁。
1: 但是呢，我觉得呢，能够有这个对话的机会，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
0: 嗯，
1: 对不对哈？
0: 而且千万不要被威胁，
1: 对
0: 啊，不要被怎么讲呢？这个我常觉得是一种信仰的勒索，我们有道德什么绑架？
1: 情绪勒索、啊，
0: 这个叫做情绪
1: 道德绑架。
0: 对，这个叫信仰。哎，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才不信耶稣。
1: 啊，
0: 其实呢。当然我们自己要自我检讨，我是不是哪里说错了，我或者是有一些观点可能太过执拗，又或者是哎，我们是要反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个人信不信主，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上帝在他心中动工。所以他说因为你说的什么话你就问他嘛，他说不出来可能就是他逆反心理而已。
1: 对 对，
0: 那你就跟他说嘛，你说好吧，就算我说的话让你不舒服，我道歉，但是我还是很想跟你讲耶稣，还是呢跟他继续的保持交流。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刚强，
2: 那些朋友，好多朋友我都发那个什么与神同行啊，还有那个认识你真好，每个礼拜每一天都发给他们，
0: 真好。
1: 那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你就是在传福音的啦。对，那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看。
2: 现在算了吧，就唱一首歌就算了。
1: 啊，先唱了，先唱了，好了好了。你是唱歌是不是？
2: 唱一首。
1: 好，听听你的。
2: 唱一首歌哈。
1: 好声音啊，哈。
2: 好，我唱的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小敏姊妹唱的哈？我来唱了哈。
0: 好。
2: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一生缘何处永远去，我在幕后中抬头已看见，我在幕后中

0: το χωρίσει. Εν
1: Amen，Amen， 很有感情啊！
2: 是，刚强来一定要唱歌的啊！
1: 对啊，
2: 刚强，希望有一天你唱首流行歌给文慧听啊！来吧，刚强，我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刚强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刚强弟兄这一阵子过得很好，来向你献上感恩。听得出他的心情很轻松，他说话很快，因为他真的充满了欢喜快乐，也很激动的想要跟大伙来分享。谢谢你让他拿到药，因为我们曾经为他拿不到药来祷告。
1: 是，
2: 谢谢主你预备你开路，也谢谢主让他透过我们另外一位听众的介绍，他能够吃到一种的药物吧，能够呢让他的便秘的问题得到了一些的解决，我们感恩，我们也谢谢你让他能够夜晚好好的安睡在你怀中，有好的精神向你献上感恩。
1: Amen。
2: 主啊，我们特别为刚强的传福音的心智来祷告。
1: 是的，
2: 谢谢你给他勇气，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要在街上派福音单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1: 真的
2: 谢谢你给他有这样的负担，他每一次的出行派发每一张单张，主啊你自己都亲自的印证，你与他同行，保护他，也给他心中有平安有热火，虽然有人会拒绝，但是让他不气馁，也给他有从圣灵来的智慧，知道如何的去分享去介绍。主啊，我们更为那位侄女来祷告，谢谢你让刚强跟侄女之间有美好的交流，侄女愿意跟他敞开的沟通，但是最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侄女她说因为刚强的一些话她不信主，但我们知道可能是她的逆反心理，求你继续的在侄女的心中工作，也求你帮助刚强能够在跟侄女沟通交流的时候，也蛮有从主而来的智慧言语，从你而来的包容跟忍耐，
1: 是的，
2: 更多的爱。
1: Amen。
2: 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Amen。 Amen。
3: 母爱实现，小时候妈妈一有空闲就会一针一线地为我们打毛衣，谢谢您带给我生命最温暖。

0: 献上今天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好，第三通电话呢是刘姊妹。
2: 文慧姐
1: 还有秦贤老师。
2: 今天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不是信号有一点，
1: 这个信号真的有点问题、
3: 啊、比较飘啊。
1: 对，刘姊妹先祝你星期天母亲节快乐。
3: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祝天下母亲节快乐、祝天下做母亲的也是快乐，祝恩满满。
1: 嗯
3: 嗯，
1: 那我们的刘姊妹呢应该是看不见的，
3: 对，
1: 所以要背金句呢是很辛苦的。
3: 嗯，
1: 刘姊妹今天有没有要背金句啊，还是唱金句？
2: 就是背啊。
3: 嗯，
1: 背呀、啊、就是背呀、啊、
3: 就是背呀、啊、
1: 好肯定啊，
3: 好
1: 有信心。
3: 喜欢这句。
1: 嗯，
3: 好，那你准备好的话可以开始背诵今天的金句了啊。
2: 好的，雅各书一章四节，愿你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一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你必理是理所当然的。
1: 阿门、
3: 嗯、阿门。谢谢你背今天的金句啊。
1: 对，虽然呢是有一点辛苦，但是佩服你的勇气、你的决心，因为这节经文不容易背的。
3: 对，没错。
1: 那我们对雅歌其实都不熟悉的，
3: 除了爱情了。
1: 哦，对，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是将我们跟基督的那种浓烈的爱呢给表达出来。
3: 是的。
1: 嗯，刘姊妹你还好吗？
2: 这几天就是牙痛。
1: 牙痛、
3: 啊、牙痛，好，纪念你的牙痛。那现在为什么牙痛呢？你知道原因吗？
2: 不知道，就是痛了，好，痛了十来多天了。
3: 十多天哦。嗯，
1: 是哪儿呢？是臼齿还是门牙那些？
2: 牙根痛。
3: 牙根
1: 哦、牙根那就真的是比较严重了。
3: 有看牙医吗？
2: 没有。
1: 嗯，
2: 不能拿了布洛芬吃的。
1: 嗯，因为这个丈夫可能也忙，孩子也工作、所以没人带你去看牙医是吗？
2: 对。
1: 但是你牙疼啊、特别是牙根痛呢，这个可能要真的要看牙医，因为这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了。
3: 对啊，要处理一下的。
1: 对，就是只怕那个，因为牙根痛会影响你整个的脸面还有头部的
3: 神
1: 经。
3: 神经，对。
1: 对，那你吃得下东西吗？
2: 就是吃痛，不吃就不痛。
3: 哦，吃就痛，不吃就不痛。
1: 那你、对啊，那你能不能吃一些比较软糯的或者流质的？
3: 流质的食物。
1: 对，尽量不要碰到那个疼的地方。
2: 我就是喝粥，还有泡馒头。
3: 馒头，
1: 是是。
3: 就软一些的东西了哈，
1: 是，
3: 不要吃硬的啊。
1: 对，但不行的，因为长期呢，你可能营养不良。
3: 包子那些。
1: 对，但是就是会营养不良，因为不能够吃一些比较结实的食物嘛。
3: 那我们希望你能够有机会找到时间可以，到牙医那边治疗一下喽。
1: 对
3: 对。
1: 你跟丈夫说了吗？你跟孩子们说了吗？
2: 说了，还是女儿给我拿的布洛芬。
3: 布洛芬、但不要，
1: 那只能止痛，
3: 不要依赖哦。
1: 嗯，
3: 好，
1: 我想问一下，你的牙，你痛的那个牙根的地方有没有肿？
2: 没有。
3: 嗯，
1: 哦，没有肿、
2: 就是、
1: 还好。
2: 脸部也没有肿，但是还是痛。
1: 嗯，没有肿就还好，代表它还没有发炎。但是呢、牙根痛是真的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真的怕它是里头的神经
3: 是
1: 啊发炎啊，那些就会影响你的整个脸面头部，所以啊求神帮助，你要随时告诉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布洛芬止痛药啊止不住的话，你要跟你的孩子说，就是例如周末他不用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带你去医院啊，到乡村的医院，那这个医护所去看一下也好。
3: 是的。
1: 对，跟你丈夫也说一下，随时跟他们说一下你的情况，当你受不了的时候，好不好？
3: 不要耽误啊。
2: 超市上班就是请不了
1: 是是，明白明白，因为要孩子请假，对孩子来讲可能也有很多的难为，
3: 嗯，
1: 因为譬如说上班这个上司不准啊之类的，
3: 是，
1: 但是呢啊，他有休假的时候嘛，例如周末、嗯、周日，周日医院也是有开的，有一些哈、啊、一定有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了啊，不要再拖哈、啊，你要告诉孩子，让他就是在不用工作的时候啊，带你去医院。我们现在就请秦贤老师为你的牙痛来祷告，好吗？
3: 好，我们一起为刘姊妹祷告了哈。那亲爱的天父，我们把刘姊妹她的身体需要交在你面前啊，她最近牙疼啊，痛了十多天啊，现在还没有机会到牙医那边治疗啊，求神呢、啊，你亲自可以让她啊可以得着平安，可以在这时间不要那么的痛啊，也不要啊耽误她的治疗，求神你让她找到时机，找到这个机会，可以呢让她的家人带她到诊所也好，到医院也好啊，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的把这个状况能够治疗起来啊！希望求神你与他同在，求神你真的每一天也跟他一起去经历你的恩典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1: 阿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HN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我看到第五空间呢，望宁也说呢，他的父亲也是牙疼啊，劝慰子说呢啊，这个残疾朋友要去医院真的是不容易、
3: 嗯、的确
1: 对， 对，所以我们为刘姊妹祷告，因为他的丈夫忙，他的孩子工作，刘姊妹牙疼呢，真的要去医院是不容易的，而且他是在比较
3: 偏远，
1: 对，农村、嗯、啊，所以要去镇上也是不容易、
3: 嗯、
1: 好，再来一通是朱姊妹，
3: 嗯，我们今天最后一通电话了啊，朱姊妹。

0: 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1: 阿门。
0: 雅各书一章四节。
2: 阿门，谢谢你被有今天的经
0: 节。我刚才听到刘姐妹牙疼，你叫她按一下虎骨穴呀、啊，效果很好啊，就在虎口那个地方。
2: 虎
0: 不知道那个刘姐妹有听到吗？
1: 对，好，她应该听到的。来。刘姊妹、朱姊妹建议按一下你的虎口，就是我们那个两只手，
2: 对，
1: 那个
2: 拇指跟食指，
1: 对，中间那个虎口，
0: 那个对牙疼真的很好。
1: 嗯，
2: 要按多长呢？按一分钟吗？
0: 按到不痛就好了。
2: 按到不痛就好。
1: 而且要轻轻的揉。
0: 那个刚强弟兄他怎么不是说常常说便秘吗？叫他早晚推肚子，推推以后就好了。
1: 哇，我们的朱姊妹好棒啊，
2: 朱姊妹
1: 好
2: 温暖啊，
1: 对，
2: 真的真的。
1: 那朱姊
0: 妹，我以前我的那个姐夫嘛，他常常便秘，并便秘到昏会晕倒嘛，然后来他就推肚子，一直推了好几年，现在他从来没有便秘。
1: 嗯，
2: 的确需要时间的治疗啊。对
1: 对，
2: 那刚强，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在第五空间回应一下了啊。
0: 对呀，早晚去做哈。
2: 好。
1: 那朱姊妹呢，也是看不见哈，
2: 是
1: 我们的老朋友了。所以刚才背这个经文，是不是应该给鼓掌呢？
2: 掌声刷屏啊，请大家也可以。
0: 那个我就是我没有打电话，我每次讲我都有背。
1: 哦，好的，我知道其实好多人都在背经文，我也知道很多人把我们这个经句啊，就是四天的讲解还有这个讲义资料都散到小组啊，小组查经
0: 了。早起来的时候就你讲那个背经句的神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讲的哈。
1: 嗯，是。那朱姊妹，你有没有特别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很简短的告诉我们？
0: 就是为了儿媳妇祷告，让她早日信主。要我们农村的教会信主的人很少，让我们所有的做母亲的都能够悔改信耶稣，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圣经里面不是说吗？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嘛。
1: 嗯，
2: 对，
1: 好的，
0: 重要的，
1: 好，
0: 祷告哈。
1: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朱姊妹，很有爱心，声音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信心。主啊，愿你继续的保守你的女儿，当她背经句的时候，让她心灵的眼睛因为你的话就得见光，看见你的真光。虽然她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她心灵的眼睛是亮的，因为你自己开她的眼睛。主啊，她的心愿就是她的儿媳妇能够信主，就求你透过朱姊妹的见证，她的爱，她对儿媳妇的爱、关心，还有美好的关系，能让这位儿媳妇认识你，能够让儿媳妇的心也向你敞开。主啊，愿你的福音临到朱姊妹的家人，让他们全家因你而得救。
2: 是的，
1: 他也希望那天下的母亲在母亲节的时候都能够呢享受到来自于你的爱。
2: Amen。
1: 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星期天特别的赐福母亲，也纪念江江的女儿、怡染世界的女儿，他们今天要考试，明天要考试，你都与他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2: 阿门。
1: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周六周日。
2: 我是琴弦，
1: 我是文慧，
2: 再
1: 见。再
2: 见。
1: 诗篇62:5，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最难的并不是在痛苦之中忍耐，而是在看不见未来的不确定性中不失去盼望。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每一天真儿能够与您在喜乐灵城碰面，就是神给真儿极大的恩典。每一集的节目能够从这里到达您的家中，也都是神的保守和怜悯。所以非常的感恩有您我一同携手同行这条天路，我们什么都不害怕。今天我们要讲完关于残缺和完全这一则的小故事，希望我们能够透过泥娃和阳光他们生命的不同和彼此的影响，让我们更深的来思考怎么样把我们的对神的爱和信仰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关系当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最美好的旨意，求主你医治我们，让我们从内心到身体都能够在您自己的恩典当中得以完全，得以康复，以至于我们在人前能够为您做荣美的见证。求主你体恤我们心灵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因为这是您自己的应许，也保守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天天的学习来仰望您，把我们的一切重担都交托，因为您是信实的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当泥娃在医院看到受伤失去一只手的阳光的时候，他质疑神的怜悯和爱。虽然阳光和自己解释了许多，仍然没能完全说服他。直到阳光出院的那一天，泥娃去帮他找房子，要重新把爸爸妈妈接回自己家住。泥娃才意识到，如今的阳光家真的是一贫如洗啊。虽然在海啸过后，国家有许多的补贴给灾民，但仍然不够他们一家三口过半年的生活。泥娃问阳光需不需要一些钱，等以后他找到工作后再还。可阳光呢，却一如既往的平静安稳地回答泥娃说，
9: 哦，不需要哈哈兄弟，我天上的父亲会供应我的，相信他哦。
0: 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阳光，你怎么知道神不会透过其他人来供应你呢？阳光认真地看着泥娃，眼中泛着泪花。他发现自己那个充满怀疑自卑的朋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改变了，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对人真切的关爱。
9: 泥娃，谢谢你啊，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有你这么一句话，我心里感到好温暖啊。不过现在还不需要，这半年之内我相信我可以自己找到工作的，我可以照顾好父母亲，请你相信我，也相信上帝，你就为我们祷告吧。
0: 尼娃没有再坚持，而是四处帮忙打听哪里可以雇用阳光，但是许多地方都不用残障人士，每一天受到许多的拒绝，这让尼娃几乎崩溃和放弃。但每次看到阳光仍然充满信心和盼望，没有放弃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羞愧。阳光，对不起啊，好像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
9: 尼娃，你是上帝给我最好的朋友，相信他从来没有错误的，你的祷告啊，很有效的，很多人都帮助我们家，给了我们很多的家具、衣物、食品，我现在觉得很丰富，很感恩呢。
0: 哦，祷告啊，老实告诉你吧，阳光，我最近都没有祷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神究竟是不是爱我们、听我们祷告的神。
9: 女王，你想想，如果不是神听祷告，不是因为他的爱，我们全家不会在这里，也不会遇见你啊。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很被爱，从小到大都在爱中。我爸爸妈妈虽然和其他人不一样，可他们给我很多很多爱，他们也非常的爱上帝。我从小接受许许多多人的关怀帮助，很多啊都是我从来不认识的人，很多人寄来的生活日用品、食品、衣服，提供我上学的费用，还有送给我世界上最先进的助听器。我现在会讲话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呢，很多都是从来不认识的人做的。你说说看，如果不是上帝感动他们照顾我们家，我怎么可能因为一点点的困难就怀疑神的爱呢？我们家真的是充满感恩。你看，你们家虽然没有信上帝，但过去几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你啊，你陪伴我做了很多的事，我因为有你就不孤单了，你真的是他爱我的一个管道。
0: 正在这时，尼娃和阳光几乎同时间接到了学校一位老师的一个短信，上面写着，母校欢迎阳光校友正式回到学校，成为学生们的辅导老师，专门负责陪伴心灵情绪有困扰的孩子。这个职位是学校专门为阳光所设立的。哇，感谢上帝！阳光和尼娃开心地拥抱在一起，同时尼娃第一次发现他从心底里面可以发出对上帝的感谢和赞美。前一分钟他心里面还充满了疑虑和痛苦，但是现在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快乐、更感恩了。听到这里，我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为阳光开心感恩呢？终于盼到了美好的结局，是吗？其实啊，故事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更美的结局。其实故事的主角并不是阳光，而是尼娃，而在最后的最大的那个主角呢，就是上帝。尼娃从此他更新了对上帝的认识，对生命的认知，对残缺与完全的更新的理解，对爱和关系的重新的定义。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那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和完全的道德。无论我们有多健康、多漂亮、多能干、多帅气，在神的眼中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本来就是他的恩赐。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更多细腻的律法的条款，其实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觉这是神对生命的看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我们非常细腻的一种爱。如果不是因为他爱我们、接纳我们，律法只会让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而当我们相信他的爱和怜悯的时候，所有的律法就变得有意义了。 就好像阳光影响了泥娃的生命，正是因为神的爱透过阳光流露滋润了泥娃，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再觉得自己是残缺不全的一个残障人士，而是一个会爱、会关心、会感恩、会怜悯的人。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下律法，让我们知道我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更感谢您赐下救恩，让我借着基督的宝血成为您眼中的完全人。求主帮助我日日的追求爱您、爱人，努力的做一个完全人，好像天父完全一样。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生命记》的第21章。透过这一章经文呢，我们会看到提到了许多的弱势群体，你从中可以看出神什么样的性情呢？我们该如何去对待我们身边这些软弱的人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像阳光一样的将我们心灵里面的能力释放出来，哪怕我们身体上不如人，但是我们却在心灵层面成为世人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人的外表，但是神却看我们的内心。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赋。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今天真儿跟子琳啊，我们两位又聚集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聊一个大家很熟悉，但是却又觉得在我们教会的这样文化里面比较陌生，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正视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虎妈文化。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教养呢，其实潜移默化的都会被我们现今的这个大的文化，大的一种价值观影响。很多人信主多年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总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被这样影响过。所以咱们今天呢，就要开始来聊聊这个话题，到底虎妈文化存在什么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对于信徒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正视我们有可能已经被虎妈文化影响了，但是我们不自知。
1: 是，
0: 那到底这个虎妈文化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和教育的理念呢？就让我们这几天呢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首先呢，我想真儿要问子琳师母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彼此非常的了解，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你是一个虎妈吗？
1: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当真儿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不要来录一期关于虎妈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哎，你为什么找我？我感觉我不是虎妈。但是后来我还是想，我要去查一下这个虎妈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在查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意识到有的时候我也是虎妈。
0: 你不是，你不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因为是让我们自己去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我们在为人父母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去做父母。
0: 是是是。如果现在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鼓励你呢现在反问自己这几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失控过？有没有在教育孩子，比如说教他学做某件事情，某个功课或者某样东西的时候，你觉得抓狂过？有没有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尖叫过、流泪过，或者是觉得啊，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的叫做什么扶不起来的阿斗，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有没有过？如果有过的话呢，实际上它体现的就是我们里面已经没有意识的，但是已经被这个虎妈文化影响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到底什么是虎妈文化，或者现今最热的一个名词叫做鸡娃文化。其实它两者背后是一样的东西哈，就是它是一种同一个事情，但是是不同的一种解读和定义。那虎妈文化呢，不是只有我们华人文化才有的，比如说在印度的文化里面，他们的教育子女也充满了这个虎妈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会看到好多相似的一些这种搞笑的视频，体现就是印度孩子和中国孩子在父母亲的强压底下然后求生的这种状态。所以咱们先来定义一下，就是这个虎妈文化呢，实际上是一种因为过高的要求和期待，希望儿女可以达到的时候，我们用一种高控制和高强度的方式来育儿，所以呢称之为虎妈，母老虎嘛，就是一种非常充满威胁性的，非常有侵略性的，非常有控制性的这样的一种育儿的方式。可能大家在真儿在子琳师母的身上可能觉得好像这个名词跟我们无关，但是真儿刚刚向大家提出来这个挑战，就是问的那些问题，因为这些事情我都犯过，我都在教育子女的过程当中屡次的犯，知道不行，知道不对，但是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呀。
1: 是的，真儿老师刚才的那几个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躺倒了，都会躺枪了，都中枪了，每一个人都是毫无疑问的会说哎，有，真的是有这种情况，总有一款适合你。嗯，
0: 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呢？比如说像现在的鸡娃的一种状态，虽然听起来比虎妈的那个文化呢好像没有那么的侵略性强，但是鸡娃文化
1: 越转移，
0: 对对，我觉得鸡娃文化其实可能更隐性的，就是像老母鸡把孩子护在自己的翅膀底下，然后呢在一种急切的心态里面去催促孩子成长。虎妈文化和鸡娃文化它都是竞技式的教育里面的一种极端的表达，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名词，但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换汤不换药的一种错误的教育的理念。
2: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让我们来看看，就是从我们的文化的这种理念里面，为什么父母亲会想让孩子在学业上啊、才艺上啊、增进上啊，甚至是就是外在哈、啊，就是我们的长相上啊、身高上、啊，全部都要赢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呢？子林师母，你觉得呢？
1: 我自己的感受哈，我是在想，因为我们对于成功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概念，我们对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是成功的，是有一个我们自己在心里的一个价值观。有的人可能是认为你的就算是 academic 这个学业方面不用是拔尖拔尖，但是你至少以后能够让你挣的那个工资到什么水准，能够养活你自己。或者说呢，我们觉得啊，我可能对于这个工作的这个学术上面的这方面要求没有那么高，但至少你要在人际关系上很能来事儿，然后能够在你以后的工作场合能够被老板看中，让你能够成功。所以我们的成功的概念定义在什么方向，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成功概念套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是一个我想是特别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一个价值观在我们的心中。
0: 是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文化的背景呢，让我们都没有机会停下来去好好的审视到底我的这种观念是不是扭曲的，是不是健康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一个卷到一定的地步，就好像在漩涡当中，我根本都是头晕脑胀的，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说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是有问题的。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状况了，我们才有一种急切的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从来都不会意识到说哦，从一开始当我生下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心念念的期待他达到的那种目标愿望，还有我投注在他身上的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这一些投资，其实可能已经站在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了。
1: 是
0: 以至于我们呢在一个就是已经好像在高速旋转的一个履带当中，我们根本都来不及思考。
1: 是
0: 我想今天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呢，其实我们是非常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先按下暂停键，先稍微停一下来思考一下，到底为什么在这么普遍的一个虎妈文化、鸡娃文化的这种教育理念里面，我们不自知的被卷进去了。
1: 是
0: 我想这个跟我们背后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其实真的是一个 performance driven， 就是一个非常功利主义和这个行为表现强调外在表现的一种文化。因为我们追求做君子，我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让人看到我们有一个可接纳的然后大家认可的一种社会和关系上面的一个成就或者是一个地位，
1: 表面上的成就、对，
0: 表面上的、我们虽然说我们要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你看这几个步骤全部都是向外的，
1: 对，都是指向最后的外面的这个表象是什么样子。
0: 是是是，甚至包括修身，就是你修身的目的是什么，最后我们其实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礼仪都是向外的，真正内心的一个去面对自己真实的这个样子的操练其实是不够的，在我们自己的 文化里面。
1: 是，
0: 所以我们总是想说，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对得起别人。
1: 是，
0: 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这个真实的那种心灵的一个教导，其实并没有十分十分的看重，甚至包括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培养君子啊，我们培养外在的一些道德品格，也都是对外的。
1: 是的，
0: 只要你的对外是一个品行兼修的，那就表示你是一个成功的人。那导致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一个文化的深层，你会发现它也甚至带入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去，我们比较不容易摆脱律法主义的捆绑，对于华人教会来讲，您觉得吗？
1: 对对对，是，我们是非常非常看重外面的表现，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承认，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没有意识得到。其实可以反过来去问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是没有办法去开口去分享的。我想这个可以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表现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面子，不管是属灵的面子还是世界上的这种面子，那个挑战是有多大。
0: 是，
1: 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在安静的时候去好好去思考的。
0: yeah, yeah, yeah.
1: 我什么时候能够接受这个孩子就像神接受我一样。
0: 是，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媛。
1: 哦，我忘报名字了，我是安好。
0: 嗯，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沉重嘛。
1: 对，刚才孟媛说了，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呢，稍稍有一些沉重，就是要对我们过往的伤害有一个正式的道别。
0: 嗯，
1: 我们记得在想要结婚的第15期的节目中啊，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电影的片段，当时呢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电影的结局。节目做完之后呢，安好回去查了一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就叫做45周年，大概讲的就是即将要举行45周年庆祝的一对老年的夫妻，她的丈夫啊在举行庆祝之前呢收到了一封来信，是瑞士的雪山景区给她寄来的。他当年跟他的前女友去登山的时候发生了雪崩，他的前女友就被封在了雪崩之下，然后现在呢由于积雪的融化，他前女友尸体呢在冰雪融化之后找到了。那当时呢这个丈夫啊，我们在节目中也分享，在即将要举行45周年庆的这一周的时间里呢，他丈夫的情绪是反反复复的变化的。然后在接下来45周年庆祝的会上，他们播放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丈夫当年在结婚的时候选择跟他现任妻子所听的那首歌曲。这首歌曲实际上是在缅怀丈夫的前女友，他现任的妻子觉得呢，这么多年他的丈夫一直都没有从失去他前女友伤痛中走出来。然后在电影的情节里啊，也描述出来，是因为丈夫是按着他前女友的形象找了他现任的妻子，当他妻子看到了他丈夫过往的日记的时候，恍然才觉得自己就活在了他丈夫前女友的阴影中。那么电影最后的一个片段呢，两个人在舞池中跳舞的时候，妻子缓缓地从他丈夫的手中把自己的手抽离出来，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电影的结局之后呢，安好和孟媛又再一次的感慨，就是说在我们过往的情感伤害中，如果我们没有一次正式的道别，那么对现在的亲密关系将带来有多大的伤害。
0: 嗯，我听完了这个电影的结局哈，知道了这个完整的版本以后，我心里得承认我是不敢看这个电影的，这个故事太悲伤了。这个45年的婚姻的这个妻子，她得多难过呀。
1: 是，
0: 但是呢其实听这个电影呢也让我深度思考，因为对我来讲，我都不知道原来结束一段感情以后要好好的道别。
1: 嗯，
0: 大多数情况下我周边很多人聊起前任的时候，要么云淡风轻的，要么就是连涉及都不想涉及，基本上就是觉得只要我不说不碰这件事儿，就自然而然会道别了。
1: 嗯，
0: 所以好像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一个人告诉过我他有认真跟上一段亲密关系有好好道过别。
1: 对，
0: 虽然他是一个电影的故事，所以可能生活中不会有45年这么久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悲伤的旋律，这个男主人公，我就在想，他连找妻子都找了前任女友的影子，那他活的45年的婚姻，不就是相当于把他自己困在了一个 监牢一样的地方嘛。其实他的心被困在了失去前任的伤痛里，这45年对于他来讲基本上也没有真实的过日子啊。他是活在了自己的情绪里，而且没有走出来。一生有多少个45年呢？
1: 对，
0: 而且他也把他的配偶拉进了这个监牢里，没有好好的爱过这个女人啊。
1: 是，我们今天呢将这个电影的真实结局给大家呈现出来，尽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文学作品，但是却能够让我们带来很深的思考。在过往的伤害中，我们给自己营造了一个牢房，我们也甘愿在这样的一个牢房中做的囚徒。面对这样的伤害，我们有疗伤的6部曲，那么这第4部就是我们今天即将要分享的道别。对于要彻底走出痛苦和伤害的人是尤为重要的。如果这个步骤这个阶段我们省略了，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说之前的这段感情的伤害也就没有什么治愈的机会可言了。
0: 我自己是认为啊，道别是很难的，我认为它是个高难度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认认真真走过这一步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很难啊。好多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比方哈，就相当于我们结束一段感情，就好像我们心里受伤了。这个伤呢，会分2种。一种呢，就是表面能看出来的，你是可以标识出来的。但是还有很多是内伤，这些内伤啊，不知道，情感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礼物，是非常易碎的。每个人的爱情都是易感也易伤的，它其实是个很美好的礼物。爱情就像玫瑰花，我觉得玫瑰花的形容很好，它就是香，但是它很脆弱，看着美好，但是破碎感也很强的。所以当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走到内心的深处，就每个人的情感很深很深的地方，去看看那里还有没有留下痕迹。有的时候是明显的伤痕，但有些时候呢是你自己没有觉察出来，但依然留下了的很多很多的情绪。
1: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感受和情绪。

0: 那刚才孟源也说到了关键一点，就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情感伤害中进行一个道别。我们平时也没有这样的智慧生出来，任由自己在这样的情感伤害中由时间来疗愈它。但有的时候内心深处的情绪在一定的时期它还会浮现出来，那个伤痛还是在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呢？那大家来听一听专家诺曼莱特给了我们一个可实用的、可操作的，让我们能够很好的进行疗伤道别的一个工具。首先呢，我们必须要顾及重视我们内心的愤怒与怨恨。这个是我们道别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得深知到我们心里是有愤怒和怨恨的情绪的。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在感情伤害中已经麻木了，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愤怒和怨恨。那最好啊，找一张纸，列一张清单，将你自己以往受到的伤害一一的列出来。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啊，有一位离婚的男士，他自己就列了这样的一张清单。我用第一人称来描述，我就是这位男士，你指的是这位男士的妻子。这位男士写道：我对你的谎言与不忠实感到气愤，我对于我必须要对你尽配偶的义务感到怨恨不已，我应该用其他的方式来回击你所做的一切。你对我不忠，也没有遵守我们的婚约誓言，你重重地伤害了我，我生气你生下我们的孩子，还用你不恰当的生活方式来影响孩子。那这个就是一位男士他所列出的清单。在这张清单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位男士对他前任的妻子有哪些愤怒和不满的地方。然后作者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把这个清单写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埋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些怨恨伤害都一一的让他们浮出我们的水面。然后这张清单只能给自己看，给上帝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1: 处理道别的时候，其实它是处理自己内在的情感，与他人无关，整个的处理过程都无需让别人知道。而且越是隐秘的时间，越是隐秘的一个安全的区间，越是隐秘的安全的一个环境，才能让我们彻底的敞开自己嘛，才能够深度道别。
0: 对，
1: 所以这一个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写下来的这张纸，你只能自己看，然后跟上帝好好聊一聊自己内心所有的苦、所有的怨、所有的恨、所有的伤。你可以不用思考是否给外人带来任何的影响的时候，就是很安全。
0: 是的，
1: 真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这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简单的事情，因为整个过程我觉得你可能将要体会到濒临死亡的感受。因为我们心中这些极深的情绪有时候会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整个心都极其的，怎么形容呢，就像是流了好多的血，就新鲜的血液都流光了的那种感觉，就再没有气力了。

0: 是可能一边写一边会痛哭流泪，已经到身心灵都非常疲惫疲倦，甚至想要求死的那个滋味都生出来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永生神的那个能力啊，会医治和保守我们，我们会生出被医治之后的轻松和真实的自由。
1: 对，那么伤害中深受折磨还没有走出来的，真的不妨试试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主耶稣陪着我们，将自己的伤痛一点一点的写出来。尽管这个过程就如刮骨疗伤一样，挖肉一样那么痛苦，但是这是我们彻底被医治的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么这一步结束之后呢，如果你的情绪还是没有彻底的释放，那我们的专家莱特又接着给我们下一个步骤。他说你可以找一个空的房间，在房间里面呢摆两张椅子，一张是你自己坐的，另一张呢你把清单放在椅子上，代表你前任的伴侣坐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坐在椅子上，向你假想的你前任的伴侣来说出你心里要对他说的话。在说的时候你可以按照你的清单大声地念出来，音调呢也可以随着你的情绪变化而起伏，不要想如何修饰你的话，你就把你真实的情绪想要对对方说的话不加修饰的完全的倾诉出来。那么这种做法呢，也可能你要持续几天或一段时间，但是要让你的生气、沮丧、焦虑、愤怒等等更好的借着这样的方式完全的表达出来。那么当你表达完之后，你可能也会感受到筋疲力尽、歇斯底里，甚至是感情被榨干、被抽空的那样的一种情绪或感受。这个时候不要忘记花几分钟的时间跟爱我们的上帝来祷告，求神来医治我们，感谢神来到我们的生命中陪伴我们走过这样一个阶段。

0: 分开的话，那你心中的怨恨都可以倾诉出来的。在这个时候，你不用想太多关于道德层面的认知，你就做真实的自己。我恨他，怨他，你就直接说出来。
1: 嗯，
0: 然后祷告，至少要谢谢上帝愿意做这个倾听的人嘛，要谢谢感谢神，因为他爱我们。耶稣说，我住在你们里面啊，你们也在我的里面呀。
1: 嗯，
0: 所以当我们有这些受伤的情绪的时候，上帝都知道，我们敞开的时候他也都知道。所以我们在最后宣泄好情绪了，你可以把这张纸，就在第一步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清单了吗？你觉得还是有更多想要发泄的地方，那你就把这张清单呢收在口袋里，下次呢情绪难受的时候再添几条清单，然后再重复这个步骤，写好清单，然后对着一个空的椅子发泄你的情绪，然后再好好祷告。它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才能让我们自己的心走到最重要最重要的第三步。
1: 嗯，这第三步呢就是饶恕。我们只有将我们的清单写的这些情绪完全的表达出来，然后我们不断的重复的时候，我们心里对对方的怨恨愤怒会渐渐的减少，直到你心里听到你没有过多的怨恨和愤怒情绪生出来的时候，饶恕才刚刚的开始。
0: 嗯，
1: 那至于在饶恕阶段，我们还有哪些必须要经历的，或者是我们可以要做的呢？我们留待下一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了。但愿我们的分享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带来重生而来的一些安慰。
0: 是的，虽然艰难，但是如果完成了道别的仪式，会恢复一个完整的心，就可以预备好自己进入下一段爱情了。
1: 是，我们下期继续跟大家来聊如何更好的道别。
0: 好，我们下次见。

我觉得如果有勇气来尝试这个第二步的人啊，我觉得会是有更深的治疗的收获的。因为所有的情绪，当你面对着一个空椅子，你想象他就坐在那儿，写上他的名字，很可能你张口就想骂他，你甚至可能想象他在那里，你都想动手打他一下，就你的情绪是可以更宣泄出来，而且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要一个私密的空间，就是有上帝和你在一起，给你这个勇气，让你去敞开了说，把你的紧张难受，也许是怀念，也许是遗憾，可能有责备，很多很多的情绪深度的在这个私密空间，这个私密的时间里面啊，你就可以宣泄出去。那最后最后呢，这几分钟的祷告也很重要，跟神也可以宣泄情绪，甚至于如果是他伤害了你，造成了你们之间的关系的破裂，造成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正在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叫做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跟你一起思想的讲题是长大的时候了。我们要透过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探讨三个要点。第一，我们的状况；第二，我们的转变；第三，我们的选择。很多年前，当耶利米牧师还是个神学生，就读达拉斯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年麦基博士担任他们的客座教授。麦基博士曾经在洛杉矶一所大教会叫做敞开的门牧会，他每一次去达拉斯神学院一个星期带神学生查考一卷书，那些神学生都非常期待他的来访，因为他的课总是充满挑战、理性和刺激。但是麦基博士的确非常感性、踏实，而且有点滑稽，他的幽默感是前所未见的。耶利米牧师说，他知道在麦基博士来讲课的那个星期会有很多的笑声，但是对于他所谈的部分内容，他们会摇摇头离开教室。令麦基博士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出的考题特别容易，因此神学生也都盼着他快来。有一年，麦基博士在教导罗马书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一位住在美国南方的女子跟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坠入爱河，她最终和那位青梅竹马的男人结婚，并且共同生活了很多年，直到一次心脏病发夺去了她丈夫的性命。虽然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和她丈夫朝夕相对，这个做妻子的决定把丈夫进行防腐处理，将他放在一张椅子上，用一个玻璃箱子密封好，然后将他放在园林大宅的门口。每一次经过门口，这个妻子总是微笑地跟他打招呼，说：“嘿，约翰，你好吗？”然后上楼梯，若无其事地继续他的生活。就这样，这个已经死去的丈夫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里，日子过得很快。这个妻子以微笑和友善的挥挥手来面对丈夫的所谓存在，当然她不会得到任何回应。一年多过去了，这个妻子决定去欧洲走一走。欧洲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在那里他遇到了也正在那里度假的一位来自美洲的男子。这个男子完全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旋风式的浪漫过后，他们结婚并在欧洲各处度蜜月。他没有向他的新郎透露有关约翰的事情。最后他们回到美国，车子穿过那条通往园林大宅的蜿蜒公路，来到门前，新郎决定要把他的新娘抱进门，于是他双手把新娘抱起来，转身用臀部把大门撞开。一进去，他差一点就把新娘丢在地板上，他惊叫起来：“这到底是什么人啊？”新娘说：“这是约翰，我以前的丈夫。”新郎说：“那已经是历史了吧？他已经死了。”新郎随即在后院挖了个洞，把新娘的前夫埋了。自此以后，他们从不再提起这件事。耶利米牧师说，每当想起麦基博士讲的这个故事，他还是不禁地怀疑 故事的真实性，但他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加拉太书的主要课题是在称义面前，律法是活的还是死的呢？当你靠近上帝的时候，律法会在你的心门口等待着你吗？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四节提供的答案是一个强劲的不能再强劲的答案。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保罗说，你已经在律法上死了，律法对你而言是死的，律法曾经有过它的地位，但律法如今已经死了，基督如今已经来了。这就是加拉太书的主要信息。保罗这样对加拉太的信徒说，是因为当时有来自耶路撒冷的假教师告诉加拉太教会，在他们的信仰之外还必须加上律法，必须依靠律法才能行在公义和敬虔中，他们可以在基督里拥有得救的信心和称义，但他们还必须遵守律法。那些假教师甚至将一些旧约的规条加入救恩里。保罗认为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他知道律法和恩典不能混为一谈，一点点的律法就会扭曲的恩典，恩典和律法根本就是两件事，不能放在一起。保罗为他所服侍的这些信徒受到如此的误导感到非常愤怒。好，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要点，我们的状况。你知道保罗很会举例说明真理的，到目前为止他教导我们律法就像狱卒一样把我们牢牢地锁在律法以下，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的信息。他说律法像一个监护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往往都会有一位监护人来看顾我们。律法即使不能给予我们生命，它还是可以监察我们。保罗说，律法如一位领导，我们认识基督的导师一样。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这里，他又举例说明律法。他说，律法像一个在小孩子家里做事的人。保罗在头三节描述我们在基督面前活在律法以下的状况。他在第一和第二节用了这个例子，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好，我们先停一停。我想说，在新约时代，一个小孩子长大到成人的过程，或者说从童年进入成年，比今天来得重要，而且截然不同。在希腊、罗马的文化中，他们有专门为男孩成为男人而设立的仪式，甚至在他们的语言中，也对这类成人礼有特定的词汇。犹太男孩在12岁以前是在父亲的控制监管之下，但在12岁生日后第一个安息日举行成人礼的时候，男孩的父亲会做一个祷告，我非常喜欢这个祷告，而且所有父亲也都会喜欢，你甚至会因此也想要有成人礼。他的祷告是这样的，上帝啊，你配得颂赞，因为你拿去我在这男孩身上的责任。这是个不错的祷告吧。然后男孩祷告说，哦，我的上帝，我父亲的上帝，在这个庄严而神圣的日子，这标志着我从童年进到成年，我谦卑地仰望你，仅以诚意与真理起誓，从今以后我将遵守你的诫命，并向你承诺我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罗马人的成年礼中，男孩们把他们的玩具扔在火里献祭给神明，象征童年时期的结束。在希腊人的成年礼中，男孩们把他们的长发剪掉献祭给偶像阿波罗。在犹太家庭，12岁以下的孩子都交给教师监护，一般是家中一位值得信任的奴隶。现在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最后一节， 这里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圣经上说，根据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是后裔。然后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整个概念是这样的，保罗说犹太家庭的小孩接受教师或奴隶的管教和监护，保罗把律法比喻为监护权。他说，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在律法的监护之下，这就是保罗院的一个例子。那么为什么保罗要用这个例子呢？保罗的意思透过这个例子表达得很清楚，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是针对上帝儿女在灵命上未成年时的监护，而现在耶稣降世以后，天父的时间到了，上帝儿女像主内成年儿子一样自由生活，不再受律法限制，我们不再像婴孩或儿童那样，我们已经成熟，我们的灵命行了成年礼，所以现在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再像在婴孩信仰的时期那样受律法的管教。接着我们来思想加拉太书四章三节的含义。在第三节里，保罗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甚至在旧约时代，在耶稣降世以前，当我们在律法之下，圣经说我们仍然是继承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后裔。那时我们还在律法之下，就像在奴隶监督下的儿童，但直到我们的灵命靠耶稣的救恩得以成熟以前，我们并没有比奴隶好到哪里去。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律法并不是我们的终点站，律法是灵命成熟以前带领你去终点站的那段时间。保罗所讲的精髓是，你年少的时候，灵命和心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还没有预备好来承受成年人所享有的特权与责任。律法把每一个人都当作小孩子，对于小孩子来说，每件事情都要说清楚，不是吗？我们必须告诉小孩子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吃饭，穿什么衣服，从他们起床到睡觉都要告诉他们去哪里做什么，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帮他们决定的。律法也是同样的，律法下的属灵婴孩的状况也是这样，律法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律法说做这样做那样，然后法利赛人加添了许许多多的律法，直到律法多得没有人能明白，更不用说遵守了。但是律法的重点是让别人告诉你做什么，你完全知道你要做什么，每一件事都有相对应的律法来管理它。律法主义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上帝在新约里赐给我们一般性原则，他还赐给我们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命，但律法主义设下规条，他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不能去这里，不能去那里，你不能穿这个，也不能梳那个发型，你必须穿这个，你必须支持那些活动或是计划，你必须严禁和某个圈子的人交往，你必须抵制某些团体，你只能相信我们告诉你去相信的，你必须攻击那些与你对立的人，你可以看这些书却不可以看那些书，这样的结果就是束缚，就跟幼稚的成年人一样。但是基督使我们超越这些人为的规定而得以自由。耶利米牧师清楚记得他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的教会时，教堂门口总有负责量头发和裙子的长度，测量的结果不符合标准的话就不能进入教堂。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是我人想象的最极端律法主义。但如果我用一些其他的例子，你大概不会太惊讶或难过，因为只要我们一不小心 就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把上帝全洁简单的话语加油添醋，以符合我们的需要，以期望别人都在外表行为角色与我们一样。如果别人跟我们不同，我们就把他们标签为有罪的、纵欲的或者不敬虔的。请注意，圣经在这里说，在律法之下，我们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小学这个词是非常有意思的字，是指列在清单上，在等级制度下的东西排成一行的东西，有一贯性的东西。这个字有时指英文字母 ABC 的排列。恩典与律法主义完全相同。律法主义是清单，你见过律法清单吗？有肮脏的五件事情，污秽的九件事情，或是恶心的十二件事情。如果你达不到清单上的标准，你就不属上帝，你不圣洁。律法主义说，你必须遵守这些外在的行为，上帝才会接纳你。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保罗警告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愿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又看到同一个字，传统，找不到比传统这个字更好形容词来描述犹太人的信仰。在新约时代，犹太人信仰的中心总是围绕着旧约时代延伸出来的拉比传统。犹太人的信仰中心是拉比说，这就是圣经的意思，你就是要这么做，你的角色就是这样。总之，大概就是说，借着人的努力成就，便能得到上帝的赞许。律法主义就是这样，律法主义说，你必须做这些事，不然的话，上帝不喜悦你。这是不符合经文的。你觉得上帝会因为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不喜欢我们吗？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了。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帝已经喜欢你了，他喜欢你，圣经说你已经被他接纳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已经在主爱中被接纳了。你不能多做任何事使你得到较多的接纳，也不能做任何事使你得到较少的接纳。律法的清单是敌人用来使人离开信仰的喜乐的手段，这就是律法的问题。律法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但它不能改变我们。律法是软弱的，怎么说呢？透过肉体，圣经说律法是软弱的，因为它虽然设定公义的标准，却不能帮助我们达到公义的标准。圣经说律法可以把我们带向基督，而这就是律法的最大功能了。所以就是这一节经文，福音就在这里。或许这就是加拉太书最关键的部分。我刚才讲的稍快，略过前面的经文，因为我迫不及待地想看这一处经文。圣经说，当我们在律法之下，当律法是管理员，虽然我们作为继承应许的后裔，我们却从来没有经历所应许的事，我们都在律法的监护之下。好了，第二个重点，我们的转变。加拉太书四章第四节说道，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请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首先是救主的显现。现在请仔细的听，保罗说，上帝在某个时间点进入了我们的世界，那是一个预定的时间。经文说及至时候满足，我不知道上帝是否有一个日历，如果上帝有日历的话，他肯定会在这日子上做个记号，就是在这一天，在所有历史所有时间的空间中，上帝愿他无穷的智慧说，在这一天我的独生子将临到地球。于是玛利亚生了耶稣，耶稣进入他的人性经验中。耶稣在时候满足时来到世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很多人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让我跟你分享其中的两三种看法。 就是说耶稣在一个完美的时间降临世上，上帝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自从创造了时间以来，这件事的发生恰好是在最完美的那一刻。例如说，从宗教上来说，那是完美的，律法当道，人们尝试达到律法的要求却很沮丧，甚至放弃，最终律法不得其道。外邦人受够了异教而来到犹太人面前请求帮助，可是犹太人把他们拒之千里，说不行不行，你不能参加。而事实上他们在说，律法在我们身上都行不通，你们干嘛还想要呢？当时的宗教气氛是绝望的，无助的，他们期望在旧约经文中可以找到任何关于弥赛亚降世的信息。他们琢磨着弥赛亚在哪里，他什么时候来，因为我们现在所懂得行不通。有趣的是，犹太人被掳后，犹太会堂在小亚细亚各地增长起来，在所有大中小城市里都能找到犹太会堂，那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聚集听到的地方。对于耶稣在时候满足的降生而言，那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网络，人们可以在那里谈论、学习、敬拜上帝。当你仔细研究保罗的宣教旅程，你会发现，每当保罗来到一个城市，他最终只会待在两处地方，一处是犹太会堂，另一处是监狱。你可能从使徒行传看得出来，所以从宗教的角度说，那是完美的。耶稣在一个完美的宗教时间点降世，从文化角度来说，耶稣也在一个完美的时间点降世，你知道吗？在文化上而言，没有比那更好的时间了。亚历山大大帝当时主张全球希腊化，他把希腊文化和语言介绍给帝国版图内所有的人，所以耶稣降世的时候，希腊语如同今天的英语一样畅通全世界。当时所有人都懂希腊语，也许不是母语，但所有人都说希腊语，所以这个共通的语言成为福音迅速传播全球的工具。不仅在宗教和文化上来说是完美的时间，在政治上也是完美的时间。罗马人把那段时间称为罗马和平期，罗马军队的强硬管制为罗马带来了和平，没有人敢在罗马帝国捣乱，那是和平时期，福音可以在那里安全的传播。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谈救主的降生时间点是如何完美，以及后面的重点，请准时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林成，谢谢主的恩典，也非常开心，感谢神让我又可以和你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也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做神的仆人呢，我们知道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传讲神的信息呢，未必受到人的欢迎，但是我们爱神如果不胜过爱我们自己，甚至呢，我们喜欢讨人的喜欢多过讨神的喜欢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做神忠心的仆人了。甘于寂寞，忠于托付，如果我们用这八个字来形容耶利米的侍奉啊，是非常恰当的。这八个字恰恰可以说明耶利米他留给我们的榜样，甘于寂寞，忠于托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这卷书认识到神对他子民那个不舍不弃的爱，这份爱里面包含了管教，也有安慰。有谁会像神能够讲出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样的话呢？有谁能够向神做到他的应许呢？有哪一位神会对敬拜他的人说出一句句的情话，呼吁他们回归到自己的爱里呢？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耶利米书这第四讲里，要看看神是怎样呼唤他的子民回归到他的爱里。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四节，请你把圣经先准备好，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四章第四节。这段经文主要是记载的耶利米早期的第二段讲论，主要呼吁犹大悔改，好承受复兴。而归回呢，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词了。那么在还没有分享信息以前呢，凌晨也盼望你对真道分解如果有任何的宝贵意见呢，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分享你在学习真道分解里边的一些的领受。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好，我们回到圣经来看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一个导言呢，就非常让人感动。经文这么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呢？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如果你回顾旧约申命记啊，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经文，就记载了摩西律法的一个条规，就是人不得再娶先前所休的这个不忠的妻子。如果前夫收回休妻的话，那么社会中若广行这种事，就不止玷污了当事人，也玷污了他们所居住之地了。但现在呢，神的子民的情形比这还差，他没有归另一个丈夫，只是与多人行淫。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妓女啊，妓女的行为没有正式的关系可言，常人是不会再次收纳这个不贞洁的妻子的，但神却愿意再次接纳这个失节的子民，正如神用先知何西阿的婚姻来表述他与子民的关系。那么你可以参照何西阿书第三章一到五节的经文呢。何西阿收纳了多方对他不贞的这个割灭，神也愿意收纳，愿意回转归向他的子民。那么这份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体会神的爱是何等的宝贵。好，之后呢，在第三章二到五节，神就借先知责备了他子民的淫行，也斥责了他们虚假的悔改。干旱击打大地的危险时刻，犹大就呼叫神的名字，但是呢，在渡过难关以后，他们又忘记神。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在口头忏悔的同时，他们却又继续的犯罪。在第二章二节三节的经文，你可以看到手边的圣经，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伯拉罕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这里的近光的高处，既是光秃的山顶，也是拜巴利的地方。而坐在道旁等候呢，这句话是形容妓女的一个行径。那么你可以参照创世纪38章14节15节的经文，神子民对偶像的热切，就像等候什么呢？就像等候那些劫掠商旅的亚拉伯的土匪一样。他们以为行淫可以使巴利降下更多的雨水，使地丰收。纵使神以干旱为刑罚，提醒他们巴利的无能和自己对子民拜巴利是何等的不喜悦，但是百姓还是至死不肯悔改。所以在第四节第五节的经文接着说，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看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那这里的恩主在原文可以翻译作伴侣，这里提到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春雨停止下降的时候。在旧约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曾经推行过复兴运动，全国悔改归向神，但是这些情景却早已经被遗忘了。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六节到十一节，先知将犹大与他的姐姐以色列的罪行做了一个比较。这段记述呢，很清楚的一个历史背景。可惜，犹大并不能够从历史当中得 得着教训。在三章第六节一开始就讲到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问耶利米有没有看见以色列行淫的结果，耶利米当然看见了，其实所有的犹大人都看见了。在约西亚王之前的100年，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拜巴利，神一直打发先知去劝他们回归，他们却不归向神。于是呢，神用比喻的形容啊来说他自己，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以色列就给亚述掳去了。犹大明明看见以色列的下场，可是却依然背向神，假意敬虔，自然难逃审判。那么从第3章7节到11节啊，作者呢一连呢用了4个奸诈来形容犹大，因为犹大假意归向神，表面上呢好像是参与了改革运动，可是心中依然眷恋巴利的应许。不错，约西亚王是曾经推行圣殿改革，但是不够彻底。那一次的改革不过像是一个公式化的皇室谕令，又像一个短期事工，未能够深入老百姓的心，以致约西亚一死，短短的1-2年之间呢，全国上下又再次陷入了改革前的巴利热潮当中。在耶利米书第3章11节就记述了神对耶利米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是因为犹大虽然得见以色列遭受灾祸，却忽视从中学习的功课。难怪在先知以西结书里面，先知曾经这样的记载，你可以翻到旧约先知以西结书16章51-52节，这2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这个为义或者做当受羞辱，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弟兄姐妹，听着神借耶利米给犹大信息的时候，我们可曾好好的想到自己呢？犹大不能够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我们又是不是能够从历史里面来吸取教训呢？从别人正面或者负面的经历中来汲取教训呢？神用各样的方法在教导我们，我们真要敏锐于神的教导和提醒。神责备犹大假意归向他，但是同样，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爱又有多真呢？当我们称呼主啊、神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主、以神作为我们生命中的最爱呢？而我们要向神表达敬爱的时候，又会不会只是流于形式，以为只要每个主日回礼拜堂去敬拜就够了呢？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光照我们。
1: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衷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好，我们回到圣经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八节，我们看见黑暗中的曙光，就是神赐下赦罪的应许，呼吁他的儿女要悔改。这一小段的十二到十五节啊，是一个诗文的题材，十六到十八节则是散文的题材。好，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十五节这么说的：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锡安。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段话是向北方做的一个宣告，可能那是在约西亚兴起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蔓延至北方，使他们也有意回转。显然这里的以色列呢，是指的整个选民的群体，而不只限于在被掳的北方。那么这些经文呢，你可以参照第二章十四节、二十六节、三十一节，还有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六章九节、七章二节、十二章十四节，还有十八章十三节等等。那么这些经文呢，你都可以来对照来看。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也并不是说耶利米不理会北方选民的死活，事实上他是希望所有耶和华的子民被掳的都得归回，一同联合恢复呢在锡安的敬拜，又有合神心意的牧者首领，以知识和智慧来牧养他们。那么在经文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的描写呢，神像一个慈母那样呼唤他的孩子回来吧，而经文这样说，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怀怒。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神在这里很清楚地表达，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更是充分了表达神那个慈爱、怜悯、满有恩典的那个属性。耶和华之所以有恩惠、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是的，他总给人机会悔改。当然在回转以先呢，必须要认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儿我们真的要学习许多宝贵的功课。或许你也曾经因着某些过犯心中凄凄然，但请你记住，神必不沉着脸面怒目来看我们，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圣经说他不永远怀怒，他必不永远存怒。那么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要及早的认罪悔改，及早的归回到他的慈爱当中。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怎样看待我们吗？他看待我们好像父亲看待儿女一样，他看我们像什么呢？他看我们像爱人一样。那么后面的经文说什么呢？在第三章十四节的话，弟兄姐妹，你再看圣经耶利米书三章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

0: 在当时妇女的地位情况，所谓一次不忠百次不容啊。做丈夫的可以随意休掉自己的妻子，可是呢，在这儿神却借耶利米来告诉他的百姓，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不忠的妻子其实就是指以色列神的百姓，这个不忠的妻子如果回转，神就要复兴他们，神将要带他们到锡安，也就是那个代表南北国重新联合的中心处，而且呢，神也要赐给他们合神心意的领袖，百姓不再需要守着约柜作为神同在的象征，因为他们知道神会在他们的中间，犹大和以色列将会复合并且返回自己的国土。那么这在第三章十八节，另外呢有几处的经文呢，弟兄姐妹你可以抄写下来做参考，在何西阿书一章十一节，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还有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十六到十九节。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从第三章十九节开始到第四章第四节呢，是另一个段落信息的开始。这里说出了安慰的信息，表达了赐福的应许。十九节记述了神的说话。我们来看经文，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在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那么这节经文可以和第三章第四节来做一个比较，耶和华多么盼望以色列人称他为父。那我说这个的啊，这个字是表明是一种想法和愿望，怎样是表明了神那种强烈的情感，他是多么的希望，他是多么的乐意，而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这个将你在安置在儿女之中啊，这句话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犹大拉比说呢，是将儿女当作列邦，将以色列人安置在列邦之中，仍有立足之地。那么儿女之中呢，是使他们仍有儿女的身份，有继承产业的权利。美地是迦南地，是应许的地业，但还有另外的肥美产业，也就是在万国中的肥美之地呢，在第二章第七节那里提到所说的花园之地。而在万国之中描述的是这个肥美之地最美好的，以致万国中各处的美地也是无可相比的。在以西结书二十章第六节的经文这样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这里再提起耶和华是父，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称以色列为头生的。那么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说，以色列是神养育的儿女。如果他们真的对待耶和华为父亲，他们就绝不会再转去不跟从他。这是圣约关系中应有的忠信和诚实，不可违背的。然而我们从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却看见了神的子民呢，他们继续以诡诈来待神。换句话说，他们走弯曲的道路，全然忘记了耶和华，而神却并不打算放弃他们。所以在三章二十二节，

经文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里呼应着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四节和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的话。何西阿书十四章四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唯有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那一位，他总是给我们机会悔改。所以在第三章二十二节的下半节说，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句可以说是神希望选民说的话，也可以说是预期选民将来会真诚的归向神，纵使他们现在还在敬拜那个可耻的偶像。从第四章开始呢，神再一次呼召以色列悔改，在第四章一到四节就说明了神所悦纳的悔改是内心真正的改变。我们来看第四章一节二节的经文，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弟兄姐妹，的确是如此。假如以色列转向神，其他的邦国也会转向他，因而蒙福。所以之后先知复述何西阿十章十二节的话，耶和华对犹大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意思是说在撒种之前必须把长满杂草的硬地爬松，同时犹大也必须先有真诚深切的悔改。犹大不能够只靠肉身的割礼来维持做神子民的身份，只有这些外表，他们必须有更多的表现。第四章第四节就提到心里的割礼，在申命记十章十六节，你可以参照这节的经文，以表明内心的奉献必须取代外在礼仪的一个标记。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在听耶利米书第二篇早期讲论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感触没有？神呢，就像一个受伤的恋人，不断呼吁背信离弃他的子民呢，来向他们呼召，呼吁这些离开神的子民要他们回归。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们在神面前要省察，我们是不是还活在神的爱里呢？圣灵是不是曾感动你想起一些曾经和你一同在教会中成长，可是后来又离开神的同伴呢？但愿你能够将这个信息告诉他们，神爱他们，正等待着他们回转到他的慈爱中间。愿主帮助我们。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1: 哎，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2: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2: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3: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间。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重建圣殿的预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国家的预言。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呀，不断透过以西结先知让他们看见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上帝呀，透过以西结不但有训斥他们，也告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上帝又再次让以西结看见美好的预言哦，那就是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圣殿。那在神的意象里面呢，上帝就把以西结带到以色列地，就是他们原本的那一个家乡。那上帝呢，就把以西结先知啊安置在一座很高的山上。那在那一座山上的南面啊，有一座城的建筑物。那这一座城哦的门口有一个人，他看起来啊像童，那手里啊拿着麻绳跟测量杆站在门口。但那个人啊就对着以西结说，人子啊，我所要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睛看，你要用耳朵听，而且要放在心上。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指示你，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哇，那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没有错，就是神。那接着啊，上帝就带着他一步一步的看见圣殿的城墙、外院，还有四围的面，以及那个预备牲畜的房子，还有祭司的屋子，还有圣殿。而且啊，每一寸每一轴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了以西结，而且以西结都把它记下来放在心里，而且记住，因为他要指示以色列百姓。更重要的是，上帝又让他看见一个更荣美的事情哦。上帝就把他带到朝东的那个门去，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从东面而来，而且神的声音好像洪水的声音，大地因着神的荣耀发出大大的光芒。以西结看见这样的异象，就好像他看见那一个以色列城那一个圣殿被毁的时候的那个异象，他又再一次看见那个好大好大的光，他就被那个光震慑住了，他就俯伏在地上，神的荣耀就从那个朝东的门进入到圣殿当中。那上帝又再次把他提起来，领他到内院，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殿，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圣殿就充满着上帝的荣光。而且最重要的是，上帝就在这个圣殿当中。接着上帝又继续让以西结先知看见了祭坛，还教导了以西结先知献祭的礼仪，还说了祭司的各样的条例，还有君王、人民各式各样的条例。诶，那上帝为什么要再说一次呢？其实上帝啊，早就已经吩咐过以色列百姓了，但因为上帝不希望以色列百姓再次的犯罪，再次的忘记上帝，所以上帝又再说了一次，这也是上帝爱以色列百姓的表现哦。那最后上帝就带着以西结先知到了圣殿的门口，有水就从那个殿的门间下往下流出，往着东方流去，因为圣殿是朝着东的。那这个水呢，就在殿的右边，从祭坛的南边啊往下流出。接着他就看见这个水啊流啊流啊流，而且这个水无论到哪里，那个水啊都能够赐福那地的人。而且这个水啊就从东方的地区流出去，下到希拉巴，而且就流入了死海。这个水流入死海之中，
这个海里的水就变淡。这个变淡的原文啊，叫做德伊治。在那个时候啊，这条河流过的地方，所有滋生的动物都可以存活，而且无论这个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许许多多的鱼，而且无论这条河流到哪，那边的海水都会变淡，也就是德伊治，所以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存活下来哦。这个水啊，也象征着上帝是活水泉源，无论水到哪，旁边的人、植物、动物都能因着这个水得福，就像上帝一样啊，赏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上帝就继续分配了各支派的土地，而这座城也就要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耶和华的所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那以马内利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那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发出预言，他会使以色列百姓重建圣殿，连圣殿的样子、尺寸，通通都告诉了以西结先知，让以西结先知啊，可以告诉以色列百姓们，让他们将来可以直接照着做，并且最珍贵的是，以西结先知看见将来的圣殿，神的荣光要充满，而最重要的是，上帝也在这圣殿当中，这就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事情了。而上帝也不厌其烦地再一次提醒以色列百姓各样的礼仪条例，为的是要让以色列百姓透过各样的方式知道，上帝就是神，上帝就是带领他们的神。这对如今的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披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会透过先知这个角色，让百姓们知道他们未来的日子会如何。但现在啊，以色列百姓们仍然啊，在被巴比伦王国掳走的状态。那接下来他们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雅敬还在的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啊叫做尼布甲尼撒，在那个时候他就来到耶路撒冷，把整个城围困在一起。而且呢，这约雅敬啊就把神殿里面一些神器啊，一些属于上帝的这些财物都交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手里。那这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很漂亮很神圣的这些器物全部都带回去，而且放在叫做示拿的一间神庙里面哦。想当然而尼布甲尼撒王啊，他们的国家叫做巴比伦，那这个地方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当然不是。所以这间神庙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不是。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属上帝的东西就放到这间神庙里面，因为对他来讲这些都是一样的，就表示他根本不认识上帝。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吩咐他的太监长，就跟他说，你从这些以色列百姓里面啊挑一些王室的后裔跟贵族带进来，那这些年轻人啊必须没有残疾，而且最好长得帅，再来要聪明有才华，最好啊还有高度的学习能力，而且能够帮我处理一些王宫里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你还要教他们学习我们这里的文字跟语言，就是加勒底的文学还有语言哦。接着呢，国王啊每天都赐给他们一份佳肴美酒，让他们喝酒，然后又有美食可以吃，又告诉他们会教导他们三年，这三年之后呢，他们就要在王的面前开始服侍国王。这个大臣听见之后呢就说，好的，没问题。他就去这些被掳来的人中间就选了四个人，第一个人叫做但以理，第二个人叫做哈拿尼亚，第三个人叫米沙利，第四个人叫亚萨利亚。因为啊他们这四个人都是犹大人，那他们到了这一个巴比伦呢，所以太监长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他们呢称但以理叫做伯提沙撒，哈拿尼亚呢就被叫成沙德拉，那米利沙呢就变成米萨，亚萨利亚呢就变成亚伯尼哥。这太监长啊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而且也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很幸运哦，因为啊我们的王啊叫我来从你们当中挑选一些能用的人，将来你们可以在王宫里面工作，哎，可以变成公务人员哦，是不是很棒啊？可是但以理就想了想，这样真的好吗？太监长啊又继续说，而且我告诉你们，国王啊还会每天赐给你们美食还有酒，哇，你们的生活可以变得很好耶。但以理一听到就心里想，我绝对不要吃他们的美食还有酒，因为他们的美食一定是上帝不喜欢的那一些食物，因为上帝啊早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要吃洁净的食物，所以对于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大人来说，他们有很多其实是不能吃的，因为那一些都不洁净。因此呢，但以理就下定决心，就跟这个太监长说，太监长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吃这些食物，因为我们要遵守上帝所吩咐的，我们不吃这一些。可太监长就很困惑啊，想说，哈，给你们美食你们还不吃，这也太奇怪了吧，而且这可是国王给你们的福利耶，我如果被他发现你们都不吃这些食物，然后看起来很瘦弱，这样我的头可能 会被我的国王给砍下来耶。那结果呢，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就跟他说，不然这样好了，试试看嘛，你先给我们10天，就让我们吃些素食啊，就是那些吃那些蔬菜还有喝水就可以了。那你呢就观察我们，看我们这10天呢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如何呢？这太监长啊就被他们说服了，就说好吧好吧，就让你们试个10天。没有想到过了10天之后呢，他们的容貌啊比其他那些吃了国王所赏赐的那一些佳肴的那些年轻人啊更加俊美，而且更加健壮，身体越来越健康哦。那看管他们的这些太监长就说，哇，你们真的看起来容光焕发耶，而且你们身体看起来更强壮了，那没有问题，你们就照着你们的意思，你们就吃素菜吧。哇，没想到啊，他们照着上面的，
2: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侍、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2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3: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在教会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配偶有一方不信主，于是在信仰和生活上，甚至是在儿女的教养上，夫妻产生了不少的张力。这种的现象通常是以姐妹的丈夫不信主居多。该怎么办呢？如何向没有信主的配偶传福音？彼得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否圣经贬低了女性的地位？今天让我们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来查考彼得前书3章1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4: 彼得前书3章1到12节呢，仍旧在2章11节到3章12节这个经段，彼得告诉这群受众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前面谈到了可以应用在我们职场伦理的上头，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3章1到7节提到关于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呢，有主人跟家仆的关系啊，也有所谓的夫妻关系。那尤其呢在夫妻关系当中呢，其中一方信主了，另外一方还没有信主，有可能在当时的受众里头，你看到这个配比的比重啊，有7节。那7节经文里头呢，有1/7是讲到做妻子的，只有1/7讲到呢是做丈夫的。哦，这个比例上呢，学者们就会去探讨说，怎么比例上好像不太对称，不太对等。讲到姐妹将近 85.7%， 因为你用6去除以7嘛，7/6、0.85714,28571,4。你说哎，怎么背得那么熟，数学这么好，没有我按计算机的啊。那如果是1除以7的话啊，看一下。啊 ,0.14258571425, 14%。85% 跟 15%, 为什么 85% 是讲妻子呢？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呢，因为在教会里头，妻子是基督徒，丈夫不是基督徒的这种组合占大多数，这是一种可能性。好，所以彼得就用85%的比例来谈妻子，因为主要 圣经是写给基督徒的嘛，彼得的这个书信写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吧。那讲到妻子，基督徒的妻子，里头还会提到不信主的丈夫吗？所以很可能教会当中呢，很大的比例，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算的话，85%都是，属于基督徒的妻子，配，不是基督徒的丈夫。那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呢，因为妻子的部分涉及文化的冲击比较大。基本上丈夫怎么样对妻子就是这样，但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呢，关于顺服这一块，妻子所受的文化冲击是比较大，所以需要花比较多的篇幅来做说明，这两个角度可以给诸位做参考。尤其呢，我们看到学者们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的许多受众，是属于小亚细亚。这个非犹太人，这个区域的妇女呢，和犹大的区域很不一样，她们比较自由，可以发展个人的兴趣，可以参与私人的买卖，甚至在公共的机构里头任职，在不同宗教团体里头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想说，有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尼这一块。如果他的受众是非犹太人的话，那这个区域的妇女跟一般对于犹太人、犹大区域的妇女的理解是很不同的。他们相对自由，可以发展个人的兴趣，可以有私人的买卖。那如果把这个情境套在3章1到6节，也的确他们受到的文化冲击是比较大。那不管了。反正面对在夫妻关系当中的张力跟冲击，该如何来面对？尤其在第一类，因为丈夫是基督徒，妻子不是基督徒，这个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里头，大概一家之主嘛，大概丈夫信什么，家人也大概跟着信什么。比较大的那个冲击是妻子信主了，丈夫不信怎么办？怎么办啊？所以很可能是这种现象占对大多数。我们就来看3章1到6节的第一段啊，这个分段也很好分。3章的1到6节，你们做妻子的；3章7节，你们做丈夫的。3章1到7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开宗明义讲到，你们做妻子的一样是一个顺服的主题。第2章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这边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也是顺服的主题。我跟诸位说过，勾到最开始1章2节，从3位一体的角度来描述一个人。他人生的目标是以致顺服，不止在职场伦理当中要顺服，在夫妻关系当中，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这个要顺服在原文是官身语态，那么官身语态在文法上的意义就是你执行这个动作是为了你自己，而这个动作的执行。会带给执行者某一种益处，在文法上，官身语态有这个意思。套到经文里头，妻子要顺服，用官身语态。希腊文里头的这个语态呢，有主动语态，有被动语态，有官身语态。也就是呢，妻子在执行顺服这个动作的时候，神会赐福你。会带来某一种益处，什么益处我不晓得。我过去一个学生啊，她的丈夫要她把这个证件交出来，她丈夫没有信主，要搬到一个地方去，而这个地方是距离她的教会比较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她妻子不愿意。有一天这个下课，然后她就离开，在路上遇到我。他问我说：“他先生目前这个状况，他如果跟着先生一起搬的话呢， 那么就会离教会很远，他不愿意顺服。他问我说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说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而且他也不是要你做什么不好的事。他就听了我的劝，就把他的证件、印鉴交给他的先生，就去办户籍各方面的。而后他遇到我说他非常谢谢我，告诉他。因为后来他先生问他说：“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一起迁户籍吗？为什么后来又把这些证件交给我呢？”他就说：“教会的牧师告诉我要顺服我的先生。”他先生想说：“哇，教会竟然教我太太要顺服我。”所以后来他先生反而鼓励他的太太，本来是拦阻他太太去教会。后来鼓励他太太去教会，觉得他太太去教会啊，对他们的婚姻生活各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还鼓励他太太带小孩一起去。每一次我看到这样的经文，就想到类似的见证。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关身语态，会带来给这个动作执行者某一种益处，而且要顺服的不是别人的丈夫啊，搞清楚啊，是自己的。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这个道理，你可以理解为福音。如果有不信从福音的丈夫，不信从表示他听过福音没有？他听过了，他听过了，他听过福音呢？他听过基督徒的妻子跟他传福音。可是他不信从，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和合本的翻译呢，的确会让人比较难理解。我刚才从和合本直接这样解释：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就是妻子跟他传过福音了，可是他不信从。什么叫做他们虽然不听道？意思是他们不喜欢妻子邀他们去听讲道，他们不愿意去听吗？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在3章1节，其实呢，一开始有一个希腊文 homoios 是照样的意思。照样，这3章1节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照样，照什么样呢？就是照2章18节开始那一段，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照样，所以似乎也告诉我们，这个照样，妻子也要去留意，在夫妻关系当中呢，我想都是彼此都是这样的。那彼此的地雷是什么？经过相处。大概我们也知道，哪壶不提提哪壶。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这个顺服是现在关真语态。从文法的角度来看，妻子顺服后会得到某种形式的利益，而且呢，顺服的这个对象，顺服 toys on dressing。这个丈夫是 idios，是自己的，不需要顺服别人的丈夫。顺服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边讲到目的呢？原来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呢是表达一个 hina，表达一个目的。我为什么要顺服呢？是为了，也是福音性的。你发现，不管在职场、伦理、家庭关系当中，那个顺服的目的，除了因为主的缘故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为了福音。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3章1节啊，这是表达目的嘛？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了什么呢？若有不信从道理，道理希腊文 logo，logo 是 the word，the word 可以理解为福音呢？福音呢？若有不信从啊，他们听过福音却拒绝不信从吗？3章1节，他们虽然不听到，原文没有"他们虽然"这四个中文字，原文只有两个字，叫做 "anu logu"。anu logu，logu 是话语，anu 是没有，没有话语，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注意哦，他们虽然这几个字是原文没有，如果你把它去掉，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了若有不信从福音的丈夫，你们要顺服哦，你过去都跟他传很多福音，他都不听吗？没有话语，没有话语。没有话语，就是说呢，当你都跟他传福音，他不信，他敌对，你就不要再跟他讲。你用你的好行为，很有可能你用你生活的见证，也许你先生就可以因着你的好行为被感化过来。被感化过来是一个宣教用语，赢得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呢，在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3章1节的翻译是同样，同样同什么样？就是2章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性，和本修订版的翻译改成并非言语。3章1节原本和合本3章1节下半句是他们虽然不听到，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是并非言语而感化过来。吕正宗译本的翻译通常是按照原文直译。吕正宗译本的翻译彼得前书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照样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使他们虽或有人不信真道，也可以借着妻子的品性，无言无语的被赢过来。这被赢过来是宣教合场上的用语，无言无语的被赢过来。因此，有学者也有提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像 Kelly 这个学者。在他的注释书第128页，就提到如何向未信主的配偶传福音呢？他提到，anu logu 没有话语。他提到的某一些情况下，基督徒故意沉默是有效的方式。尤其你是一直跟他传，他都不相信，就不跟他传。干脆用生活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史瑞纳这个学者，在他注释书第150页里头也提到，他提醒我们，without words，无言无语的意思是信主的妻子不应该再纠缠不信主的丈夫，要求他们改变信仰。若妻子们说的话无效，应在策略上做改变，在丈夫面前活出福音。对丈夫主要的影响，其实不是妻子的言语，而是他们近前的生活见证。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啊，其实品性这个希腊文 anastrophe，你看到这个字呢，在新约呢，它出现有13次，那彼得前书呢，它就出现了6次，那总共这个它出现的比例啊是1/3，是0.461536153啊，那一样我是用计算机去算，也就是46.15%是出现在彼得前书里头，只有一半。anastrophe 这个字，品性行为 新约里的一半都出现在彼得前书里面啊，另外还有2次还出现在彼得后书，哎，可见这是一个彼得多么看重的字，要有品性，要有好行为，啊，是信徒应该具备的一种敬虔的行为，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啊，你看到又有一个费，care day。非松态，被动语态，被迎过来，用在宣教成功的这个概念上面。你看到这个"赢得"呢？这个字常常被用来描述宣教行动的成功。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字，得了你的弟兄，得了，赢得。哥林多前书9章19节到22节，保罗也是用这个字。我虽是自由，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 caredazo 多得人。当然，这是一个未来式，有加一个 sigma，也就是保罗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他把每一个都当做老板，他都要服务他们，目的是希望将来可以赢得他们。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 caredazo。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 caredazo，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所以用赢得这个概念，我们看到彼得把婚姻关系其中一方，妻子信主，丈夫不信主。他的顺服是用在宣教跟宣教议题上面关联在一起，如何赢得未信的配偶？我想用在今天我们的处境当中也是一样，啊，信主的配偶也可以去思讲，哎，我常常跟配偶传福音，可是他都不信主，那么也许彼得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另外思考的方向，这种赢得的概念，一个业务员怎么样赢得一个 case，他怎么样赢得的？一个妻子怎么样赢得她的丈夫啊？啊，妻子要顺服。当然，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应该理解为男女地位阶级上的不平等。神的创造是女人要帮助男人。你看到帮助，通常 A 帮助 B，谁比较厉害？啊，你说大家互相帮助嘛，A 帮 B，B 帮 B，啊，B 帮 A，但是总不是好像比较弱的帮助比较强的嘛。所以神的创造其实女性的功能帮助的角色，来理解那个地位。更不要说在加拉太书第3章第28节说到，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3章7节后面，彼得也会强调，妻子跟丈夫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不要因为顺服而带出了所谓男女地位阶级不平等这样的一个结论，不是的。透过上下文，透过保罗书信，我们都可以知道，在新约里头提倡妇女男女平等，这个是违反当时文化的。在古代的时候，在希腊罗马文化，男女绝对是不平等。可是新约的角度，你看到包括加拉太书3章28节、彼得前书3章7节，甚至事实上，耶稣对待妇女的方式也是革命性的。 你看到他让马大玛利亚让玛利亚坐在第一排，这古代并不是这样子的，第一排怎么会是妇女坐的呢？耶稣用尊严、尊重对待他们，好像也在示范，给早期教会去示范对待妇女的态度。我想这个也是可以给你我来参考的。那我要再一次强调，这种顺服是带有福音性目的的顺服。而妻子呢，在不违背信仰的前提下，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嘛。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到33节，甚至还看到了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建立在一个神学的基础上面，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显示了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同样，丈夫称为头，他为着妻子爱跟舍命的这一块。有的时候呢，通常对男性而言会要求妻子顺服，但是就男性而言，这个头是爱跟舍己的那个头。所以在新约的时代里头，圣经的教导对于妇女的角色有革命性地位的那种平等的规正，包括对于丈夫的角色，也是异于古代的社会。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呢，这种奴隶制度，包括在第2章第18节做仆人的，包括第3章第1节丈夫跟妻子的劝勉，你要注意一个区别，就是奴隶制度呢是人类所发展不完美的制度，但是婚姻呢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上帝亲自设立的美好制度。什么劳保制度、健保制度、社会制度、兵役制度，所有的制度都是人所发明的。但是婚姻不一样，婚姻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就设立了美好的制度。所以，因此那些相信妻子要服从、顺服丈夫的，也不意味着会赞成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些非常不健康的这些奴隶的制度，我们需要观察两种制度间的区别，以免把人类那种不健康的奴隶制度跟上帝所规定的这种婚姻的制度混为一谈啊。这也是呢，这个史瑞纳他所提醒我们的。
3: 谢谢张德仁牧师的分享。原来妻子顺服丈夫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无言无语的生活见证，比用言语传福音更加有力。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生命是美好的》。

在这首诗歌中，芳华跟您说再会了。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

0: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认识好多敬虔爱主的好姐妹，她们是家族里唯一或是极少数的基督徒，在周遭普遍为传统信仰的家庭环境中，他们基督徒的身份常使他们心情复杂，也在关系上受到挑战。姐妹们好爱家人，希望家人都能信主得救，所以时常迫切为家人祷告，以信心等候陪伴家人。多年后，陆续有许多家人接受耶稣，家族越来越蒙福。好朋友，倘若你也是家族中极少数的基督徒，也许你就是神放在家族中最宝贵的关键少数，有着重大的使命引领家族得救。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聆听一位在家族中的关键少数大隐姐妹，她勇敢对抗罪，不跟罪妥协的真实生命故事。见证主题是等了40年的神迹。
1: 我的原生家庭是大家族住在一起，当时奶奶很容易对我生气，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奶奶总是心情不好。她常常对我说，你再不听话就滚出这个家，接着就是配上棍棒大餐。长大后我才知道，奶奶当时经历的是极大的羞辱与内心的伤害，换作是我可能早就崩溃了，哪儿还有力气煮饭做家事和照顾儿孙。但他仍然努力尽他的本分，现在回想起来不禁让我打从心底敬佩感谢他。我7岁那年，爷爷带我和弟弟认识了他外遇的女人。8岁开始，我常常听见爷爷奶奶大吵。由于爷爷那时候在海外经营纺织工厂，常常会带那个女人到海外工作，把奶奶留在家里照顾孙子孙女。爷爷从海外回来的时候，那个女人就住进我们家。爷爷一出国，那个女的也跟着出国，这样周而复始几10年。我们也都懂，那个女人就是爷爷的小三，而她掌握爷爷工厂的经济大权。后来随着爷爷年纪逐渐老迈，那女人也继续留在我家。她开始用金钱收买人心，让家族的人称呼她是黄太太，要大家承认她是我爷爷的妻子。她还拉着我爷爷去拍婚纱，大肆宴客，想让人知道她是我们家的人。她渴望被认同，渴望名分，但她错了。我想他最讨厌的人应该是我，因为只有我最不理他，我把他当作陌生人。家人常常骂我没有礼貌，我也不以为意。在我加入妇女小组之后，有一次读到《尊荣父母带来祝福》这本书，上帝让我想到我奶奶，她当时面对老公的背叛，外女的羞辱，还要照顾儿孙，如此痛苦，但是咬着牙坚持不离婚。当时爷爷威胁奶奶说，如果你不离婚就要让外女住进来，外女对我事业有帮助。奶奶只好忍气吞声接受了。想到奶奶多年来的委屈，我就在那年的过年写了一封尊荣奶奶的感谢信，公开在全家人面前念给奶奶听。我感谢奶奶没有离弃我们，然后把那封信裱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让我奶奶知道她是我尊敬的奶奶。圣经生命记5章9到10节经文提到，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段经文让我想到家族罪的破口。从我爷爷开始，在我父亲那一辈正猛烈横向蔓延着。父亲的兄弟姐妹一个个不是离婚就是再婚，常常陷入混乱的男女关系，而他们的后代也是。若不是上帝的怜悯和拯救，我自己也差一点要和他们走相同的路。但是眼见家族持续沉沦，我似乎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祷告再祷告。外女在我们家掌权越来越大，奶奶越来越怕她，家族中除了我，每个人都向着那个女人，甚至已经不明是非地说外女跟我爷爷才是真爱。

我常常忧伤地跟上帝说，我没有力气祷告了，主啊，我知道你一定会动工，时间在你的手里，如果我到死都看不到那个女人离开我们家，我也相信你最后必会审判。我要做的就是继续持守我自己的婚姻，堵住破口。我相信上帝仍然掌管一切，我只要尽我的本分，远离罪，不跟罪站在同一边。这几年，爷爷的身体逐渐退化，外女住在我们家，就必须被迫承担照顾爷爷的责任。我爷爷最疼爱的孙女是我表姐，表姐回去探望爷爷的时候，发现了外女常常半夜出去打麻将、喝酒，回来后还会打爷爷巴掌，更会骂奶奶、打奶奶。有一次，外女又喝了酒，半夜才回来，开始对我奶奶掐脖子、殴打。看护看到，赶紧打电话给我爸爸求救。就这样，外女会打人的消息开始传开了。我表姐非常担忧，她希望爷爷的儿女们能让外女离开，还给我们家干净的空间。表姐是我们家族第一个信主的，她知道目前我是家族里唯一不跟罪妥协的人。她每天跟我联系，我们就一起为家族祷告，希望那外女能和平地离开。就这样，在今年的某一天，外女离开了。40年后，终于还给我奶奶一个完整的家了。奇妙的是，外女离开后，上帝也开始一个一个修复我们家族的关系。外女走的隔天，我叔叔主动去把爷爷房间有外女的三人照片拿下来，留下我爷爷奶奶的结婚照。我爷爷的四个子女过去很不同心，外女走后，每个人都同心了，都很愿意站在自己的本分上尽力。感谢神的怜悯，40年的等候看起来很漫长。外女等候错误的事，等候认同，等候名分。40年后，她等到的是她自己浪费的大半青春。然而，等候属神的事，每分每秒都有意义。神的时间一到，他就恢复了我家族之间彼此的关系。虽然在过程中我等到软弱无力，但也迫使我转眼专注在神的永恒计划上。现在爷爷已经离世，奶奶虽然失智，但是提到爷爷的时候，他都会说，你爷爷很爱我，对我很好，你爷爷交过女朋友，但是那女人不敢踏进我们家。感谢神，让我善良的奶奶虽然失智，但是都记得美好的事物。这也让我看见，不管我现在的环境如何，神永远是信实的。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大盈姐妹的故事。大盈说，等候属神的事，每分每秒都有意义。40年的等候，大盈与奶奶及家族等到一个完整的家，真是一个激励人心的见证。好朋友，无论你在家族中有多渺小，家族有多么复杂，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在乎你，也在乎你的家族。他是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你为家族每个人的祷告，他都细细聆听。现在，让我们为着家族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将我的家族亲人交托给你，祈求你帮助我乐于向他们传福音，分享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祝福好朋友在爱中等候，也被爱包围。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世人都说，死亡是世上最公平的事。然而，许多人对死亡既避讳又矛盾，一面视死亡为不吉利，忌讳与逝者相关的一切，一面又尊死者为大，厚葬成俗，挖空心思的想象和置办阴间所需，甚至在虚妄的习俗中做出伤害活人、剥夺他人性命的恶事。这一切看似禁俗的背后，藏着人对死亡的恐惧与对永恒的无知。人惧怕死亡，却又常常轻看今生的生命，更无视甚至践踏永生之道，实在可悲可叹。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0章7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0章7到26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耶稣是好牧人以及犹太人因不信而弃绝耶稣的故事。羊圈内，牧羊人就好像是一扇门，让羊群进出并且保护他们。耶稣他就是门，必须经过他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那么他也是我们的守护者，给予我们安全的保护。但是有些人不满耶稣自称是门，是唯一到神面前的途径。其实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何必再去寻找其他的方法或者是途径到神那里去呢？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与强盗相反，他来是要赐人丰盛的生命的，因为他的饶恕、慈爱和看顾，我们已经开始的永恒生命就变得更加丰盛了。故宫只是为金钱而去看守羊群，牧人则是为着爱专心照料自己的羊。耶稣不单是履行责任，他更爱我们，甚至为我们去舍命。那么假冒为善的教师和假先知就不会有这种风险了。别的羊是指犹太人以外的人，耶稣来救犹太人也救外邦人，那么这话呢就点出了耶稣降世为人的使命了。他来是要为全人类的罪而死的。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完全在神的掌管之下，他是神拯救世人计划的重要的部分。没有神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够把主耶稣给杀害。假如耶稣只是人又自称是神，那么他就是疯子，但是他所行的神迹就证明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确是神。犹太宗教领袖呢，被传统和世俗的偏见就蒙蔽了属灵的眼睛，他们只是把耶稣看作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呢，不能够看得更加的深入了。但是耶稣不受他们狭隘的属世眼光所局限。宗教领袖呢，在等待一个他们认为是可以证明耶稣身份的迹象和答案，所以耶稣所讲的道他们是听不进去的。耶稣常更正他们错误的观念，但是他们却死守自己的一套人为所定的传统规条，坚持认为神会派另外一个冠冕堂皇且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地上君王统治的救世主而来的。那么这种盲目的信念呢，至今使人仍然远离耶稣。他们期望弥赛亚是跟自己心里所想的一样，如果跟随耶稣要改变他们的生命，那么他们便宁愿不接受耶稣。现在呢，主耶稣要从积极的层面来宣告他是谁了。约翰福音的10章27到30节经文记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牧羊人的羊认出他的声音，他们就跟着他走了。这群羊顺服主人。你想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得救吗？那么你就要看这个人他是否愿意顺服基督。我们属灵的耳朵必须打开，聆听主的声音。箴言20章12节说，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主耶稣说，我认识他们。你看，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因为他认识我们。主耶稣说，他们跟着我。在信主的人心中永远是有安全感的，在假装相信的人心中是没有安全感的。耶稣说，他们跟着我，就这么简单。早上呢，牧羊人叫他的羊往山坡走时，如果羊圈中有500只羊，只有100只出来跟着他，那么那100只就是他的羊，剩下的400只不是他的羊。耶稣又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当主耶稣赐给他们永生，就表示他们不需要努力争取，也不需要努力工作来得到，因为那是白白的恩典。这就是永生，是存到永远的。生命如果只能够维持一个礼拜，或者是一年，或者是他们一犯罪就没了，那就不是永生了。如果他们的生命无法持久，他们就不是耶稣的羊。属主的羊一遇到危险，牧羊人就会保护他们。他们可能分散了，但是主会把他们再聚在一起，他们是永不灭亡的。那么他们有可能会堕落吗？会的。那么他们会灭亡吗？不会的。羊有可能会进到猪圈，但是猪圈里的羊绝对不会永远的待在猪圈里头。羊和猪呢，不会生活在一块儿，羊永远是羊，没有人能够从救主手中把羊给夺走。不管是魔鬼，是人，或者是任何的受造物，都不能从主的手中把他们给夺走。那么这实在是太好了。你看，神的恩典是何等奇妙，何等的长阔高深呢？这让人就不禁想起了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的8章39节，他所说的，他说，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有一次呢，有一个人他就争辩说，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手中跳脱出来，因为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呢。但是主耶稣说，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从我的手中将他们夺去。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是值得我们依靠的独一真神。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跳脱，那么父神呢会用他的手拉着你，你就跳不出来了。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已经抓紧你了，你是逃不掉的。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从神的手中把羊给夺走。好几年前，一个牧场老板告诉我羊的故事。他说他有2000只羊，整天都要有人负责照看这些羊。如果有零星几只小羊越过山丘，离羊群半英里远，这些小羊就会走失了，羊不会自己走回来的。只有牧羊人在羊群身边，小羊才是安全的。如果来了一只羊，吃了其中一只小羊，你以为另外的一只羊会很聪明地说，狼吃了我的小兄弟，所以我要往回走，越过山丘，回到羊群中。不是这样的，小羊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回来，羊它只会叫个不停啊，跑来跑去，等着被狼当作点心来吃。羊很笨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羊跑得比敌人还慢。如果一只羊很安全，不是因为这只羊比较聪明，而是羊有一个好牧人。但我告诉你，主赐给我永生，我永不会灭亡。你可能会说了，我在讲大话。朋友，我没有讲大话，我是在说我的牧羊人好。我有一个很好的牧羊人，他不会丢弃他的任何一只羊的。如果他有100只羊，最后不会剩下99只。如果有一只羊走失了，他会去把那只迷失的小羊给找回来的，没有一只会失落的。神已经借着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了，今天他仍在耐心等候每一只迷失的小羊能够悬崖勒马，愿意接受这份救恩，借着信靠主耶稣而找到归回羊圈的道路。 那么正如彼得后书彼得所记载的，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在这段经文中，主耶稣说他和父原为一，他宣告自己是神。原为一的这个一字，原文呢是中性词，不是指同一件事，而是指同一类，说明父与子工作相同，能力相同，本质相同，但不是同一个位格。耶稣向犹太人宣告他的神性，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但是犹太人并不相信他，反而是指责他说健忘的话，把自己当作神，因此呢，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死他。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0章31到33节经文记载，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好，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时凡听过主耶稣说话的人都明白他说自己是神，他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没有人可以否认主所行的神迹，他医好了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指控耶稣亵渎神，指控耶稣称自己是神，但是呢，他们也提供不了任何能够让人信服的有力证据，因为主耶稣他真的就是神呢。好，约翰福音的10章34到38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好，在约翰福音的1章47到49节，拿单叶凭着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就明白了他是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的5章4到8节，彼得凭着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承认他的神性，就俯伏在耶稣脚前。但是犹太宗教领袖这些顽梗悖逆之辈，虽然听了耶稣充满恩典的话语，且看了耶稣所行大能的神迹，但却仍然不愿相信他。尤其是呢，他们竟然以亵渎神为由拿石头来打耶稣。对此耶稣就引用了旧约来辩护自己的神性，强调说自己所行的会证明自己的神性。犹太人也承认耶稣所行的善事，健忘指的就是毁谤神的神性。那么根据律法，这样亵渎神的罪呢，当处以死刑。正如利未记的24章10到16节所记载的一样，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 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犹太宗教领袖呢，就指控主耶稣明明是人，但却自称是神。诗篇82:6，经文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主耶稣引用了诗篇82:6，指出律法以外的旧约圣经同样是具有作为神话语的权柄，而不能够废除的。有权力者虽然是人，尚且被称为诸神或者是尊者的儿子，那么将神所差来的称为神的儿子，自然不会构成亵渎神的罪了。人被称为神的儿子，主耶稣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父所分别为圣的人，他就是父神分别出来的，他是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的一个人的。主耶稣奉差遣来到世上，他在父里面，父也在他里面。好，约翰福音的10:39-42，经文记载，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好，耶稣离开那些想拿石头打死他的犹太人，他就跟门徒躲到了庇利亚地区。他所暂时居住的地方呢，是施洗约翰的地方，也就是约旦河东伯大尼。那么在这里呢，相信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之见证的居民，他们就都出来迎接主耶稣。施洗约翰呢，他没有行过神迹，但是他却为真正的弥赛亚来去做见证。主耶稣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我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看基督呢？这可以测试你的立场。除非你对主有正确的想法，否则你就和其他的人一样，没有办法用正确眼光来去看待他。如果你是他的羊，你就认得他的声音；如果你不是，你就不会听他。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可能会被俗世的嘈杂声音所淹没，但是主的羊还是能够听得见神儿子的声音的。好，让我们暂停一下，来看一看约翰他的观点。在前10，基督启示他自己，就像圆圈一样的啊，不断的扩大。一开始，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和客人以及门徒在一块儿，我们看到他的门徒就相信他。在祝棚节和修殿节，整个以色列国就在他眼前，他向他们介绍自己。但是呢，他们拒绝他了。在约翰福音的5:16，犹太人拒绝主的服侍。在约翰福音的8:58-59，他们就拒绝主的讲道。在约翰福音的10:30-31，他们就拒绝主耶稣这个人。主耶稣公开的服侍结束了，他退到私人服侍的领域了。他就集中精力在私人的服侍上，就不再以犹太人为中心了。好，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事件呢，发生在修殿节和逾越节之间，大约是在12月和4月之间。读约翰福音就像爬山，每一章都让我们感到比前一章要高一点。在约翰福音的20:30-31，约翰告诉我们这卷福音书的主旨，就是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的1:1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又说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这个伟大的真理呢，经由神迹、比喻和传道就得到证实了。好，那么现在呢，最重要的问题就来了，主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吗？在所有的宗教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亡。死亡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生命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生命就毫无意义了。我亲爱的朋友，你们有胜过死亡的能力吗？即使有些人现在或许过得很好，但是都比不上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的。我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死人会复活吗？生命是短暂的，和永生相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显得是微不足道。不久之前，我为一位好弟兄举行了追思礼拜，他的妻子和母亲坐在那里，他们相信复活。当你站在坟墓旁边，如果你没有希望，你就像在黑暗中苦苦寻找明灯一样，仿佛行在死因幽谷一般彷徨无助，郁郁寡欢。我注意到在一角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狡辩和勒索，但是没有人认真地去关心死人复活的事。虽然有些人说啊，他可以让死人复活，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做不到。主耶稣不仅医治病人的身体，他也关注人们属灵的成长。当主耶稣让死人复活，复活的不仅是身体，连灵魂也复苏了。许多宗教呢，对今生给了不少承诺，但却从来不提将来的事。就像一个人搭飞机，却不知道该怎么样降落一样。基督教信仰最大的盼望就是复活。在福音书里头记载了三件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事件，各个年龄段的人呢都有。一个12岁的女孩刚死，主耶稣就使她复活了。还有一位年轻人被人抬到墓园时，主耶稣也使他复活了。第三个是拉撒路，年纪呢可能大了一些，死了4天都臭了且埋葬了，他也复活了。好，让我从技术层面呢来说，这些从死里活过来的人，他们并不是复活，他们只是恢复了生命罢了。在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使徒保罗他对复活所下的定义就是，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他们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还没有得到荣耀的身体，所以他们还会再死。基督他是以睡的人出熟的果子，他的复活才是真正的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经文记载，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耶稣基督虽然是神，但他跟人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把爱就带进世间的家庭。约翰福音呢，一共记载了主耶稣他行了8个神迹，而约翰福音的第21章所记载的是其中最后一个神迹。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活并不是肉体短暂的起死回生，永生也不是属血气的肉体永远不死，而是从神而来永不灭亡的属灵生命。主耶稣有权柄舍命，也有权柄取回来，他用复活的大能已胜过死亡。对那些拒绝永生不信基督的人而言，复活与审判才是真正可怕的事，但对属他的羊，这却是永恒的平安与保障。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两右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0: Ian， 之前我们聊到，其实生气的这个情绪哦，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健康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厘清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些的伤痛。
3: 是，
0: 所以伤痛我们谈到是一个很主要会生气的一个理由。嗯，可是不只是伤痛，对不对？其实还有别的理由，我们会进入到愤怒的里面。
1: 对对，过去的伤痛当然会让我们愤怒，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譬如说我们觉得不被在乎，我们觉得不被理解，或是我们觉得我们被别人拒绝的时候。举例来说，譬如说你一直付出关心，你持续不断的付出关心，可是觉得别人都没有关心你啊，你觉得这个就完全没有对等，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对别人其实很有期待，有时候在关系的里面你很期待对方能够怎么样，你可能期待父母亲，期待男女朋友，期待另外一半，期待孩子能够做什么事情，可是对方没有给你这样子的预期般的回馈跟反应的时候呢，这样单方面，就是你一直单方面的付出，就最后就会产生一种愤怒的情绪。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其实从这个角度哦，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在谈的其实这个生气通常都会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当中，或者是说我们对对方有期待的一个关系的里面。那你要了解一件事，在关系当中，在彼此的互动，不管即便是像是夫妻这么 close 哦，
1: 对，
0: 照理说应该是很了解彼此，其实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气的可能性。那所以因此这个生气其实不是不好，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一个互动当中，我们讲彼此成全，彼此帮补，可是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在彼此成全跟帮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不小心会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其实很重要的东西，或者是很在乎的情绪，或者很在乎的我们的价值感跟安全感。所以其实当我们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刚才讲到说在我们的沟通跟表达或者是在互动当中，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哦，就是我因为我的爱的语言其实跟雅文有点不太一样，我的爱的语言主要给予对方的其实是一个服务的行动，那雅文是喜欢的是这个精心的时刻。
1: 是
0: 那我接收爱的语言又很特别，不是服务的行动，我接受爱的语言其实是肯定的言语。哦，
1: 那你去载他的时候，他就要一定要好像表现出很感谢。
0: 对对对，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哦，就是那时候刚出新的手机，那时候你知道每出新手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一窝蜂的去抢，所以还要排队，然后那时候大概是不知道是第几代的 Apple 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感觉上比较好用，我觉得你可以换过去。所以我记得我去帮他排队，然后呢帮他领到了手机，所以呢我那一天晚上其实我就很努力的帮他从黑莓机转变成 iPhone。
1: 哇，那个是大工程了，这大工程。
0: 对，所以那你又知道我这种东西其实不是很擅长，所以我就是很专注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呢那就很努力要把他的这个东西弄好，那可是他要的是精心的时刻嘛，所以他觉得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都没有在理他，因为我一直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弄之后他就生气了，他说我也没有叫你去换啊。然后那句话就是那种你知道我领受接受爱又是肯定的言语，那一句话就是那种当场你就可以听到我的心碎的声音。然后那种就是那种就觉得说你难道都不知道我是为你做的吗？你知道有很多这种经验哦，就是在互动当中其实你就觉得说你好像被践踏了，好像你的付出不被看重。那其实我们从一开始交往到我们结婚，到因为到现在已经17年，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去接他下班也好，或者是跟他约一个时间，就那个时间他每次跟我讲说就是没有办法跟你讲准。我想说什么没有办法讲准，我刚才中午约吃饭没有办法讲准，那就说就不，那我就说不是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就下来吗？不行，他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知道到后来我真的很生气，每一次他迟到我就很生气，然后我觉得你就不怎么可以这样迟到，不尊重人。那后来我才慢慢去发现，不是迟到不尊重，是我觉得我的付出，我觉得我在他眼中 好像没有价值，因为我会愿意去等他，因为我觉得等这个动作，或者说我跟你约，代表我看中你。嗯，那你让我等，我自己的认知或者我里面隐藏的一个想法，其实是说，好像是我不是你那么看重的，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你对我的时间比较不尊重。可是不是只是这个事件而已，而是我的价值好像在你眼中没有那么重要。
1: Yeah, John, 其实你分享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关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对一方都会有一个期待。其实当我们在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觉得说我们的期待没有被满足，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被理解，或者是我们被我们不被在乎的时候，其实很重要是需要跟对方坦诚。我觉得跟对方有个沟通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可以除了跟对方有一个很诚实的沟通之外，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说，哎，在这个关系当中我的期待是什么，我到底在怕些什么。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沟通还有去了解自己的期待还有自己的恐惧，在这个关系当中很多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其实也想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一种人哦，他其实不是说他不被在乎，而另外一种是不会拒绝。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呢，我自己很少觉得我自己不被在乎，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不会拒绝别人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呢就弄得很生气。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了解这种事情，就是说对像我这样不会拒绝的人，其实我常常就是别人跟我讲什么，我就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然后我答应了一大堆，就是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的，就是这个其实时间都已经撞在一起了，就是我不可能有这些时间可以去做。那可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不会去拒绝别人的人，可能我的原生家庭就让我就是说，我觉得我尽可能想要让每个人开心，然后我想要去讨好人，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不会拒绝。那其实这种事情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久而久之，你就是心中就算你百般的不愿意，但是还是会为了去满足对方的需求而选择牺牲自己的益处。我已经说不出来有多少次，就是说哦，有一个人可能来要我做一个什么事情，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可是最后牺牲睡眠熬夜，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然后就是总是被各式各样的行程追着跑，常常在想说，有些时候我答应完五分钟就想说我为什么要答应他。但是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都是不会拒绝别人，那别人其实也不会了解我们其实时间是很有限，或是很困难，或是最近有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不是很会去拒绝别人，自然久而久之就会变得情绪耗竭，我们就觉得我们很疲惫，那我们就很容易生气。其实你知道，就是一开始你是为了让别人开心，然后你就一直勉强自己，然后不会拒绝，然后到最后你就突然很生气了，就觉得说你到底还要要求我怎样。可是那个人可能就突然觉得说，
0: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经到你的极限了。
1: 对，他就说你又没有跟我讲。我现在说的那种情况不是说有一个人故意，而是他不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就是不会拒绝别人，那其实你当我们说的时候，可能别人会很尊重你，别人就了解了你的能力，可是就是没有说，到最后就一次爆开来。
0: 对，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期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两个关系好，我就认为说我一定要都为对方做很多，或者是对方有需要的时候我一定要这种两肋插刀，我一定要挺身而出。可是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在不管是在关系亲密的关系的里面，或者是说不管是友谊或者是在婚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和谐，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经意的就牺牲了我。可是那个牺牲的我不是没有代价，所以常常我们会把自己压抑到一个最后，然后蹦就爆出来，然后爆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在乎我，你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多辛苦，你没有，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要清楚知道，在生气的背后，我们之前讲到伤痛。可是其实在生气的背后也讲到了很多其他的情绪，包括是失望，包括这种失落，包括沮丧，包括 忧伤。我们如果能够更深的在我第一个时间有这些感觉的时候，因为我刚之前我们有提过也是孤单，就所有这些情绪，如果我能够在它本身还是一个单一情绪的时候，孤单也好，沮丧也好，失望失落，我能够来拥抱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能够重视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情绪带到神的面前，其实它不会累积到后面。如果我们健康的或者是说正确的把它导引到，哦，我发现我已经 burn out 了，我发现我不能够这样子，我不能够再继续对所有的事情都说 yes， 我需要开始做一些的取舍，那个是好的。但是更好的时候是当我其实感觉到一些的东西跟冲突跟压力来的时候，我就要问自己，这个件事情是神要我做的吗？还是我因为人情压力，或者是我觉得我想讨你的喜欢？你知道我们传道人真的有时候也会这样的一个人情压力，真的不容易。因为我想传道人其实说真的，我们大部分都是很在乎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很希望能够服侍到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健康的付出，承诺了我们不能够承诺的时间，以至于我们进入到一个亏损的状态。那所以有的时候在那样的一个软弱当中，我们会变得是容易发怒。那种怒气我真的要说其实到后来都不会很健康。它不是那种我们讲到健康的生气，它会 都是比较是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发怒。
1: 为了说这个事情，就是说那种 yes man， 你知道以前有个电影就是 yes man， 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跟别人说不。那其实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像是这样的个性。当然这几年当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一直去调整，一直调整，变得好一些些。那我先岔题来讲一个部分，就是说拖延这件事情。拖延是怎么造成？其实原本说要拖延心理学，那其实里面几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完美主义。完美主义的人会造成他的拖延。他一直觉得这个事情不完美。第二个是乐观，过度的乐观，就有些人就觉得我可以，我的能力，他可能对他自己的能力，对他的时间，过度的乐观，以至于他塞了太多的行程，太多的任务进去。可第三个很重要，其实就是这个人不会拒绝别人，就是他不会拒绝，所以他里面充满着很多很多这些行程。那其实我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说一下我自己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说除了睡眠不足，除了这个很累，然后被这些行程追着跑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歉疚，就是我是希望不要让别人不开心，甚至我希望让别人开心，可最后的结果是因为我都不会跟别人说不嘛，
0: 所以就让大家都不开心。
1: 对，就没有一个人对你开心，你知道吗？就是你就一直在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我没办法。
0: 这个我很熟悉你。
1: 对，这个我就交不出来，就是这篇文章我交不出来，这个任务我没办法完成，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到最后就觉得很糟糕的感觉，就是除了你感觉到说我一直被你觉得里面很耗竭，就是说我的时间，我的身体真的很疲惫，然后我真的自己想做的事情都还没做，而且我还要最后要跟别人道歉，就是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糟透了。那这样的情绪如果继续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真的很可能会爆开来。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是要爱自己。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跟自我的价值是有关的。就是这也是我一直在struggle 的一点，就是我真的觉得说，在我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成长，其实是我觉得我的自我价值是很被否定，很被贬低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我看不到我自己的价值，我就觉得我的价值就等同于我所可以做的事。如果我能够做这些事，我能够别人做这些事，我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我能够为整个团体做这些事情，我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有这些成就，就是有价值。所以你知道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这样子的，我真的觉得是需要看见自己的价值，以至于觉得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好，那你就会开始对自己来好一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去觉得别人都在骗你，别人都在利用你。因为当你进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有些时候除了生气之外，很容易进到那种苦毒的里面，就觉得说你们大家都在利用我，你们大家都在欺负我。那这种感觉就是
0: 很多人有时候对教会会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呀，你说的很正确，就是譬如说在服事的里面，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一开始就是很火热的服事，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愿意 A 找他服做这个服事 ，B 找他做这个服事，他都很愿意。可是不知道曾几何时，他可能就是功课太忙了，工作太忙了，家庭太忙了，他自己好累，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不。而且你知道有些服事这件事情又是这么神圣跟崇高的事情，又是在服事神，也是在帮助人。你真的会不知不觉，就是你其实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到了你的极限，可是你还在觉得，好，我为主背十字架，我就继续忍。到时候有一天你就爆了，你就觉得说，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我有恩赐才用我。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我今天能够讲这么贴切，是因为我心中曾经都可能有经历过这些小剧场。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后来我在反思，就是说当我自己有价值感，然后我开始更爱我自己一点，那我就知道说我自己能够，我帮别人也是有我自己的能力，我能够帮到什么样的境界，我能够答应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另外一方面，在我还没有开始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身旁的人也会开始来帮助我，包括我的秘书或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常常就是说，你就说我不准就可以了。好，那他说，你如果不知道文华，你不知道怎么说，你就说我太太不准。然后所以其实这些人他们进来保护我，其实
0: 我老板不准。
1: 对，那其实这过程中我都感觉到，哎，连他们在保护我，我都觉得，哦，原来我是很被爱的。我的健康，我的内心身心的健康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有些时候甚至是我的长执会，就是说你就告诉他说长执会不准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哎，我就发现原来不是我做的事情说明我有的价值，是原来我在别人的心中本来就是有价值，我本来就是值得被爱。那我就开始对自己好一点，我就开始不再这样子什么事情都说 yes， 然后呢就是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0: 就说其实刚才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个重点其实是核心是说，当我期待在互动当中被尊重，可是却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尊重，或者是我其实尝试用我不断的付出去寻找尊重，后来到一个地步把自己 burn out。 其实你谈到那个是价值，让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恼羞成怒。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愤怒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我被羞辱了，我经历了这个羞耻的感觉。那可是那个羞耻的感觉，其实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很多的时候在彼此关系当中，其实当对方对我不尊重 OK， 那其实当对方对我不尊重的时候，那个生气它可能是健康的，意思告诉对方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比如说男女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有一方会把另外一方当作理所当然的，在互动过程当中，其实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择偶的时候我们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学习去认识对方。那如果他对方当你表达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他继续这样对你，那我们要说你的这个生气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意思是说这个人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你。
1: 是，
0: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回到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我的价值当他被人家践踏的时候，那但是这个角度也有可能是我其实已经很脆弱了，其实我在寻找的是所有人对我的看法。那当然我也可能比如说过去雅文对我，比如说他迟到我那么生气，那也有可能是我过去曾经被人家在价值上面羞辱过，以至于今天单纯的他下楼的时间晚，我感受到一样的羞辱。所以那个羞辱恼羞成怒也跟我们

0: 肯定我的价值，因为我 那重点是我其实是活在一个羞耻感里面。那我要说的是，只有我们这个羞耻感带到神的面前，我才能够健康的看这个服事我接，这个服事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接。嗯，因为大部分基督徒是这样子，要么我热心的时候我就全接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嗯，然后到了第一步我 burn out 就全部 no no
1: 都不接
0: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都是利用我，都是这样，所以他等于是说从，那你全 no 你也没有学啊，嗯，全 yes 我们知道也是不对的，可是全 no 也不是都对的，因为他说我安息我都要安息 ，no， 真正的健康是什么？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我说 yes。真跟神放在我身上的恩赐跟呼召有关联，我说 yes。 可是这个如果我真的有时间我可以考虑，但是现在因为我有孩子了，我有什么东西了，可能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说 no。 慢慢的你是越来越健康，因为 你的形象不是跟着服侍，你不是在羞愧里面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要用你的汗流满面来证明你的价值，不需要，所以你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辖制。那我觉得教会真的太多人 all yes 或者是 all no， 嗯，可是真的我们的答案不是 all yes and all no， 我们的答案是处理我们的羞耻感，找到我在神眼中的价值，然后来看每一个神放在我面前的服事。有的时候因为对方不尊重我们，让我们感受到被羞辱，或者是当我们的付出没有得到对方我们应该要得的一个回报，我们感觉到生气或愤怒。其实这个核心是讲到我们活在羞耻的里面，那个羞耻其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价值是被践踏的。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把我们的羞耻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价值感跟身份感。因此当你感觉到这种愤怒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再次回想是否我们仍然活在羞耻的里面。这个羞耻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拿走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拥有真正的身份感跟价值感。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在网络上面网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跟交友婚姻有关系哦。哇，
3: 这个。
2: 但是这个问题也比较长，所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她跟她男朋友交往很多年，那对方脾气个性呢都还不错，但是她不是基督徒，而且对信仰没有太大的兴趣。那当事人觉得说她正在适婚的年龄，所以她希望跟相同信仰的对象结婚。那如果用信仰作为分手的理由，担心会绊倒对方。那之前有尝试过分享信仰，也一起去教会，但是呢，她的男朋友常常会辩驳牧师讲的一些资讯，然后甚至问一些她答不出来的问题。那她在想说，除了继续祷告之外，不知道该怎么办。除了更多的扎根真理以及与上帝关系亲近，还有什么她可以做的？
3: 哎，John，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其实是很多姐妹的困扰。我相信在你我牧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帮助过很多这样子的姐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从最外围进到最核心，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思想。那其实真的有很多。

0: 有姐妹她们可能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欣赏的对象，甚至是走进到感情的交往里面，但是可能这个男生各方面都还不错，只是就是卡在信仰这件事情上。那通常会这样的挣扎呢，就是因为那个弟兄什么都还不错，如果其他也都不是很好，那大概也就不用担心了。
1: 我们要再到外围一点，那个外围就是教会的弟兄去了哪里，
0: 在教会当中也没有找到适合的，所以那他又找到这个外面还不错的。那当然他自己又感觉到说，哎，真理上面好像他应该是要跟基督徒在一起，就是因为有这种种的前提才会有这些困扰嘛。那所以他这个姐妹她是了解真理的，那但是她又因为种种的这个困难。那好，那我们现在讲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男生呢需要有一个男生来带她。那我遇过很多姐妹就是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带领男生，那我自己看过很多，就是说确实她自己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男朋友，但是后来教会当中有真的有弟兄来关怀这个男生的时候呢，然后真的来陪伴他，那其实比起女朋友来带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如果我们从最外围来看的话，我真的会建议说，是不是在你的教会当中能够有弟兄或者是有牧者有领袖来陪伴关怀这个弟兄。那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男生跟男生之间就有更多可以谈的更敞开的，那其实在这个带领上面就很好。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以来思想一件事情，到底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寻道者。如果他是一个 seeker， 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寻求，只是他喜欢问一些问题。你要知道有些男生他们是很理性的，那有些男生他们确确实实有一些信仰的疑问。 OK， 那如果你能够来解答这些信仰的疑问，譬如说像以前我的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是跟一个医生交往，这个医生很理性，而且医生就问很多这些信仰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就是这样，她在小组里面问一个问题说，那怎么解释恐龙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女朋友就说，没有，那些都是假的。然后这个男生露出那种翻白眼的表情。然后但是当时呢正好有一个神学生他就经过，那他在神学里面上过护教学的这个课程啊，那所以就是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给他一些很好的信仰的解答。有些时候他确实有些圣经的疑问，有些时候确实有一些各方面的问题。那他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话，其实这些问题你不要把它视为就是说他是不是在找信仰的麻烦或者是什么，其实他真的是想要了解啊。好，那如果他是个 seeker， 他是个寻求者，他真的是真心的要寻求，那也不用太担心。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弟兄来带领他，那很可能对这个男生很有帮助。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寻道者，那我也觉得问题会少很多。那重点是在于说，万一他就是真的很不管是抗拒信仰也好，对信仰毫无兴趣也好，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真理，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这个真理就是说，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说，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里说我们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如果你看当代译本，他就这样想说，不要和非信徒同父一轭，因为公义跟不法怎么能够合作呢？光明跟黑暗怎么能够共存呢？基督跟魔鬼怎么能够相容呢？信徒跟非信徒有什么相干呢？那很多人就会讲说，这个经文其实它指的可能是指一些更紧密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可能要跟这个合伙啊，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啊。那我要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婚姻来的更紧密。如果你会说，这个经文它其实在指什么什么关系，那我告诉你，所有关系婚姻是最紧密的关系。在婚姻当中，你知道所有的这个旗舰，就是我们的想法的不同，观念的不同，价值观信念的不同，在婚姻当中都会最大的显现出来。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共父一轭，同父一轭，就是说这个牛他们扛着同样的轭，这个轭让他们能够拖着犁往前走。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在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信念、同样的价值观里面，其实我们很难是往着同一个方向走。两个人如果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所以他们两个人 如果他们对于他们这一生至终要走到的方向，他们到底这一生当中谁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主宰，谁能够对他们怎么样运用时间金钱，运用这些资源，谁能够对他们怎么样管理他们的人生，其实他们有不同的想法，那他们其实很难至终是走在一起，用同样的速率走向同样的方向。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要值得思考的。
1: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我觉得其实要回到一个基准点，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属灵部分，还是我们的信仰其实主导了我们的生命？
0: 是是，
1: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哎，我其实是需要一个另外一半，我在寻找这个婚姻的对象，因为他特别提到他是适婚的年龄。那这个男生看起来各个方面都好像还蛮不错的，脾气啊、个性啊都还不错，只是他不是基督徒。OK， 那你要去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部分，
0: 是
1: 还是是说其实还这个部分影响了我们的全人，所以其实我要谈的是说，他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里面，他比较复杂的原因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又同时想要跟对方传福音，可是呢，到底传福音的动机其实是要把他塑造成为一个你理想的伴侣，然后呢，你觉得他各个方面都非常合适，只差一块。好，那我们必须要从一个逻辑来思考，就是其实信仰，我用我们自己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信仰对我们来讲它不是一个部分，它其实是我的全人的核心思想逻辑，跟我看世界看事情的眼光，然后呢，我的人生的优先次序、价值观，所有的核心，甚至他已经超越了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种族、我的环境、我的背景，所有这一切。因为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从信主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还有我们生命的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的里面。那个国度里面，他有他的价值观，有他的优先次序，有他的所谓的核心信念。那这些其实会主导我们刚才你所说的，不管是金钱上面的使用，养育孩子，然后呢，对孩子的教育，对父母的孝顺，对很多这些其实我们接下来在婚姻当中会碰到的问题，更不要说两个人相处或者是在亲密关系的里面。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非基督徒其实他对很多的事情的看法，我们不能说对错而已，而是说它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跟不一样的价值观。因为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讲，以现在的社会文化潮流，他会觉得说婚前怎么还有人会守婚前没有性行为这件事情，
0: 怎么会要婚前守贞？
1: 对，那你说我就是跟他解释，可是我必须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如果基督不是我们生命的主，那我就是我生命的主啊。所以当他在一个我可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然后在我生命当中，其实我的认知、我的经验、我的智慧其实是最终的依据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我必须要表达的是，我们认为到底婚姻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我们觉得婚姻应该是给我们美满的生活，幸福很多，但是你要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在走一个我们觉得这个婚姻要满足我，可是现在没有基督徒的对象，所以呢，那没关系，我就把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男生的选择，然后呢，希望神再给他加一个信仰在当中。那我就必须要问一件事，请问你的婚姻是谁做主？我们必须要来问一个问题，是主权，因为这个剧本好像编剧者是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啊，这边没有，那我去找找这边啊，这边没有，我找找这边啊，这边找来啊，他缺，他有 A B C D， 差了 E F G， 那神求你把 E F G 给他。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办法信任神，把我们的婚姻主权交托给他的当下，我们在帮神的忙。 然后在帮神的忙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的选择带到神的面前，说：“请你祝福 ，bless bless me, bless my choice。”因为这边刚才他也提到说，我还是最终还是希望跟相同信仰的对象结婚。为什么？因为其实问题不是他是不是基督徒，因为连基督徒都有问题啊。问题是他跟我的这个价值观
0: 是，
1: 那。你可以想象，在连基督徒都有不一定是在价值观可以吻合的哦。
0: 是，
1: 何况是一个非基督徒。所以他说，那如果用信仰作为分手的理由，担心会绊倒对方，那当然会绊倒对方啊。但是你不需要用信仰做理由跟对方分手，
0: 是，
1: 你要用价值观为理由跟对方分手。
0: 这样，我觉得你现在谈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你不是来跟他讲说，嘿，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跟你分开来。其实你是要跟他谈说，其实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完完全全，我们对于金钱的看法，对于人生要怎么运用的看法，对于时间要怎么管理的看法，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必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婚服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婚服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也发现，哎，
1: 不适合，
0: 他们不适合就分开来嘛。
1: 对，
0: 我们现在暂时先讲的说，很多基督徒在这个当中其实也可能不适合，甚至是很多爱主的人，他们在这个当中，我有听过这样，就是说一个人是要去宣教，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没有负担要去宣教，所以对于神给他们的呼召其实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分开来。所以你知道吗，当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说，当你的这个你觉得很棒的这个男生，好，那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显明出你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但是他是一个由他自己来做决定的人，而你们在很多事情上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要，如果你真的觉得哎，这些东西慢慢显明出来的时候，分开的理由不是告诉他说你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跟你分，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至终他会对信仰完完全关门的，对不对？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因为你看到你们之间的不合，你们分开来。可是也许将来他还有机会，他还是可以认识神的。但是不要因为就是告诉他说，因为你不是个基督徒，我要跟你分。因为就算是这样，那他也很可能做一个假的基督徒，你知道吗？
1: Yeah,
0: 就是说
1: yeah,
0: yeah, 要让我受个洗嘛，
1: 对不对？其实以前有很多的那一种比较是这种传统的这种几代的基督徒的家庭，他其实是会希望他的孩子是嫁给，那但是他就会要求说，那你就先受个洗。
0: 是，
1: 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啦，我们要的也不是仪式性的或者是宗教性的一个信仰的证书哦。
0: 是，
1: 因为一定要了解一件事，刚才信与我们说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就是说你看到牛哦，当牛其实朝着同一个方向走，饿在他身上是不会不舒服的。可是当牛开始往不同方向的那种拉扯，是对他本，因为他本来负饿，对牛本身来讲，他就是要负饿嘛。但是他不会不舒服啊。
0: 对。
1: 而且彼此陪伴啊，而且彼此帮补啊，就是彼此。但是他只要一往不同的方向，那个不同方向可以是因为意向，可以是因为价值观，可以是因为核心信念，可以是因为原生家庭，可以因为很多的东西，
0: 是
1: 连两个基督徒都有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因为原生家庭的缘故，
0: 是
1: 因为曾经所受过的伤害，更何况是在信仰都不是一个基准点。所以我们常常去到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会放一个匾额说基督是我家之主。连他放匾额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都还不一定能够真正做主，对不对？何况是他完全没有一个信仰的依据，他也不是真正的寻求神。就婚姻重不重要，
0: 可能应该是最重要的事之一了。
1: 但是其实人生没有婚姻，它不是你人生当中，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就怎么样哦。所以很多人会因为适婚年龄，在一些的很关键的决策上面开始妥协。所以为了婚姻，因为一定要有婚姻，所以教会里面没有好弟兄，我也没有办法认识好的弟兄，那就这个其实也不错。可是我要说的是，你觉得结婚的重要性好像大过结错婚，娶错对象，嫁错人，因为你现在没有在考虑这个哦，你只是觉得说，哎，这些东西都还不错，因为你觉得婚姻不能没有。可是我要说的是，有基督才是真正的满足。那当你在单身的时候，其实单身在等候当中， 远比嫁错对象进到婚姻里面那一个同父异母的那一种，
0: 但是不同方向的，
1: 不同方向的冲突、冲击跟张力跟压力来得好太多了。
0: 是是，真的，我正好前一阵子我去一个职场的小组，然后那个职场的小组我就说，哎，有没有任何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的啊？那就有一个人就分享，他其实在刚刚信主，有一个姐妹，她就刚刚信主，然后呢，她信了主之后，她就在线上就在看这个聚会。她说，但是我的先生他不是基督徒，然后呢，我的整个婆家，他们公婆家都不是，然后他其实他自己已经认识神了，他已经信靠神了，可是他还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的先生开口。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他这个对他来说就是很挣扎、很难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还提出来说，请我们为他来代祷。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姐妹，你是一个蛮爱主的姐妹，但是如果有一天当你结了婚之后，那其实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公婆家告诉你说，哎，你为什么要去教会？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好，你为什么要服侍？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奉献？你为什么要十一奉献？那其实你知道，就是那个姐妹现在她刚刚信主，她的痛苦她就已经感觉到，她只是在线上看，她其实很希望让她的先生能够知道她已经接受了主。嗯，那这样子的辛苦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姐妹你现在就是这一生当中你都要去，如果好，这个是你要去面对的风险，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很认真思考，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问的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个感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说，上帝你怎么看这个感情？好，你怎么看这个感情？因为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就是说，好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加上去嘛，就是说，他这么多条件再加一个。好，你知道好像我们有些时候这个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好像变成是这个周刊学历齁，硕士胜齁，年薪这样胜齁，个性这样很好胜齁，现在又是有受洗的基督徒齁胜齁，不是这样子，而是这个其实信仰是全部，是我们对主的信靠，而他愿意让主来管理他的生命，他愿意将他的生命全然的降服在主之下，他愿意你们双方都愿意把你们的感情降服在主之下，你们两个人怎么运用金钱，你们两个人怎么决定你们人生，你们将来住在哪里，这些等等等，甚至你们面对冲突的时候，这些怎么样子来沟通这些事情，你们要生几个孩子，你们要怎么教养孩子，这一切的事情都完全的降服在主之下，这才是重点。就是说今天当你假设你的生命当中你这个对象他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你怎么来看这个人，你怎么来看这段婚姻，你对我的人生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你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的。
1: 另外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要特别来提醒的，就是说婚姻不是一个改造计划，婚姻也不是一个改变的 project。当你在神跟众人面前对对方说我愿意的时候，你不是对他的未来说我愿意，你也不是对他的潜力说我愿意，你是对他当下的这一个人完全的接纳。OK， 所以很多的人我愿意是他的未来，可是我要告诉你，那个未来是没有保证的，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人，是神可以改变，但是对不起，他不是照着我的时间表我的方式，而且对方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没有关系，将来会发生，我可以做什么感动他，我可以叫牧者来跟他谈。要知道的是，我们常常被有一点点半邀请半被凹，其实是要跟不管是他们的孩子，就是说青春期的孩子，你可以跟我孩子谈一谈。那你知道有时候其实我坐下来我就看着那些孩子，我说其实你是被逼来的，对不对？因为那种信仰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人要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那种婚姻的憧憬有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幻想当中觉得啊，信主之后他就会变，我们会在自己的憧憬当中，
0: 结婚之后
1: 他就会跟我去教会了，结婚之后他就会怎么样。那当然你已经在婚姻里面，然后你后来信主的，当然我们可以在我们婚姻当中持守仰望神的恩典，可是在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如果那是你的认知 剧本会发生的一个过程，我要说不一定是这样，而且很多的时候不是这样，所以不要把婚姻当作是一个改造计划，也不要觉得，也不要对对方的潜力或者是他可能的未来说我愿意。
0: 这样其实我们今天不管对这位姐妹还是对许多在同样困扰当中的姐妹，我想你跟我的心中都有一个很真诚的这样子的对他们的关心，这样的爱，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姐妹或弟兄，他们在这样的当中，他们好像拿着他们的未来当赌注。那而且很多人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之后其实非常的辛苦，有很多的眼泪，我们都看过很多人，他们本来跟主有一个非常甜美的关系，但是后来当他们进到婚姻当中，当对方就是跟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在当中他们真的那样子的心痛，那样子的挣扎，那样子我想你跟我们都陪伴了好些的人，所以在这个在这一切之前，我真的觉得把你的感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爱这个人，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你已经很早就可以看到在未来可能会有的风险，你真的不需要拿你人生的接下来的四五十年的时间，好五六十年的时间去冒这样子的险，所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了。而且你要相信神对你有最好的计划，神他是良善的神，他为你所预备的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这件事情是考验到你对神的认知，他是不是一个 good father， 然后你是否全然的信靠他，包括把你的感情交在他的手中。
1: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0: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1: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
0: 我们下次见。
3: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来吧，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空中团契。早上7:30到8:30，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5月8号星期五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有我们四位。哇，今天的主持阵容这样的热闹吗？四位。
1: 对，
0: 我们先介绍自己出场。
1: 好在文慧身旁呢有琴仙，我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呢就终于不是代班的角色了，是正式的主持。
0: 对，又或者不是后台的角色
1: 啊。对对对对，
0: 嗯，那么
1: 所以有琴仙，有文慧。那刚才文慧老师说有四人组，那另外两人组在哪儿呢？
0: 因为星期五就是我们一星期就这么一次呢开放热线，所以后台一定有我们的同工，那就是新田老师了。
1: 对，我们于新田呢今天呢会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是的，
1: 欢迎你来电哈。另外呢当然有我们最尊重的师父了，没有他的话我们的声音出不去的。
0: 对的对的，就是靠他把我们在这的妙语如珠就这样的传出去了。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我们的音控

0: 师傅、小林师傅，那当然还有你啦，好久没点名。
1: 对，
0: 来个快速点名好吗？好，
1: 快速的点名啊，微臣啊，小东啊，有一位小东啊，
0: 嗯，
1: 另外呢，刚强呢，圈位子阿琴，还有以挪士，还有诚信言在，还有赵记者，
0: 还有
1: 周应峰，还有西福月，还有思森，还有李
0: 青青听西边小路
1: 蒙恩啊，
0: 还有包萌萌，
1: 哎，还有一位呢，特别请大家纪念呢，就是我们的白熊姊妹了啊。
0: 对，
1: 她今天分享了，之前有分享了啊，今天呢，她要动一个手术，刚才她已经呢，留言说呢，她要进手术室了，要准备她的手术了，所以呢，不能用手机，请大家呢，思想到她的情况的时候呢，请好好为她祷告，纪念他的需要了啊！
0: 对，还有呢，蒙恩今天要考驾照，
1: 啊、
0: 还有杨保罗，还有 Eileen，还有美洋洋、张望林，原来的徐弟兄、信望爱，
1: 啊、对，
0: 还有再看看，
1: 好多好多美洋洋啊，录音费弟兄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好，早上好，今天五月八号，等着你来电背荆州的金句了啊！这一天这一周的金句呢，我们背诵的经节呢，在这个雅各书的一章四节啊，那琴弦呢已经报了这个章节了，大家赶快背起来了。我知道这一周的金句比较长一点啊，
0: 是
1: 可能不容易，但是尽量大家也努力一下吧，好吗？
0: 是，我以为呢，琴弦老师要说呢，我已经背好了，
1: 哇，好大的压力啊！啊，你知道吗？今天琴弦呢，下午要参啊，晚上要参加一个体能的比赛，所以呢，我已经好大压力了。如果再背经文，我怕我啊。压力上大了，
0: 好，我们不给琴弦老师压力啊，所以让他听大家来背，也不给大家压力，其实您读出来，最重要就是背或读不重要，是什么呢？是您是不是呢有听我们这周对雅歌书一章四节的解释，
1: 对，
0: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这是很重要，
1: 对，
0: 请你分享呢神的爱怎么激励你，然后呢你怎么回报神的爱，还有也可以分享这一周星期天母亲节，欢迎妈妈们打电话来，或者是孩子们打电话来，说说您的母亲，分享您跟母亲之间的故事。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星期五不仅是听您的分享，我们也能够为你祷告。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代祷事件呢，也请您呢赶快告诉我们，第五空间也好，或者最直接打热线来。待会我们听完您的见证、您的代祷事项，我们会立马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呢，及时的回应您，为你祷告的。
1: 对，好，那今天呢？有很多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听说呢是一个国际不穿袜子日啊，
0: 对
1: 啊，
0: 是的，今天是国际不穿袜子日
1: 啊，
0: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就是解放双脚，让脚趾头呢远离你的鞋袜的束缚，感受自由和通风的有趣的一个节日啊。那通常人们会在这一天不穿袜子，享受双脚直接呢就是接触凉爽的空气、草地或者是沙滩的舒适感。
1: 对，
0: 其实总结的就是让双脚亲近大自然，对吧？
1: 所以呢，这世界真的每一天呢，总会有一个节日啊，就是今天不穿袜子日啊。那今天其实琴弦呢，最近上班的时候也不穿袜子了。直接的穿拖鞋上班，然后到了到公司才会换穿上袜子。
0: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要故意引出你下面那些话，不要让人家觉得在良友电台我们是穿拖鞋上班的啊。我们还是呢挺正式的。
1: 在公司的时候会的哈。
0: 对，但是夏天的确是可以不穿袜子，因为我们夏天女士的鞋子呢，很多凉鞋啊、高跟鞋啊之类的都是可以不穿袜子的。好，今天敲铃铛不是说日子，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敲铃铛主要是呢提醒大家，现在呢我们专心集中，我们一起来纪念白熊，也纪念呢蒙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现在白熊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
1: 是的，
0: 主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手术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手术，但是你知道白熊他身在异乡，接受手术，主啊，就求你赐给他平安，你握住他的手，你与他同在，
1: 阿们，
0: 不论他是术前的麻 就是麻醉，又或者是在术中他自己没有意识，但是你在他的身旁，你看着整个手术的过程，求你赐给医生啊细心、爱心、责任心啊，整个手术让医生发挥他应有的水平，甚至超出的水平，让白熊整个手术是顺利的，之后的康复也求主使那个伤口不受任何的细菌感染，并且能够很快的愈合。主啊，你赐给你的女儿平安，让她真实经历耶和华以勒，并且耶和华是以马内利的。主啊，我们也纪念蒙恩，他今天要考驾照。你知道他之前为了考驾照，他上课啊花了一笔钱去学习。今天他可能会紧张，就求主你使他紧张的心啊，因着投靠你，心中仰望你，就能够平静下来，让他所学的都能够好好的发挥，让他也学习把结果交托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复活期灵修，道路、真理、生命一。约翰福音14:1-7，
1: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既然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
0: 约翰福音13开始，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临别赠言。在13的最后，主预言彼得会3次不认他。在那之前，彼得问了一个问题，主啊，你去哪里？可以参考13:36-38。到了14:5，多马也问，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基本上14就是响应去哪里的问题。主耶稣不仅响应这个问题，还告诉门徒怎样到那里，以及去之前的预备。在14:6当中，有一个颇著名的语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的意义呢？如果有一位初信者问你他是什么意思，你会怎样回答呢？其实14:6-7就是在当天的对答中的最佳解释。主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道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基督是通往天父那的唯一道路。这也间接地响应了去哪里的问题。基督会暂时离开门徒，回到父那里，但借着他，他们也可以到父那里。道路、真理、生命三者彼此有关，一切也需要基于基督。借着基督这唯一的道路，我们可以得着生命。但是这与真理有什么关系呢？明天的信息将会响应这个问题。

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使我们得着永生，能到父那里去，请为此献上感恩的祷告。我有想起哪一位福音对象吗？若不借着基督，他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可怎样向他介绍基督呢？世上仍然有超过3000个福音未得的族群，若不借着基督，他们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可以怎样支持普世宣教工作，让这些未得之民有机会得闻基督的福音呢？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

0: 复活期领袖，道路、真理、生命一，作者于赤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是当天汶川大地震一位遇难的母亲用手机留下的遗言。今天的你想对妈妈说什么？

0: 因为有爱，所以有你，让这份爱化为祝福，点燃希望。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愿你永远快乐，永远都美丽。
2: 这个星期天是母亲节，你想对妈妈说什么呢？那么秦贤老师跟文慧的母亲呢，都已不在人间，那我们只能够将这份的追思缅怀呢，可能就是放在我们现在当下我们可以关心的家人身上了，
3: 特别是当妈妈的哈，因为秦贤呢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同辈的朋友呢，都已经当了妈妈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的儿子都已经十多岁了，好久一些，所以其实
2: 秦贤老师加油
3: 啊，我会加油。那当然我们同工啦，良友电台同工也有不少呢是当母亲的哈，
2: 对，
3: 所以其实呢虽然自己的母亲啊不在世上呢，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当母亲的，也衷心的祝福他们。
2: 对的，对的。所以呢，像秦贤老师说的，就算呢，哎，我不是母亲啊，我的妈妈呢现在不在了。这个母亲节触景伤情，怎么过呢？那就是呢，把你对母亲的爱呢化为行动。你身边有没有当妈妈的？
3: 那
2: 对，买一朵花送给他，或者是传给他一个祝福的短信，又或者是跟他打声招呼，母亲节快乐，又或者是呢，哎，买一些小饼干呐、啊，还有今天我们讲是什么，不穿袜子，
3: 送袜子了吗？
2: 对，送袜子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我也喜欢送袜子的，送那些可爱、特别的袜子，所以都可以做的，特别是这个星期天，跟所有的妈妈一起来过节日。
3: 是的，
2: 对。
3: 那我们也准备今天背金句，
2: 哎，背金句
3: 之前啊，文慧老师啊，
2: 我们呢也要说说一位母亲，刚才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给我们消息了，她呢就请我们大家为她的女儿冉冉今天考试来祷告，
3: 就是怡然世界。
2: 对了，怡然世界。另外呢，齐安也告诉我们一位女儿的代祷事件，就是呢，
3: 她教会一位姊妹，
2: 对林姊妹，她特别提出来，就是她的父亲，应该是
3: 脑出血了，
2: 对，脑溢血，
3: 脑溢血，对，
2: 那现在还在昏迷，请大家都记在你的本子上。还有，我们现在先说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哪一位呢？
2: 舒淇，
3: 我们的舒淇呢？对，
2: 对，明天生日，那愿神赐福你，生命如花朵，就是每天呢为主绽放美丽的生命色彩，还有呢如花朵有基督的香气从你的身上散发出来。
3: 哇，每一次听到文慧老师呢对我们听众家人的生日祝福呢，在身旁的秦贤呢也特别觉得很暖心
2: 了。好，祝福秦贤老师，
3: 好甜哦，
2: 您啊像一棵树。
3: 我也可以是花，
2: 枝叶茂密，然后呢
3: 谢谢，
2: 多结果子。
3: 好
2: 了，记住啊，这周的金句是雅歌书一章四节，读会或者背都行，分享你的得着、然后呢也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另外就是你的代祷事项。
4: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金句，
4: 深藏在我心。
5: 雅歌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早上的7:52，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7:30到8:30，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我们早晨空中团契的时间。那因为星期天是母亲节，有人就在数了，咱们电台有哪些人是母亲呢？
1: 嗯，
0: 有我们的康宁老师啦，我们的徐婷师母啦，我们的周师母啦，我们的嘉言老师啦，我们的梁安老师，
1: 对，
0: 珍儿、木星，还有谁呢？
1: 康宁
0: 啊，康宁我好像已经说了
1: 啊，
0: 第一个就说了，还有谁呢？
1: 还有谁？
0: 还有谁呢？
1: 还有谁？你突然之间，你说的我都已经想到了，然后还有谁呢？我就想到一个，就是文慧老师，
0: 是
1: 我们众人的属灵的母亲。
0: 哎呀，你这样说我不好意思，我只能说是
1: 不好意思，
0: 是属灵的一个同伴而已。
1: 相信很多听众家人都会同意我的说法。
0: 但是我敢说，我跟我对我的儿童主日学的学生，我就可以当他们的母亲。
1: 是吗？
0: 因为教的时候呢，我这个幼小班有一些小朋友真的会抱着我的腿喊我妈妈。
1: 还有新田跟我们说，还有冰燕。
0: 对了，冰燕也是啊，然后还有谁呢？唐曼。
1: 啊，对对对，
0: 对，其实好多
1: 好多，其实
0: 对好多都是呢当妈妈的了，当然也有像文慧这样子啊，单身女子都行，我们这个星期天可以过得非常丰富精彩的。来吧，我们第一通电话
1: 也
0: 是母亲，
1: 对，妈妈啊，她是我们的熟人老朋友彭阿姨。彭阿姨你好，早上好。
0: 嗯，彭阿姨
2: 早上好。
0: 先预祝您，
2: 大家好，
0: 对，预祝您星期天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1: 对对对，祝福你，祝福你，
2: 感谢神了哈，
1: 感谢神。
2: 文慧老师，
0: 嗯，
2: 这个林哎，心情好好，
1: 心情，对，我在，
0: 彭阿姨，
1: 来来来，开心
2: 哈，辛苦了，
0: 慢慢来，
2: 感谢神了哈，
0: 对，
2: 祝福。
1: 祝福你，祝福你。
2: 我们呢，有一点也背不出来，看一下，背一下哈。
1: 嗯，来来来，
2: 还要再说，这里本是一个锅，我也教过主日学，教他们，现在都好久没有唱过了，感谢神了哈。
1: 嗯，
2: 祝福。昨天那个有个老师提醒我，我叫他去，来来来，那个来唱的。
0: 嗯，
2: 感谢神了哈，祝福，哦，求神帮助哈，再练哈，我就来那他好呀。
1: 好，请你。
2: 雅各说，1:4，愿以切应我们就快跟随，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业内时，我们皆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侵占你的爱情，信以侵占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谢谢爸爸。
1: 阿们阿们，好的好的，
2: 我唱一下可不可以啊？
1: 你要唱啊，是不是？
0: 绝对可以，
1: 当然可以了，来来来。
2: 我唱从3节啊。
0: 嗯
2: 嗯，觉得调子的知不知道我自己选的啊，就是说那位主义学，感谢神哈。你的高有形象

愿你牵引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往北

0: 在 make you 我爱你，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阿门。感谢谁？
1: 对，我觉得每次呢，听到呢，我们的家人们呢，就是自己编曲，然后用这个唱歌的方式来背京剧，真的很好。
2: 对。
1: 那我也相
0: 感谢
1: 信，
0: 谁？
1: 对。
0: 我就说还要麻烦你问一下，是不是到我们家做鉴定，认识你真好啊？就是说我的丈夫呢，他就吃那个黄花菜，可能太凉了，
2: 哦，
0: 成天就是说，他说不行，就到医院去。
2: 哎呦，
0: 我嘞就也是天天放起这个认识你真好这些鉴定给他听，他后来就说你去买菜，我不要到医院去，我叫我跟你去，我就一直就跟他祷告，祷告就到那里，祷告才出门，到车上祷告，在医院祷告，他说，哎呀，我吹了下风就没事，我讲不是的，我给你祷告，你没有看到我吗？在家里给你祷告才出门，就是我叫你要认识神。我以前呢，他跟过到教会，都跟了2年去了，他的见证是很多。哎呦，好感恩，也是造就我。就可能也是的哈，跟大家做见证，也给我做见证。我家那么多，我觉得他30岁都没有，就是说。我不带我的小孩都很小，都带他们信，因为信进去肯定是做见证，感谢神哈，大家就给我祷告哈，祝福大家哈，感
1: 那阿
0: 谢神
1: 姨，我们
0: 哈。
1: 要弄清楚一下，就是
2: 是。
1: 您丈夫现在不舒服，是在医院吗？还是在家里？
0: 那现在去结果，
1: 哦，
0: 昨
2: 等候
0: 天
2: 结
0: 去
2: 果。
0: 他又没有。没有告诉我，我就另外去做事去了。他就去，从来都没有说5点6点钟都没有回，我就好着急。这个祷告也好重要。哎呀，耶稣呀，我就没有一点感觉，没有感谢神，我都是祷告才出门的。我就后来去祷告，我就好像没有事一样了。我打电话他又不接。我就后来就祷了告，就打电话他就接了，我就做见证呀，要我大女儿叫老四女儿，我叫你们赶快祷告，赶快打电话给你爸爸看看怎么样，感谢神的哈，这次也是做见证也是的，给我学习功课，大家学习功课是不是？感谢神的祝福你们，听懂没
1: 是，
0: 有？
2: 是是是，听懂听懂
1: 对，
2: 哈。
1: 听懂了。那我们现在就请琴弦老师呢，就为您的丈夫，他现在在等报告嘛，对不对？求神呢，
0: 跟他信祷告，
1: 对，还
0: 有
1: 特别是他能够真正的信耶稣，因为听阿姨刚才讲了，之前其实他也去过教会，
2: 啊，对
1: 所
2: 对
1: 以
2: 对，
1: 求神
2: 是的。
1: 帮助他真正的
0: 这里
1: 信
0: 讲
1: 进
0: 的
1: 去。
0: 不好呀，没听进去呀。
1: 对，要
2: 好，
1: 听进去，信进去。
2: 所以就为着你的丈夫祷告吧，好
1: 对，
2: 吧？
1: 好，
2: 好，我
1: 请
2: 们一
1: 啊，
2: 起祷告
0: 廖
2: 哈。
0: 弟兄。
2: 好，一起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线上今天这个节目，你使用我们，能够让听众家人跟我们一起可以有对话、有互动的时候。今天我们把庞阿姨家交上给你，交托给你愿神你赐庞阿姨她的丈夫，她现在在医院等候这个结果，因为之前吃东西了，可能身体不舒服要进医院进行检查，现在在等候结果。这个结果，那求神你保守我们的这位丈夫，彭阿姨的丈夫呢，他身体呢能够尽快的康复，也能够找到问题出在哪里，能够有最适当的治疗。也在这段期间呢，也让彭阿姨呢可能到医院忙碌的去探望她的丈夫，还有家中有很多事情要忙着也求神保守彭阿姨在这段时间她的身体、她的心灵，你与她同在我们也为着她的 丈夫啊，这位先生呢，他的信仰哈、啊，他可能以前跟庞阿姨上个教会，但是可能听不进去啊，听庞阿姨的分享，现在还是不是真正的信耶稣啊？求神你打开他的心，打开他的眼啊，能够认识你，能够透过庞阿姨他生活中的见证，能够多认识你。希望有一天，主啊，你亲自感动他，圣灵在他心里头呢，能够动工，能够感动他信主走出这一步。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把这个时机交托在你手里，愿你保守，愿你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是欢喜快乐的迎接一位新的弟兄加入我们，加入你的大家庭里面。谢谢你啊，保守庞阿姨她的身体，她自己的状况，以前之前听过她啊，可能身体也大大小小有不少的毛病，但是她依然很热心的，都是每一周几乎每一周都打电话来啊，都跟我们有分享，参与背经句，甚至自己编这个圣经的歌曲啊，非常的感动，愿神你继续的使用她。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1: 阿们。
3: 最美的女人是谁呢？
4: 我妈。
1: 最伟大的女人是谁？
4: 俺娘。
3: 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又是谁呢？
4: 我爸的老婆。
3: 献上今天祝天下的母亲。

0: 是的，不要忘记了，这一周呢，主日呢是母亲节，一年一度啊。另外呢，今天要背的经文啊，不是今天，是这一周。
1: 这一周，对。
0: 雅各书一章四节。还有呢，说到母亲，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啊，有人在说啦，我们的母亲也好多啦、啊，当妈妈的，例如怡染世界、桃子妹、敏敏、幸福一号、阿晴、真妹，还有江江，
1: 听众可多了。
0: 对了，还有谁呢？再看看，还有微尘、雅比该、那还有谁呢？没有点到你的，哎，还有永凤，
1: 永凤是是。
0: 对了，还有
1: 江江，
0: 哎、啊，江江刚才说了，望林
1: 好。
0: 对了，
1: 好，江江呢有一个代祷的事项，他刚刚呢在十多分钟之前呢就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呢要为他的女儿萱萱祷告啊，他现在已经初中四了。今年要考中考，明天又进行体育考试，求神保守这位女儿呢一切顺利过关。
0: 是老大还是老
1: 应该是老大了，他就写老大啊、好，那就为江江的女儿祷告吧。
0: 好，已经有两位母亲呢心里都挂着孩子的考试啊，江江还有怡染世界。来，这位呢就不是母亲，是弟兄。
1: 弟兄
0: 刚强，
1: 刚强早上好。
2: 文辉老师、秦贤老师，早上好！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刚强。
2: 啊，
1: 最近好吗？
2: 好好好，
1: 最近好好好，
2: 很好，是很好很好。我前几天我以为我拿不到药了，我现在又拿到药了。我那个嫂子在市里，
0: 好棒啊！
2: 那个主治医生得病了，住院了，不知道他下个月能不能够康复过来。不然的话又麻烦我姐我那个嫂子去帮我拿药了，感谢神都一切都好顺利。我这个便秘嘛，我现在那个大胃经有弟兄介绍我吃一种这种凝泻药的那些清清片，三天吃一次，连三天就可以拉一次了，现在。便秘也好了很多了，感谢神。
0: 感谢神啊，
1: 好
0: 像对，在难处当中。
2: 睡眠呢就一直都很好，十多年了一直都很好。
0: 哇，好，
2: 感谢神，感谢神，读圣经背圣经，有渴慕神话语的心，想向他祷告，就是传福音有一点点难度，不知道怎么向人家传，我一般都是放福音当中，但是有蛮多人是拒绝的，拒绝的不知道怎么去帮助那些人，
0: 是。没关系，拒绝就拒绝哈，所以我们就再发给另外一位。
1: 对啊。
0: 不过呢，我要提醒啊，因为我最近呢也看到有一些视频，那么应该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拍的，那他们就希望也能够呢见证，那也鼓励。那我就发现，在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呢讲话比较直接。不是他说错，而是太过直接了你要信主，信主才可以呢上天堂，你不信主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结局就是下地狱。那么对还没有信耶稣，
2: 我也有这样的传，我也有这样的样这种样式，这样来传这种方法，我也是，我总是三天不信耶稣，那个火是不灭的，那个虫是不死的，我
0: 不行不行，
1: 可以的，
0: 对，刚强，对，因为呢你要知道，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讲这些呢，他没有准备好，
1: 是，
0: 他会觉得很刺耳，甚至呢会激起他那种反抗的心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就是告诉他，这是有一项好消息，我很想跟你分享，或者希望你认识，往好的积极面。虽然我说他们说的，包括你说的都没有错，
1: 其实没有错，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哇很硬的方式呢，去跟人家说你要信主，如果不信的话，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结局？那后边的话呢，人家只会听到后面那部分，就不会听你前面那部分。
0: 对，福音是好消息嘛，
1: 对
0: 不对？
1: 好消息，
0: 对。所以我们不是呢，不说。这个一方面只说好，不说不好的，只说好的，不是的，而是我们，因为我们要知道人的心都是这样的。
1: 对的。
0: 那他一开始他会好奇，但是他听到不好的，他会有那种的防卫机制，
1: 对啊，
0: 反抗逆反心理就出来，所以就是告诉他，有一项好消息，欢迎你知道。想跟你分享，那他愿意就愿意，他不要就不要，耶稣爱你。
1: 对。
0: 或者你不方便讲耶稣爱你，你就说真的有一项好消息啊，是最棒的礼物啊，我就是欢迎你可以接，就是收下。
1: 对对对，
0: 那求神给你有智慧啦，对不对？
1: 是的，
2: 对，也要传错了，他就也不要放弃嘛。
0: 嗯，对，不要放弃，
1: 就保持
2: 吸取教训嘛，哈。
1: 那如果你有传福音的对象呢，那鼓励，对，鼓励你呢，你就跟他先建立好关系，跟他做好朋友，跟他多点的来往沟通啊，那先建立好关系，然后才慢慢的把这个福音的这个好的消息的内容呢跟他分享嘛。那这样人家听着也舒服，也会信任你，也会觉得啊，你讲的都是好的啊，我们都是喜欢听好好话的人嘛，对吧？
0: 嗯、是的。
1: 是
0: 的
2: 我那个子女为他祷告，我就一个子女啊，我
1: 对，请说。
2: 有时跟他一聊天，一聊天的时候就有时候聊一个钟头，半个多小时。他也知道我信主，他心里面也有点信，不知道干嘛我哪天讲错什么话呢？他说我本来都想信耶稣的，你讲的这些话我不相信啊。
0: 他多大？
2: 有差不多30岁了。
1: 啊，
2: 27、28岁吧，
1: 是是是，
2: 27、28岁。
1: 但是呢，我觉得呢，能够有这个对话的机会，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
0: 嗯，
1: 对不对哈？
0: 而且千万不要被威胁，
1: 对
0: 啊，不要被怎么讲呢？这个我常觉得是一种信仰的勒索，我们有道德什么绑架？
1: 情绪勒索、啊，
0: 这个叫做情绪
1: 道德绑架、
0: 啊。对，这个叫信仰。哎，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才不信耶稣。
1: 啊、
0: 其实呢。当然我们自己要自我检讨，我是不是哪里说错了，我或者是有一些观点可能太过执拗，又或者是诶，我们是要反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个人信不信主，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上帝在他心中动工、所以他说因为你说的什么话你就问他嘛，他说不出来可能就是他逆反心理而已。
1: 对 对, 对，
0: 那你就跟他说嘛，你说好吧，就算我说的话让你不舒服，我道歉，但是我还是很想跟你讲耶稣，还是呢跟他继续的保持交流，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刚强
2: 啊，那些朋友，好多朋友我都发那个什么与神同行啊、还有那个认识你真好，每个礼拜每一天都发给他们，
0: 真好，
1: 那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你就是在传福音的啦。对、那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看。
2: 现在算了吧，就唱一首歌就算了。
1: 啊，先唱了，先唱了，好了好了。你是唱歌是不是？
2: 唱一首。
1: 好，听听你的。
2: 唱一首歌哈。
1: 好声音啊，
2: 我唱的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小敏姊妹唱的哈？我来唱了哈。
0: 好。
2: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一生缘何处永远去，我在幕中抬头已看见，我在幕中

0: 阿门，感谢神，
1: 阿门，很有感情啊。
2: 是，刚强来一定要唱歌的啊。
1: 对啊，
2: 刚强，希望有一天你唱首流行歌给文慧听啊。来吧，刚强，我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刚强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刚强弟兄这一阵子过得很好，来向你献上感恩。听得出他的心情很轻松，他说话很快，因为他真的充满了欢喜快乐，也很激动的想要跟大伙来分享。谢谢你让他拿到药，因为我们曾经为他拿不到药来祷告。
1: 是，
2: 谢谢主你预备你开路，也谢谢主让他透过我们另外一位听众的介绍，他能够吃到一种的药物吧，能够呢让他的便秘的问题得到了一些的解决，我们感恩，我们也谢谢你让他能够夜晚好好的安睡在你怀中，有好的精神向你献上感恩。
1: Amen。
2: 主啊，我们特别为刚强的传福音的心智来祷告。
1: 是的，
2: 谢谢你给他勇气，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要在街上派福音单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1: 真的
2: 谢谢你给他有这样的负担，他每一次的出行派发每一张单张，主啊你自己都亲自的印证，你与他同行，保护他，也给他心中有平安有热火，虽然有人会拒绝，但是让他不气馁，也给他有从圣灵来的智慧，知道如何的去分享去介绍。主啊，我们更为那位侄女来祷告，谢谢你让刚强跟侄女之间有美好的交流，侄女愿意跟他敞开的沟通，但是最近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侄女她说因为刚强的一些话她不信主，但我们知道可能是她的逆反心理，求你继续的在侄女的心中工作，也求你帮助刚强啊，能够啊在跟侄女沟通交流的时候，也蛮有从主而来的智慧言语，从你而来的包容跟忍耐，
1: 是的，
2: 更多的爱。
1: Amen。
2: 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门。
3: 母爱视线，小时候妈妈一有空闲就会一针一线地为我们打毛衣，谢谢您带给我生命最温暖。

0: 着，献上今天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好，第三通电话呢是刘姊妹。
2: 文慧姐
1: 还有秦贤老师。
2: 秦贤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不是信号有一点，
1: 这个信号真的有点问题、
3: 啊、比较飘啊。
1: 对，刘姊妹先祝你星期天母亲节快乐。
3: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祝天下母亲节快乐，祝天下做母亲的也是快乐，祝恩满满。
1: 那我们的刘姊妹呢应该是看不见的，
3: 对，
1: 所以要背京剧呢是很辛苦的。
3: 嗯，
1: 刘姊妹今天有没有要背京剧啊，还是唱京剧？
2: 就是背啊。
3: 嗯，
1: 背呀、啊、就是背呀、啊、
3: 就是背呀、啊、
1: 好肯定啊，
3: 好
1: 有信心。
3: 好喜欢这句。
1: 嗯，
3: 好，那你准备好的话可以开始背诵今天的京剧了啊。
2: 好的，雅歌书一章四节，愿你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一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你必理是理所当然的。
1: 阿门，
3: 阿门。谢谢你背今天的金句啊。
1: 对，虽然呢是有一点辛苦，但是佩服你的勇气、
3: 嗯、
1: 你的决心，因为这节经文不容易背的。
3: 对，没错。
1: 那我们对雅歌其实都不熟悉的，
3: 除了爱情了。
1: 哦，对，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是将我们跟基督的那种浓烈的爱呢给表达出来。
3: 是的。
1: 嗯，刘姊妹你还好吗？
2: 这几天就是牙痛。
1: 牙痛，
3: 牙痛，好，纪念你的牙痛。那现在，为什么牙痛呢？你知道原因吗？
2: 不知道，就是痛了10多天了。
3: 十多天呢、哦嗯？
1: 是哪儿呢？是臼齿还是门牙那些？
2: 牙根痛。
1: 牙根哦、嗯，牙根那就真的是比较严重了。
3: 有看牙医吗？
2: 没有。
1: 嗯，
2: 不能拿了布洛芬。是的，
1: 嗯，因为这个丈夫可能也忙，孩子也工作、
3: 哦、
1: 所以没人带你去看牙医是吗？
2: 对，
1: 但是你牙疼啊、嗯、特别是牙根痛呢，这个可能要真的要看牙医，因为这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了。
3: 对啊，要处理一下的。
1: 对
3: 对, 对，
1: 就是只怕那个，因为牙根痛会影响你整个的脸面还有头部的
3: 神
1: 经。
3: 神经，对。
1: 对，那你吃得下东西吗？
2: 就是吃痛，不吃就不痛。
3: 哦，吃就痛，不吃就不痛。
1: 那你、对啊，那你能不能吃一些比较软糯的或者流质的
3: 食物？
1: 对，尽量不要碰到那个疼的地方。
2: 我就是喝粥，还有泡馒头。
3: 馒头，
1: 是是，
3: 就软一些的东西了哈，
1: 是
3: 不要吃硬的啊。
1: 对，但不行的，因为、长期呢你可能营养不良，
3: 包子那些，
1: 对，但是就是会营养不良、因为不能够吃一些比较结实的食物嘛、
3: 那我们希望你能够有机会找到时间可以到牙医那边治疗一下咯。
1: 对
3: 对，
1: 你跟丈夫说了吗？你跟孩子们说了吗？
2: 说了，还是女儿给我拿的布洛芬。
3: 布洛芬、哦、啊，但不要，
1: 那只能止痛，
3: 不要依赖哦。
1: 嗯，我想问一下，你的牙，你痛的那个牙根的地方有没有肿？
2: 没有。
3: 嗯，
1: 哦，没有肿还好。
2: 就是、脸部也没有肿，但是还是痛。
1: 嗯，没有肿就还好，代表它还没有发炎。但是呢、牙根痛是真的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真的怕它是里头的神经
3: 是
1: 啊发炎啊，那些就会影响你的整个脸面头部，所以啊求神帮助，你要随时告诉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布洛芬止痛药啊止不住的话，你要跟你的孩子说，就是例如周末他不用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带你去医院啊，到乡村的医院，那这个医护所去看一下也好。
3: 是的。
1: 对，跟你丈夫也说一下，随时跟他们说一下你的情况，当你受不了的时候，好不好？
3: 不要耽误啊。
2: 超市上班就是请不了
1: 是是，明白明白，因为要孩子请假，对孩子来讲可能也有很多的难为，
3: 嗯，
1: 因为譬如说上班这个上司不准啊之类的，
3: 是，
1: 但是呢啊，他有休假的时候嘛，例如周末、嗯、周日，周日医院也是有开的，有一些哈、啊、一定有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了啊、不要再拖哈、啊，你要告诉孩子，让他就是在不用工作的时候啊带你去医院。我们现在就请秦贤老师为你的牙痛来祷告，好吗？
3: 好，我们一起为刘姊妹祷告了哈。那亲爱的天父，我们把刘姊妹她的身体需要交在你面前啊，她最近牙疼啊，痛了十多天啊，现在还没有机会到牙医那边治疗啊，求神呢、啊，你亲自可以让她啊可以得着平安，可以在这时间不要那么的痛啊，也不要啊耽误她的治疗，求神你让她找到时机，找到这个机会，可以呢让她的家人带她到诊所也好，到医院也好啊，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的把这个状况能够治疗起来啊！希望求神你与他同在，求神你真的每一天也跟他一起去经历你的恩典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1: 阿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HN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我看到第五空间呢，望宁也说呢，他的父亲也是牙疼啊，劝慰子说呢啊，这个残疾朋友要去医院真的是不容易、
3: 嗯、的确
1: 对，所以我们为刘姊妹祷告，因为他的丈夫忙，他的孩子工作，刘姊妹牙疼呢，真的要去医院是不容易的，而且他是在比较
3: 偏远，
1: 对，农村、嗯、哈，所以要去镇上也是不容易、
3: 嗯、
1: 好，再来一通是朱姊妹，
3: 嗯，我们今天最后一通电话了啊，朱姊妹你好。
4: 你好今天老师。
3: 嗯
4: 嗯，文慧老师你好。
3: 你好、欸、姊妹。嗯，
1: 还有秦贤老师。
3: 有说、啊、他有说、
1: 啊。哦，我听成新田老师。
4: 说了。
1: 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们的名字就那么小。
4: 没事没事，我先背进去哈。
3: 好，先背。
4: 雅各书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1: 阿门。
4: 雅各书一章四节。
3: 阿门。谢谢你背今天的经
4: 句。我刚才听到刘姐妹牙疼，你叫她按一下虎骨穴呀、啊，效果很好啊，就在虎口那个地方。
3: 虎
4: 不知道那个刘姐妹会听到吗？
1: 对，好，她应该听到的。来。刘姊妹，朱姊妹建议按一下你的虎口，就是我们那个两只手，
3: 对、
1: 啊、那个
3: 五指跟食指，
1: 对，中间那个虎口，
4: 那个对牙疼真的很好。
1: 嗯，
3: 要按多长呢？按一分钟吗？
4: 按到不痛就好了。
3: 按到不痛就好。
1: 嗯，而且要、啊、轻轻的揉。
4: 那个刚强弟兄他怎么不是说常常说便秘吗？叫他早晚推肚子，推推以后就好了。
1: 哇，我们的朱姊妹好棒啊，
3: 朱姊妹
1: 好
3: 温暖啊，
1: 对，
3: 真的真的。
1: 那朱姊
4: 妹，我以前我的那个姐夫嘛，他常常便秘，并便秘到昏会晕倒嘛，然后来他就推肚子，一直推了好几年，现在他从来没有便秘。
1: 嗯，
3: 的确需要时间的治疗啊。对
1: 对，
3: 那刚强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叫第五空间回应一下了啊。
4: 对呀，早晚去做哈。
3: 嗯嗯，好。
1: 那朱姊妹呢也是看不见哈、
3: 啊、是
1: 我们的老朋友了、嗯、所以刚才背这个经文是不是应该给鼓掌呢？
3: 掌声刷屏啊，请大家也可以。
4: 那个我就是我没有打电话，我每次讲我都有背。
1: 哦，好的，我知道其实好多人都在背经文、嗯、我也知道很多人把我们这个经句啊，就是四天的讲解还有这个讲义资料都散到小组啊，小组查经
4: 了。起来的时候就你讲那个背经句的神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讲的哈。
1: 嗯，是。那朱姊妹你有没有特别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很简短的告诉我们。
4: 嗯， 就是为了儿媳妇祷告，让她早日信主。但我们农村的教会信主的人很少，让我们所有的做母亲的都能够悔改信耶稣，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圣经里面不是说吗，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嘛。
1: 嗯，
3: 对，
1: 好的，
4: 重要的，
1: 好，
4: 祷告哈。
1: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朱姊妹，很有爱心，声音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信心。主啊，愿你继续的保守你的女儿，当她被惊惧的时候，让她心灵的眼睛因为你的话就得见光，看见你的真光。虽然她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她心灵的眼睛是亮的，因为你自己开她的眼睛。主啊，她的心愿就是她的儿媳妇能够信主，就求你透过朱姊妹的见证，她的爱，她对儿媳妇的爱关心，还有美好的关系，能让这位儿媳妇认识你，能够让儿媳妇的心也向你敞开。主啊，愿你的福音临到朱姊妹的家人，让他们全家因你而得救。
3: 是的，
1: 他也希望那天下的母亲在母亲节的时候都能够呢享受到来自于你的爱。
3: Amen。
1: 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星期天特别的赐福母亲，也纪念江江的女儿，怡染世界的女儿，他们今天要考试，明天要考试，你都与他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3: 阿门。
1: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周六周日。
3: 我是琴贤，
1: 我是文慧，
3: 再
1: 见。再
3: 见。
1: 诗篇62篇5节，我的心啊，你当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作为您全家的好朋友，向你们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三天。哇，已经第三天了啊！我不知道这三天的信息对小朋友真的有一些改变的这种刺激和触动吗？是的，其实改变必须是一个成长不断的一种常态，一个表现哈。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小门徒，那我们就一定会成长和改变，绝对不会我行我素，让我的老我成为我生命的一种旧有的常态，惯性的在我的习惯里面生活。那真儿也跟大家分享过了，造成我们生命不成长不改变的原因呢，往往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太粗浅了，对神的认识太表面了，对我们的信仰了解不清晰，对自己和世界的真相也不认识，所以我们就像一个没有深深的扎根的一棵树一样的，当然也就无法向上生长了。那所以呢，这几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关于仁爱这个品格，我们要怎么去操练。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83篇，出埃及记的第27章20-28节，尼希米记的第9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的1章18节-31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爱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是什么。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说神是拣选愚拙的？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跟仁爱有什么关联呢？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年轻的孔雀夫妇，他们两个都出生成长于坐落在一片丘陵地带的森林当中，也算是青梅竹马了。不过其实两人的性格是十分的不一样。孔雀丈夫的名字叫芳芳，妻子的名字叫洛洛。芳芳性格开朗活泼，特别的外向，因为她拥有一身绚烂的羽毛，所以常能够看见她昂首挺胸自豪地行走在森林中。而洛洛呢，则十分的朴实和谦逊，他呀总喜欢在安静的角落，无论是梳理自己的羽毛，还是聆听他人的谈话。

也常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提供帮助给有需要的人。总之啊，在森林里面，如果认识芳芳的有九成的话，恐怕只有一成不到的人认识洛洛。哎，但奇怪的就是，每一个认识洛洛的人都认为洛洛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要紧的事、着急的事、难过的事，他们总是第一个想到去与洛洛分享。但是芳芳呢？啊，朋友满天下，可是谁都不会想到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去寻找芳芳，因为可能在心底里面，他们只是认识他而已。有一天，森林里面来了一位智者，他宣布要举办一场比赛，而比赛的主题呢，就是看谁能够展示出最真挚的爱。哇，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沸腾了，好兴奋呐！他们纷纷都想要让所有旁边的人看到自己最真挚的爱。因为这位智者说，如果获奖的将会得到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笔财富啊。芳芳听到了，我志在必得，我一定要想办法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可是什么叫做最真挚的爱呢？我能为森林里面的居民做什么呢？他想来想去啊，哎呀，自己最宝贵的就是这一身华丽的羽毛了，要不我给大家来一段孔雀羽翼舞吧，我要练尽一切的最好的舞步，让大家臣服于我的美丽闪光的羽毛之下，使他们的眼目的享受能够让他们愉悦地选择将票投给我。而洛洛呢，却并没有想要参加这场比赛，因为他觉得最诚挚的爱一定不是拿来表现的。当很多的人都拥挤的兴奋地去参观比赛的时候，他想到了大森林里面那一个孔雀养老院里一群因着身体的残病、年纪老迈而不能够参加这次活动的动物们，他给他们带去了水和食物，而且用他非常羞涩但是却温柔的声音为他们献唱。当叽叽喳喳的小喜鹊把比赛结束之后的结果带到养老院的时候，洛洛又着急的要赶回家，安慰自己没有夺冠的丈夫。很显然，芳芳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这么绚烂多彩的一场舞蹈居然没有得到智者的认可，甚至也没有多少人将票投给他。可当温柔的洛洛正试图安慰着芳芳的时候，智者居然出现在了他们的家门口。我宣布，你们整个森林当中真正展示出最真挚的爱的是这一位。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智者的手尖上，他居然手指着安静柔和的洛洛。啊，我什么都没有做，智者您是不是错了？我根本都没有参加比赛。真正展示爱的方法就是透过最低调的服饰关怀他人。爱不是拿来炫耀的，爱是静静发出光彩来的，爱所到之处会温暖每一个有需要的灵魂。亲爱的小朋友，你明白了刚刚真儿所说的这个故事里面真实的一个意义了吗？好多时候我们在想，到底什么是爱呢？海枯石烂，风花雪月，感天动地，深入肺腑吗？还是仿佛空气、水，或者流淌在我们身体里的血液一样安静、谦逊、忠实、舍己、隐藏、
不离不弃的呢？我们发现啊，爱的本质最深层的就是一种极度的谦逊，一种极度的虚己，忘我的无私的一种服侍。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的，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完全的舍己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样式，并且全然的谦卑，成为我们的奴仆，承担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以他全然牺牲的生命成就了救赎的计划。而圣经当中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原来爱不是炫耀出来的，而是以生命显明出来的。亲爱的小朋友，真正的爱一定离不开谦卑、无私、舍己和一种完全的忘我。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到31节，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拣选世上愚拙的，为了叫人不能够自夸，因为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而基督呢，就是神的能力和智慧。好多时候我们总以为人的强壮能够带给神荣耀，带给神美名，那我们就错了。神的恩典和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亲爱的小朋友，爱的一个最最重要表现的特质就是谦卑和舍己。没有一个骄傲的人他心里面会有爱，因为骄傲总让他自己提得比神还高，比别人更加的重要。只有一个谦卑的人，他才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他才会把别人的利益放到自己的前面去考虑。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要和爸爸妈妈来讨论，爱的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为什么神会拣选愚拙的叫强壮的羞愧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需不需要谦卑的来归向神，好叫我们里面神的爱不受拦阻的，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表达出来。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媛。
1: 哦，我忘报名字了，我是安好。
0: 嗯，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沉重嘛。
1: 对，刚才孟媛说了，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呢稍稍有一些沉重，就是要对我们过往的伤害有一个正式的道别。
0: 嗯，
1: 我们记得在想要结婚的第15期的节目中啊，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电影的片段，当时呢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电影的结局。节目做完之后呢，安好回去查了一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就叫做45周年，大概讲的就是即将要举行45周年庆祝的一对老年的夫妻，她的丈夫啊在举行庆祝之前呢收到了一封来信，是瑞士的雪山景区给她寄来的。他当年跟他的前女友去登山的时候发生了雪崩，他的前女友就被封在了雪崩之下，然后现在呢由于积雪的融化，他前女友尸体呢在冰雪融化之后找到了。那当时呢这个丈夫啊，我们在节目中也分享，在即将要举行45周年庆的这一周的时间里呢，他丈夫的情绪是反反复复的变化的。然后在接下来45周年庆祝的会上，他们播放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丈夫当年在结婚的时候选择跟他现任妻子所听的那首歌曲。这首歌曲实际上是在缅怀丈夫的前女友，他现任的妻子觉得呢，这么多年他的丈夫一直都没有从失去他前女友伤痛中走出来。然后在电影的情节里啊，也描述出来是因为丈夫是按着他前女友的形象找了他现任的妻子，当他妻子看到了他丈夫过往的日记的时候，恍然才觉得自己就活在了他丈夫前女友的阴影中。那么电影最后的一个片段呢，两个人在舞池中跳舞的时候，妻子缓缓地从他丈夫的手中把自己的手抽离出来，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电影的结局之后呢，安好和孟媛又再一次的感慨，就是说在我们过往的情感伤害中，如果我们没有一次正式的道别，那么对现在的亲密关系将带来有多大的伤害。
0: 嗯，我听完了这个电影的结局哈，知道了这个完整的版本以后，我心里得承认我是不敢看这个电影的，这个故事太悲伤了。这个45年的婚姻的这个妻子她得多难过呀。
1: 是，
0: 但是呢其实听这个电影呢也让我深度思考，因为对我来讲，我都不知道原来结束一段感情以后要好好的道别。
1: 嗯，
0: 大多数情况下我周边很多人聊起前任的时候，要么云淡风轻的，要么就是连涉及都不想涉及，基本上就是觉得只要我不说不碰这件事儿，就自然而然会道别了。
1: 嗯，
0: 所以好像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一个人告诉过我他有认真跟上一段亲密关系有好好道过别。
1: 对，
0: 虽然他是一个电影的故事，所以可能生活中不会有45年这么久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悲伤的旋律，这个男主人公，我就在想他连找妻子都找了前任女友的影子，那他活的45年的婚姻不就是相当于把他自己困在了一个 监牢一样的地方吗？其实他的心被困在了失去前任的伤痛里，这45年对于他来讲基本上也没有真实的过日子啊。他是活在了自己的情绪里，而且没有走出来。一生有多少个45年呢？
1: 对，
0: 而且他也把他的配偶拉进了这个监牢里，没有好好的爱过这个女人啊。
1: 是，我们今天呢将这个电影的真实结局给大家呈现出来，尽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文学作品，但是却能够让我们带来很深的思考。在过往的伤害中，我们给自己营造了一个牢房，我们也甘愿在这样的一个牢房中做的囚徒。面对这样的伤害，我们有疗伤的6部曲，那么这第4部就是我们今天即将要分享的道别。对于要彻底走出痛苦和伤害的人是尤为重要的。如果这个步骤这个阶段我们省略了，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说之前的这段感情的伤害也就没有什么治愈的机会可言了。
0: 我自己是认为啊，道别是很难的，我认为它是个高难度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认认真真走过这一步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很难啊。好多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比方哈，就相当于我们结束一段感情，就好像我们心里受伤了。这个伤呢，会分两种，一种呢，就是表面能看出来的，你是可以标识出来的，但是还有很多是内伤。这些内伤啊，不知道，情感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礼物，是非常易碎的。每个人的爱情都是易感也易伤的，它其实是个很美好的礼物。爱情就像玫瑰花，我觉得玫瑰花的形容很好，它就是香，但是它很脆弱，看着美好，但是破碎感也很强的。所以当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走到内心的深处，就每个人的情感很深很深的地方，去看看那里还有没有留下痕迹。有的时候是明显的伤痕，但有些时候呢是你自己没有觉察出来，但依然留下了的很多很多的情绪。
1: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感受和情绪。

0: 那刚才孟源也说到了关键一点，就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情感伤害中进行一个道别，我们平时也没有这样的智慧生出来，任由自己在这样的情感伤害中由时间来疗愈它，但有的时候内心深处的情绪在一定的时期它还会浮现出来，那个伤痛还是在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呢？那大家来听一听专家诺曼莱特给了我们一个可实用的可操作的让我们能够很好的进行疗伤道别的一个工具。首先呢，我们必须要顾及重视我们内心的愤怒与怨恨。这个是我们道别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得深知到我们心里是有愤怒和怨恨的情绪的。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在感情伤害中已经麻木了，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愤怒和怨恨，那最好啊找一张纸列一张清单，将你自己以往受到的伤害一一的列出来。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啊，有一位离婚的男士，他自己就列了这样的一张清单，我用第一人称来描述，我就是这位男士，你指的是这位男士的妻子。这位男士写道，我对你的谎言与不忠实感到气愤，我对于我必须要对你尽配偶的义务感到怨恨不已，我应该用其他的方式来回击你所做的一切，你对我不忠也没有遵守我们的婚约誓言，你重重地伤害了我，我生气你生下我们的孩子还用你不恰当的生活方式来影响孩子。那这个就是一位男士他所列出的清单，在这张清单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位男士对他前任的妻子有哪些愤怒和不满的地方。然后作者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把这个清单写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埋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些怨恨伤害都一一地让他们浮出我们的水面，然后这张清单只能给自己看，给上帝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1: 处理道别的时候，其实它是处理自己内在的情感，与他人无关，整个的处理过程都无需让别人知道。而且越是隐秘的时间，越是隐秘的一个安全的区间，越是隐秘的安全的一个环境，才能让我们彻底的敞开自己嘛，才能够深度道别。
0: 对，
1: 所以这一个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写下来的这张纸你只能自己看，然后跟上帝好好聊一聊自己内心所有的苦，所有的怨，所有的恨，所有的伤，你可以不用思考是否给外人带来任何的影响的时候，就是很安全。
0: 是的，
1: 真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这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简单的事情，因为整个过程我觉得你可能将要体会到濒临死亡的感受，因为我们心中这些极深的情绪有时候会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整个心都极其的，怎么形容呢，就像是流了好多的血，就新鲜的血液都流光了的那种感觉，就再没有气力了。可能你写这样一个清单，奋笔疾书的时候写完了，你就会觉得自己没力气了。但是呢，这一步好关键呀，因为你可能要重复很多遍这一个步骤。这一张笔一张纸很有用的，而且上帝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是用敞开的怀抱会来拍一拍我们，抱一抱我们的，让我们安慰的，他愿意看着我们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这是可以的。而且在圣灵里面医治来的也快，因为当我们精疲力尽再没力气，甚至可能一边写一边会痛哭流泪，已经到身心灵都非常疲惫疲倦，甚至想要求死的那个滋味都生出来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永生神的那个能力啊会医治和保守我们，我们会生出被医治之后的轻松和真实的自由。
0: 对，那么伤害中深受折磨还没有走出来的， 真的不妨试试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主耶稣陪着我们，将自己的伤痛一点一点的写出来。尽管这个过程就如刮骨疗伤一样，挖肉一样那么痛苦，但是这是我们彻底被医治的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么这一步结束之后呢，如果你的情绪还是没有彻底的释放，那我们的专家莱特又接着给我们下一个步骤。他说你可以找一个空的房间，在房间里面呢摆两张椅子，一张是你自己做的，另一张呢你把清单放在椅子上，代表你前任的伴侣做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坐在椅子上，向你假想的你前任的伴侣来说出你心里要对他说的话。在说的时候你可以按照你的清单大声的念出来，音调呢也可以随着你的情绪变化而起伏。不要想如何修饰你的话，你就把你真实的情绪想要对对方说的话不加修饰的完全的倾诉出来。那么这种做法呢也可能你要持续几天或一段时间，但是要让你的生气、沮丧、焦虑、愤怒等等更好的借着这样的方式完全的表达出来。
1: 嗯，
0: 那么当你表达完之后，你可能也会感受到筋疲力尽、歇斯底里，甚至是感情被榨干、被抽空的那样的一种情绪或感受。这个时候不要忘记花几分钟的时间跟爱我们的上帝来祷告，求神来医治我们，感谢神来到我们的生命中陪伴我们走过这样的阶段。

0: 我觉得如果有勇气来尝试这个第二步的人啊，我觉得会是有更深的治疗的收获的。因为所有的情绪，当你面对着一个空椅子，你想象他就坐在那儿，写上他的名字，很可能你张口就想骂他，你甚至可能想象他在那里，你都想动手打他一下，就你的情绪是可以更宣泄出来。而且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要一个私密的空间，就是有上帝和你在一起，给你这个勇气，让你去敞开了说，把你的紧张难受，也许是怀念，也许是遗憾，可能有责备，很多很多的情绪深度的在这个私密空间，这个私密的时间里面啊，你都可以宣泄出去。那最后最后呢，这几分钟的祷告也很重要，跟神也可以宣泄情绪，甚至于如果是他伤害了你，造成了你们之间的关系的破裂，造成了分开的话，那你心中的怨恨都可以倾诉出来的。在这个时候你不用想太多关于道德层面的认知，你就做真实的自己，我恨他怨他，你就直接说出来。然后祷告，至少要谢谢上帝愿意做这个倾听的人嘛，要谢谢感谢神，因为他爱我们。耶稣说，我住在你们里面啊，你们也在我的里面呀。所以当我们有这些受伤的情绪的时候，上帝都知道，我们敞开的时候他也都知道。所以我们在最后宣泄好情绪了，你可以把这张纸，就在第一步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清单了吗？你觉得还是有更多想要发泄的地方，那你就把这张清单呢收在口袋里，下次呢情绪难受的时候再添几条清单，然后再重复这个步骤，写好清单，然后对着一个空的椅子发泄你的情绪，然后再好好祷告。它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才能让我们自己的心走到最重要最重要的第三步。
1: 这第三步呢就是饶恕。我们只有将我们的清单写的这些情绪完全的表达出来，然后我们不断的重复的时候，我们心里对对方的怨恨愤怒会渐渐的减少，直到你心里听到你没有过多的怨恨和愤怒情绪生出来的时候，饶恕才刚刚的开始。那至于在饶恕阶段，我们还有哪些必须要经历的，或者是我们可以要做的呢？我们留待下一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了，但愿我们的分享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带来重生而来的一些安慰。
0: 是的，虽然艰难，但是如果完成了道别的仪式，会恢复一个完整的心，就可以预备好自己进入下一段爱情了。
1: 是，我们下期继续跟大家来聊如何更好的道别。
0: 好，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解经大不同的来到了最后一击击杀投胎，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的经文。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和攒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2: 哇，终于到了最终的审判的时间。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其实也没有那种恶人遭报的快感啊。
1: 是，
2: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最终的审判也好，最终的恶报也好，其实并不是没有头绪的。这全过程当中，神不断的恩慈等候，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主权，他掌管生死，他是历史的主宰，他的审判从来不是突然或者是任性的，不是一个朝令夕改的神，他是长久信实、温柔、忍耐、等候人回转的神，并且每一次的警告都带着递进的一个结果。所以前面九灾啊，伴随着九次甚至是多次的警告，因为每一次的灾害都是多次的警告，最后始终不听了才会发生。所以法老的一再刚硬，他不仅仅遭祸给自己的全家，他也带给了他所管辖的百姓，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意味着说我们长期的悖逆、奴役和在神面前的一种刚硬，最终他不单单只会影响我们，他会影响我们全家全群，甚至是整个民族。所以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两个民族的全体性都在这里彰显了。神家是全家获救，埃及全地是全地受害。整个过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的选择，一边呢是摩西，他敬畏神，然后不断的带领百姓要出埃及；另外一边呢是法老，他悖逆神，不断的带着他的百姓选择悖逆。可是我们看到实际上他仍然是全群的一个共同的决定，包括埃及人，他们遍地不是单单只是法老决定了他盲从而已，这整个过程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他们如果需要回转，他们想要回转，他们早就会回转。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跟他们索要金银，告诉他们我们要走了，如果他们稍微相信神，他们稍微敬畏神，他们也会说要不我们跟你们一起走吧。
1: 嗯，
2: 我也相信百姓们有跟他们的在埃及地的这些他们服侍的这些主人，或者是这一些曾经虐待过他们、奴役过他们的人，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你们如果不相信真的是有大灾难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也没有看到有多少个埃及人。就我们从旧约整个故事的叙述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外邦人都因为看到选民的神的真实，选民被神救赎的可畏性，他们就选择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得跟着你。那整个旧约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但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就是好像非常清楚的边界感，被救赎的和被审判的似乎中间 划了一个清楚的界限。我们在前面几灾里面我们也讲到了，哎呀，你真的发现好像神清楚的把界限划在了他们的人命牲畜、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地界，所有的属神与不属神的所有的人事物上面，神都划了一个界限。只要神不许可，任何的灾祸都不会越界。那我们也看到说，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人心。如果这个人选择去侍奉神，他马上就可以从边界的这边越到边界的那边，可以越门保守，可以进入到神的救赎，进入到神的救恩计划里。可是为何没有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思考的。
1: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哈，就是在出埃及记六章的时候，神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告诉他了，说我要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不仅领出来，我还要让百姓的是丰丰富富的出来，不是逃跑的出来。在第六章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已经预言这件事情了。接下来神就一灾一灾，而且是由外到内的来击打埃及的百姓。那这个期间我相信不是一天两天就完成了十灾，可能也许用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对于埃及人而言，他们没有选择悔改，可是对于百姓而言，他们选择等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属神的儿女而言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像埃及人一样总是顽固不化的选择不悔改呢，还是说我们要选择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这个漫长的神即便预言了应许了可是还没有实现的过程当中愿意等候顺服。
2: 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刚刚妹妹所提的，虽然等候的过程、忍耐的过程很漫长，但是到了击杀头胎的这一灾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的强烈的词，非常急促的这些描述，比如说半夜，半夜施行审判。干嘛在半夜呢？不在大白天呢？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显得这么的急促？因为击杀和审判就是在人最没有防备、最安静、最释放、最觉得不可能临到的时候临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启示他自己再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好像贼来临一样，是你最觉得啊、哎、不可能不可能，整个人都是麻木的状态、昏睡的状态，整个人都是觉得很平安的状态、没有防范的状态而来的。所以他在一个急促的、绝对不等候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临到了。你看啊，一方面在前面忍耐忍耐，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一旦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文风和笔锋全部改变了。法老也在催促以色列人离开，赶快走赶快走，埃及人也催促以色列人走，里面发生了好多次的描述，就是你们赶快去吧，你们快快离开吧，打发他们赶快赶快的走。而神也让他自己的百姓快快的走。为什么一方面慢慢的忍耐等候，等到走的时候却绝对不要拖泥带水呢？因为从信到不信中间是没有过渡的过程，你要么就是信靠，要么就是不信，你要么就是悖逆，要么就是跟从。你绝对不会说啊，我观察一下，哎呀，我等等看。但你知道这样的一种心态很多时候都发生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他在决定信主之后呢，却要观望一下，却要跟踪一下，却不愿意全然的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过自己的生活，仍然是一脚在地一脚在天的拖泥带水的这种生命状态。但是神最不喜悦的就是人的心不专诚。圣经里面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没有定见。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神虽然掌权，但是最终他的福气、他的拣选是需要透过人快快的选择、快快的听命、快快的跟从、快快的逃跑来实现的。如果今天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放在我们面前，说若有人相信我，就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邀请已经做出了，那我们是不是说啊，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啊，容我去完成我上一个尾声啊，让我先赚得这个世界，不要全世界啊，十分之一就可以了，我再来跟随耶稣。对不起弟兄姐妹，因为你并不知道 最后的时间什么时候来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为我自己的未来铺路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到半夜大哀嚎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1: 在这一段经文的34节当中呢，圣灵特别写下了这样的话，说百姓就拿着没有叫的生面，把船面棚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说了，神吩咐百姓要快快离开那地，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一个快速的并且紧迫的时间段当中，可是他们居然反生拿了生面，拿了面盆，那这是为什么呀？就是不能饿肚子呀。
2: 其实也是神对他们的吩咐，就是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留，凡属你们的什么都不要留。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看见其实神早就给他们预备了，说你们要金器银器，要这些值得你们要的东西，要衣裳。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属神的百姓呢很特别，他们呢的的确确很有边界感，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一方面呢把埃及地那些压榨我们的东西都要回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把带给我们生计的东西一提也不留下，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带走。可是呢他们不带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很显然其实并不会影响，因为等他们到了旷野地，完全是神在养活他们，根本没有用上什么船面盆呢，也不需要他们每一天去为自己的生计去和面，或者是去淘米，或者是去种韭菜，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但是神是不是不喜悦他们做这个事呢？也没有，神也允许他们在他们可以想得到的层面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去筹划，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现今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会做一些经济上的规划，存款呢，为自己的儿女啊，为自己的养老保险啊去做一些筹划，并不是这么做就表示你没有信心。很显然你做你当做的事情，但是千万要记住，你的人生是在神的手中，神的主权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主题。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神都是掌管一切的主，无论是生死还是历史。同时呢，他的救赎和他的审判是同时间来进行的。既然他对他的百姓是负责的，那我们就要相信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他都负责，包括我们的船面盆，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计。所以你为自己去筹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失去敬畏，你以为你是靠你的筹谋去得救的话，那很有可能你会落在不幸的光景当中。
1: 弟兄姐妹们，出埃及以及出世界是上帝对他儿女的一个命令，也是他的一个旨意。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不能一脚跨在世界，一脚跨在天堂，我们唯有快快的离开那地，快快的出离那地，跟随着上帝的呼召，像军兵一样离开世界，在这样的一场美好的仗当中做神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才能够两只脚踏在那好的无比的天堂，安安稳稳，丰富喜乐。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每一天真儿能够与您在喜乐灵城碰面，就是神给真儿极大的恩典。每一集的节目能够从这里到达您的家中，也都是神的保守和怜悯。所以非常的感恩有您我一同携手同行这条天路，我们什么都不害怕。今天我们要讲完关于残缺和完全这一则的小故事，希望我们能够透过泥娃和阳光他们生命的不同和彼此的影响，让我们更深的来思考怎么样把我们的对神的爱和信仰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关系当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最美好的旨意，求主你医治我们，让我们从内心到身体都能够在您自己的恩典当中得以完全，得以康复，以至于我们在人前能够为您做荣美的见证。求主你体恤我们心灵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应许，也保守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天天的学习来仰望您，把我们的一切重担都交托，因为您是信实的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当泥娃在医院看到受伤失去一只手的阳光的时候，他质疑神的怜悯和爱。虽然阳光和自己解释了许多，仍然没能完全说服他。直到阳光出院的那一天，泥娃去帮他找房子，要重新把爸爸妈妈接回自己家住。泥娃才意识到，如今的阳光家真的是一贫如洗啊。虽然在海啸过后，国家有许多的补贴给灾民，但仍然不够他们一家三口过半年的生活。泥娃问阳光需不需要一些钱，等以后他找到工作后再还。可阳光呢，却一如既往地平静安稳地回答泥娃说，
9: 哦，不需要哈，兄弟，我天上的父亲会供应我的，相信他啊。
0: 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阳光，你怎么知道神不会透过其他人来供应你呢？阳光认真地看着泥娃，眼中泛着泪花。他发现自己那个充满怀疑自卑的朋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改变了，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对人真切的关爱。
9: 泥娃，谢谢你啊，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有你这么一句话，我心里感到好温暖啊。不过现在还不需要，这半年之内我相信我可以自己找到工作的，我可以照顾好父母亲，请你相信我，也相信上帝，你就为我们祷告吧。
0: 泥娃没有再坚持，而是四处帮忙打听哪里可以雇用阳光，但是许多地方都不用残障人士，每一天受到许多的拒绝，这让泥娃几乎崩溃和放弃。但每次看到阳光仍然充满信心和盼望，没有放弃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羞愧。阳光，对不起啊，好像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
9: 泥娃，你是上帝给我最好的朋友，相信他从来没有错误的，你的祷告啊，很有效的，很多人都帮助我们家，给了我们很多的家具、衣物、食品，我现在觉得很丰富，很感恩呢。
0: 哦，祷告啊，老实告诉你吧，阳光，我最近都没有祷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神究竟是不是爱我们、听我们祷告的神。
9: 女王，你想想，如果不是神听祷告，不是因为他的爱，我们全家不会在这里，也不会遇见你啊。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很被爱，从小到大都在爱中。我爸爸妈妈虽然和其他人不一样，可他们给我很多很多爱，他们也非常的爱上帝。我从小接受许许多多人的关怀帮助，很多啊都是我从来不认识的人，很多人寄来的生活日用品、食品、衣服，提供我上学的费用，还有送给我世界上最先进的助听器。我现在会讲话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呢，很多都是从来不认识的人做的。你说说看，如果不是上帝感动他们照顾我们家，我怎么可能因为一点点的困难就怀疑神的爱呢？我们家真的是充满感恩。你看，你们家虽然没有信上帝，但过去几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你啊，你陪伴我做了很多的事，我因为有你就不孤单了，你真的是他爱我的一个管道。
0: 正在这时，泥娃和阳光几乎同时间接到了学校一位老师的一个短信，上面写着，母校欢迎阳光校友正式回到学校，成为学生们的辅导老师，专门负责陪伴心灵情绪有困扰的孩子。这个职位是学校专门为阳光所设立的。哇，感谢上帝！阳光和泥娃开心地拥抱在一起，同时泥娃第一次发现他从心底里面可以发出对上帝的感谢和赞美。前一分钟他心里面还充满了疑虑和痛苦，但是现在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快乐、更感恩了。听到这里，我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为阳光开心感恩呢？终于盼到了美好的结局是吗？其实啊，故事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更美的结局。其实故事的主角并不是阳光，而是泥娃，而在最后的最大的那个主角呢，就是上帝。泥娃从此他更新了对上帝的认识，对生命的认知，对残缺与完全的更新的理解，对爱和关系的重新的定义。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那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和完全的道德。无论我们有多健康、多漂亮、多能干、多帅气，在神的眼中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本来就是他的恩赐。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更多细腻的律法的条款，其实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觉这是神对生命的看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我们非常细腻的一种爱。如果不是因为他爱我们、接纳我们，律法只会让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而当我们相信他的爱和怜悯的时候，所有的律法就变得有意义了。 就好像阳光影响了泥娃的生命，正是因为神的爱透过阳光流露滋润了泥娃，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再觉得自己是残缺不全的一个残障人士，而是一个会爱、会关心、会感恩、会怜悯的人。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下律法，让我们知道我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更感谢您赐下救恩，让我借着基督的宝血成为您眼中的完全人。求主帮助我日日的追求爱您、爱人，努力的做一个完全人，好像天父完全一样。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生命记》的第21章。透过这一章经文呢，我们会看到提到了许多的弱势群体，你从中可以看出神什么样的性情呢？我们该如何去对待我们身边这些软弱的人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像阳光一样的将我们心灵里面的能力释放出来，哪怕我们身体上不如人，但是我们却在心灵层面成为世人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人的外表，但是神却看我们的内心。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今天真儿跟子琳啊，我们两位又聚集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聊一个大家很熟悉，但是却又觉得在我们教会的这样文化里面比较陌生，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正视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虎妈文化。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教养呢，其实潜移默化的都会被我们现今的这个大的文化，大的一种价值观影响。很多人信主多年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总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被这样影响过。所以咱们今天呢，就要开始来聊聊这个话题，到底虎妈文化存在什么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对于信徒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正视我们有可能已经被虎妈文化影响了，但是我们不自知。
1: 是，
0: 那到底这个虎妈文化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和教育的理念呢？就让我们这几天呢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首先呢，我想真儿要问子琳师母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彼此非常的了解，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你是一个虎妈吗？
1: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当真儿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不要来录一期关于虎妈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哎，你为什么找我？我感觉我不是虎妈。但是后来我还是想，我要去查一下这个虎妈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在查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意识到有的时候我也是虎妈。
0: 哎，你不是，你不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因为是让我们自己去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我们在为人父母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去做我父母。
0: 是是是。如果现在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鼓励你呢现在反问自己这几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失控过？有没有在教育孩子，比如说教他学做某件事情，某个功课或者某样东西的时候，你觉得抓狂过？有没有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尖叫过、流泪过，或者是觉得啊，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的叫做什么扶不起来的阿斗，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有没有过？如果有过的话呢，实际上它体现的就是我们里面已经没有意识的，但是已经被这个虎妈文化影响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到底什么是虎妈文化，或者现今最热的一个名词叫做鸡娃文化。其实它两者背后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它是一种同一个事情，但是是不同的一种解读和定义。那虎妈文化呢，不是只有我们华人文化才有的，比如说在印度的文化里面，他们的教育子女也充满了这个虎妈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会看到好多相似的一些这种搞笑的视频，体现就是印度孩子和中国孩子在父母亲的强压底下，然后求生的这种状态。所以咱们先来定义一下，就是这个虎妈文化呢，实际上是一种因为过高的要求和期待，希望儿女可以达到的时候，我们用一种高控制和高强度的方式来育儿，所以呢称之为虎妈，母老虎嘛，就是一种非常充满威胁性的，非常有侵略性的，非常有控制性的这样的一种育儿的方式。可能大家在真儿在子琳师母的身上可能觉得好像这个名词跟我们无关，但是真儿刚刚向大家提出来这个挑战，就是问的那些问题，因为这些事情我都犯过，我都在教育子女的过程当中屡次的犯，知道不行，知道不对，但是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呀。
1: 是的，真儿老师刚才的那几个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躺倒了，都会躺枪了，都中枪了，每一个人都是毫无疑问的会说哎，有，真的是有这种情况，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嗯，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呢？比如说像现在的鸡娃的一种状态，虽然听起来比虎妈的那个文化呢好像没有那么的侵略性强，但是鸡娃文化
1: 越转移
0: 实现了，对对，我觉得鸡娃文化其实可能更隐性的，就是像老母鸡把孩子护在自己的翅膀底下，然后呢在一种急切的心态里面去催促孩子成长。虎妈文化和鸡娃文化它都是竞技式的教育里面的一种极端的表达，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名词，但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换汤不换药的一种错误的教育的理念。
2: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让我们来看看，就是从我们的文化的这种理念里面，为什么父母亲会想让孩子在学业上啊、才艺上啊、增进上啊，甚至是就是外在哈、啊，就是我们的长相上啊、身高上、啊，全部都要赢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呢？子林师母，你觉得呢？
1: 我自己的感受哈，我是在想，因为我们对于成功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概念，我们对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是成功的，是有一个我们自己在心里的一个价值观。有的人可能是认为你的就算是 academic 这个学业方面不用是拔尖拔尖，但是你至少以后能够让你挣的那个工资到什么水准，能够养活你自己。或者说呢，我们觉得啊，我可能对于这个工作的这个学术上面的这方面要求没有那么高，但至少你要在人际关系上很能来事儿，然后能够在你以后的工作场合能够被老板看重，让你能够成功。所以我们的成功的概念定义在什么方向，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成功概念套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是一个我想是特别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一个价值观在我们的心中。
0: 是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文化的背景呢，让我们都没有机会停下来去好好的审视到底我的这种观念是不是扭曲的，是不是健康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一个卷到一定的地步，就好像在漩涡当中，我根本都是头晕脑胀的，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说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是有问题的。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状况了，我们才有一种急切的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从来都不会意识到说哦，从一开始当我生下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心念念的期待他达到的那种目标愿望，还有我投注在他身上的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这一些投资，其实可能已经站在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了。
1: 是
0: 以至于我们呢在一个就是已经好像在高速旋转的一个履带当中，我们根本都来不及思考。
1: 是
0: 我想今天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呢，其实我们是非常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先按下暂停键，先稍微停下来思考一下，到底为什么在这么普遍的一个虎妈文化、鸡娃文化的这种教育理念里面，我们不自知的被卷进去了。
1: 是
0: 我想这个跟我们背后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其实真的是一个 performance driven， 就是一个非常功利主义和这个行为表现强调外在表现的一种文化。因为我们追求做君子，我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让人看到我们有一个可接纳的然后大家认可的一种社会和关系上面的一个成就或者是一个地位，
1: 表面上的成就、对，
0: 表面上的、我们虽然说我们要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你看这几个步骤全部都是向外的，
1: 对，都是指向最后的外面的这个表象是什么样子。
0: 是是是，甚至包括修身，就是你修身的目的是什么，最后我们其实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礼仪都是向外的，真正内心的一个去面对自己真实的这个样子的操练其实是不够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
1: 是
0: 所以我们总是想说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对得起别人，
1: 是，
0: 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这个真实的那种心灵的一个教导，其实并没有十分十分的看重，甚至包括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培养君子啊，我们培养外在的一些道德品格，也都是对外的。
1: 是的，
0: 只要你的对外是一个品行兼修的，那就表示你是一个成功的人。那导致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一个文化的深层，你会发现它也甚至带入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去，我们比较不容易摆脱律法主义的捆绑，对于华人教会来讲，您觉得吗？
1: 对对对，是我们是非常非常看重外面的表现，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承认，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没有意识得到。其实可以反过来去问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是没有办法去开口去分享的。我想这一个可以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表现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面子，不管是属灵的面子还是世界上的这种面子，那个挑战是有多大。
0: 是，
1: 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在安静的时候去好好去思考的。 我什么时候能够接受这个孩子就像神接受我一样。
0: 是，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严书的研读，正儿也非常的期待大家继续忠心的打卡。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一半了，但我们非常感恩的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继续忠心的每一天跟着凌晨真言的进度来读经和灵修默想。非常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有声同行 APP 上凌晨真言的留言板上继续去打卡留言，分享您的灵修心得。每一则留言真儿都会认真的去阅读，你们的分享也会成为真儿生命的激励。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真言书25章21到22节，一段难解的经文，同时呢，也让我们更深的进入到如何学习爱、操练爱的一个实质的表达。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开始今天经文的默想。箴言书25章21到22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这段经文最让人困惑的就是那一句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了。曾有人解释说，这是在教人用好心来羞辱仇敌。哎呀，你对他好，就让他更难受，更羞愧，那么你就赢了。如果是这样的理解，把整段经文我们就扭曲了。明明是在教人行善，但后面似乎变成了一个更高明的报复手段，这和箴言整体的智慧是不符合的，更别说是从整个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去以爱来回应仇敌。所以真正合适的理解是说，当我们去用爱回应仇恨的时候，对方的良心会被深深的触动。当我们的善行让他的内心受到震动的时候，就会导致他产生一种羞愧和反省。所以这种炭火不是我故意去整他，故意让他感觉到羞愧难当，而是说当我们的善行呈现在对方的面前的时候，他的良心就如同火烧一般被唤醒了，就能够促成悔改，使对方被挽回。这才是真正的爱，因为我们的良善若不是出于神的，不能够改变生命，不能够造就人的，那么它单纯只是一个道德的冲击，并没有办法带给人一个深层的悔改。这段经文的重点实在是让我们看到，即便连爱都是出于一种完全的信靠和交托。我们不是要控制对方，不是要促成对方在神面前的一个长进，我们的身份和角色不是监工，不是警察，而是爱的管道。我们只做那神交托我们做的事，我们流露出来的也是源头流露浇灌在我们里面他自己的爱。所以耶和华才会赏赐我们的忠心和我们在他面前的一个赤诚和敞开。选择行善，因为神看见了，神也必定会负责。当罗马书也引用了这段经文和主耶稣爱仇敌的教导契合的时候，即便有很多的人用错误的方法想要去扭曲它，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以善报恶的恩典才是这一段经文想要真正带出来的信息。因为恩典，因为福音，才是我们信仰的主动脉。在昨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分享了爱的学习和操练需要从不自然变成自然。当爱成为一个习惯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提升进入到另外一个高度，就是从我们的习惯当中走出来，
不凭着自己。

己的习惯来爱人。好奇怪，是吗？因为我们好容易才养成的爱人的习惯，为什么需要打破呢？因为它会让我们看到，习惯就会让我们慢慢失去依靠他的心，误以为我是有能力去爱的，我的爱是自然而然的本能的反应。不，其实爱是每一天每一个心思意念转瞬之间的决定。我可以用习惯去做事，但是却没有爱，但我绝对不会用爱去面对生命的时候不愿意打破我的习惯。比如当人不可爱，比如当那一个爱的对象不断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打破自己的习惯，而不是失去起初的爱心，成为不冷不热的人。爱能够让我们忘记自己，忘记习惯，忘记律法，但真爱则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突破习惯，遵行神的旨意，诚心乐意地为爱放下一切我们原本以为不能放下的东西。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要求有点过了，很多人说，我不去复仇就不错了，还要让我在仇敌饿的时候给他饭吃，渴的时候给他水喝，这是什么道理？真儿自己是怎么度过这一关的呢？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我原来与神为敌的时候，神也是在我饿的时候给我饭吃，我渴的时候给我水喝，在我绝对没有回转的余地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全然翻转的机会。这就是他给我的爱，这就是他给我的恩典。而今天他要求我以同样的方式去恩待别人的时候，我却觉得这不可能，我做不到。这是不是就像主耶稣所做的那个比喻，欠了王无比天债的一个恶仆人，被完全赦免之后，立刻就开始揪着一个欠自己一点小钱的人，把他下在监里？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活在他的恩典当中。请细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什么事上不是充满他的恩典呢？阳光雨露，鸟语花香，气息动作，生命存留，我们的家人、朋友、爱情、亲情，我们的劳作休息，真的是数也数不完的恩典啊。哪怕是苦痛患难、疾病忧愁、生离死别、穷途末路、梦想破灭，或者是前路茫茫，就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黑暗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满满的恩典。正因为他在这一切的境遇当中恩待我们，呼唤我们，长长久久地忍耐着我们，等候着我们回头，让我们看见自己真实的绝望和比绝望更大的恩典所带出来的盼望。那么今天，若有人要求我们以同样的恩典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拒绝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处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恩典当中啊。不管我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的生命都在述说着他恩典的作为。所以，我的生命不应当有不爱的死亡的气息，不是吗？耶和华必赏赐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活在他的爱中。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我们也曾经是神的仇敌，但还在最终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愿神帮助我们，如此这般的以他的爱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可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
恩典多奇异，像我这样的罪人竟蒙你的怜恤，一个无处不在的恩典让我心生敬畏。求主借着我成为恩福的出口，成为爱的管道，能够待人以恩，以恩待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权柄认识与代价。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第28节到36节，路加福音第九章28节到36节。这当中所让我们看到的是变化山上所显出的荣耀，让我们要单单听从上帝。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8节到36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8节到3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这是指从彼得认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基督，第20节，这一天开始算，到登上高山的那一天，中间共过了6天的时间，所以这里是将头尾2天也算在内，因此说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当时他们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所以这座高山很可能就是黑门山。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这是指他们是在清醒状态下肉眼看见主改变形象，并非是在梦幻当中所见的。30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以利亚是没有曾经历过死亡就被提升天的，摩西虽然是死在摩押地，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坟墓所在。又天使长米迦勒曾经为摩西的尸首跟魔鬼争辩，暗示神保守他的尸身，使他能按原貌复活。因此极可能千年国度来临之前被神使用的那两个见证人，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11章。回到经文，摩西跟以利亚同耶稣说话，他们是在谈论有关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受死的事情。31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去世的原文跟出埃及是同一个字，显示他们所谈论的不仅是耶稣的受死，并且也指他的复活和升天。32节，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就代表他们都看见了。 三十三节，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这是彼得跟耶稣所说的。他说：“夫子就是老师，真好。”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就是当下他觉得真好，可以搭三座棚，表示彼得深盼能够长久留在国度的意象跟情境当中，但是他忘了二十二节主说过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他说一座呢是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这话是把主耶稣跟摩西以利亚立在同等的地位上，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变化山上的意象也与彼得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他今后一生的侍奉产生很大的影响。唯有当时的他属灵的认知还很幼稚，所以说话不当，不能够正确的反映他内心的感触。三十四节，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云彩常常伴随着神的同在、神的保护和神的引导。说话的时候云彩遮盖他们，浸在云彩里面，他们心里面是恐惧的。35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是指神的声音，神在此亲自出声打断彼得的话，纠正他错误的观念。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表示父神对耶稣的称许。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呢，父神也是说过同样的话，神说你们要听他，意思就是你们要听从他，唯有他的话配得独尊的地位，任何人的话都不能与他的话相比拟。三十六节，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就要将他们在变化山上的经历告诉人，以见证主耶稣的身份。但主从死里复活以前告诉人这件事情，反而是有害无益，因此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山，不是为了显神迹，而是为了祷告。就在祷告中，门徒看见耶稣面貌的改变，衣服洁白放光，不是耶稣变了，而是门徒终于看见他真正的荣耀。摩西跟以利亚的出现，跟耶稣谈论的不是成功，不是荣耀，而是耶稣将要走向的十字架。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神的荣耀从不绕过顺服与牺牲。彼得呢，他想留下来，想搭三座棚，但是神没有让门徒停留在高峰，因为属灵经历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躲进感动里，而是给我们力量下山，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最后天父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当云彩散去，只剩下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圣经经文提醒我们，神带我们上山看见荣耀，是为了在下山之后更清楚地听见耶稣，并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跟随耶稣，并且荣耀耶稣。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离弃偶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到十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传讲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1: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至十节中，保罗总结帖撒罗尼迦信徒蒙神拣选的第三个明证，及他们生命方向的根本转变，离弃偶像归向上帝，并以等候主再来作为其信仰生活的核心取向。保罗指出，帖撒罗尼迦城信徒的转变已广为人知，甚至不需使徒再加说明，因为他们的生命本身已成为清楚而有力的见证。当基督信仰临到罗马帝国的城市时，其信息对当时林立的偶像崇拜构成直接而深刻的冲击。在希罗多元神论与宗教多元主义的社会中，人们普遍不被期望只敬拜一位神，福音也难以被视为唯一真理。当时几乎不存在无神论者，宗教不仅渗透于日常生活，更与政治秩序与经济运作紧密交织。因此，帖撒罗尼迦信徒离弃偶像的行动，绝非单纯个人层面的信仰抉择，而是涉及与帝王崇拜及城市中各样宗教活动、社交网络与公共生活的切割。正因如此，敬拜独一真神，使帖撒罗尼迦城信徒不可避免地与其所处的社会产生张力与冲突。保罗进一步指出，帖撒罗尼迦城信徒不仅归向又真又活的上帝，同时也服侍这位上帝，显示他们的信仰并非停留于认知层面，而是表现在持续而委身的生活实践之中。此外，他们的信仰生活具有明确的末世向度，即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这位耶稣乃是从死里复活，并要拯救信徒脱离将来愤怒的救主。这种对主再来的等候，并非消极或逃避现实的态度。相反，保罗多处表明，末世的盼望与信徒过逃主喜悦的道德生活密切相关。对主再临的确信，使帖撒罗尼迦城信徒在患难中能够持守信仰，展现出坚忍与忠诚。正因他们确信耶稣基督必再来，并且神的愤怒终将临到那些不认识不顺服他的人，这末世的盼望成为他们在逼迫与张力之中继续忠心侍奉上帝的重要动力。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仰转变体现在三个层面：与过去的偶像崇拜决裂，在现今生活中委身侍奉真神，以及以将来主再来的盼望塑造其道德生活与患难中的坚韧。这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整全而具见证力的基督徒生命图像。总括而言，保罗借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见证说明，一个蒙神拣选的生命必然经历从内而外的更新与转化，这样的生命会离弃偶像，归向并侍奉真神，积极见证信仰，在患难中靠主站立，并在圣灵中经历属天的喜乐。这些具体而可见的改变，正是神拣选与救恩在信徒生命中真实运行的明证。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当帖撒罗尼迦信徒离弃偶像，转而侍奉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时，他们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也随之彻底更新。纵使身处一个充满张力的环境，他们仍然能够怀抱盼望，持续信靠真神而行。由此反思，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是否也需要省察自己生命中仍然占据核心位置的偶像，例如金钱、名利、事业成就或人际关系，并且愿意在主面前做出取舍与回转。愿我们在反思中重新调整生命的优先次序，学习以神为中心， 侍奉那位又真又活的主。
0: 耳道自见，视心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叶祖玄，播音叶金、田亮。
2: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在教会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配偶有一方不信主，于是在信仰和生活上，甚至是在儿女的教养上，夫妻产生了不少的张力。这种的现象通常是以姐妹的丈夫不信主居多。该怎么办呢？如何向没有信主的配偶传福音？彼得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否圣经贬低了女性的地位？今天让我们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来查考彼得前书三章一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十二节呢，仍旧在二章十一节到三章十二节这个经段，彼得告诉这群受众，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前面谈到了可以应用在我们职场伦理的上头。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三章一到七节，提到关于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呢，有主人跟家仆的关系啊，也有所谓的夫妻关系。那尤其呢，在夫妻关系当中呢，其中一方信主了，另外一方还没有信主，有可能在当时的受众里头，你看到这个配比的比重啊，有七节，那七节经文里头呢，有七分之六是讲到做妻子的，只有七分之一讲到呢是做丈夫的。哦，这个比例上呢，学者们就会去探讨说，怎么比例上好像不太对称，不太对等。讲到姐妹，将近 85.7%， 因为你用6去除以7嘛，七分之六，0.85714285714。你说，哎，怎么背得那么熟？数学这么好？没有，我按计算机的。啊，那如果是一除以七的话，哈，看一下，啊，0.142857142852%，14%。85%跟15%，为什么85%是讲妻子呢？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呢，因为在教会里头，妻子是基督徒，丈夫不是基督徒的这种组合占大多数，这是一种可能性。好，所以彼得就用85%的比例来谈妻子，因为主要圣经是写给基督徒的嘛，彼得的这个书信写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嘛。那讲到妻子，基督徒的妻子里头还会提到不信主的丈夫吗？所以很可能教会当中呢，很大的比例啊，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算的话，85%都是属于基督徒的妻子配不是基督徒的丈夫。那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呢，因为妻子的部分涉及文化的冲击比较大啊，基本上丈夫怎么样对妻子就是这样。但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呢，关于顺服这一块，妻子所受的文化冲击是比较大，所以需要花比较多的篇幅来做说明。这两个角度可以给诸位做参考。尤其呢，我们看到学者们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的许多受众是属于小亚细亚这个非犹太人， 这个区域的妇女呢，和犹大的区域很不一样，她们比较自由，可以发展个人的兴趣，可以参与私人的买卖，甚至在公共的机构里头任职，在不同宗教团体里头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想说，有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这一块。如果他的受众是非犹太人的话，那这个区域的妇女跟一般对于犹太人、犹大区域的妇女的理解是很不同的。他们相对自由，可以发展个人的兴趣，可以有私人的买卖。那如果把这个情境套在三章一到六节，也的确他们受到的文化冲击是比较大。那不管了。反正面对在夫妻关系当中的张力跟冲击，该如何来面对？尤其在第一类，因为丈夫是基督徒，妻子不是基督徒，这个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里头，大概一家之主嘛，大概丈夫姓什么，家人也大概跟着姓什么。比较大的那个冲击是妻子信主了，丈夫不信怎么办？怎么办啊？所以很可能是这种现象占对大多数。我们就来看三章一到六节的第一段啊，这个分段也很好分。三章的一到六节，你们做妻子的啊；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三章一到七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开宗明义讲到，你们做妻子的一样是一个顺服的主题。第二章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这边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也是顺服的主题。我跟诸位说过，勾到最开始1章2节，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来描述一个人。他人生的目标是以致顺服，不止在职场伦理当中要顺服，在夫妻关系当中，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这个要顺服在原文是官身语态，那么官身语态在文法上的意义就是你执行这个动作是为了你自己，而这个动作的执行。会带给执行者某一种益处，在文法上，官身语态有这个意思。套到经文里头，妻子要顺服，用官身语态。希腊文里头的这个语态呢，有主动语态，有被动语态，有官身语态。也就是呢，妻子在执行顺服这个动作的时候，神会赐福你。会带来某一种益处，什么益处我不晓得。我过去一个学生啊，她的丈夫要她把这个证件交出来，她丈夫没有信主，要搬到一个地方去，而这个地方是距离她的教会比较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她妻子不愿意。有一天这个下课，然后她就离开，在路上遇到我。他问我说：“他先生目前这个状况，他如果跟着先生一起搬的话呢，那么就会离教会很远，他不愿意，不愿意顺服。”他问我说：“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说：“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而且他也不是要你做什么不好的事。”他就听了我的劝，就把他的证件、印鉴交给他的先生，就去办户籍，各方面的。而后他遇到我说，他非常谢谢我，告诉他。因为后来他先生问他说：“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一起迁户籍吗？为什么后来又把这些证件交给我呢？”他就说：“教会的牧师告诉我要顺服我的先生。”他先生想说：“哇，教会竟然教我太太要顺服我。”所以后来他先生反而鼓励他的太太，本来是拦阻他太太去教会。后来鼓励他太太去教会，觉得他太太去教会啊，对他们的婚姻生活各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还鼓励他太太带小孩一起去。每一次我看到这样的经文，就想到类似的 见证。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关身语态会带来给这个动作执行者某一种益处，而且要顺服的不是别人的丈夫啊，搞清楚啊，是自己的。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这个道理你可以理解为福音。如果有不信从福音的丈夫，不信从表示他听过福音没有？他听过了。他听过了，他听过福音呢。他听过基督徒的妻子跟他传福音，可是他不信从。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和合本的翻译呢，的确会让人比较难理解。我刚才从和合本直接这样解释：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就是妻子跟他传过福音了，可是他不信从。什么叫做他们虽然不听道？意思是他们不喜欢妻子邀他们去听讲道，他们不愿意去听吗？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在3章1节，其实呢，一开始有一个希腊文 homoios 是照样的意思，照样。这3章1节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照样照什么样呢？就是照2章18节开始那一段，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照样。所以似乎也告诉我们，这个照样，妻子也要去留意，在夫妻关系当中呢，我想都是彼此都是这样子。那彼此的地雷是什么？经过相处，大概我们也知道，哪壶不提提哪壶。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这个顺服是现在关真语态。从文法的角度来看，妻子顺服后会得到某种形式的利益，而且呢，顺服的这个对象，顺服 toys on dressing，这个丈夫是 idios，是自己的，不需要顺服别人的丈夫。顺服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边讲到目的呢？原来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呢是表达一个 hina，表达一个目的。我为什么要顺服呢？是为了，也是福音性的。你发现不管在职场伦理、家庭关系当中，那个顺服的目的，除了因为主的缘故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为了福音。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3章1节啊，这是表达目的嘛？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了什么呢？若有不信从道理，道理希腊文 hologo 是 the word，可以理解为福音呢，福音呢。若有不信从啊，他们听过福音却拒绝不信从嘛？3章1节，他们虽然不听到，原文没有"他们虽然"这四个中文字，原文只有两个字，叫做 anew logu 是话语，anew 是没有话语。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注意哦，他们虽然这几个字是原文没有，如果你把它去掉，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了若有不信从福音的丈夫，你们要顺服，你过去都跟他传很多福音，他都不听嘛。没有话语，就是说呢， 当你都跟他传福音，他不信，他敌对，你就不要再跟他讲。你用你的好行为，很有可能你用你生活的见证，也许你先生就可以因着你的好行为被感化过来。被感化过来是一个宣教用语，赢得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呢，在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三章一节的翻译是同样什么样？就是2章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即使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性，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改成并非言语。三章一节原本和合本三章一节下半句是他们虽然不听到，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是并非言语而感化过来。吕正宗译本的翻译通常是按照原文直译。吕正宗译本的翻译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照样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使他们虽或有人不信真道，也可以借着妻子的品性，无言无语的被赢过来。这被赢过来是宣教合场上的用语，无言无语的被赢过来。因此，有学者也有提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像 Kelly 这个学者，在他的注释书第128页，就提到如何向未信主的配偶传福音呢？他提到阿妞 logu 没有话语。他提到呢，某一些情况下，基督徒故意沉默是有效的方式。尤其你是一直跟他传，他都不相信，就不跟他传。干脆用生活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史瑞纳这个学者，在他注释书第150页里头也提到，他提醒我们，without words，无言无语的意思是信主的妻子不应该再纠缠不信主的丈夫，要求他们改变信仰。若妻子们说的话无效，应在策略上做改变，在丈夫面前活出福音。对丈夫主要的影响，其实不是妻子的言语，而是他们近前的生活见证。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啊，其实品性这个希腊文 anastrophe，你看到这个字呢，在新约呢，它出现有13次，那彼得前书呢，它就出现了6次，那总共这个它出现的比例啊是1/3，是0.4615384615353啊，那一样我是用计算机去算，也就是46.15%是出现在彼得前书里头，只有一半。Anastrophe 这个字，品性行为。新约里的一半都出现在彼得前书里面啊，另外还有2次还出现在彼得后书，哎，可见这是一个彼得多么看重的字，要有品性，要有好行为，啊，是信徒应该具备的一种敬虔的行为，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啊，你看到又有一个 fe care day。非松态，被动语态，被迎过来，用在宣教成功的这个概念上面。你看到这个"赢得"呢？这个字常常被用来描述宣教行动的成功。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字，得了 你的弟兄得了，赢得。哥林多前书9:19-22，保罗也是用这个字。我虽是自由，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 caredazo 多得人。当然，这是一个未来式，有加一个 sigma，也就是保罗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他把每一个都当做老板，他都要服务他们，目的是希望将来可以赢得他们。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 caredazo 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 caredazo，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所以用赢得这个概念，我们看到彼得把婚姻关系其中一方，妻子信主，丈夫不信主，他的顺服是用在宣教跟宣教议题上面关联在一起，如何赢得未信的配偶？我想用在今天我们的处境当中也是一样。啊，信主的配偶也可以去思想，哎，我常常跟配偶传福音，可是他都不信主，那么也许彼得前书3:1-6，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另外思考的方向。这种赢得的概念，一个业务员怎么样赢得一个 case，他怎么样赢得的？一个妻子怎么样赢得他的丈夫啊？啊，妻子要顺服。当然，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应该理解为男女地位阶级上的不平等。神的创造是女人要帮助男人。你看到帮助，通常 A 帮助 B，谁比较厉害？啊，你说大家互相帮助嘛，A 帮 B，B 帮 B，啊 B 帮 A，但是总不是好像比较弱的帮助比较强的嘛。所以神的创造其实女性的功能帮助的角色来理解那个地位，更不要说在加拉太书3:28说到，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3:7。后面彼得也会强调，妻子跟丈夫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不要因为顺服而带出了所谓男女地位阶级不平等这样的一个结论，不是的。透过上下文，透过保罗书信，我们都可以知道，在新约里头提倡妇女男女平等，这个是违反当时文化的。在古代的时候，在希腊罗马文化，男女绝对是不平等。可是新约的角度，你看到包括加拉太书3:28，彼得前书3:7，甚至事实上，耶稣对待妇女的方式也是革命性的。你看到他让马大玛利亚让玛利亚坐在第一排，啊，这古代并不是这样子的，第一排怎么会是妇女坐的呢？耶稣用尊严、尊重对待他们，好像也在示范，给早期教会去示范对待妇女的态度。我想这个也是可以给你我来参考的。那我要再一次强调，这种顺服是带有福音性目的的顺服。而妻子呢，在不违背信仰的前提下，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嘛。保罗在以弗所书5:22-33，甚至还看到了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建立在一个神学的基础上面，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显示了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同样，丈夫称为头，他为着妻子爱跟舍命的这一块。啊，有的时候呢，通常对男性而言，会要求妻子顺服， 但是就男性而言，这个头是爱跟舍己的那个头。哦，所以在新约的时代里头，圣经的教导对于妇女的角色有革命性地位的那种平等的规正，包括对于丈夫的角色，也是异于古代的社会。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呢，这种奴隶制度，包括在第二章第十八节做仆人的，包括第三章第一节丈夫跟妻子的劝勉，你要注意一个区别，就是奴隶制度呢是人类所发展不完美的制度，但是婚姻呢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上帝亲自设立的美好制度。什么劳保制度、健保制度、社会制度、兵役制度，所有的制度都是人所发明的。但是婚姻不一样，婚姻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就设立了美好的制度。所以，因此那些相信妻子要服从、顺服丈夫的，也不意味着会赞成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些非常不健康的这些奴隶的制度，我们需要观察两种制度间的区别，以免把人类那种不健康的奴隶制度跟上帝所规定的这种婚姻的制度混为一谈啊。这也是呢，这个史瑞纳他所提醒我们的。
1: 谢谢张德仁牧师的分享。原来妻子顺服丈夫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无言无语的生活见证，比用言语传福音更加有力。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生命是美好的》。

在这首诗歌中，芳华跟您说再会了。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属于你的节目《天使夜未眠》。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能够和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我是多多，今晚为你安排的节目是《生命的故事》，邀请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一位从算命捆绑当中得到释放的生命故事。这位见证者是陈泽义，原本他在大学的中医社团里面想要学习的是中医的药草、针灸，还有察言观色、把脉等等的知识，却没有想到因此让他开始钻研起面相、手相，甚至星座、紫微斗数，而且他在学校里面还帮许多同学算命。那么究竟算命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今晚的节目中，多多要在生命的故事里为你分享陈泽义的生命故事。

在大学时候，我在算紫微斗数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找我算命，特别是女生的话来找我算命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问的是属于感情方面的问题，跟男朋友的事情怎么样啊，会怎么发展啊，男孩子都是问一些他未来做什么样的工作这些事情。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好像一般人的话对于算命的话，他们都所需要的对于未来的事情，他很想要去知道未来的，一来对未来的事情没有把握，继续再算下去啊。这个未来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你生活中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得到学位，或者说我想要得到女朋友，得到赚到一些钱，这些钱这些东西直接来讲，地上的这些名和利来吸引我们。一说这些事情会让我们这些我们的眼光都看到这个地上的这些东西，所以算命人为什么去算这种事情？我们很常在算别人说，哎，算我死后会怎么样？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时候，你在算命的时候的话，无形中会把你自己可能不敢做决定，或怕做错决定，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算了以后，我照你的方法做嘛，那我就不用负这个责任了嘛。啊，当然如果说有应验了，很顺了，哎，那就觉得啊，很爽，很高。高兴，不会为事情的成就而去感谢他，所以算命就会这些慢慢这些问题出现。而且算不好的时候，又不敢去面对现实，而且又发生了不好的情况的时候，我更不会去负责任。所以算命会使得我们的话，慢慢的不敢去负责任。比如说我的，你告诉我说你会失恋的啊，真的失恋了，不怪自己为什么会失恋，而是说算命先生说我会失恋，我感情不好，我就自然就不敢去面对自己的感情。范围相当广，比如说我们从比较狭义的说算命。姓名笔画，或者说算八字，或者是紫微斗数，或者说比较广义的面相、手相、骨相，还有一些碟仙、前仙各方面，甚至是易经方面，都是属于算命的范围。因为算命的话，基本上命这个字的话是口令的意思，算命是算一种口令嘛，有人喊你给你喊口令立正，你就立正了，所以你要照那个口令去做嘛。啊，那个口令是从哪边来的，这时候是我们要注意的。但你算命是听谁的口令做事情，所以有人说算命会准，我也同意有点准确，因为他的口令可能是来自一种我们说是黑暗的势力，或是一种灵界的势力，当然会影响你了啊，你会被他吓住，就被使他更准了。嗯，像扑克牌的话，这个当然是一般比较浅的一点的啦哈，但是比较明显的话是星座。因为星座的话，它的那个发源地是巴比伦的，它有个很明显的巴比伦占星学，它根据那个太阳，我们地球的那个黄道面跟远方的某个星座成某条直线，就告诉我们是哪个这个星座，所以它是属于西洋的占星术的发源，所以它也是算命的一种，而且它更甚至它可以算得更仔细，包括你这个人不只是太阳星座哈，月亮星座、水象星座、金星、火星各种星座都算进去，那就真的跟紫微斗数一样的程度了。我相信算命有它一定的准确性，它从刚开始的话，算命的话一般最起码的话它是统计学的原生，很多人的统计资料把它累积下来的一个基本的数字，所以一般来讲应该有50%-70%的准确性是应该有的，因为统计学的就有人支持这一部分。但是如果算命算得更准更好的时候的话，一般都会透过跟灵界的力量来互相沟通，所谓的通灵，一般算命先生很多都通灵的，获得灵界的声音来指引你去算命，所以这种时候的话，算命的话准确性就更高，可以提高到80%-90%-100%。一般来讲最起码的影响的话，因为你算命的时候就会被那些口令所控制啊，那口令的话很多声音是从来自于邪恶的势力、黑暗的势力来的，不只是统计学而已，有些来自于黑暗的势力，所以你很可能被黑暗的势力所控制而自己不知道，所以这是算命可怕的地方，因为他有点准确来吸引你，它事实上你会必须要赔上心理不平安的那种代价。但是另一方面更明显的，算命还有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根本的错误在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讲两三件事情，我们一般算命都有个算命的资料，我们都要用出生年月日和时间八字的资料，但是最起码的一个例子说，每个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很多啊，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命就一样呢？他乾隆皇帝他说跟他同年同日同月生的同时生的人的话，他也要做皇帝的，那这些人是不是就要怎么办呢？他把他找了，后来去全国去找出几个人来，这些人有些是乞丐，有的是农夫，他说这些人怎么不太像做皇帝嘛？所以这也是看到说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这个问题也是要必须要去面对，算命本身统计学本身没有办法达到完整，一定有些漏洞，所以就必须要透过灵界的力量来使它更准确，所以我们很可能透过算命而通灵了都不知道。

第二个的话，我们算命的话都会用那个出生的八字，回了那个生日、年月日啊，这八个日、八个字的时间来看。但是这个八个字到底是不是能够代表你一生呢？因为我们说你出生的时刻，你的出生的八字跟黄道面某一颗星成一颗星座，你就称为紫微星，或者说你是天机星这样的想法。那我们要问说这件事情，这到底这样有没有理论根据？那问说人的生命的气息从哪边来？你难道你的生一生的命运就跟你根据你出生的那一刻来决定吗？不一样吧？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生命难道是我们出生的一刹那才决定我们的生命吗？如果真的是的话，那我们的生命的起源是什么？生命的起源难道是出生吗？我想不是吧。再往前推，我想可能是精子和卵子结合的那一刹那生命的起源。如果真的有八字，应该是受孕八字，那才是真的准确。可是问题是受孕八字没有人知道，科学在发达，这个都没办法知道。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一句话，隐秘的事属于上帝，为了显明的事属于我们。所以我们这些隐秘的事情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说算命基本上就有统计学上来看的话，它还有这些缺憾，所以没办法达到很准的精确。但算命现在又要使它更灵的话，比较只有透过另外一种管道去通灵，去找寻邪恶的声音，靠邪恶的声音来告诉你，那个可能就是鬼魂的声音，魔鬼的声音。所以它有点准确性是从那边来的，而不是算命本身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被算的人跟灵界基本上没有直接去通灵，但是他受了那个口令的影响，那算命的口令，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那口令的影响你就被他所限制，所以你本来可能可以发挥的不能发挥。那我们知道黑暗的势力它一定不会让你很快乐的，你可能也许获得了一些东西，但是你不会很快乐的，所以我们就是无形中受它的影响。也许你当然你不会去通灵，可是你受了它的影响。因为算命的人的话，一般我想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别人不会的我会，我一定要比别人算得更好啊！要登峰造极，要算得更好的时候，我当然会想办法去更多的通灵，从灵界那边得到更多的指示啊！你这样的话，你是无形中你被灵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啊！那个灵界的声音到底是从哪边来的你知道吗？可能也不会太知道，但是你会去寻求，可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困扰和瑕疵。我自己也是这样去寻求，去寻求的话，也很多声音来引导到紫微斗数，很准，还蛮准的。可是我自己整个的心情啊，还有身体状况都越来越坏了。算命的动机有两部分，有些人是害怕做决定，不敢做啊；另外一种人是存着那种要拼才会赢的心情，我就是要走 shortcut， 走捷径，不走正路，想找那个好走的一条路去走，想要快点达到目标。而且这个时候他会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有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好像这样的一个心理。可是这种心理的话，你去算命的话，你想要一个鱼虎磨皮的话，我想那个虎也不会放你放过，一定会也会给你一点好颜色看。好，那是说起来的话，那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念政治大学统计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当然也是一种巧合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参加在大学的时候大一嘛，参加一个社团叫做国医研究社，研究中医啊。那个里面的话，慢慢告诉我有中医的概论啦，有木讲阴阳五行，木火土金水啊，这个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啦。那我刚开始有点兴趣，这是帮我分类，很多事情可以这样分类啊，也知道什么叫做看手的诊断啊，或者面的你有什么气色不好，会代表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所以从面诊和手诊开始，让我开始去啊看啊看手诊，开始看手纹啊，看手相啦、啊。所以慢慢开始进去。为什么我又对手相面相有点兴趣呢？后来慢慢对那个星座也有点兴趣呢，因为这个可以帮我分类嘛，不会做决定嘛，他帮我分类做决定。话说回来，也是说我自己害怕做一些决定，他能够帮我做点决定，不用负责任嘛。算命的跟星象学的关系的话，这个基本上因为星象学的话是告诉我们说，你出生的时候你地球的位置跟黄道面跟远方某一颗星成某一条直线，你就代表你是什么样的星。紫微斗数就是告诉你说你的本命星座是什么星座，西方的占星术也说哦，你是属于狮子座或者属于什么座，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基本上的话，这个跟算命有什么关系？后来的话，算命学的话后来慢慢发展到汉朝的时候，阴阳家的话就把这些东西把它融入另外一种新的想法。这个东西的话，你跟远方的某一个星座，比如说紫微星的话，那就代表周文王；武曲星就代表纣王；天机星就代表古代的某一个人，而且把那个人来代表那个的特质，就影射在那个人的身上，去拜他，让他的灵的力量影射到你身上。所以你无形中的话，你就自己的命的味道就已经改变了，变成由那个人的身份附身在你的身上。是用这种灵的声音，根据阴阳家的说法，他们是这样来过来的。因为紫微斗数基本上是从阴阳家过来的，使古代人的那一个人的特质借着某一颗星影射到你身上来，所以这样的话就已经脱离了最刚开始那种星座学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基督徒陈泽义分享他在算命学的领域当中所看见、所学习、所体会的。原来算命跟统计学有关，算命也跟灵界有连结。那么在陈泽义的算命领域当中，他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呢？在下一次生命的故事里，多多会邀请你继续聆听陈泽义的生命见证。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也让自己有机会好好省察自己的生命光景。好，希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能够成为你生命中遇见上帝的契机。多多祝福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上帝的慈爱、恩典与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亲爱的书圈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和你一起读这一本《斯布珍传记》，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对我来说呢，是一场属灵的响宴呢。我们在上一回呢，读到第十九章，点燃苏格兰福音大复兴一篇信息上段，这一篇信息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真的是动心不忍的吧？不仅慢慢春节复兴点来看三年的消息。为何好在出现了小人快名词爱情天主圣龙之类英文在第二道设业受有的人心态圣经书到爱到离开的次生所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人无非容确神义耶稣就百称义书往回记是凭着耶稣的借人的信显明的因为要写先生好使命的人的即为也信是永远是乔治亚亚特拉斯的国经商法是用顾客买单一的商品的号召有人立刻的保证把用过一阵的品退去退的理由不是外商票签就是在四号是不公对历史退因为要认识我同事后的国家口腔家政科院讲义过量往上与上的

求人思想有些闪电的有的一列一年有百没求人的本性被人则拼挺不而身部门之无为人是出门不想也不服上一亲人一动现实在上所难生罪我们就要我们谈正的绕起来哦我们会告诉一些却无那些很精神是我们所向以后和夫妻我们却很想要是夫妻对你在你的人生中，这里的你的总之更勇。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回看到第十九章，点燃苏格兰福音大复兴的一篇信息，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二十章重视主日学，以及二十一章斯布珍的好友，第一个是赌徒变成爱尔兰福音使者诺斯，一起来读这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什么是上帝的拣选？第一，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上帝拣选我们是从起初就已拣选。上帝拣选人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有一天我经过一条街道，街边站了二十个乞丐，我给其中一个一便士，不是因为他特别有信心，他有信心得到这一便士与我要不要给他是两回事。上帝的拣选与人的信心或努力毫无关联，真正的信心是上帝给的，信心是上帝给的礼物，绝对不是人努力得来的。拣选是上帝主动，不在人的美德、功德与信心。如果上帝的拣选受人为信心的影响，属天的恩典将受到属地的污染。许多掺杂的教导都是由此产生的。我们蒙恩是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罪人蒙主恩是基于他的救赎与他的爱，绝非我们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完全是上帝给的，得蒙父神悦纳的是耶稣献上自己代赎，绝对不是祭坛上供物的信心。我们得救从头到尾都是

是出于神的恩典。你问我为什么耶稣要救我，我说他就是要救你。你又问是否我有什么值得被上帝拯救的优点，我说不，得救全然是恩典。我们是罪人，是迷失的，完全没有能力自救，也没有任何功劳值得被救。第二，上帝的拣选是在创世之前，早过亚当与夏娃的堕落。上帝对我们的拣选比宇宙形成，比宇宙混沌之初更早，是最早的起初。即使我们的形体尚未存在，上帝就已拣选我们。弟兄姐妹，务必记得，上帝拣选你是从起初。第三，上帝的拣选是个别的。上帝从来没有以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为拣选的单位，救恩是个人的。有些强国吹嘘自己是上帝拣选的国家，成为浪费无度与压迫其他国家的借口。有人说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不，上帝是拣选这个以色列人或是那个以色列人。贯穿整本圣经，上帝对人说话从来不是对族群，而是一对一的吩咐。第四，上帝的拣选一定有美好的果子作为印证。讲到这里我很痛心，因为太多人把荣耀的真理滥用成为犯罪的借口，以为成为基督徒了是上帝拣选的人，就可以过着颓废的生活，行事邪恶，事事自私。他们常说我已经蒙受上帝拣选，我要怎么生活，喜欢怎样都随我意呀。上帝拣选人是要人因信称义，不是要人假冒为善。真正蒙上帝拣选的人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是罪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他赦免，不是自认是上帝拣选的人就大辣辣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真正蒙上帝拣选的人敬畏上帝，遵守主道，坚信耶稣。让我再说一次，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人，绝非标榜自己是被拣选的人而却不行善也不做见证。你若没有信主就没有圣洁，没有圣洁不可能是蒙恩的人。请注意，离了相信耶稣基督你不会得救。任何教导若使你在最终仍觉得舒服自在，那已经偏离了圣经的教导。不要以为蒙了拣选就可以任意犯罪，不要以为蒙了拣选作恶也没关系。不，你必须负责。在圣灵引导下的人个个都必须尽上自己该负的责任。我要对你们的心说话，蒙上帝拣选的人啊，你的行为必须与真理相称。末了我要说，蒙上帝拣选的人是谦卑的人。我们一无所有，不配蒙恩，不配蒙上帝的拣选。如今我们勇敢无惧，因深信上帝拣选我们，也必看顾我们。即使世界动乱，我们仍有平安，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高台，我们的磐石。我们住在至高者的殿中，全能者的印下。即使世界丢弃我们，上帝仍视我们为至宝。即使在悖逆的时代，我们昂首挺身，与人分享福音，为主做见证，坚守圣经真理，我们不动摇，因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主的恩典浩大，所以不要堕落，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侍奉上帝。我知道你们当中许多人听不进去，不相信上帝的拣选。有些人自认罪大恶极，无法得救。有些人自以为罪恶深重，不可能得蒙恩典。愿上帝给你们敬畏的心，给你们蒙恩的平安与得救的喜乐。上帝所拣选的人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无人能数算。罪人啊，来到连续人的上帝的宝座前，他为你死，把你高举在救恩的磐石上。你难过，他一定保守你；你失望，他成为你的盼望。即使仇敌控告你的罪，必使你下地狱。你要说：“
我是耶稣拯救的人，已经与撒旦一刀两断。已经有许多人屈膝跪下接受主，永恒的救恩已临到他们身上。还坐着的人啊，你的朋友，你的兄弟已经蒙恩。这个早晨，你岂能失落呢？你说，我感觉不到主的赦免，我感觉不到圣灵在我心中。让你的盼望单单在耶稣基督身上，单单仰望耶稣，唯独耶稣，你要一直仰望耶稣。第二十章是重视主日学，旅行步道给司布真带来属灵的好处，让他深深的体会要给孩子听福音就要从主日学开始。司布真在格拉斯哥参观几栋古老的哥德式大教堂，他写道，我厌恶这种掌握世界权力盖出来的巨大建筑，我宁愿在平凡的地方与一群心里渴慕洁净的人聚会，也不想在巨大建筑中看到不愿诚心悔改的人。我宁愿站在山上看到这些教堂有多低矮，也不愿在地上仰望看这教堂有多高耸。晚上司布真讲道，许多人来看那会讲道的年少传道人，司布真上了讲台就讲，看那被杀的羔羊。格拉斯哥教会给司布真250英镑讲员费，他全奉献给附近的乡村教会，注明是为主日学奉献。司布真写道，我白天经过布拉福德，看到年轻人在街上游荡，在地人告诉我，这城里14岁以下的失学者至少有3000人，教会主日学的容量只有800个位置，参加的人约有360人。我认为不能怪这些人为什么不来参加教会主日学，教会应该要扩大服事，租更大的地方教他们怎么读怎么写，如果不想学教他们怎么听也可以。这个感动对司布真的服事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认为教会奉献最大的支出不该是建造大教堂或维持大教堂，而是在主日学。主日学不只教圣经，还能帮助人学习认知。司布真写道，少年人的心智旺盛，有最高的求知欲，主日学的同工们就是要去接触这些人，传道人的侍奉就是要让主日学的教室充满这些人。教会最扎实的布道事工从主日学开始，永远不要抱怨孩子为什么不接受救恩，要想一想你有没有给孩子机会去认识救恩，你有没有为此祷告让他有认识救恩的心。10月25日，布拉福德教会给司布真来信，因你的支持，150位孩童进入主日学，其中100位从未来过教会。司布真回到伦敦后不久，10月30日又到巴斯与布里斯托布道。司布真在这趟布里斯托布道之旅认识许多基督徒，特别是诺斯、佩顿与穆勒。司布真与他们结成终身好友，也成为司布真一生的代祷同工。后来司布真写道，我牧养教会特别培育3种人才，第一，能够成为宣教士，尤其是海外宣教士；第二，能够教导的人，尤其是教主日学；第三，能够在各行各业为上帝做见证的人。再来看到司布真的好友之一，赌徒变成爱尔兰福音使者诺斯。耶稣基督救恩奇妙，改变人的生命，使原本几乎不可能有希望的人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诺斯生于英格兰温切斯特，是古老贵族世家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出生就受封为基尔福伯爵，从小受到良好的照顾，毕业于名校伊顿公学院。诺斯12岁时开始抽大麻，13岁学博弈。他是天生的赌徒，在学校赢走所有同学的钱。17岁时赌什么都赢。此外，他又会跳舞、骑马、射击。1832年，父亲聘了老师，押他到法国念书。他在途中赢光老师所有的钱，害老师流落巴黎街头。他不敢回家，跑去参加葡萄牙的内战费雷拉战役，
只参战了一个月，他作为征雄归国，一边读他那圣善公勋夫妻。

坏了。1835年强迫他跟牧师的女儿结婚，希望妻子能赶快赌赢，宣称我不用相信上帝，他也会听我赌博时的祈求。他成为非常有名的赌客，甚至该拜客以至我这人都赌赢，何曾赌输过什么呢？忽然他听到你赌输自己的生命，他大为惊恐，发现双手不住的颤抖，一直想要去抓赌具。他无法控制双手与赌博的欲望，痛苦的几乎想砍断自己的手。旅社外有一间爱尔金教会，他跑进教堂，过去罪恶的生活一幕幕排山倒海的向心头压来，他立刻跪下祷告，我是何等的愚笨，以赌来的钱为乐，却失去永生。求上帝赦免我的罪，不要纪念我自私自利的岁月。之后他写道，当我跪在基督的十字架前，对过去罪恶的控告才安静下来。1855年3月诺斯受洗时说，从今天起，我一生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主。他解散博弈学校，宣称从此不再赌博。大多数人认为他又说谎了。诺斯在教会当清洁工，跟着牧师读圣经，他的妻子带孩子回家，夫妻复合。斯布珍前来布道时，他仍是清洁工，邀请许多赌徒与下层社会的人来。斯布珍相信诺斯已经改变了，称许他，当一个罪人得赦免，心就改变，成为真理深度的寻求者，你就是个见证，并勉励他，刚信主时会有很大的喜乐，而后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这不是上帝的恩典在改变，而是自己倚靠经验，不靠信心。你要继续信靠主。诺斯后来成为爱尔兰的宣教士，上帝透过这个大赌徒于1859年开启了爱尔兰福音复兴，共带领10万人信耶稣。他于晚年写道，当我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回头看到的只有十字架，往前看到的只有耶稣基督。后来斯布珍常用诺斯当例子劝勉会众，一个人最重的罪不是他所犯的错，而是不相信他的罪可得赦免。上帝的恩典如此丰富，基督耶稣的宝血洁净所有的罪。如果你犯了非常重的罪，记得救主有何等大的能力。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为我们舍去生命，他能救我们到底。你说我信不来，我说你是个蠢人，那么容易相信自己，却那么不容易相信耶稣。不要怀疑，我现在为你祷告，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最荣耀上帝的事。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司不正的传记。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美国新亲密基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我们下节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甘地爱情。
1: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唯生盼望是以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7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神是看守葡萄园的，用神的话语。
2: 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鱼，就是那快行的邪就把球到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愿以己知道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乃是像基宜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你管我这性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与你们说。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基坦。
1: 唯生盼望多比正经，刚刚林晨24章到27章这四章的内容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的启示录，而第24章所谈到的是关乎末后的景况，25章则是谈到万国必与神同享天国的筵席，第26章是谈到男性。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的第27章到少使徒是以少使，那时神拆毁了墙垣，使葡萄园任人践踏，任凭其知道逆神。可是在27章我们看到的是神从这些比喻和预言当中看见神永恒的公义和慈爱。鳄鱼就是那屈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是现代的和屈行的蛇就是巴比伦，并杀海中的大鱼就是埃及。亚述和巴比伦是比较直，河水流得比较快，所以用来比喻快行的蛇。而研究学认为是如同在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撒旦要被毁灭，因为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第二节和第六节说，当那日有土也有人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不然那果实必充满世界。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宣告，他要刑罚选民历世历代的仇敌。如今要成为初酒的葡萄园，因为耶和华神是葡萄园的园

住，他要昼夜看见他一同烧毁。这其中的荆棘和棘藜就是比喻悖逆的百姓，或者说是世人，值得他好，愿他与我和好。这节原文的意思是说，除非他们抓住并保持生命，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都得救。因为耶和华神就在耶和华神的眷顾看守之下，必定会看见果实累累，他这世界都受到了祝福。这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的无中费，神驱逐他的百姓到被掳之地，为了要偶当时建要办故城，会被外敌蹂躏破坏，他们赖以为生的人员会变躲上嘴，是他们神的后果。最后第十二节到十三节所讲述的是神的启示，就是在那日神会。

你正在收听的是主题是神看守葡萄园的弟兄姐妹，希望在读的次是耶和华纪念物与主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蝙蝠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关心陶，但是呢，是第一次去老院参与集体服饰，要是合唱可以、嗯、啊，不能独。那这次的行程呢，太多的，我接着他们第二就做出来视频号，和公众号。那他们呢，我们没有非坦诚的去公开我们信仰的一些信，为什么距离的这些距离呢？在于，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他们常常被一些志愿者探访，
2: 嗯
1: 嗯，记住那里啊，拿起话筒在那里唱歌。

0: 点，我当打趣的
1: 一句，关爱老人。
0: 还有一点是个，那就
2: 像跳舞一样啊，
0: 就是。引起我的猜想，
2: 嗯，
0: 比如说他很有可能是他可能对这首曲子
2: 嗯
0: 非常熟悉，
2: 嗯，
0: 对这个节奏非常感兴趣，
2: 嗯，
0: 他沉醉于一个过经历兴趣爱好，
2: 嗯，
0: 谁会在意呢？
2: 嗯，
0: 谁会唤起他们的你？
2: 我都要靠近老年人，
0: 嗯
2: 啊，
0: 那是肯定，
2: 对，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有时候什么
0: 嗯，
2: 随着时代发展呢。其实老人家的困惑困境或者他的心会让单纯的欣赏，还是哎，他有勇气他可以拿起麦克风来唱歌，
0: 对对，当然老年朋友呢他们的性格呢他被调动起来，他积极的，他说哎，话筒给我我也唱这个就是让人觉得融入，这是调动来的，
2: 没错，
0: 刚才讲到的一个阿姨，
2: 嗯，
0: 她跟着音乐开始挥给我出屏在的妈妈，
2: 嗯，
0: 她是一个小孩，
2: 嗯，
0: 这是我们第一眼以为的标签，
2: 对，
0: 那我觉得要有人推着她，所以这是有一个特殊情况，
2: 嗯，
0: 摆在你眼前的第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他们是行动不便，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一首音乐就是我看到他一个指挥家我一个蒙蔽，以至于我们始终带着这个进去的一个人，
2: 嗯，
0: 一个人
2: 也是价值感很大的一个程度，是这个原因，就是人们不再看重老人，去实体的像这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这几年我究竟有没有机会就是跟他好好的坐在一起，就是聊从他有意识以来我感动出来，
0: 哪怕只是你们家庭版的个人传记，
2: 对对，具体的一个理解和认识，

0: 我有两个场景，
1: 嗯，
0: 第一个场景呢，就是那些性格很活跃的老人呢，
1: 嗯，
0: 他会拍掌，掌呼说再来一首。但是也有的人呢，我觉得是很复杂的情绪，
1: 嗯，
0: 如何在一种情感表达和宣泄
1: 是。
0: 还有最后一个分享是很有趣的，就是有一个91岁的老人说这个分享，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大叔啊，他是从来不跟人分享，他内心一定是特别开心。这个就带给我非常大的感触。
1: 没
0: 一个老人院之行，虽然带给我很多的触动呢，我盼望的就是马上给好的事和处境去关怀你身边的老年朋友。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ion.
1: 来到我们的福音广播节目，每天都在我们当中听到非常多美好的。这些人来的声音，我觉得自己写的不好，但是读的是让人。

0: 周六帮我冲了，于是呢我就把车子啊推到了地下车库，但是第二天早上却发生了一个
1: 咳嗽，在我准备回家的时候，电动车又显示满个电，是我报警的大能，你是无所不能的，求你饶恕我这张污秽的嘴。奇怪，如今啊这个时间，我们家二宝带着我们全家一起，这其中谢谢你的付出，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优势姐妹带来，都是特别有意思，他说童声温暖了我的心，我就在想作为一个妈孩子祷告的时候，就当孩子在考试之前呢，他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求神来帮助他。朋友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叫做会走路的杯子。他倒在路中央，妈妈赶紧把车停在路边，我们转头去看杯子啊，在路后神就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了，杯子没被压着，还免去了捡杯子的危险。我们
1: 一次的因为我进步了，我们就一定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考试成绩出来了，认识你真好里面为主做见证，祝宇泽哥哥木星姐姐能够得到上帝更多的恩。
0: 那么与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星一起来学习上帝有
2: 话语，在我们轻声细语，欢迎收听
1: 第31-32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扰闹、焦虑。年多没有见到父母，我们将以基督里的新生命迎接父母，我将没有生命的长而成为他的绊脚石。我会不会无法平衡关系？老会不会受到这两节？我知道这是主的提醒。以弗所书4:25-32节，悔除掉。我无法掌控他人，所以我必须从我自己的心中先，我的主已经胜了一切。心被瞬间跌落，主的安慰居然在转，因为我工作的调整则去面对冲突和矛盾，主必会有他的美好。这两个我不怕，我心慌，像没有主的我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的空间除掉，并要以恩赐相待，存怜悯的心，表表现在是当大家教会当中很多的一些感想。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自主为我们讲，很多的教会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尤其大家如果去到一些国外，有每个你看每次去教会的时候呢，都有很多不同的节目，甚至很多的节目真的生活依然归于平静，然后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所以老师就讲呢，他说我们非常的一个反思，的确当我们今天大家都说哦，我今天是的生，而感恩的是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每一天的玛纳都是新的。因为总记得我新分享的这段经文讲的特别有意思，我觉得遗憾的就是当时老师问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经文先分享的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今天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了，所以一苦恼人喜悦的东西已经被除掉了，最重要的是我有了一个新的样子。而耶稣不仅是跟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等等等等，要是跟我们跟过去我们的自己

0: 也的确是我们要说再见，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这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1: 是，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复活节行程嘛，重要这件呢，就是我妈妈因为有血小板低下的这个毛病，因为她血小板一直是低于点滴，但时候的血都是很快的止住。现在想来，真的是神奇妙的医治和她家的妈妈的毛病。她说，当她在就整个的地上，然后拖下面去，然后我把药、白药、各种各样的药物上了都止不住，最后是到跟住今天她停，结果病了。早上我手机都打不开，我给人家专业人士打电话，我给年轻人打电话，给家里人打电话。他把他认为他有可能会设定的五个密码都好啊，所以你看，当我今天一年以后再来看我的一年的灵魂，有的厉害过，就是我们会在伤害当中彼此的去离弃，或者说彼此的越来越远。可是没有，其实因着有了很多的改变。前两天呢，我爸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啊，全球宗教人民，求神以靠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剔除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就。

0: 吃鱼饺子。我就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今天与耶稣基督耗了，每天都在不断的经历他自己的大能，并不因为他是一个死的上帝，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的上帝。而这个跟其他任何的宗教也大家，我们跟随的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关系。正因为神爱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又该见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在牧信分享的过程当中，谈到叔叔的见证也好，阿姨的见证也好，包括我们自己的见证也好，他充满很多的忧伤，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才能有生命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纵观你自己的周围，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大家顾没有，而是我们没有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行完人生道路这几十年的时候，依然面临的就是一个死亡的问题。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在世上已经开始经历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开始我们是具生命，并且那个是永恒的生命。而在世的时间当中，我就在想，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复活的生命，它是充满生命力的，这生命力充满了很多的慷慨，充满很多的怜悯，充满很多的恩慈。当其他人看到这个充满生命，周围多的人生命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圣经间很多暂时没有来到神面前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你是否要拥有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生命呢？还是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除了辛苦就是辛苦，除了苦读就是苦读，除了脑子上毁谤就是毁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另外一条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还有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也希望有平安有喜乐的话，这个复活的生命也一样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被你所拥有。只要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也愿意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能够拥有这样的生命。
1: 你刚刚说到了，只要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刚刚大家在听我的灵修笔记的时候，知道说我在写灵修笔记的时候，我的笔记本的下方呢，其实每一页都有一节经文。然后那一天，其实在我忧虑无助，然后神安慰我的时候呢，就出现了《生命记》当中的第31章第8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刚刚有看到，我特别的把这一节，就是我笔记本下方的这一节经文，用红笔勾了下来。为什么会勾下来呢？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读一下它的这个英文版本的这一节经文是 Do not be afraid or discouraged, for the Lord will personally go ahead of you. 我特别把 personally 画出来，因为就是这节经文呢，中文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刚才所念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必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但是

英文里面他特别提到了 personally， 就是个人化的，他在你的任何一个处境当中，不管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他都个人化的在你的前面而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天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泪流满面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知道圣灵这是在跟我说话。比如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自己的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可能不会像牧师一样遇到这么大的恐惧挣扎和焦虑哈，亦或者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比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的紧张，但是不要忘了神在这里说 personally go ahead of you， 就是他在每一个人的处境当中他都在你的前面行。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美好的礼物，他不是像流水线上统一的标准啊，我给了你怜悯我给了你，没有，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根据你的处境，根据你信心，根据你的能力，根据你所有的一切衡量给你测试题，也同样给你有各种各样的兵器。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可以适用于短兵器，有些人他就擅长用长兵器，总之神都知道，他 personally go ahead of you，他在每一个人的处境当中与我们单独的相处。这就是刚才宇泽说的，你必须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你才知道神带给你的那一个独有的唯一的拯救或者是医治或者是洁净的方式。因为木星的方式宇泽的方式不是神给你的方式，神给你有独有的方式，因为他创造你的时候你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的拯救的道路、拯救的方法、拯救的方式、帮助的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再一次的鼓励大家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是听听节目就好了，听听讲道就好了，然后听听赞美诗就好了，不是，是你自己要真正的去认识主。就像木星在这篇灵修笔记当中所写到，当我自己心中焦虑然后痛苦的时候，就是在灵修，在我亲近主的时候，神就用他的方式安慰了我，而神用这样的方式安慰他的每一个儿女，用不同的方式，用他独有的爱去填满每一个不同处境当中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次的鼓励大家，你要读经，要默想，要灵修，要祷告，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为你预备了那个独有的帮助和参赴。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
2: 因为今天我们有小朋友所写来的见证，而且也有小朋友帮妈妈改见证，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最近在这个平台呢叫做 Little Sheep of Jesus， 就是耶稣的小羊。而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英文敬拜诗，叫 Goodness of God， 但是他们用一个更符合小孩子的这个收听方式或者是喜好的方式呢进行了改编，特别的好听和轻快哈，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歌曲呢送给我们所有认识你真好的这些小朋友们。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在和爸爸妈妈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以后呢木星阿姨也会找一些这样的一些很符合你们喜好的歌曲和你们一起分享。这首歌曲的歌词唱到说，我爱你主啊，你的慈爱永不离弃我，我一生都被你紧紧握在手中，从我醒来到入睡，我要歌颂神的恩典，我这一生你都是信实可靠，我这一生你都如此良善，我每一次的呼吸都与你同在，我要歌颂神的恩典，我爱你的身影，你引领我穿越烈火，在我最黑暗的夜晚，你与我如此亲近，无人能及。我认识你如同父亲，我认识你如同朋友，我一直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湖南的 Sandy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有关病得医治的见证。她说，我听认识你之好节目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非常受益也备受鼓励，而这却是我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近一年来呢，我觉得身体有些异样，比如啊月经的时间比较长，偶尔呢会有失眠的状态等等，我就很自然的认为这应该是更年期快到了的预兆。于是当有一天朋友说有一个中医妇科很专业的副院长，我就上这个医院的公众号查了一下，挂了他的号，想着去开些中药调理一下身体。再次特别要说明一下，因为我很多年没有检查妇科，自认为我妇科没有任何的不适。那天下午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终于轮到我了，没有想到现在的中医并非望闻问切，而是直接开了一堆检查单给我，一共800多块钱，先让我检查再说。结果一检查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子宫肌瘤，同时呢中度贫血，所以月经时间长并且贫血应该是肌瘤引起的。医生马上开了住院单给我，让我住院动手术。当时我就懵了，动手术在我心中可是大事儿。我曾经动过脾脏切除手术，因为10多年前呢也是长了一个肿瘤，所以当时切除了脾，我记得非常深刻。那时候我就想，死并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动手术，我实在不想再经历满身插满管子的任何手术了。
1: 对于是否动手术这件事情，我开始了持续的祷告，求神带领。后来的一个月，我在祷告当中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神让我去动手术。当手术这件事情开始进行时，

0: 全然交托给主了。我相信神的安排一定是最适合我的，一切都有神的掌管。天父真的很爱我，这个医生非常有耐心，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小手术，不用担心，住院5到7天啊就可以出院，只要手术当天有一个亲属过来照顾一下就行，让我周四过来住院，周五安排手术。他这样说完，我就更加平安了。更奇妙的是，这次的手术所有安排都超乎我的所思所想，非常的顺利和平安。家属这一块呢，因为我离异多年，独自带着女儿在我所在的市区工作，我老家呢是在下属的县城里，而我的亲人啊都在县城。如果要住院呢，我当时就想啊，让读高一的女儿请2天假照顾我，因为家里人都有工作，各自都很忙碌，我也不想麻烦姐姐请假过来照顾我。
1: 结果呢，姐姐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刚刚辞了工作，想休息一段时间。我立刻就明白神真的很爱我，她已经安排好一切。当姐姐听说我要动手术，立马就说她必须要来照顾我，让我不要担心，这是小手术，放宽心态，一切呢有姐姐在。于是呢，在手术的前一天下午，姐姐来到我家帮我准备住院的所有物品，第二天一大早就陪我去了医院。在妇科办理住院的时候呢，很神奇的是护士给我安排了一间独立的单间，而且呢能够看到江景，并且告诉我费用不会增加，与双人间呢是一样的费用。我突然明白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我唯有哈利路亚。这次的住院经历非常美好，无论是住院部的医生还是护士，服务态度非常的温和认真，细致体贴。同时给我动手术的医生就是我所挂号的这个副主任，所有护士都说这个医生不仅人美，技术呢也是最好的，平时呢都是领导和熟人找他预约。手术之后的我呢愈合非常好，除了当天出了一些血，第二天基本上就不出血了，医生给我消炎针也打得不多。我在医院住了2天，周一呢医生就让我出院了。医生只给开了一盒补铁的药，说我的贫血吃半个月应该啊就可以恢复，并且让我一个月之后呢再进行复查。
0: 后来啊，在与朋友们聊到这次手术的时候，他们也都很惊讶，因为我身边呀有 60% 以上的女性都动过这个手术，他们的手术经历不美好啊占到了一半，有的呢找了关系反而手术结果不太好。听说我住的是独立单间，他们都说这可是领导和关系户才有的福利呢。好吧，因为我最大的关系是神呀。这一次住院手术顺利啊，真的是让我无限感恩。阿爸天父真的是爱我，让我更深的明白神的信实和爱是长阔高深的。我们的神啊，真的是面面俱到，从姐姐有时间过来照顾我，还有手术期间的天气刚好转凉，温度不冷不热刚刚好，医护人员专业认真，神所安排的一切一切都是最好和最完美的。一个月之后我进行复查，一切指标正常，不贫血了，月经也从以前的10多天到手术后只有5天，非常正常。后来啊，我给妇科住院部啊送了一面感恩的锦旗，医生技术精湛高超，护士服务细心周到，这是我病得医治的见证。我从最初的害怕到平安，我完全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希望弟兄姐妹们凡事依靠神，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湖南的 Sandy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病得医治的见证，并且我觉得也很感恩我们 Sandy 姐妹后来用她自己的行为也向医院表达了感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对于医生护士来讲，内心深处也一定是倍得安慰和鼓励的。谢谢我们的 Sandy 姐妹，不仅仅有你自己的见证，也让我们看到在你的经历当中对神还有对人的感恩。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之前我们老师这个也是我们这样的，可以做去我们领的事情。当我们自己很火气的，就是因为我们进入也双耳分到的去，我们觉得不一，或者我们觉得在说一不出名，日本可是名啊，比较的，或是说别是很期待关系的零食怎么样，期待你女朋友、另外一半、期待孩子能够做什么事情，可是都没有给你预期的回个反应的时候呢？这样单方面就是单方面的输，就最后就产生一种愤怒的因素。
3: 我其实很了解这些角度啊，你会我们谈的亲戚能够比较说是对齐的一个局面。那已经是安心来的互动，很理解这个气氛，一直是不好。就我们常常会在互动中彼此彼此不理解，不理解，因为像这样的东西，我只在乎的情绪、我的感觉。所以其实当我们的时候，刚讲到说，在我们的沟通跟表达是中的东西，有一种就是因为我的爱语不太一样，语言我给方其实是不只是这个精神设置。那我说爱语言，我平时肯定
1: 在的时候他好像
3: 在说，我有一次那时候刚的手机，那每次其实在用对，然后呢，但你有时候有上就可以，我去排位，然后呢帮他到了几，所以呢，我基本上直接把从每变成 iPhone
1: 工程了。
3: 那到我这，对我很在做，很努力把它放到什么一个工厂里，我认得这件事，他真。妹妹换，然后你知道，是可以那种让人一听的声音，那种就是你知道我是做，你知道你都经验哦，就是在互动当中，只是觉得说好像被践踏了，好像你的付出不被看重。我们从一开始交往到我们现在已经17年，继续接下来好，约一时间他没有，这是什么高不上标准？那时候就不是，就是放下下到到爬山爬起，我怎么可以这样搞？不尊重，那我才明显，我始终是我觉得我的付出。我他有好像没有价值，因为我会愿意去等他。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跟你约，代表我自己的认知或者里面隐藏一个想法，其实是说，这是我不是那是我们不尊重，而是好像中没有
1: 气氛，就在当中对，刚才这次觉得说我们的爱没有被足，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被理解，或者是我们被我们不被在的是对方坦诚，我觉得跟对方有个够的，就是我们也除了跟。很吃的关，我们也可以说，哎，个期待我的期待是什么，在怕什么？而且个还距离的在这个当中，我自己能发这个很重要的事。我其实想听就有人，其实不是不在，是会拒绝。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呢，我至少觉得我自己不被在乎，但是我觉得不会拒绝别人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就弄得很生气。我不是了解的事，就是说，就像我这样不会拒绝的人，其实我常常就是别人跟我讲，好，我对是不拒绝一个，就可能这些组织人的原家，比如说我尽让心，然后他们是拒绝，造成一个说，久而久之。

0: 就像吃素般的病，但是还是会为了满足需求而选择牺牲自己的益处。我已经说不出来有多少次，就是说，哦，有一个人可能来要我吃，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可是最后牺牲睡熬夜，然后这件事情做出来，然后就是总是被各式各样的行程追着跑，常说答应了，不会声音，但是结果如果别人其实也问，有些困有抓碍，我们本过去觉得自己有喘息，我们就疲惫，我们就喘息。其实你知道，开始你为了别人开心，然后你一直勉强自己，一直勉强，然后不会变好，你就突然很生气，就是你到底要求我怎样？可是那个人可能就突然觉得说，
1: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经到你的极限了。
0: 对，他就说你又急。我现在说的那种情况不是说有一个人故意，而是他不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就是不会拒绝别人。那其实你当我们说的时候，可能别人会很尊重你，别人就了解了你的能力，可是就是没有说到最后就一次爆开来。
1: 对，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期待，就是比如说我会说我会做很多，或者是对方有需要这种两肋插刀，我一定要挺身而出。可是其实我觉得特别在关系亲密的过程，不管是友谊或者其实我们会很其实不是自己说，可是我不是外价，所以常常我们会把自己压抑一个错，然后爆来，然后爆出来的时候就在我看到我很多其实什么我要的，其实什么要生气的背后，我们今天讲伤痛，可是其实心里会引到很多其他情绪，包括这种失落，包括胀，包括忧，我们更是在一个时间有这些感觉的，因为刚才讲你是孤独，都有这些本来一般情绪的时候，孤独也好，沮丧也好，失落，我能够这个样的一个情绪，然后能够重视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把这个情绪到神的面前，其实它不会累积到后面。如果我们健康的，或者是说直接把它导引到哦，我已经不好了，我发现我不能够再继续说这种说 yes， 我需要开始做一些取舍，那是好。但更好的时候，我觉到一种东西跟图跟压力来的时候，问你这个事情我做，是因为人情压力，或者是我想讨你的喜欢。嗯，你知道我们传道也会这样的一个人情压力，因为我想传其实真的他们都很在乎人，对吧？我们希望服侍人，可是我们有一些不健康的付出承诺，我们不能承诺的时间，嗯，又会损害。那就那样的一个反应，是容易发，容易我一时都不见，它不一种可能性，都是变性这样的一个发怒。
0: 这个景哥说的是一种 yes man， 你知道电影就是 yes man， 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跟别人说不。那其实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像是这样的个性。当然这几年当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一直去调整，一直调整。那我先岔题来讲一个部分，就是说拖延这件事情啊，拖延造成，你说拖延心理学，那其实里面几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完美主义。完美主义的人会造成他的拖延、嗯、他一直觉得这个事情不完美。第二个是乐观，过度的乐观，就有些人就觉得我可以，我的能力，他可能对他自己的能力，对他的时间过度的乐观，也就是他塞了太多的行程，太多的任务进去。可第三个很重要，其实就是这个人不会拒绝别人，就是他不会拒绝，所以他里面充满着很多很多这些行程。那其实我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说一下我自己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说除了睡眠不足，除了这个很累，然后被这些行程追着跑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歉疚，就是我是希望不要让别人不开心，甚至我希望让别人开心，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因为我都不会跟别人说不嘛，
1: 所以就让大家都不开心。
0: 对，就没有一个人对你开心，你知道吗？就是你就一直在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我没办法。
1: 这个我很熟悉。你
0: 对，这个我就交不出来，就是这篇文章我交不出来，这个任务我没办法完成，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到最后就觉得很糟糕的感觉，就是除了你感觉到说我一直被你觉得里面很耗竭，就是说我的时间，我的身体真的很疲惫，然后。我真的自己想做的事情都还没做，而且我还要最后要跟别人道歉，就是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糟透了。那这样的情绪如果继续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真的很可能会爆开来。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是要爱自己。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跟自我的价值是有关的，就是这也是我一直在struggle 的一点，就是我真的觉得说，哎，在我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成长，其实是我觉得我的自我价值是很被否定，很被贬低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我看不到我自己的价值，我就觉得我的价值就等同于我所可以做的事。如果我能够做这些事，我能够别人做这些事，我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我能够为整个团体做这些事情，我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有这些成就，就是有价值。所以你知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这样子的，我真的觉得

0: 的是需要看见自己的价值，以至于觉得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好，那你就会开始对自己来好一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去觉得别人都在骗你，别人都在利用你。因为当你进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有些时候除了生气之外，很容易进到那种苦毒的里面，就觉得说你们大家都在利用我，你们大家都在欺负我。那这种感觉就是，
1: 很多人有时候对教会会有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呀，你说的很正确，就是譬如说在服事的里面，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一开始就是很火热的服事，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愿意 A 找他服做这个服事 ，B 找他做这个服事，他都很愿意。可是不知道曾几何时，他可能就是功课太忙了，工作太忙了，家庭太忙了，他自己好累，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不。嗯，而且你知道有些服事这件事情，又是这么神圣跟崇高的事情，又是在服侍神，也是在帮助人。嗯，你真的会不知不觉，就是你其实没有人知道，嗯，你已经到了你的极限，可是你还在觉得，好，我为主背十字架，我就继续忍。到时候有一天你就爆了，你就觉得说，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我有恩赐才用我。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我今天能够讲这么贴切，是因为我心中曾经都可能有经历过这些小剧场。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后来我在反思，就是说当我自己有价值感，然后我开始更爱我自己一点，那我就知道说我自己能够，我帮别人也是有我自己的能力，我能够帮到什么样的境界，我能够答应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另外一方面，在我还没有开始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身旁的人也会开始来帮助我，包括我的秘书或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常常就是说，你就说我不准就可以了。好，那他说，你如果不知道文华，你不知道怎么说，你就说我太太不准。然后所以其实这些人他们进来保护我，其实
1: 你我老板不准。
0: 对，那其实这过程中我都感觉到，哎，连他们在保护我都觉得，哦，原来我是很被爱的。嗯，我的健康，我的内心身心的健康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有些时候甚至是我的长执会，就是说你就告诉他说长执会不准，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哎，我就发现原来不是我做的事情说明我有的价值，是原来我在别人的心中本来就是有价值，我本来就是值得被爱。那我就开始对自己好一点，我就开始不再这样子什么事情都说 yes， 然后呢就是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就说其实刚才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个重点其实是核心是说，当我期待在互动当中被尊重，可是却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尊重，或者是我其实尝试用我不断的付出去寻找尊重，后来到一个地步把自己 burn out。 其实你谈到那个是价值，嗯，让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恼羞成怒。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愤怒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我被羞辱了，我经历了这个羞耻的感觉。那可是那个羞耻的感觉，其实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很多的时候在彼此关系当中，其实当对方对我不尊重 ，OK， 那其实当对方对我不尊重的时候，那个生气它可能是健康的，意思告诉对方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比如说男女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有一方会把另外一方当作理所当然的，在互动过程当中，其实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择偶的时候，我们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学习去认识对方。嗯，那如果对方当你表达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他继续这样对你，那我们要说你的这个生气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嗯，意思是说这个人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你。
0: 是，
1: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回到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我的价值，当他被人家践踏的时候。那但是这个角度也有可能是我其实已经很脆弱了，其实我在寻找的是所有人对我的看法。那当然我也可能，比如说过去亚文对我，比如说他迟到我那么生气，那也有可能是我过去曾经被人家在价值上面羞辱过，嗯，以至于今天单纯的他下楼的时间晚，我感受到一样的羞辱。所以那个羞辱恼羞成怒也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讲到的伤害有关系。其实我只是把这两个做一个连结，就是那个伤害其实跟这个羞辱其实是在隐藏在生气的背后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之前比较少谈，但是羞辱的部分。因为我们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 为什么会 burn out 一直说 yes， 因为我希望你肯定我的价值，因为我 那重点是我其实是活在一个羞耻感里面。那我要说的是，只有我们这个羞耻感带到神的面前，我才能够健康的看这个服事我接，这个服事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接。嗯，因为大部分基督徒是这样的，要么我热心的时候我就全接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嗯，然后到了地步我 burn out 就全部 no,
0: 什么都不接
1: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都是利用我，都是这样。所以他等于是说，从那你全 no 你也没有学啊，嗯，全 yes 我们知道也是不对的，可是全 no 也不是都对的，因为他说我安息，我都要安息。no， 真正的健康是什么？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我说 yes。真跟神放在我身上的恩赐跟呼召有关联，我说 yes。 可是这个如果我真的有时间我可以考虑，但是现在因为我有孩子了，我有什么东西了，可能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说 no。 慢慢的你是越来越健康，因为 你的形象不是跟着服侍，你不是在羞愧里面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要用你的汗流满面来证明你的价值，不需要，所以你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辖制。那我觉得教会真的太多人 all yes 或者是 all no， 嗯，可是真的我们的答案不是 all yes and all no， 我们的答案是处理我们的羞耻感，找到我在神眼中的价值，然后来看每一个神放在我面前的服事。有的时候因为对方不尊重我们，让我们感受到被羞辱，或者是当我们的付出没有得到对方我们应该要得的一个回报，我们感觉到生气或愤怒。其实这个核心是讲到我们活在羞耻的里面，那个羞耻其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价值是被践踏的。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把我们的羞耻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价值感跟身份感。因此当你感觉到这种愤怒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再次回想是否我们仍然活在羞耻的里面。这个羞耻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拿走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拥有真正的身份感跟价值感。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在网络上面网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跟交友婚姻有关系哦。
3: 哇，这个
2: 但是这个问题也比较长，所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她跟她男朋友交往很多年，那对方脾气个性呢都还不错，但是她不是基督徒，而且对信仰没有太大的兴趣。那当事人觉得说她正在适婚的年龄，所以她希望跟相同信仰的对象结婚。那如果用信仰作为分手的理由，担心会绊倒对方。那之前有尝试过分享信仰，也一起去教会，但是呢，她的男朋友常常会辩驳牧师讲的一些资讯，然后甚至问一些她答不出来的问题。那她在想说，除了继续祷告之外，不知道该怎么办。除了更多的扎根真理以及与上帝关系亲近，还有什么她可以做的？
1: 哎，John，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其实是很多姐妹的困扰。我相信在你我牧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帮助过很多这样子的姐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从最外围进到最核心，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思想。那其实真的有很多姐妹，她们可能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欣赏的对象，甚至是走进到感情的交往里面，但是可能这个男生各方面都还不错，只是就是卡在信仰这件事情上。那通常会这样的挣扎呢，就是因为那个弟兄什么都还不错，如果其他也都不是很好，那大概也就不用担心了。
2: 我们要再到外围一点，那个外围就是教会的弟兄去了哪里。
1: 在教会当中也没有找到适合的，所以那他又找到这个外面还不错的。那当然他自己又感觉到说，哎，真理上面好像他应该是要跟基督徒在一起，就是因为有这种种的前提才会有这些困扰嘛。那所以她这个姐妹她是了解真理的，那但是她又因为种种的这个困难。那好，那我们现在讲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男生呢需要有一个男生来带她。那我遇过很多姐妹就是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带领男生。那我自己看过很多，就是说确实她自己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男朋友，但是后来教会当中有真的有弟兄来关怀这个男生的时候呢，然后真的来陪伴他，那其实比起女朋友来带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如果我们从最外围来看的话，我真的会建议说，是不是在你的教会当中能够有弟兄或者是有牧者有领袖来陪伴关怀这个弟兄。那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因为男生跟男生之间就有更多可以谈的，更敞开的，那其实在这个带领上面就很好。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以来思想一件事情，到底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寻道者。如果他是一个 seeker， 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寻求，只是他喜欢问一些问题。你要知道有些男生他们是很理性的，那有些男生他们确确实实有一些信仰的疑问。 OK， 那如果你能够来解答这些信仰的疑问，譬如说像以前我的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是跟一个医生交往，这个医生很理性，而且医生就问很多这些信仰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就是这样，她在小组里面问一个问题说，哎，那怎么解释恐龙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女朋友就说，啊，没有，那些都是假的。然后这个男生露出那种翻白眼的表情。然后但是当时呢，正好有一个神学生他就经过，那他在神学里面上过护教学的这个课程，那所以就是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给他一些很好的信仰的解答。有些时候他确实有些圣经的疑问，有些时候确实有一些各方面的问题。那他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话，其实这些问题你不要把它视为就是说他是不是在找信仰的麻烦或者是什么，其实他真的是想要了解啊。好，那如果他是个 seeker， 他是个寻求者，他真的是真心的要寻求，那也不用太担心。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弟兄来带领他，那很可能对这个男生很有帮助。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寻道者，那我也觉得问题会少很多。那重点是在于说，万一他就是真的很不管是抗拒信仰也好，对信仰毫无兴趣也好，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真理，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这个真理就是说，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说，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里说我们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 那如果你看当代译本，他就这样想说，不要和非信徒同父一轭，因为公义跟不法怎么能够合作呢？光明跟黑暗怎么能够共存呢？基督跟魔鬼怎么能够相容呢？信徒跟非信徒有什么相干呢？那很多人就会讲说，哎，这个经文其实它指的可能是指一些啊更紧密的关系哈，比如说，哎，我们可能要跟这个合伙啊，哈，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啊。那我要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婚姻来得更紧密。如果你会说，哎，这个经文它其实在指什么什么关系？那我告诉你，所有关系，婚姻是最紧密的关系。在婚姻当中，你知道所有的这个歧见，就是我们的想法的不同、观念的不同、价值观、信念的不同，在婚姻当中都会最大的显现出来。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共父一轭、同父一轭，就是说这个牛他们好、扛着同样的轭，这个轭好让他们能够拖着犁往前走。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在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信念、同样的价值观里面，其实我们很难是往着同一个方向走。两个人如果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所以他们两个人，如果他们对于他们这一生至终要走到的方向，他们到底这一生当中谁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主宰，谁能够对他们怎么样运用时间、金钱，运用这些资源，谁能够对他们怎么样管理他们的人生，其实他们有不同的想法，那他们其实很难至终是走在一起，用同样的速率走向同样的方向。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要值得思考的。
2: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我觉得其实要回到一个基准点，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属灵部分，还是我们的信仰其实主导了我们的生命？
1: 是是，
2: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哎，我其实是需要一个另外一半，我在寻找这个婚姻的对象，因为他特别提到他是适婚的年龄。那这个男生看起来各个方面都好像还蛮不错的，脾气啊、个性啊都还不错，只是他不是基督徒。OK， 那你要去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部分，
1: 是
2: 还是说其实还这个部分影响了我们的全人，所以其实我要谈的是说，他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里面，它比较复杂的原因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又同时想要跟对方传福音，可是呢，到底传福音的动机其实是要把它塑造成为一个你理想的伴侣，然后呢，你觉得他各个方面都非常合适，只差一块。好，那我们必须要从一个逻辑来思考，就是其实信仰，我用我们自己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信仰对我们来讲它不是一个部分，它其实是我的全人的核心思想逻辑，跟我看世界看事情的眼光，然后呢，我的人生的优先次序、价值观，所有的核心，甚至它已经超越了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种族、我的环境、我的背景，所有这一切。因为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从信主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还有我们生命的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的里面。那个国度里面，它有它的价值观，有它的优先次序，有它的所谓的核心信念。那这些其实会主导我们刚才你所说的，不管是金钱上面的使用，养育孩子，然后呢，对孩子的教育，对父母的孝顺，对很多这些其实我们接下来在婚姻当中会碰到的问题，更不要说两个人相处或者是在亲密关系的里面。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非基督徒其实他对很多的事情的看法，我们不能说对错而已，而是说它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跟不一样的价值观。因为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讲，以现在的社会文化潮流，他会觉得说婚前怎么会还有人会守婚前没有性行为这件事情，
1: 怎么会要婚前守贞？
2: 对，那你说我就是跟他解释，可是我必须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如果基督不是我们生命的主，那我就是我生命的主啊。所以当他在一个我可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然后在我生命当中，其实我的认知、我的经验、我的 智慧其实是最终的依据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我必须要表达的是，我们认为到底婚姻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我们觉得婚姻应该是给我们美满的生活，幸福很多。但是你要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在走一个我们觉得这个婚姻要满足我，可是现在没有基督徒的对象，所以呢，那没关系，我就把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男生的选择，然后呢，希望神再给他加一个信仰在当中。那我就必须要问一件事，请问你的婚姻是谁做主？我们必须要来问一个问题，是主权，因为这个剧本好像编剧者是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啊，这边没有，那我去找找这边啊，这边没有，我找找这边啊，这边找来啊，他缺，他有 A B C D， 差了 E F G， 那神求你把 E F G 给他。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办法信任神，把我们的婚姻主权交托给他的当下，我们在帮神的忙。然后在帮神的忙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的选择带到神的面前，说：“请你祝福 ，bless bless me， bless my choice。”因为这边刚才他也提到说，我还是最终还是希望跟相同信仰的对象结婚。为什么？因为其实问题不是他是不是基督徒，因为连基督徒都有问题啊。问题是他跟我的这个价值观
1: 是，
2: 那。你可以想象，在连基督徒都有，不一定是在价值观可以吻合的哦。
1: 是是是，
2: 何况是一个非基督徒。所以他说，那如果用信仰作为分手的理由，担心会绊倒对方，那当然会绊倒对方啊。但是你不需要用信仰做理由跟对方分手，
1: 是是，
2: 你要用价值观为理由跟对方分手。
1: 这样，我觉得你现在谈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你不是来跟他讲说，嘿，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跟你分开来。就是你是要跟他谈说，其实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完完全全，我们对于金钱的看法，对于人生要怎么运用的看法，对于时间要怎么管理的看法，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必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婚辅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婚辅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也发现，哎，
2: 不适合，
1: 他们不适合就分开来嘛。我们现在暂时先讲的说，很多基督徒在这个当中其实也可能不适合，甚至是很多爱主的人，他们在这个当中，我有听过这样，就是说一个人是要去宣教，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没有负担要去宣教，所以对于神给他们的呼召其实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分开来。所以你知道吗，当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说，当你的这个你觉得很棒的这个男生，好，那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显明出你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但是他是一个由他自己来做决定的人，而你们在很多事情上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要，如果你真的觉得哎，这些东西慢慢显明出来的时候，分开的理由不是告诉他说你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跟你分，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至终他会对信仰完完全关门的，对不对？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因为你看到你们之间的不合，你们分开来。可是也许将来他还有机会，他还是可以认识神的。但是不要因为就是告诉他说，因为你不是个基督徒，我要跟你分。因为就算是这样，那他也很可能做一个假的基督徒，你知道吗？
2: Yeah, 就是说 yeah, yeah,
1: 要让我受个洗嘛，
2: 对不 对, 对, 对, 对？其实以前有很多的那一种、比较是这种传统的这种几代的基督徒的家庭，他其实是会希望他的孩子是嫁给，但是他就会要求说，那你就先受个洗。
1: 是，
2: 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啦，我们要的也不是仪式性的或者是宗教性的一个信仰的证书哦。
1: 是，
2: 因为一定要了解一件事，刚才信与我们说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就是说你看到牛哦，当牛其实朝着同一个方向走，饿在他身上是不会不舒服的。可是当牛开始往不同方向的那种拉扯，是对他本，因为他本来负饿，对牛本身来讲，他就是要负饿嘛。但是他不会不舒服啊。
1: 对。
2: 而且彼此陪伴啊，而且彼此帮补啊，就是彼此。但是他只要一往不同的方向，那个不同方向可以是因为意向，可以是因为价值观，可以是因为核心信念，可以是因为原生家庭，可以因为很多的东西，
1: 是
2: 连两个基督徒都有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因为原生家庭的缘故，
1: 是
2: 因为曾经所受过的伤害，更何况是在信仰都不是一个基准点。 所以我们常常去到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会放一个匾额，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嗯，连他放匾额，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都还不一定能够真正做主，对不对？何况是他完全没有一个信仰的依据，他也不是真正的寻求神。就婚姻重不重要？
1: 可能应该是最重要的事之一了。
2: 但是其实人生没有婚姻，它不是你人生当中，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就怎么样哦。所以很多人会因为适婚年龄，在一些的很关键的决策上面开始妥协。嗯，所以为了婚姻，因为一定要有婚姻，所以教会里面没有好弟兄，我也没有办法认识好的弟兄，那就这个其实也不错。可是我要说的是，你觉得结婚的重要性好像大过结错婚，娶错对象，嫁错人，因为你现在没有在考虑这个哦，你只是觉得说，哎，这些东西都还不错，因为你觉得婚姻不能没有。可是我要说的是，有基督才是真正的满足。嗯，那当你在单身的时候，其实单身在等候当中，远比嫁错对象进到婚姻里面那一个同父异母的那一种。
1: 但是不同方向的，
2: 不同方向的冲突、冲击跟张力跟压力来得好太多了。
1: 是是，真的，我正好前一阵子我去一个职场的小组，然后那个职场的小组我就说，哎，有没有任何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的？那就有一个人就分享，他其实在刚刚信主，有一个姐妹，她就刚刚信主，然后呢，她信了主之后，她就在线上就在看这个聚会，她说。但是我的先生他不是基督徒，然后呢，我的整个婆家，他们公婆家都不是，然后他其实他自己已经认识神了，他已经信靠神了，可是他还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的先生开口。那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对他来说就是很挣扎、很难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提出来说，请我们为他来代祷。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姐妹，你是一个蛮爱主的姐妹。但如果有一天当你结了婚之后，那其实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公婆家告诉你说，哎，你为什么要去教会？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好，你为什么要服侍？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奉献？你为什么要施一奉献？那其实你知道，就是那个姐妹现在她刚刚信主，她的痛苦她就已经感觉到，她只是在线上看，她其实很希望让她的先生能够知道她已经接受了主。嗯，那这样子的辛苦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姐妹，你现在就是这一生当中你都要去，这个是你要去面对的风险，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很认真思考，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问的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个感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说上帝你怎么看这个感情，你怎么看这个感情。因为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就是说，好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加上去嘛，就说他这么多条件，再加一个，好，你知道，好像我们有些时候，这个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好像变成是这个周刊、学历、硕士、胜、年薪这样胜、个性这样很好胜、现在又是有受洗的基督徒胜、好的，不是这样子，而是这个其实信仰是全部，是我们对主的信靠，而他愿意让主来管理他的生命，他愿意将他的生命全然的降服在主之下，他愿意，你们双方都愿意把你们的感情降服在主之下，你们两个人怎么运用金钱，你们两个人怎么决定你们人生，你们将来住在哪里，这些等等等，甚至你们面对冲突的时候，这些怎么样子来沟通这些事情，你们要生几个孩子，你们要怎么教养孩子，这一切的事情都完全的降服在主之下，这才是重点。就是说今天当你假设你的生命当中你这个对象他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你怎么来看这个人，你怎么来看这段婚姻，你对我的人生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你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的。
2: 另外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要特别来提醒的，就是说婚姻不是一个改造计划，婚姻也不是一个改变的 project。当你在神跟众人面前对对方说我愿意的时候，你不是对他的未来说我愿意，你也不是对他的潜力说我愿意，你是对他当下的这一个人完全的接纳。OK， 所以很多的人我愿意是他的未来，可是你的，我要告诉你，那个未来是没有保证的， 嗯，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人呢，是神可以改变，但是对不起，他不是照着我的时间表、我的方式，而且对方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没有关系，将来会发生，我可以做什么感动他，我可以叫牧者来跟他谈。要知道是我们常常被有一点点半邀请半被凹，其实是要跟不管是他们的孩子，就是说青春期的孩子，你可以跟我孩子谈一谈。那你知道有时候其实我坐下来我就看着那些孩子，我说其实你是被逼来的，对不对？因为那种信仰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人要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那种婚姻的憧憬有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幻想当中觉得啊，信主之后他就会变，我们会在自己的憧憬当中，
1: 结婚之后
2: 他就会跟我去教会了，结婚之后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那当然你已经在婚姻里面，然后你后来信主的，当然我们可以在我们婚姻当中持守仰望神的恩典，可是在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如果那是你的认知剧本会发生的一个过程，我要说不一定是这样，而且很多的时候不是这样，所以不要把婚姻当作是一个改造计划，也不要对对方的潜力或者是他可能的未来说我愿意。
1: 这样其实我们今天不管对这位姐妹还是对许多在同样困扰当中的姐妹，